0: 耳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 水润万家，
0: 情系你我，
2: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成，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学校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生态环境局上线，本周三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周四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本周五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6: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上周贾蒙区人民政府上线，有市民朱先生反映说，贾蒙区泉城路的锦凤西小区门口东侧的商铺占道经营非常的严重，影响居民的出行，多次反映都没有改变。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徐州航风热线栏目记者张月实地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将连线张月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张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哈，在节目结束之后，我呢和这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啊一起来到了现场。那在锦凤西小区这个门口东侧哈，我们看到是有四家店铺存在占道经营的现象。那这些店铺呢多为大排档，那么经营的时间呢是应该是在傍晚。

0: 到夜间来进行一个经营。那么据贾汪区大全街道七级职员马杰介绍说哈，这一现象呢是从今年夏天开始啊，陆陆续续的呢是有一些店出现了一种店外经营的一种现象，那也有部分老百姓向他们反映了这个事情。那从今年夏天开始呢，这个大全街道呢也是以这种柔性管理的方式安排城管队员呢定期的进行一个巡查和劝导啊，让他们这个规范经营，不要占用过多的道路，而且呢对这个时间包括外摆的这个区域有所规范啊。那么而且呢要求他们在经营结束之后呢把这些棚子要全部都收起来。那么在现场呢我也看到啊，在白天的时候这些棚子是收起来的，但是呢马杰也表示下一步呢他们会联合城管部门啊，立即对这些占道经营的商铺进行一个管理，而且呢要对周边其他的商铺包括小区的居民进行一个充分的调研啊，了解他们的意愿。然后呢如果说老百姓强烈要求要对这些店铺进行一个店外经营的情况进行一个取缔的话，那么呢他们呢也会联系这个相关执法部门联合执法坚决取缔。那么截止到今天呢，这个周边老百姓的这个调研走访应该说是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呢我也会再次联系我们这个大全街道办事处，然后了解他们下一步对这些占道经营的店铺到底是如何管理。我们节目呢也会继续跟踪。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悦带来的报道啊，就这样再见。
2: 拼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上周市农业农村局上线。市民胡先生反映说，铜山区正集镇戴楼村承包户朱某骗取呢稻谷补贴8000余元，镇里呢推诿，铜山区农业农村局也不予处理。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将连线铜山区正集镇农技中心主任杜文卫。杜主任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1: 关于我们胡先生反映的朱某骗取咱们的补贴的问题，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通过这个镇里边跟村里边呢，根据他的合同面积调查的研究呢，确实存在于这个情况。在这个呢朱金星在戴楼镇承包的他这个纠纷呢，经过镇里村里还有他当时多次调解，与这个叫这个反映这个问题呢，以全额的把这个钱也已经汇入到这个财政的指定账户里边去了，在这个9月14号。
1: 那对于我们这
3: 个
1: 你讲，
3: 在这个退回到账户里边，先把钱退回到镇财政那个区财政转户里边去了。我们这个纪委呢，就是对胡西所反映的这个朱金英，未按这个流转合同这个面积如实申报的问题呢，是否存在存积审核不严等这个违规违纪问题，这个我们镇的镇纪委呢已经介入开始核查了。
1: 好，目前是咱们镇里边的正级镇纪委已经进入去核查朱某的这种骗取补贴的一些情况啊，是否存在着我们相关的镇里边包括这个部门存在着一些审核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有待于核查是吧？好，我们也来回访一下我们反映人这个胡先生，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胡先生你好。
4: 对，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是不是
1: 针对你反映的问题，
4: 我想
1: 您说。
4: 我想说两点。这个刚才那个政协的那个主任说，他说这个东西，我现在反驳两点。第一点，你们说的对不对？正在沟通，是不是？从3月28号我反映这个问题。
1: 不是正在沟通，是已经把这个钱退回了我们的铜山区财政。再一个呢，纪委呢对于这个朱某骗取补贴的问题也介入进行调查。
4: 是的，那我想再说一句话。他退回了，你们有没有正局镇政府和村委会书记有没有向当地百姓对吧群众你公示了没有？你说退回就退回了吗？我们老百姓知道了吗？你退回多少？你这个明细你拉出来了吗？让我们老百姓知道了吗？
1: 杜主任，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公示啊？还是向反映人来去这个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啊？
3: 公示倒没有什么要求叫公示。你如果需要要求公示呢，像

0: 这个会员所说的，如果要求公示呢，我们也可以公示。我们在退款的这个银行记录当中也截屏了。连这个截屏记录也送到我们这个农业
1: 公司。你把这个截
2: 屏。好，这是胡先生，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进行公示。我们刚才杜主任讲的可以进行公示，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有。
2: 嗯。
1: 像他这个事已经涉及到在诈骗了，对不对？涉及吧。
2: 嗯。好的，是否涉及到这个诈骗还有其他问题呢？我们现在不要给他提前下结论啊。这个纪委已经进入。
1: 啊
2: 这个落实啊，调查啊。
1: 你还有一个，主持人，既然这样了，我就说了。
2: 哎，
1: 从3月28号一直反映，为什么村委会他一直在催委，压案不办呢？
2: 嗯。您是向我们哈弗热线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在这个周六的时候下线以后也了解了一些这个情况。胡先生，今天我们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杜主任已经做了一个清晰的回复，你们要求退款进行公示，那么杜主任我们也请您和我们镇里边的主要领导来去沟通，能公示抓紧时间进行公示，好吧？
0: 嗯，好嘞。
2: 好，我们就和两位连线到这里啊，哎，就这样，再见。

0: 早上的8:15，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分别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戚豹，带领学生处处长娄志刚，后勤与基建处处长程甫，教务处副处长王栋，招生与就业处副处长周雷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建院在这个方面有些教育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来及时的交流。首先请咱们的副校长啊戚豹副校长代表咱们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简单的把我们这个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升级以后的情况给市民做一下介绍。
1: 好的。我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简要的办学的基本情况，还有我们办学的特色和优势，向朋友们做一介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是省属的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也是呢国家级的示范性的高职院校，国家的优质高职院校，国家双高计划的建设单位，也是我们江苏省卓越高职院校的建设单位和江苏省高水平院校的建设单位。学校的前身呢是1979年经过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三技术学校，在1983年划归原煤炭工业部管理，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1998年划归到江苏省人民政府管理，2011年呢学校更名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在2026年的2月份经过教育部批准设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学校在全国建设类高职院校改革发展中也是走在前列的，在辐射带动苏鲁豫皖各省际交界地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中也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学校现在设有全山校区和湖西校区两个校区，占地总面积1719亩，其中呢全山1013亩，湖西706亩，校舍面积达到了总额达到了51万平方米。学校现有的全日制在校生近16000人，成教学生有7000余人，现有教职工1000余人，其中呢博士教师还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占比达到了30%，也就是说总额呢在300人左右。现有国家级和省级的优秀教学团队有16个，国家级和省级的教学名师我们有10人。学校现在设有15个教育学单位，6个职业本科的招生专业和46个专科的招生专业，学校呢也组建了10个专业群，形成了以建筑大类为主，智能制造类

0: 信息电子类、现代服务类啊，这些大类的专业呢，我们也是协调发展的这样一个专业体系。其中我们学校土木建筑专业大类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当中排名居于首位。学校呢立足深厚的军工底蕴和行业积淀啊，我们目前也创新实施一提升三转向五重构的转型改革发展战略啊，人才培养呢也由传统的城建啊转向了大基建的领域啊，那么这也是要全面的激活办学活力的举措啊，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啊，有效驱动建筑工业化、绿色化、数字化、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种新的要求。学校拥有600多个稳定的学生的实习和就业基地，毕业生就业的渠道多，质量高，是全国职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校和就业50强高校。好，主持人。
1: 嗯，好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我家孩子今年是上高三，成绩不大好，一般嘛。
1: 嗯。
2: 想报考咱们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听说咱们学校升本了，明年还招专科生吗？
1: 嗯，好的啊。
2: 还有提前招那个高职提前招生还招生吗？
1: 嗯，两个问题啊。
0: 嗯，好的，这个呢，请周磊副处长来回答。
1: 嗯，
3: 这位家长你好，这个感谢对咱们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的关注。学校呢，在今年的2月份呢，已经升格为这个高职本科。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未来学校几年呢，本科、专科会同时招生。所以咱们孩子呢，如果说成绩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专科的层次学生呢，还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呢能够及时关注我们的招生计划。普通高中报考我们的学校的各专业呢，可以通过两个路径。第一个就是刚刚家长问到的这个提前招生这个批次，还有就是我们的普通高中招生啊，就是普通高考招生。至于说招生计划多少呢，我们有一个参考数。2026年全年的招生计划呢是6100人，就是今年我们计划6100。其中呢，我们6个本科专业招了600人，46个专科专业呢招了5500人。预计呢，我们在2027年，因为刚刚家长说的孩子上高三，你们的孩子呢应该是在27年参加高考。27年呢，我们学校还会适度扩大本科的招生计划，争取维持现在的这个专科招生计划。2020年呢，我们学校呢继续申请这个在江苏省内这个进行这个提前招生批次招生。可能更多的家长关注的是我们这个自主招生，也叫提前招生。这个呢，工作是有一个节奏的。每年呢，是江苏省教育厅大约是在1月份左右呢启动该项工作。我们呢会按照上级的文件，在2027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完成提前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的编制。那么到3月份的时候呢，由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之后呢，进行发布。刚刚家长关注到这个提前招生，提前招生呢，它是一个自主招生方式。这个每年呢，我们学校呢，大约的招生计划呢，在2000人左右，这个招生计划是比较充足的。那么至于这个我们27年哪些专业在提前招生批次投放，请我们家长呢，及时在我们的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及时查阅我们的学校官网。好，好，就回答这些。
2: 哎，你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就是咱们建筑大学那个提前招生阶段报考条件是什么？像去年是像2026年是什么条件呀？
3: 我继续来回答这个问题。家长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是我们的提前招生批次。那么2027年的提前招生阶段这相关的政策文件呢，省里边还没有下发，我们呢也正在进行一个校内的酝酿阶段。那具体呢可以参考我们2026年的一些招生政策。2026年呢，我们实现了2校区的这个招生，泉南校区和湖西校区。泉南校区呢，我们的报考的资格条件就是学生有学测考是10合格，湖西校区呢是9合格。那么这是报名资格条件的一个要求。考试方式呢，我们在官网已经公布了，采取的是机考，考的是3门：语文、数学和职业素养。那么录取的方式呢，也是根据这个我们的考生的校测的成绩核心考试，加起来。

0: 进行一个排序。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美术专业的招生，
1: 嗯，
0: 美术专业招生呢，我们是采用的是校测的文化课加上美术类的全省的统考成绩，再加上合格考考试成绩，这样的话呢进行排序来招生。那这里面呢也和我们的家长这个做一个交流啊，这个我们学校的2027年肯定还会在提前招生批次安排比较充足的这个计划，但是呢相关的招生专业和计划数一定要等到教育考试院批准之后进行查阅，也希望家长呢在这一阶段里面呢保持一个冷静状态，不要被外面的一些虚假宣传所这个欺骗，及时关注官网和官微，感谢家长的提问。
1: 好的，重点提醒我们的市民啊，来关注官网和官微发布的一些招生的信息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宁，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1: 哎，请说。
6: 我想问一个领导一个问题，我住在这个建筑学院隔壁。
1: 嗯。
6: 我想早上上他们去锻炼，因为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经常去，疫情之后这学校就关闭了，不让进。公众号没法预约，我想看看那这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那个学校呢，环境非常好，因为我们当时买房子就还奔着这个学校去了，环境小的时候，当时都经常上学校去锻炼。这个斗草场我们其他时间不去，我们就早上6点到7点。这个领导那边看怎么能

0: 能解决一下吗？
1: 是不是能开放啊？好啊，齐校长。
2: 哎，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程处长、程副处长来解答一下。
3: 好，你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那个自从疫情之后呢，学校就封闭管理了。这个
1: 程处长靠近话筒
3: 啊。这个封闭管理这是省里边的要求，但这个我们学校呢，它也是其实也是开放的。它这个保卫处呢，专门有一个公众的预约号。这个呢，我们的那个也可以通过这个临时的预约的方式来，就是关注我们苏建大保卫处公众号，可以点击进去，按照这个条目呢，输入你的这个进校的理由。
0: 保卫处公众号，我是关注这个建筑学院公众号，我们还有个保卫处公众号。
3: 您记一下，叫苏建大保卫处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哎，
1: 苏建大保卫处公众号
3: 。对，这个里面有一个预约系统，您可以把你的信息和这个入校的这个原因，跟那个进行这个填写，然后审核通过之后是可以入校的。它有那个入校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和一个要求。
1: 好，这位听众可以。
0: 我每天都能预约吗？
3: 可以预约的，你可以关注一下。
0: 每天都能预约，像俺这个像我们这种情况锻炼，我们早上就能不能设置一下，给我们办个刷脸？
3: 因为他这个那个学校的安全管理，他省里面有这个要求和规定，我们呢也只有按照这个省里面的规定去这个执行啊。但是特殊情况需要入校的这些，我们也是开通这个渠道的。
1: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请问一下，中专职教高考班的学生可以报考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吗？齐校长。
2: 好的。请周磊副处长解答。
4: 这个给家长解答一下，我们这个招生批次里面呢有中职职教高考的批次。那么2026年我们本科这个升格以后呢，我们在本科专业里面也设置了这个本科招生，同时呢我们每年会在7个大类正常在25个专业左右呢，面向中职生的学生进行一个招生录取。那么这几年呢，中职职教高考的学生，包括这个普通中专生的学生，只要参加了省里面的统一的技能考试、文科考试，都有资格报考全省的各高职院校的本科和专科，这个没有问题，不受影响。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是您电话。
5: 哎，你好。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是从山东那边过来上学的，那个家里头冬天一直都是有暖气的，这眼看着马上天冷了，想问问咱学校宿舍里头冬天有没有暖气啊？
1: 好，齐校长。
2: 哎，好的。相关的条件呢，请程副处长来进解答。
3: 江长你好。那个这个情况呢，我给江长那个报告一下。现在我们学校是两个校区，刚才齐校长也讲了，一个呢是位于我们徐州的全山校区，它这块呢是实行这个集中供暖，它主要我们是采用地源热泵这个技术，供暖器呢就是每年的11月20号到这个3月10号，这个是跟我们徐州市集中供暖的时间段是一致的，也是按照徐州市集中供暖的条例我们严格执行的。供暖期间呢，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学生宿舍这个供暖的这个效果和这个温度，我们安排了24小时这个专业的人员进行值班和值守，就是保证第一时间呢处理这个各类的这类的供暖的问题，保证我们学生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居住的环境。这是全山校区，我们位于沛县的湖西校区呢，这学生宿舍呢均配置了空调，它采这个就是空调供热取暖，同样呢我们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由我们公寓的物业人员和我们后勤的水电保障人员这块保障学生宿舍的供暖。
1: 好，清楚了是吧？
5: 那这正常有教室里头跟宿舍里头都有暖气，那我们这家长就放心了，这孩子上学不冷，那肯定就放心了。
1: 好的，我们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江苏文科能报贵校哪些专业？会计专业27年招本科吗？齐校长。
2: 好，请周副处长回答。
4: 家长你好啊，这个我们在文科的招生呢，每年的计划数其实是非常充足的。首先解答一下，我们这个文科生呢，在我们提前招生批次里面是不设文科理科的。 提前招生批次不设。那么可能家长问的是在普高阶段里面，高考里面有大文和大理，就是历史科目组和物理科目组。
1: 对，
4: 我们每年呢在

0: 历史科目组投放的招生计划大约是省内是在400人左右啊，数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到高考之后呢，在专科层次里面预留的这个计划呢相对就比较少了。那么至于说刚刚家长问到的2027年这个是否会招生会计专业，目前学校里面呢已经招生的6个本科专业呢分别是智能建造工程、建设工程管理、建筑装置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道路桥梁工程这几个专业，还没有会计专业。但是呢学校里面是分批分次的这个把一些优质的专科专业呢升格为这个本科专业，目前呢正在酝酿，在后阶段里面呢会计专业有可能是尽快升本科。至于能否在27年实现招生，这个需要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审批和审核。那如果说审核完之后呢，我们苏建娜会第一时间在招生网发布相关招生计划，也请家长呢及时关注我们的招生网，谢谢。
1: 还有位友发来信息说，能不能推荐一下咱们学校就业比较好的专业，一般都和哪些企业有联系啊？我们请啊周指导。
0: 好，谢谢家长的关注啊。就业这块呢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里这边这几年呢一直在持续的防企拓岗，尽可能的为咱们学生呢提供更优质的更有效的这个岗位。目前学校呢从初步来讲呢，学校里面有几大板块相对来讲是就业前景更好一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装备制造类的，像我们的机械专业、机电专业、电气专业、机械专业都是不错的。同时我们传统建筑里面的，我们围绕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智能建造，我们的建筑设备、我们的水暖电相关的专业也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同时我们围绕着我们徐州的这个地方的产业文旅这块，我们的一些艺术设计类的专业数字媒体专业这几年的势头也非常好，特别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高新区、增开区，我们的淮海科技城的相关的企业这个人才需求那这几年的相对比较聚集。目前我们的学生留学率特别是在铜山、高新区、泉山区和金开区的留用学生比例非常高，这里面的企业对我们学生评价度也比较高。如果说家长对于我们的专业比较认可的话，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报考与徐州产业发展相对比较密切的一些专业，这样呢孩子今后留在江苏就业、留在徐州就业的发展空间会更广阔一点。
1: 好的，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大网大优惠，行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
7: 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7: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衢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7: 国潮汉风快哉衢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衢州，享惬意生活。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衢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7: 衢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衢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衢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衢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衢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10月8日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衢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血压、血糖、血脂一起管，健康生活更心安。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AM1269。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市政务办、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7: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10: 哎，你好。
1: 哎，请说。
10: 你好，我想给家里的这个侄子咨询一下。
1: 嗯。
10: 他也是想报考咱们这个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0: 嗯，
10: 就想问一下，如果他入学之后发现对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不感兴趣，这个后面的话还能不能换个专业？
0: 嗯，好，入学以后是否还可以调专业啊？
11: 好的，
0: 齐校长。
11: 关于调换专业呢，学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啊。那么这一个问题呢，请教务处王炼副处长回答。
0: 嗯。
12: 家长您好，感谢您的关注。那么关于换专业啊，我需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关于学生转专业的管理的指导意见。面向全体的在籍的学生，学校专门出台了学生转专业的管理的办法。那么按照志愿优先、总分排序，保证这个公正、公正、公平和公正。首先，我们专科学生啊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在大一的第一学期末可以申请跨专业群的转专业。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末可以申请专业群内的转专业，届时啊，我们教务处会把具体的转专业的通知下发给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那么其中各专业你转入的学生的人数的指标由二级学院来提供，一般为本专业当年招生人数的 15% 到 30%。 各专业你转出人数的指标原则上不超过本专业当年招生人数的 50%。那么具体的申请条件要求学生思想道德优良，在校期间未受过这个记过以上的纪律处分。那么跨专业群转专业，学生课程成绩必须满足班级的前 80%。 专业群内转学生，学生可以自由申请，如果某个专业的申请转出的人数超过了允许值，则按照期末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来确定。在录取的时候，按照申请转专业学生的课程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部分呢转入的学生可能还需要加入这个面试的成绩。同时呢，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同时放宽了这个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的限制。大学生这个失意 大学生士兵退役复学后，经学校同意履行相关程序后，可以转入本校的专业学习。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1: 嗯，好，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谢谢。
1: 嗯，好，
10: 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哎，啊，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3: 喂。
1: 哎，您好。
13: 喂，你好。
1: 嗯，请说。
13: 啊。就是我亲戚家小孩呢，家庭的条件有点困难，想问一下咱学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帮助孩子能够安心上学？
1: 嗯，好的，对于困难家庭的这个资助，嗯，好，齐校长。
11: 好的，相关政策呢，学校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啊，关于减助贷的这方面的问题呢，请学工处罗志刚处长来回答。
1: 嗯，
14: 家长你好。我校坚持让不让一名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资助工作底线，努力构建让每一个受助的学生都能跑出自己的青春加速度的发展性资助的工作体系。目前呢，已经建立起奖助贷勤勉补六位一体的资助体系，以及后生笃行的四位一体的发展型的资助工作体系，为我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三年在校的学习和生活起到这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具体呢有以下七个方面的步骤啊。第一呢，在高考录取结束之后，学校呢会将江苏省的资助政策和我们学校的资助政策的宣传单页和通知书一起寄到考生的手里，里面有详细的政策的内容，包括资助的项目、申请的条件、流程、资助的金额。学校的招生网、学工处的网站、学工处的微信公众号，这些媒体也可以查到我们学校呢资助的相关的动态的信息。第二个方面呢，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也可以到当地的资助中心去办理生源地的助学贷款，最高每人可以贷这个2万元啊一年。如果在生源地 没有办法办理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学校报到之后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第三呢，在学生入学时可凭借家庭经济困难的相

0: 完整名材料，走学校的绿色通道领取生活用品大礼包。第四呢，从大一开始可以申报国家的助学金，最高呢是每年4700元。这是第一档，第二档呢是3700，第三档呢是2700。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学校学生啊可以参加国家奖学金的评定、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定以及国家这个学校的奖学金的评定。这个金额呢是国家奖学金每人最高呢可以是10000元一年。学校呢总共有40个名额。国家励志呢是每人每年呢是6000块。那么这个学校呢总共有616个名额。学校的奖学金呢这个名额呢是约占这个学生总数的30%啊。第六个方面呢，学校是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不定期的发放一些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说交通补助啊、生活补助、求职补助等等啊。第七个方面呢，就是纳入到江苏省啊特困学生的就业的信息库的这些学生呢，可享受最高4700元的国家助学金，同时呢，符合减免条件的残疾生啊。这个原建档立卡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减免学费。家长你好，我的回答就是这些。
1: 应该比较详细了啊。这个这位家长可以根据您家里人的这个情况、孩子情况来去申请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视频号上一位微友发来的信息，反映的是四年制本科生奖学金评定的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学校本科生奖学金评定规定了4-6级，我们是职业本科，培养动手能力强、会技术、懂原理的人嘛。4-6级的分数规定了，不就是弱化了专业课和高数了吗？难道从大一到大四重心都必须放在英语上吗？4-6级的分数规定和双非院校应用型本科有什么区别？他们为了保研刷4-6级分数，目前我们学校没有保研资格，未免也太高了。并且呢，江苏很多学小语种的同学4-6级规定还必须是英语啊，江苏另外几个职业本科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建议和专科生的评选啊要差不多，增加科目分数要求，弱化4-6级。好，这是我们一位视频号上微友的反应啊，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应啊。
3: 好的，请娄志刚处长解答一下。
0: 是这样，因为学校呢是第一年，进入本科阶段办学，也是第一年去探索啊本科生的教育和管理，所以在暑期我们制定这个本科生的奖学金的评定的条件。原始的想法呢，就是想这个为学生树立一个导向，这个导向呢，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加强基础学科的学习，比如说数学、英语，以便为将来学生的考研打下基础。所以呢，我们就在参考同类的学校的这个奖学金的评定条件，来制定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奖学金的评定条件，所以就设置了4-6级的这个评选条件。而且这个条件呢，它不是从大一就开始的，它是大一呢我们不设置4-6级的这个评定条件，只是在大二、大三、大四以后，而且呢，这个设置的条件呢是高等次的，就比如说特等奖学金，我们要求学生在这个大二、大三以后，他是要有4-6级的要求，而这个一等、二等、三等其他的这个一次往下降呢，他对4-6级的条件并没有那么高，也是我们学生呢可以。接触到，就是跳一跳可以够得着的。我的回答就这些。
1: 好的，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家长可能理解有些问题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电话，包括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直播留言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5: 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

0: 通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城，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主持人你好。
4: 你好，请说。
5: 哎，主要是孩子今年呢刚在咱们那个湖西校区那边上学。
4: 嗯。
5: 打电话呢是想了解一下学校这个食堂的伙食怎么样，这个菜品种类多不多，能不能让孩子在学校里吃饭好一点，日常能不能满足孩子吃饭的一些需求。
4: 嗯，好的啊，校长。
5: 嗯，我的问题是这些啊。
6: 哎，好的。那么关于后勤保障这一块呢，请崇副处长来回答。
4: 嗯，
7: 家长您好。我们学校呢在沛县的湖西校区，它是有两个学生餐厅，现在餐位数呢是2200多个。这块呢两个餐厅呢大概有20多个这个菜品窗口，其中呢包含这个五元套餐，基本大火还有风味菜品。其中这个五元套餐呢主要是一个大荤，一个素菜，还有一份米饭。这米饭呢是可以加的，主要是保障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一个就餐的这个需求。这个基本大火呢也是一个基础性保障，这个呢每天呢不少于20道的这个菜品，保障我们基本是中档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的这个学生。还有一些风味窗口呢，就是满足和保障一些家庭经济好一些的这个学生的需求。这个目前我们加盟的这一些品牌店，就跟我们市里边那个差不多的，类似这样的蜜雪冰城啦、汉堡工厂啦、雷椒拌饭啦、烤鸭饭啦等等这一些学生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品牌需求。另外我们学校呢，这是湖西校区，全山校区呢我们有4个餐厅，然后餐位数呢是近3000个，各种风味窗口呢也是90个，就是将近100个这样的，保障我们学生就餐环境。另外呢我们学校那个食品安全这块呢也是我们饮食安全工作的一个核心工作，我们建立了这个每日巡查、每周检查、每月调度的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实行这个米面油、蔬菜、猪肉、冷冻品这个大宗物资的采购，食品原材料呢集中验收，同时呢我们建立了这个食品安全化监管平台，这个是全天候的无死角的一个监控平台，主要是实现从这个食品的这个采购、加工到最后我们的留样销售这样一个安全的监管，切实呢筑牢我们食品安全的防线，保证我们师生的食堂上的安全。可以说我们学校食堂就餐环境呢是优美温馨，菜肴品种呢是多样丰富，食品安全呢是监管严格。
4: 嗯，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有没有美术艺考生报考的本科专业，大概多少分录取，明年体育学院能不能收单招生。嗯，
6: 好的，请周磊副处长。
8: 家长关注度还是比较明确的，是
4: 对
8: 美术招生这一块呢，

0: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家长也问到了这个这个
1: 体育学院的
0: 体育学院
1: 收不收单招生？
0: 对，体育学院呢是这样子，体育学院呢，我们是今年是第一年招生专科，应该来讲呢，我们的生源类型是比较多样的，计划前期呢在沟通情况呢，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实现一个较好的一个专业的发展，也是有需要一些足额的学生的支撑，人才培养，我们计划是在这个职业高考批次、普高批次，包括提前批次三个批次都投放招生计划，家长放心，三个阶段的招生都是数量充足的，没有问题。
1: 好的，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航风日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生态环境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重阳节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快打电话领补助，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再送艾灸热敷理疗包，帮您缓解关节疼痛。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不冷不热的天气，咱们饭后不妨外出散散步。饭后散步其实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吃的东西会堆积在胃里，不仅会导致肥胖，而且不利于消化和吸收。其实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增加肺通气量，这就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希子要提示您的是，饭后散步别快走，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腰背疼痛也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引起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风湿性多肌痛可能需要用激素治疗，秘一点通告诉您，无需谈激素色变。预防疾病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大夫敲重点提示您不要熬夜。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背疼痛僵硬的问题，您可能觉得是劳损性的症状，多休息休息就好了，但其实还有一种腰背的僵硬疼痛是风湿病引起的。先来听听李女士。

0: 的经历。
1: 60岁的李女士从更年期以后感觉腰背越来越僵硬，特别是每天早上都觉得自己起不来床，撑着床边费老大劲儿才能起来，而且要慢慢活动好长时间才好。开始李女士以为是劳累了，可休息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她也曾做过一些理疗，艾灸、热敷都不见好转，辗转多家医院看了好几年才确诊是风湿性多肌痛。别说一用上药立刻就见效了，李女士说以前怎么没想到到风湿免疫科检查，白白耽误了好几年的治疗时间，生活质量也受到很大影响。
0: 风湿性多肌痛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风湿性多肌痛和劳损性疾病到底怎么区分。今天健康专家号风湿病科专家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 本期嘉宾张春燕，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风湿免疫病，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风湿性多肌痛等。
0: 张主任好。
2: 大家好，我是张春燕医生，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
0: 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聊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2: 对的。
0: 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个病啊，我可能大多数人不是太了解。
2: 是这样的，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关节退行性的病变更多见，比如我们常见的颈椎病会出现颈部的不舒服啊，50岁以后的肩周炎，也就是说50肩这样的一些疾病，会觉得肩膀活动受限，很酸痛，抬起来困难。另外呢，那随着我们关节的退化，要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可能这些症状都会伴随着我们中老年，那尤其是女性，因为她们骨质疏松更加明显。另外一个呢，可能干家务也比较多，她出现症状会更多。这些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一些腰痛。腰酸沉，蹲起受限，包括肩膀的抬举受限。所以呢，我们50岁以后的中老年女性呢，经常会认为如果出现了这些颈肩部腰臀部的不舒服，她都会认为是劳累了，是腰肌劳损了，或者椎间盘突出了，去按摩科、去针灸科去就诊。但是他们发现呢，治疗以后症状改善并不很明显啊，那么这个病呢，有时候会伴随他们好几年。那么几经辗转来到了我们风湿科，其实呢，我们通过大夫的诊治，他们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或者劳损性的改变，而是我们风湿科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0: 风湿性多肌痛啊，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来说是很难辨别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很多患者可能都是辗转了治疗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来到风湿科。其实这就跟我们这个关节炎、骨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一样，就是很多患者朋友也是关节疼，以为是关节炎，去骨科呀、去针灸科呀、推拿科呀去看，然后最后呢可能辗转很久，然后才知道是一个风湿性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症状吧，因为这个症状似乎和我们的关节劳损和我们的肌肉劳损很像。
2: 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呢最开始啊，他的感觉呢就是腰部不舒服，比如说夜里翻身的时候啊，觉得有点困难，有点酸酸沉沉的，早晨起床的呢不像平时一个轱辘就起来了，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胳膊肘去撑着才可以慢慢的起来，起来以后呢觉得腰这块僵硬很明显，活动开以后可能9-10点钟到下午，症状反而觉得好像身上轻松了一些，他开始可能认为受凉了啊，累着了，或者是腰椎的问题，那做一做理疗啊，好像缓解不是特别明显。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呢也出现了肩膀的不舒服，比如抬肩会觉得酸沉困难，也是早晨起来比较重。那他可这个患者呢，他可能认为是不是我每天起床啊用这个胳膊肘拄的原因啊伤着我这个肩膀了，然后还是认为我做做理疗吧，贴贴膏药拔拔罐，那症状呢好像也稍好一点，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很多患者辗转反侧，最后来了风湿科啊。那我们通过确诊考虑这是一个风湿性多肌痛的一个病人。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愿意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原来有个老病人，是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60多岁的一个阿姨，然后她也是开始去了按摩科，然后做了一些理疗，她不愿意做手术，然后做了一些针灸，觉得症状是好是坏。后来呢，因为我们科呢风湿科它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特殊治疗，我们给她做了一些蜡疗啊，中药的外敷啊，尤其是我们的针刀治疗啊，那针刀治疗以后呢，他的这个症状缓解非常的明显，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下肢的麻木啊，腰的这种疼痛啊，活动度啊都有改善。然后过了几天呢，然后他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说张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个病人，我的亲家说这两天腰疼得不得了，说他们两家孩子要结婚，觉得是不是搬东西啊累着了，说每天啊腰疼特别厉害，哪天您出诊，你帮他看看，给他做个小针刀。啊，我说那好，来吧。那来了以后呢，我就反复地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啊。那他首先他的症状呢是不只是腰这块的症状，也是他觉得腰这块酸痛啊，夜里特别重。那早晨起床呢一点也不缓解，起床很困难，然后活动开，下午觉得好像似乎轻松一点。那首先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也好，腰肌劳损，它是个退化性的和劳损性的疾病。那他早晨起床应该是最轻松的，因为他休息了一晚上，肌肉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啊，有效的休息。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的症状反而是早晨最重，活动开轻了一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可能不是椎间盘的问题啊，你需要抽血查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阿姨呢她非常着急啊，过不了几天女儿就要结婚，她说没事了没事了，不用查，你就给我那个做点针刀就好了。我原来确实有椎间盘突出，但是也是反复跟他了解病情，跟他讲解这个最后一化验，他的血沉非常高。血沉我们女同志啊正常应该0到20，小于20正常，她的血沉呢是98啊，同时 C 反应蛋白也很高。然后我再反复问她，我说你有没有午后的低热呀，她说偶尔会有，然后下午没劲儿，不想吃东西，体重也减轻了。我说所以啊您的这个症状一定不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你需要再做一做检查，做一做治疗。但是呢他的心情我理解啊，他就觉得你赶快给我做个针刀吧，我亲家就做好了啊，那个明天我就要干很多很多事情。我说这样啊，我说因为病不一样，这个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尤其是在中老年女性多见，尤其是5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容易好发。她的症状呢以这个支带肌为主。什么叫支带肌呢？就是肩胛带肌，肩膀和脖子啊这一块的肌肉受累，还有就是骨盆带肌，我们腰和臀部这一块肌肉受累。所以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老是觉得脖子硬，像落枕一样，肩膀呢像肩周炎，抬不起来，抬起来很困难啊。另外就是腰的这个臀部的症状，蹲下起来啊困难。但是因为这些症状呢，它就是还是说很像我们说的退化性的疾病。那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呢就是简单的一想就是这些病，所以呢他们就做去做了理疗。但是我们像我刚才说的劳损性的疾病呢，它一般都是啊下午更重，因为它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干活啊久站呀，下午症状中早上起来很轻。那么另外呢，劳损性的疾病以及这种关节退化导致的疾病呢，很少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啊，很少出现血沉升得很明显。但是我们风湿性的疾病的这样炎症的这个疾病呢，往往它除了具有症状上午轻下午重啊，早晨很重僵硬的感觉，另外就是它的炎症指标升高的很多啊。所以呢后来这个病人通过我们换方向的治疗，症状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听了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区分，就是刚开始张主任说啊，这个肩背僵硬疼痛，腰部僵硬疼痛，其实大家真的在想，好多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在想，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啊，那我到底是因为劳损性的我还是风湿性的呢？啊，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辨别方法，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是不是最轻的，如果早上起来很重，那就有可能有风湿的问题。如果说因为我们早上起来最轻，然后经过一天的劳累越来越重，这种更可能是劳损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张主任给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血沉啊，我们也很好奇这个血沉到底是一个什么检查项目呢，它查什么呢？
2: 那个血沉呢它的特异性并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某种程度上呢是一个身体的炎症状态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这两天上呼吸道感染了，咳了一些浓痰，或者嗓子扁桃腺化脓了，那我在化验炎症指标的时候，有可能血沉和 C 反应蛋白这样的炎症指标会升高。或者我这两天吃了不太舒服，得了一个急性的胃肠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会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啊，这是一个感染性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以前有过这种肝炎结核的患者啊，有的时候这个炎症没有完全被控制住的时候，血沉也是可以不正常范围 啊，另外我们也有些患者是贫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血沉也可能轻度的高于异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部分的中老年的女性也是可以轻度升高的，比如我们说在临床上我们感觉对于50到6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如果化验血沉时她在30以下，我刚才说了血沉一般0到20女同志正常，如果她轻度的升高但在30以内的这种情况下，她有没有其他的明显的炎症感染，我们考虑她可能是个正常的啊。那我说除了一些慢性的炎症还有急性的感染，呼吸道、肠道、泌尿系啊、皮肤的感染它可以升高，还有呢就是免疫炎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啊、免疫性疾病啊，它在疾病的活动期也可以血沉升高啊。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特异性非常强的指标啊，但它还是有些提示的。
0: 嗯，就是说血沉这个指标并不是说只有我们风湿类的疾病才有，我们有炎症或者是有一些贫血啊等等一些因素，或者是急性的感染都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血沉的升高，但是血沉升高肯定是一个警示，我们得找原因是吧，那这个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风湿类的疾病。但是这里头其实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还听说过有一个词儿叫类风湿因子，它跟我们的血沉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类风湿因子呢其实是我们身体产生一个抗体，就是身体在某种炎症刺激啊或者免疫异常啊或者遗传因素刺激下导致身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抗体。那这种抗体呢它和类风湿关节炎关系更加密切，也就是说多数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会明显的升高啊。除了类风湿因子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敏感的一些抗体，比如狂欢酸抗体啊、角蛋白抗体啊升高啊。那还有一些人呢也同样啊，有过肝炎结核的人类风湿因子呢有可能也是升高的。所以呢它虽然说跟类风湿关节炎更加密切，但它不是唯一绝对的一个指标。
0: 那它跟我们这个多肌痛或者其他的一些老年人常见的风湿类疾病，什么干燥综合征啊什么的，也有关系吗？
2: 啊，是这样的，问得特别好。就是有一些免疫病啊，它也可以伴有这个类风湿因子的升高，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征。啊，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它可以有类风湿因子的升高，也可以有关节痛，但它可能不是类风湿关节炎，它的关节痛可能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关节症状。那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关节变形会比单纯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关节变形更加轻一点啊，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嗯，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血沉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其实不是一个确诊的指标。那我想问问张主任，您靠什么来确诊这位患者朋友他得的是多肌痛呢？
2: 嗯，好，那我们中医看病啊，靠望闻问切；西医呢，靠望出口听啊。那首先是患者的主观症状，他首先表现的这个描述的症状符合我们说的风湿性多肌痛的这个身体受累的这些部位，比如我们说就是肩胛带肌啊，我们肩膀和脖子这一片的肌肉群出现了一些活动受限，抬举肩膀困难，脖子屈伸或者翻转啊，或者说受限啊，有这个症。另外呢，就是这个腰肌和臀肌的一些症状，蹲起、夜里翻身、起床这些动作觉得会受限。首先它具备了受累的这些部位的一些疾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疾病的特点，它是一个炎症性的，它凌晨和早晨起来更重啊，它不是说晚上下午更重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考虑它是否有炎症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啊。那它既然不是在关节受累，它而是肌肉受累，那我们考虑风湿科肌肉受累呢，两个病更多，一个是风湿性多肌痛，一个是肌炎和皮肌炎啊。那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在鉴别在诊断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症状以外，我们还要根据实验室的一些检查。那肌炎和皮肌炎会有肌肉的一些相关的指标的异常，比如说肌酶谱的异常，乳酸脱氢酶啊、羟丁酸脱氢酶啊、肌酸激酶的升高，还有伴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风湿性多肌痛这类患者，那他只有炎症指标升高比较明显，他不伴有肌肉的相关酶的这些异常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个肌炎和皮肌炎啊，这个病呢也是风湿科的一个大类的一个疾病，它受累的呢也是肌肉为主，但它呢是以四肢近端的肌肉为主，就是我们上臂的上肢近端肌肉和下肢的大腿肌肉，觉得压痛按上去会疼痛，会觉得无力，抬腿困难，比如上台阶没有力量，我抬举胳膊没有力量，它不在关节而在这个肌肉啊。有一些人呢还伴有典型的皮疹 啊，这属于叫我们说的属于肌炎和皮肌炎的范围。其实它的症状呢，就是肌炎和皮肌炎和风湿性多肌痛也有相似的点。肌炎和皮肌炎，因为它也是风湿科的一个炎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它也是凌晨和早上起来更重啊，然后下午活动开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症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鉴别诊断呢，化验室的检查就会给我们一个明显的提示。
0: 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袭我们的关节，然后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我们知道这个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蚀我们的腺体。今天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也会侵袭我们的肌肉。嗯，
2: 是这样的。
0: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啊，这个免疫系统它为啥要侵袭肌肉呢？我们肌肉这种应该说是我们身体里最老实的部分啊，它没那么活动，为啥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的侵蚀呢？
2: 其实这要说起来呢，就是说风湿科的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容易理解的啊，那呼吸科的疾病，那就是呼吸道从咽部啊、喉部气管支气管肺。那风湿科的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受累的部位在哪儿？但是我们后来就说啊，风湿科是治疗集体组织病的一个科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室。那集体组织病是一个什么？什么是集体组织？那集体组织就是分布的太广泛了，它包括了我们的骨、软骨、肌腱、韧带，那包括还有肌肉、皮肤、血管、神经。那我们看看我们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其实都有这些集体组织，所以风湿科的疾病它的疾病谱很广。我就记得我们有的大夫在说过啊，能够当好一个风湿科的一个大夫，一定是一个好的内科大夫，因为他涉及的疾病不光累积到关节，他还可以累积到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我们的肌肉、皮肤啊，包括神经系统，他的症状有的时候千奇百怪。那肌肉呢，它既然属于结缔组织病的这个范，结缔组织这个范畴，它就有可能啊影响这个肌肉。那它有一些炎症因子的浸润，淋巴细胞的浸润，就会导致肌肉的这种活动受限，包括一些疼痛、压痛的出现。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它既然炎症指标升高啊，刚才我说了，它诊断起来靠主观的症状、患者的主诉、实验室的检查，但是呢，我们刚才没有说这种，其实它是一个排他的一个诊断。虽然说它有典型的症状，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炎症指标并不特异。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慢性炎症，比如说肝炎结核的病人，包括肿瘤的病人，有可能也会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一个肿瘤的病人，他出现了这种骨转移，影响他的脊柱，那他有可能会出现颈肩症状的这个发产生。所以我们在诊断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还是需要除外结核和肿瘤啊，因为就是说它不像类风湿，它有特殊的类风湿的抗体，一看有关节症状，有特殊的抗体，我们就好诊断了。但风湿性多肌痛，它的这个主观症状其实有的时候不够客观，因为患者的主观描述啊不是很客观，有人轻有人重，有人疼有人不疼，所以呢，那就需要这个除外一些其他的疾病，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0: 就是说我们风湿性多肌痛的很多症状，因为它很不典型，所以其实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些症状，
2: 是是，
0: 特别是比如说结核或者肿瘤这样的疾病，如果我们不能发现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耽误患者的治疗。
2: 是这样的，因为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在治疗的时候哈，它我们说它既然是炎症指标升高，那产生了一些疼痛，我们按常规来说选择非载体的抗炎止疼药是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关节炎，我们用一点双氯芬酸钠这种非载体的药，就是有会起得非常好的抗炎、消肿、止痛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风湿性多肌痛的患者来说，这一类的药它的效果要没有像其他的关节炎的这种疗效那么好，可能有的人吃上了芬必得，吃上了福他林，觉得症状似乎稍微轻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这个病呢，它对激素非常敏感。他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敏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女儿要结婚的那个阿姨。然后呢，她当时就这个治疗呢就很有意思，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我说你，她坚持不信，我说这样，我给你打一针激素，如果我上午打完了，你下午跟好人一样，那你一定是风湿类的这个疾病啊，特别神奇，过了三天他就找我来了。大夫，你说的太准了。他说你上午中午11:30给我打完了，我下午4:00就真的跟好人一样了。但是两周以后，因为这个药呢，这个德宝松这个药在身体内我们一般的说3周就代谢的差不多了，两周以后他的症状又开始加重。 然后就开始接受我们的这个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不到两个月吧，女儿结婚这个整个办理完，他觉得自己跟好人一样了，他一下就把这个激素全部停掉了。五天以后他就下床更加困难了，他觉得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啊，怎么一下比刚开始还严重啊，他就托人辗转反侧挂了我们协和风湿免疫科的一个专家号。那我们那个专家也是经过反复的问诊，然后又给他除外了一些肿瘤结合的一些问题，最后就说你就是风湿性多疑痛，回去规矩吃药，慢慢减激素就好了。那由此可见呢，我们这个病啊，他对激素非常敏感。那一般的这个病我们都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就足够了。嗯，
0: 说起激素，确实咱们要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确实是谈激素色变，特别是就是在我们采访，比如说肝脑综合征，甚至类风湿关节炎，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呀，大夫你能给我治疗的时候，能不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吧。而肝脑综合征可能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大夫往往还真的就是尽量的不用激素，可以不用激素。但是刚才张主任说到我们这个风湿性多肌痛，它是对激素特别敏感，那大家肯定会担心啊，你要让我吃激素，哎呦，我听说激素副作用多大呀。
2: 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大家是很多患者啊，就是谈激素色变，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用上了激素，他会听旁边的病人说，哎呀，千万不能用激素啊，你将来就怎么怎么样，他都会听病人的而不听大夫的。那由此可见，这个激素的副作用在老百姓心里阴影还是挺大的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激素呢，其实是一个双刃剑，用好了绝对的是个好药啊，有些方面呢它是可以救命的，比如说我们一些重症的疾病啊，就比如说红斑狼疮，在这个疾病的严重活动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激素冲击的治疗啊。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治疗期，可能愈后就不好了啊。那么对于一些关节炎来说啊，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包括肝脑综合征的患者，激素呢它有它的一定的治疗地位，但有的时候不是说必须选择的。但是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啊，它非常的有特点，它就是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的敏感。常规情况下呢，我们说成年人来说用四片激素啊就够了，就足够了，也是根据患者的体重啊，除非这个人非常瘦啊，我们会稍微减一减，一般的情况下啊四片激素。那四片激素在我们成年人治疗风湿病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呢？我们说成年人按60公斤体重算，那每天6片的激素，也就是30毫克的激素啊，以下都算小剂量，算中小剂量，所以它呢，一般我们都是用4片激素来治疗，所以它是这个量肯定是不大的。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那激素这个药呢，它既然有非常好的抗炎作用，在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地位非常重要，疗效非常显著。那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治疗几天啊，他的症状就可以消失，这个人就跟好人一样。然后在化验血沉 C 反应蛋白的时候，基本上用1周到2周的时间就都可以恢复正常。那我们后期就是在巩固治疗的基础上慢慢减药，其实大多数的人是都可以把激素彻底停掉的。但是有少量的人啊，少数的人身体可能就差了一点点的激素，比如说我每天吃1/4，我可能身上就轻松，就没有这种僵硬感。那我把这个不吃一周以后，可能又觉得浑身皱巴巴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那你就吃了这1/4。其实这1/4片的激素呢，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这个副作用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所以说张主任说到的这个小剂量的激素，其实就是我们患者朋友尽可不必太担心。一个是本身这个剂量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医生也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慢慢慢慢的把激素减掉。但是我还是有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听说过，比如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他经过很多年的治疗以后，哎，他的红斑狼疮一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他中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担心我长期的使用激素会不会造成我缺钙的问题呢？
2: 确实是啊，这个对我们风湿科大夫来说也很重视这个问题。那风湿性多肌痛首先它是中老年女性患病的更多一些，那这个人群呢本身就处于一个激素水平降低，雌激素水平降低啊，骨质疏松的发生更严重这样一个阶段。那即使是在治疗中呢，我们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治疗时候还是需要适当的需要补钙啊，加强这个补钙的治疗，同时呢定期的观测着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 有必要不该治疗，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去用一些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激素在治疗过程中该减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要减，随这样的话呢需要我们患者随诊，不是说这个药吃上你就自己去减去吧。这样的患者也有不少啊，比如说吃了一个月以后患者呢就觉得挺好的了，两三个月根据大夫减的这个规律我自己就不来了，我就自己去。

0: 减，在减的过程中他觉得可能挺好的，然后又脸很胖，有的人呢对激素很敏感啊，虽然说这个是小剂量的激素，脸圆圆的他觉得很胀，就会减的稍微快一点，减快的时候呢这个症疾病呢有可能又会冒头，这个炎症有可能又会回头，那他呢还是觉得还可以接受继续减，也许过了 一年这个患者又回头找我们来了，因为他减得过快了，这个疾病再去化验的时候血沉又恢复到了很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疾病并不严重，就是炎症指标高，它对内脏的损伤并不是像其他的一些红斑狼疮那么严重，不影响我们的生命，但是呢它是挺痛苦的一个疾病，给生活呀还是带来很多不方便，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规律的小剂量的慢慢来减，一边查着相关指标，一边问诊，根据这个对疾病的炎症的评判然后来减药，这样呢可能减药起来更顺畅一些，让它尽量的不反弹。
1: 嗯，确实大家激素都不想用得太久，但是我们如果减药的话是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您千万别自我感觉不错我就直接减了，这样的话如果反弹的话是不是就更麻烦。
0: 有的时候反弹起来啊，就是我也第一次给用了4片激素，可能患者反应非常良好，那过一段时间过了一年他再来找我的时候炎症指标再高，那可能我用4片激素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快的就症状减轻，有可能我要用5片或者6片，或者先打一针再用4片，哎，所以反而给咱们治疗中带来的这个不方便，另外呢也变相的拉长了激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时间。
1: 嗯，可能反而您需要吃更多的激素。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红斑狼疮这个病呢，因为它在激素治疗的时候它用的量很大，激素我们刚才说了，那如果这个病在疾病的活动期的时候我们是要冲击的啊，那是1克的激素连冲几天，然后慢慢减，口服的话一般我们都是12片10片12片一天这样去吃，所以对12片的激素和我们这个风湿性多激素治疗需要的4片激素来说，那大家大可放心，这个相对的是副作用要小很多了。
1: 嗯，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哈、啊，某些朋友，我们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肩和背和腰的这个酸痛僵硬，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虽然有这个肩背的酸痛和僵硬，但是呢，我也没那么严重，还能扛一扛，或者说我做了理疗也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万一我要是被查出了这个风湿性多激痛，我还得用激素，那我就不想去治。那我想问问，如果这个风湿性多激痛我们不去治疗，它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刚才我说这个病呢，虽然说不像其他的一些免疫病很容易影响内脏，比如像类风湿会出现肺的纤维化，会影响肾，包括对血管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啊。那红斑狼疮不治疗，包括干燥综合征治疗不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那风湿性多激痛这个病呢，它可能影响内脏相对要小，但是呢有一些风湿性多激痛的患者会合并血管炎，我们说叫颞动脉炎啊，如果说合并血管炎的话，这个病呢相对预后会更差一点。这些患者呢除了就是有这些刚才我们说的支带肌的一些症状以外，会有一个偏头痛，颞动脉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颞颌角这块会有一些疼痛，偏头痛很明显，甚至有一些患者呢会有一过性的眼睛视力不太好。然后我们在看查病人的时候哈，会我们在额角这个地方发现这个血管动脉这个血管会曲像一个蚯蚓爬在这儿，按上去会有一些压痛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呢，还是建议积极治疗，因为它合并了血管系统的一些受累。
1: 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颞动脉炎，我开始没反应过来，现在我明白是我们大脑的颞叶部分的血管。
0: 对对 对，它是在外、在颅骨外，
1: 在
0: 颅外的这样
1: 外头的。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其实如果让它发展的话，可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还是蛮大的。
0: 是这样的，如果颞动脉炎的话，它可能会有头痛剧烈，有的时候视物不太清楚，同时伴有低烧啊，对生活影响比较大，还是。
1: 嗯，就反过来说，什么病我们还是要早点治，不要说讳疾忌医拖到很严重了。
0: 风湿性多激痛呢，刚才我们说了，它的症状呢是支带肌的这种酸痛、僵硬、活动受限，它也是属于我们中医风湿的痹症范围。那结合着我们这一类患病的人群属于中老年女性，在这个阶段呢，那我说50岁以后的女性，她处在一个这个绝经前后啊，那我们中医讲这个阶段呢，她属于肝肾精血不足，人的气血阴阳都属于一个重新调整的一个状态，这个基础上呢，她会出现筋骨的失养、气血的亏虚，出现一些怕冷、胃寒、疲劳、乏力啊、失眠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既然有了身体的本虚， 肝肾精血的不足，脾肾阳气的不足。

足，那他更容易感受寒湿之邪啊。那感受寒湿之邪以后，他会出现这种肢体的这种怕冷，这种疼痛，包括这种湿邪为主的时候的这种僵硬重浊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结合着我们的患者啊，是凌晨和早晨这个症状更加典型。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夜间和凌晨的时候，我们是阳气相对最弱的一个状态啊，气血运行也比较弱，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种经脉闭阻也是相对重，随着我们阳气的升腾，我们气血运行也更加旺盛，那会让这个疼痛症状有减轻。所以根据这个症状来说呢，我们在这个阶段结合着这个西医的治疗，我们会不同的患者进行辩证治疗，那么更多的是这种滋补肝肾，调理脾胃脾肾啊，用一些散寒祛湿活血通络的一些啊中药组方来治。那由于风湿科的这些疾病啊，它更多的是在肌肉和关节，除了口服药以外呢，我们外治的方法其实也是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是西药可能不具备的这些条件哈。比如说我们用的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我们把一个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更加怕冷，天气变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僵硬感更强啊，身体更加的这种畏风畏寒，然后结合着他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辨证可能他阳气不足更加重，那它属于寒湿痹阻症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温阳散寒活血通络的一些中药，我们可以把它研成面儿，调成糊或者是这种膏状，敷在这个支带肌的部位。那有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上面可以用一些蜡放在这个药的上边，那通过这个蜡散热的过程中，让这个药的有效成分更好的直接作用在局部。如果家里没有蜡，有些患者我们有神灯啊，有些炒的那个大的盐袋儿敷在这个药上边，其实呢也是可以帮助改善这些症状的。那除了这些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踏字疗法呀，我们针灸其实也可以啊，补助我们的阳气，疏通这个经络，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是前一阵啊，我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一个亲戚，也是一个男患者。那他的这个患者呢，他之前有过前列腺癌，很瘦的一个患者，也是。就是觉得浑身疼，甚至于出现了这个手腕的肿痛，来的时候呢行走很困难，让他坐下的时候他不坐，他说我站着吧大夫，因为他站着我说话要抬着头啊，我说您坐吧咱慢慢问，因为他坐下再起来很困难啊，然后行走呢膝盖也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症状啊，虽然说我们他具有了这个肌肉的疼痛，还有这个腕关节踝关节的肿痛，但是呢他好像不像类风湿关节炎是那种滑膜增生那种肿胀的样子不太一样。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我们科的关节的超声，它是肌腱炎，比如脚踝是脚踝周围肌腱周围的一些炎症啊，包括这个手腕它也是深肌腱的炎症，它不是类风湿那样的一个滑膜的炎症。所以说他虽然有这种关节的症状，但是反复在问啊，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一个是他腰这块臀部这块的肌肉活动起来不方便，另外一个他老伴在他旁边说话，他转头的时候很困难，他说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并没有说他脖子不舒服，他主要就说你看我手腕也肿了，我走不了路啊，我蹲下起不来，更像是一个这种膝关节腰还有这个腕关节这样关节的炎症。但是在仔细再问他的时候啊，就是他还是支带肌更加明显。然后呢根据他的症状还有咱们超声的一些检查特点，我就给他查了一些炎症指标，血沉 C 反蛋白，但是呢因为男同志他又有这种关节的一些症状，我把类风湿相关的指标也都查全了。然后三天以后结果回来以后，类风湿的这些特殊的抗体全部都是阴性的，然后就是血沉高的非常多， C 反应蛋白也高的非常多。我们 C 反应蛋白我们单位是小于6，它是112啊，我们知道高了十几倍将近20倍了。那他的血沉是105，但是呢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因为他有肿瘤的病史，他浑身这样广泛的一个疼，我就跟他老伴儿来说，我说首先呢要除外其他的病，那你这个疼有没有咱们肿瘤骨转移的这种广泛性的一个疼痛，然后说需要做一个骨扫描。然后他开始还是不太愿意啊，你就按这你说的去治吧。但是本着对这个患者啊，我们首先要诊断清楚，激素呢是个好药，但是该用一定用，不该用呢给他用就适得其反。后来就让他去做了一个骨扫描，到石景山那边的一个医院，做完以后呢就是

0: 肿瘤这块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关节呢也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反应，包括一些肌肉啊底下这块都有一些炎症反应，最后我们考虑还是风湿性多肌痛。然后后来我也是，我说先打一针激素吧，然后因为他比较瘦，然后我说你吃两片激素，打一针激素。然后过了两天吧，我的同学来给我打电话说，呀 你太棒了，我们那个同学因为搞针灸他不搞风湿，他说那个真的就是一看就看好了，说去别的医院就没有认识这个病啊。但是我就想就是确确实实，因为如果不是风湿科的大夫，他可能对这个疾病呢没有太多的概念啊，就是用完了这个激素以后他症状缓解很好，因为他也有肿瘤，所以在用激素的时候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甲氨蝶呤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因为甲氨蝶呤说明书上也是治肿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将来激素减起来可能更顺畅一点。嗯
1: 嗯，听张主任讲这个故事，我感觉这个医生诊断病情啊，有的时候真的跟侦探断案一样啊，特别是在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复杂的这个患者朋友身上，就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但这里头我有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提到了这个风湿性多肌痛女性患者比较多，就像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红斑狼疮，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多很多，然后强直性脊柱炎，那么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很多。那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病更让女性朋友容易得呢？
0: 嗯，那从西医来说啊，我们很多免疫病它的发病因素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只说它跟遗传有关系啊。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妈妈是个肝脏综合征，他的女儿过一段时间也查出他是类风湿关节炎，所以呢就是家族里边如果有免疫病的这样的亲属，这些亲属可能他的子女更容易患风湿免疫的问题，所以他跟遗传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可能基因这块还是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是遗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感染啊，尤其是这些感染时间比较长啊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发热呀，那也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免疫问题，由于感染刺激了免疫系统导致了免疫紊乱，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就是跟我们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啊，那么雌激素水平的那个突然间的一个变化也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系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您说的类风湿关节炎、肝脑综合征、红斑狼疮啊，都是女性多。那风湿性多肌痛也一样啊，也是女性相对更多一些，男性要少。那也就是说女性发病多的这样的患者人群中啊，男性得病也许会轻一点啊，是这样的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大家怎么预防，或者是说怎么早期发现风湿性多肌痛。
0: 好，那我们从中医来说啊，就是在这个年龄往往就是一个肝肾精血不足、脾肾阳气亏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
1: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这个年龄，
0: 对对，
1: 是
0: 五十岁左右啊，这样的一个
1: 就是经期，
0: 哎对，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病在这个时间找上了。所以我们来说呢，中医讲无虚不作不治病，所以呢要尽可能的保证身体正气充足啊，一个在平时过程中规律作息，不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保证足够的睡眠，那适当的呢身体锻炼，比如说我们有条件的话会游泳的话去游游泳，这样的话对我们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对下肢的关节这种脊柱都没有增加太多的负担，这样的运动。那如果会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的那是更好的了，
1: 兴趣也来得及
0: 是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那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比如练练瑜伽其实也都是可以的，那一个是锻炼身体增加自己的这种抗病能力，减少各种的感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觉得还是要一个就是均衡饮食，不要过度的减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足够的蛋白质，进食足量的新鲜的水果蔬菜啊，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抽烟，不抽烟，少饮酒啊，我觉得在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对我们抗病是非常有益的。嗯，那另外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不要自己扛啊，不要自己扛，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人对疾病和症状耐受性不一样，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就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类风湿关节炎有很多年了，他是在外地治完以后呢，这个肘关节都伸不直了，但是我在问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过程中啊，我说你这个胳膊肘疼过吗？肿过吗？没疼，不疼，我不疼，我就是硬，早上起来僵，伸不直。但是你看他所有的这些指标，包括他的手指关节都出现了这种畸形改变，那当时他一定是这个炎症指标比较高，这个类风湿一直在炎症期。有一些人对这些炎症很敏感，有一点

0: 炎症，他就疼得不得了，他就赶紧去看病。但有一些患者，他对痛比较耐受，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干农活，或者是我经常用手，他比较不重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炎症比较明显，你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积极的治疗，反而使这个疾病丧失了这种有最好最佳的治疗期。所以今天那个患者，我就觉得挺遗憾的，他的右胳膊肘就已经屈曲，不能完全伸直。我说，如果你再不积极治疗，将来这个拿筷子送把饭送到嘴里都很困难。所以这个疾病呢，不能以自己主观感受，不影响我生活，或者我能扛就不去治疗，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不用过度焦虑对疾病，但是呢要重视它。如果有身体的不舒服，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判断它到底重要不重要，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
1: 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主观感受上哎不那么疼不那么难受，我就不去治，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0: 是这样的。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是我们积极的做检查，再有一个就是真的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即便有一点点不舒服我们也去查清楚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我最近突然在想，就是我们养生到底养啥，我就觉得其实是养阳气嘛。但是养阳气话说回来了，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少做这个伤阳气的事儿。比如刚才张主任提到的我们预防各种疾病，其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不熬夜，不暴饮暴食，也不吃得过多也不吃得过少，就是合理的一个饮食。其实我觉得这些过度，比如说过度熬夜，吃得过多或者吃得过少，其实都是一个消耗自己阳气的事情。
0: 我觉得比如说熬夜啊，它不光是伤阳，其实它非常耗伤我们的精筋和精血。嗯，我其实在临床上我就见过这样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呢，其实他30多岁，他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他搞什么呢，搞这个游戏啊，这个
1: 经常上夜班，
0: 对，他经常半夜里这个有事儿了，然后他就需要去维护，然后一熬熬几个晚上，挣得很多。但是小伙子呢，一个啊，到我这儿看病以后，你从外表上看，他就不像是一个30岁的小伙子，头发非常稀疏，啊，然后那个感觉精神也不是那么很好，确实像您说的，有点阳气不是很充足，不像那阳刚的那样的一个小伙子，有点那种弱弱的、高高的、瘦瘦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手抖，这么年轻啊，
1: 30岁的小伙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手抖。其实他从我们中医来说啊，他还是长期的熬夜耗过度的耗伤了精血，那血虚生风，所以他有这种手的细抖。你再反复问他的时候，他会有心慌。心悸，也就是心血不足这样的一个表现，他稍微的一运动他就会觉得心慌。其实这都是你要去查心电图，也许没有太多的心肌供血不好的症状，但是他的主观症状还是挺多的，这肯定是我们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熬夜不光是耗阳气，它也耗伤我们的精血，所以一定在日常生活中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啊。当然工作各方面现在确实是啊，年轻人的负担比较重，但是要合理来安排，调整好自己的这个作息，嗯，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就是熬夜这事我自己有个体会哈、啊、就是我因为之前上了20年夜班，其实不是特别晚，就是12点下班，但是问题是就是下班以后其实没那么大毅力说到家马上就睡觉，其实往往就是洗洗涮涮歇会儿，然后再上会儿电脑，弄不好就再吃点东西，这样可能就会到2-3点了。我在调了岗不再上夜班的时候，就我当时正好孩子也小，我就立刻下了一个决心，就每天晚上9点，那时候孩子小嘛，孩子9点睡觉，我也跟他一起9点睡觉。后来很快你9点睡吧，你很快就可以5点醒了，实际上你5点醒了以后你干啥都不耽误，就是你所有的事情反而效率更高，然后整个人我就觉得哎呀舒服的不得了，就这些老
0: 是
1: 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然后我觉得每天早睡早起，人特别感觉自己特别清爽，
0: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律的作息啊，这是中医讲的子午觉，一定要尽可能的在这个时间做。另外呢，早上像您说的早起一些呢，随着阳气生发，那我们去做一些舒展活动，及时的补充我们的营养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状况更加好。
1: 嗯，所以这件事呢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强调一下啊，因为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哎我退休了我不用那个按时上班了，那我其实就是晚上刷会儿剧晚点睡也没关系，然后早上起来呢自然就也起不来。我是想正好张主任今天说到这儿哈，那我们为啥要非要跟大家强调要早睡早起，或者说要按照我们按时的作息，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早睡早起呢？
0: 其实呢我们中医哈、从它的理论体系来说啊，它是天人合一。那我们在从四季天气来说，夜里啊是一个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就应该 休息，减少剧烈的活动，这样也是养给我们的阳气，养它的生机啊。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本来阳气就很弱，那过多的夜生活，过度的耗伤我们的这个阳气，那会加重对阳气的损伤。所以要就是顺其自然，顺时顺季而为，我觉得这样对我们的养生非常重要。
1: 熬夜不光伤阳气，也伤阴伤血，对健康非常不利。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风湿性多剧痛治疗与预防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您对风湿性多剧痛有一些了解，更希望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10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

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

0: 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10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
1: 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眼看呢离18号呢这个重阳节出去玩日期也越来越近了就报了很多了，就是最后几席就是预购从速。
0: 对对，现在真的没有没有几个
1: 剩位了。
0: 就是这两天大家咨询的也特别多。
1: 对。
0: 比如说10月8号的时候啊，一天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繁忙哈。但是这两天就是特别多。然后大家也就是说有的呢还在预定的。就是我要找朋友，然后我问他要信息。然后现在也差不多就有十个八个左右的这个席位了。
1: 扣位。
0: 对。大家也觉得这个重阳节这一天呢也想出去走一走。而且呢虽然说临港很熟悉，但是孔望山和桃花涧大家可能还真的没有去过。
1: 对，以前不是太著名。
0: 对，我们去了之后感觉也挺好的，因为它不仅有自然景观，然后还有人文的。然后这个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个时候，正好也是重阳节，大家爬爬山登高望远。而且大家也问我这个山高不高，我说还真不高，就和咱云龙山差不多。但是和云龙山的区别呢，就是云龙山比较平缓一些，这个呢稍微有一点，也不是说特别陡哈，就是只是比云龙山稍微陡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个山嘛。然后你看四周的景色，除了看不到海，那四周啊或者远眺连云港啊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对，
0: 我觉得爬爬山就是增加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能量。其实你看爬爬山，有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啊就在困惑，就是在好多年前哈，因为爬山，家里人带我去爬山，爬这个山那个山感觉都差不多，为什么老是爬呢？就是觉得没有意思，这个山都是这样的，青山绿水的。但是你要说爬这个泰山啊黄山啊这样的山，可能它要
1: 五岳三山，
0: 对，然后可能要秀丽一些，更好看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后来呢就是去皖南啊都是那样的山，都差不多。然后就觉得没有意义。后来在年龄大了一些之后，觉得每次爬山对其实都是对自己身体的一次考验。
1: 对。
0: 一次历练。然后到山上呢，其实你呼吸都是精华，你看那个什么中药材呀，什么好的茶叶呀，都是在山上。
1: 是的，
0: 它真的就是吸收了，对，都是吸收了这个山谷的精华，还有
1: 精华，
0: 天地阳光雨露的那种精华。
1: 对，
0: 然后都多少年才能长成一个中药啊，是吧？你看那个茶叶就掐那点尖儿，然后真的就吸收了天地之精华。那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吧？你这个山上，我们首先你要爬山要付出一些体力。对你的这个身体是一次考验拉练，你会感觉到身体会出汗，然后你歇一歇，然后你会深呼吸。
1: 对，
0: 深呼吸你就会能够吸收这个天地的精华。这个你说咱城市里有树木，但是更多的就是人比较高楼比较多。
1: 对，
0: 那你要呼吸的新鲜空气就没有这么多。
1: 对，汽车过来过去，
0: 你看山上的这个空气就完全不一样了，全部都是一样负氧离子啊，含氧量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爬山，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大补的，是补气血的。就是补气的。还有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比如说要断食嘛，比如说7天的这个断食，那就把自己的身上的这种排干净，那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那后来有一些人啊，比如说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人士带大家在山上，然后开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来来这个就是辟谷。但是后来就说，那为什么我在家里不能辟谷呢？就是辟谷
1: 环境不一样，
0: 一个是环境，
1: 家里的 WiFi 各种无线讯号
0: 对，就是其实呢他的意思就是你在家里呼吸的就是我们普通的空气，甚至还有浊气，但是你在山上那个清幽的这样一个地方，你虽然没吃饭，那你把身上，但是你呼吸的是天地之精华，那个就是那个氧气或者精华吸收进去，你也能够补充人体的这种能量。
1: 对，
0: 就从另外一种 种意义来说，就是你不用吃饭也可以补充一种能量，
1: 嗯，
0: 就是感觉很玄妙的东西。但是你说它有没有道理，
1: 嗯，
0: 它也是有道理的，嗯，
1: 对，
0: 对吧？就一个呢是自己在家里坚持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大家在一起来辟谷，
1: 嗯，
0: 然后呢在山上那个山谷的精微的这种精华的东西，
1: 嗯，
0: 都吸收到我们自己的体内，
1: 哎，
0: 那你这个气血啊，然后气色呀，可能就不好了。我说的意思就是，
1: 嗯，
0: 这个山上会有很多这种精华，
1: 嗯，
0: 可以大补，然后所以呢和我们一起，
1: 嗯，
0: 这次爬爬山，其实也是对身体的一次考验。那有一些60多岁的爬山可能没有问题，那有70多的，哎，你能爬多高就爬多高，
1: 嗯，
0: 那爬一爬歇一歇，对不
1: 对？
0: 对，嗯，
1: 那咱这一次呢就是去海州啊，就是在重阳节这一天9月18号，如果您还想报名就最后这几席了，非常珍贵的，
0: 嗯嗯嗯，
1: 赶紧拨打1815188025，
0: 嗯，
1: 现在就可以打1815188025，我们的王颖啊会跟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
0: 哎，对，是的，你看听我节目的就是，哎，我听你的声音很熟悉，你是王颖吧？我说是，
1: 哎，是的。
0: 那有的呢可能听其他的或者是微信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频率的介绍。

0: 道啊，可能不太了解。那听我们节目的可能都知道哈。
1: 嗯。
0: 其实大家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信任。
1: 对。
0: 啊，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一听说是啊电台组织的，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加微信，
1: 嗯、
0: 然后把信息给我，然后微信转账，其实这是最简单的。
1: 对对。
0: 但是大家呢，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各种各样的。
1: 但你要谨慎吧的话，
0: 谨慎
1: 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0: 啊，
1: 也是可以的。
0: 对，但有的到我们这儿来了还不信任，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1: 对，这个、嗯、你看我一般要是办什么业务，人家打电话说的你要办这个手机业务啊、银行业务啊，
0: 嗯，
1: 给我打电话的，我说我不信，我到你那去，
0: 对，对
1: 这是可以的吧？
0: 对，对是
1: 到现场，
0: 嗯，
1: 你们到我们这院里头来，
0: 嗯、
1: 我进来坐一坐，你看这是广电大楼，你也没见过、
0: 嗯，
1: 以前在那个、
0: 嗯、
1: 那边搬过来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坐608也可以，坐这个地铁二号线也可以，地铁六号线也可以，
0: 嗯，其实603和91是可以到我们这儿的，
1: 603和91、97可能也很近，
0: 嗯，
1: 97对，
0: 嗯，
1: 反正是交通还是挺便利的，
0: 嗯，
1: 咱要是有时间呢，那你就来、
0: 嗯，
1: 你要是觉得微信转账可信呢，那咱就微信转账，
0: 嗯，
1: 都行，
0: 嗯，
1: 对吧？
0: 其实微信转账它是有证据的，就比如说你的信息没了，他的信息没了，
1: 哎、
0: 但是你要调取的话，你到这个后台还都是可以调取下来的，
1: 是的，
0: 嗯，
1: 这次我们呢一般就是到孔望山啊去登高，
0: 嗯，
1: 啊，这个孔望山孔嘛就是孔子啊，
0: 对，望山嘛，
1: 看海的地方，
0: 就是登这个
1: 山，
0: 孔子登这个山望海的、
1: 哎，对，所以呢，到那还有一个非常啊有这个古韵的，就是东方磨牙石刻，
0: 嗯，
1: 然后中午呢，它有一个民主路老街、
0: 嗯、
1: 漫步民国，叫骑楼长街，
0: 嗯，
1: 其实那个街是一个斜坡的，
0: 嗯，
1: 缓坡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印象很深。两边的中午还有小学中小学生放学，
0: 嗯，
1: 就是两边的，你看那个饭店啊，就是当地人吃饭的地方，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啊到哪儿景区去啊，或者哪儿到一个城市，比如说我们周边游，
0: 嗯，
1: 你到旁边的枣庄啊，这个什么商丘啊，或者是哪儿，一定要去当地人吃饭的地方，
0: 嗯，
1: 啊，不要在景区吃，景区吃它可能会贵，但当地人吃的地方没问题，
0: 嗯，
1: 对吧？人家都是吃回头客，
0: 嗯，
1: 然后呢还看他还有一个复古的老钟楼，
0: 嗯，
1: 当地海州风味的小吃，你想你在连云港肯定会吃一些海鲜。
0: 嗯嗯，
1: 对吧？然后呢，我们除了山，你刚才说的这个山很好，其实涧也非常好。
0: 嗯嗯，
1: 桃花涧
0: 是的，是的。
1: 哎，它是一个有水的地方。
0: 嗯，它在就是山底、山谷里、
1: 哎、山沟，对，一个山一个底，哎，一上一下。哎，沿着这个涧呢去慢慢的走、
0: 嗯，
1: 哎，你感受一下两边都是树，
0: 有水呀、啊，然后有这个空气也很好呀、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路呀，就是也不用爬山，
1: 嗯，
0: 你就是其实它有这个什么磨牙石刻啊，或者是什么天书啊，什么东方天书、
1: 嗯，
0: 我们看了之后，然后自己就沿着这个步道。它有步道，
1: 这个桃花涧主要是一个四 A 级景区，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它叫苏北的九寨沟，
0: 嗯，
1: 哎，咱们每一个人呢，你看两种报名，那70岁以上的是69一个人，
0: 嗯，
1: 就一天，对吧？那个70岁以下的是69，
0: 嗯，70岁以下的是99，
1: 啊，99，
0: 70岁以上的是69，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要报名啊，赶紧就是拨打18151880125，随时可以打，
0: 嗯、
1: 就这几天，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也星期六我们就截止了，嗯、就该出行了，
0: 是截止哈、啊
1: 嗯，
0: 就是可能会随时截止，因为我们就是在也在考虑到底后续。今天我给一个老年人说，啊、那你们还有没有再开一个车？我说还得看这个后续哈，
1: 报的情况。
0: 如果说多个3-5个人，肯定会再开一个车。如果说你报满了之后，那我还想报，我只能说先把您的这个名字给记下来，
1: 先留下来
0: ，然后我们看到底能够报多少人，我们再是不是增加一个车？
1: 嗯
0: 啊、但是有时候觉得人多了之后，我们可能也会照顾不周全，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在考虑嘛。那还有大约10个这个名额、
1: 嗯、
0: 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打电话18151880125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就是比较方便。
1: 你加微信也可以通话，也可以转钱，都是可以的。
0: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说的比较清楚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说就是想了解更多的，或者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公众号、
1: 嗯、
0: 啊，我们会直接加微信，我就发给您了。咱在微信里对话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也不打电话，直接就加微信。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比较直接嘛。
1: 是。
0: 他也比较信任这种沟通方式。
1: 对，这全新的嘛。
0: 加微信，他也很多人加微信是谁啊？不了解。
1: 嗯、
0: 但是你真实的你对这个比较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了，微信也是真实存在的，对吧？
1: 嗯、对。
0: 然后我们加微信也比较方便，
1: 都可以作为证据、
0: 啊，也比较方便。对，
1: 嗯、
0: 那你确实是的。如果说你打电话的话，大家不录音也没有什么证据。
1: 嗯、
0: 然后微信的话。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接下来呢，这个电话对我们徐州听众来说呢很重要，大家可以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都能够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呢，是针对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的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够让眼睛啊这个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贴完之后眼睛就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都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症状都能够缓解。大家记好，电话是400-855-8282，只要10分钟，打过去都可以领取重阳节的一个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的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的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10分钟内人人都有份儿，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好，那今天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这两天我喝的比较多的这个茶，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苹果啊、梨啊，可能大家都习惯，比如说就是直接生吃。
1: 对
0: 啊，其实呢，生吃有些人就是生吃和熟吃，它的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功效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就是苹果吧。我就记得小孩在小的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咱们便秘啊什么的，你说是要吃生苹果还是要吃这个熟苹果？
1: 便秘吃熟的吧。
0: 便秘吃生的。
1: 生的。
0: 便秘你就吃生的嘛。但是如果小孩拉肚子啊，或者是感冒啊，或者什么，就给他煮熟的。熟的它就会有这种收敛的作用。
1: 你看看。
0: 当时我还真的就是。
1: 太神奇吧。
0: 当时那时候小孩拉肚子什么的，然后就给他喝点，因为他也不能吃这种生的水果嘛。然后就给他就是煮这个苹果水让他来喝，或者是蒸苹果。蒸苹果它就有这种收敛的这个作用，就它的性味全都就是不一样的，全都变了。然后就是像我们大约就是平常吃梨啊，特别是苹果，大家都觉得肯定要这个生吃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我这两天就是煮这个苹果水，感觉还真的是特别好。特别舒服。你喝完之后呢，就是有那种甜甜的那个味道，苹果的香味儿。梨呢是那种就没有就甜味嘛，喝不出来特别那种香味。但是苹果呢就能喝出来这种很香的很香的那种苹果味道。
1: 你煮出来去皮不去
0: 啊，就当然是不去皮了，
1: 不去皮，
0: 包括煮梨子都是要不去皮的，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像抗氧化呀什么的，都在这个皮里面了，皮里面营养也是非常足的。那你看，你苹果皮不削，然后它基本上就能放好多天，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苹果的时候一削了，它立马就颜色就变了，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那大家又担心这个就是其他的安全问题呀，是吧？其实用盐水
1: 搓一下，
0: 用盐把它搓一下，就干盐把它搓一下，搓完之后你放一段时间，然后你再清洗掉，
1: 把表皮的东西给去掉，
0: 对，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安全了。那你这个比如说我用一个苹果，然后再加一点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能吃的，包括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像大枣、枸杞、就用红的枸杞，黑的可能煮的就不好看了，对吧？红的枸杞，然后我又加点玫瑰花，又有玫瑰花的这种香味儿。其实还可以加什么？还可以加点黄芪或者是甘草，就是又有补气血的这种作用。又

0: 有滋阴养肺的这种作用，就是我这两天在家里就是煮了之后，那个颜色啊就是发红发深的，就肯定比你单纯的要喝这种白开水要好很多。
1: 那是的
0: 啊，你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冰糖啊，也不用加红糖，你就能够喝出来这种甜味儿。而且你煮的时候，你第一遍啊，它煮的就味道很好，第二遍其实还能再煮出来一些，就大约就最多煮三遍，
1: 三茶。
0: 对，两茶或者三茶都行，
1: 整个煮
0: 啊，最后一遍就是你大约收一收，热一热，其实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就是你煮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人家里人比较少，然后你可以少煮一点，或者煮完之后你把它放到冰箱里。就像我们，你如果是老年人在家没事儿，你就一天喝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呢，就是要上班，所以有时候早晨出来的时候，没喝完的或者路上带一点，带一点到单位来喝。然后呢，就是喝完你可以放冰箱里，晚上继续来喝，也是可以的。就感觉喝完之后特别的润，特别舒服。因为这段时间感冒啊、发烧啊，其实还是挺多的。一个呢是天气变化，一个呢可能还会有这个病毒啊、流感啊什么的都有，这个情况都有。比如说一个人感冒了，另外一个人也被传染了，
1: 是的，
0: 一家人都感冒。我觉得
1: 抵抗力差，
0: 我觉得都感冒的话，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天气变化的问题了，可能是这个传染性的一些感冒。所以呢，就是大家喝一点这个，提高抵抗力。然后比单纯的喝白开水要好很多。那很多老年人说我爱喝茶叶，其实茶叶的话，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喝这种绿茶了。绿茶性比较寒凉，你可以喝红茶，对吧？喝一些红茶，喝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像乌龙茶呀和绿茶，我觉得可能都比较寒凉了。那如果说在煮茶之余，然后再喝点这个这种用不管用苹果啊和梨呀、都可以。你看加一点桂圆、红枣、桂圆
1: 糖吧。
0: 我觉得不用放了，因为它本身你看枣啊、枸杞啊，还有这个苹果，它都是含有
1: 甜
0: 味的，
1: 就很甜了。
0: 所以呢，就没有必要再放这个糖了。再放糖，我觉得就有点多了。那你如果说
1: 是不是煮到粘稠的感觉，还是就是水？
0: 没有，就是
1: 水，
0: 就是水。你可以，我刚才你说你抓那么四五个红枣，然后那么就是
1: 一小把枸杞，
0: 一小把，一小捏，一小捏大约三四十粒，我觉得就差不多了。然后你再加点什么黄芪呀、或者甘草呀，或者是刚才说的玫瑰花，或者可以加点陈皮也可以就是清肺呀、理气呀，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可以看你自己家里有什么，就不要加那种味道太重的或者颜色太深的。我觉得还是要保留这种苹果的这个
1: 原
0: 来的味道。
1: 对，
0: 比如说我要煮桑葚的话，那你桑葚其实它也是像果味，它就单裂吧，单煮一次，对吧？那你要苹果啊或者梨啊，那你就和这个桑葚啊或者分开煮，用红枣啊枸杞来搭配就可以了。
1: 比如像那种就是养生的壶就可以煮吧，
0: 养生壶就可以
1: 放一个苹果进去，
0: 你就煮半个小时，煮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那这样就简单了。
0: 它就简单呀，就很简单，
1: 一插电就行。
0: 你把它有的是烧水的功能，有的是煮花茶的这种功能，
1: 对
0: 吧？那你放煮放就是把它按好了这个功能之后，
1: 你别管
0: 它就自己就关了嘛，就很简单，
1: 对，
0: 就很简单。
1: 所以呢，有时候就觉得吧，一做这个东西，非得在家里，非得点那种煤气，其实不是，
0: 不是，不是。现在很多的这种小家电啊，
1: 办公室啊
0: 真的很方便，
1: 都
0: 办公室其实也可以。
1: 对。
0: 那有的单位你说不允许，那像我们就不允许，那你就没办法，
1: 它是
0: 对吧？
1: 这是两个概念，就是看功率的大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做法，你看有的它还可以放这个微波炉来，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这个点儿，就是在工作之余或者是你怎么样，就是意思就是说随做随手就可以完。
0: 对，其实
1: 这个过程不复杂，
0: 其实你单位允许的话，就在单位里来泡。比如你把苹果削好了，对吧？
1: 你的东西功率不要那么大，
0: 对，不要那么大。然后就你办公室里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或者各种花茶类的，你都可以往里放。我觉得你想喝什么就随意的搭配。
1: 煮了一壶，其实够你自己这一天喝不了多少，
0: 其实
1: 一个苹果够了。
0: 其实你还可以和办公室里人一起来分享，
1: 分享。
0: 我就记得
1: 你煮梨，我煮苹果，交换一下。
0: 对，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比较喜欢喝茶，然后他呢是老师，他呢就是比如说下课了之后，肯定又渴，然后又累，对吧？然后就是到办公室里，哎呦，静下心来，然后按照这个 步骤哈，它也比较讲究，按照步骤来泡一杯茶，然后那个大家拿着杯子就自己。

0: 来要茶喝，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对吧？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在办公室，然后有这个煮茶的东西，然后也有这些、各种各类的花茶呀、滋补的一些东西，然后自己煮了之后可能也喝不完，对吧？大家一起来分享，哎呦，一杯热茶，然后煮着这个像苹果茶呀，或者梨汤呀，真的就感觉到很开心。你上班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也很开心，这个气氛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哎、
0: 那如果说，哎呀，现在这个点儿，然后再配点点心，其实也挺好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工作是工作，肯定是要认真工作，但是也可以让自己稍微慢下来，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让自己的
1: 中午吃完饭休息时间、
0: 对，休息的时间，让办公室里气氛更加好一些，
1: 融洽。
0: 然后我们上班的时候也不能说，哎呀，上班什么也不顾了，然后就是要什么认真的工作。当然，认真工作是要的，但是你可以让自己心情慢下来。
1: 对，
0: 你因为你在紧张工作的时候，之前我不看过吗？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人是如果是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其实这个。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对对，
0: 人应该放松。你不管有多忙的事情，多重大的事情，就是尽量的让自己放松，
1: 稳步
0: 对
1: 推进。
0: 有时候放松呢是要自己心理上的这种调节，有时候放松呢其实也可以用外在的一些东西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对，
0: 比如你听一下音乐，对吧？
1: 对，
0: 听一下音乐也可以放松。然后其实你在煮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抽离一下，
1: 抽离15分
0: 钟，抽离一下，抽离一下。哎，你看那个花，就是你先配啊，你自己要想嘛，我今天要喝什么，我这个季节需要喝什么，我想喝什么，然后你在配的过程当中，然后接水，然后再看这个水开始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放松的这个过程，对吧？然后你让自己慢下来。那自己在家里退休了之后，在家里也是一样的，那你就是就两三分钟的事儿，然后你就交给这个叫什么交给这个水壶，让它自己来工作，然后按时停了就可以了，
1: 是
0: 就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忙里偷闲吧。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伊诺叶黄素。那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呢，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量专利技术产品呢，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了8.35倍。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94 啊，5296.4。伊诺叶黄素呢，直接可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
0: 嗯，伊诺叶黄素呢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

0: 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爬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说爬山能够就是是大补的，那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滋补的哈？就是爬山能够激活膀胱、胃、肝三条经络，疏通气血，舒缓压力。那所以中医为什么总劝大家去爬山？其实这里藏着一味大药，就是中医眼里的爬山是一味药，山气入脉的，就是山上的那种气息啊，可以就是入我们的经络，入我们的经脉。那山呢，它不是一堆石头，而是一剂大气汤。那中医讲天人合一，把人放在天地之间，当小宇宙来看呢，山恰恰是一座天然气场的调节器，以海拔生阳气生，《黄帝内经》讲啊，高者其寿者，意思是住得越高，得到的自然界的阳气就越足。那爬山的时候呢，人从平地的胃气层，一步一步的走进山里的宗气层，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阳气的充足。阳气足，则胃外而为固，感冒、鼻塞啊、关节冷痛啊，这些因形成的小毛病都被冲淡了，就是山上的阳气会比较足一些。
1: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在18号这一天啊，咱能够去登高望远、爬爬山，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现在已经报了30多个人了哈。
0: 对对对。
1: 还有最后的几席位置，大家预购从速。赶紧拨打18155188025。18155188025。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啊，赶紧来问。也可以通过加这个微信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我们去爬爬山哈，然后还有这个树，山里面就有树，对吧？这个走进山林啊，就像把肝放进了绿色通道，郁结的肝气被木气邀请着重新舒展。那你说城市钢筋水泥比较多，木气被金克了，就是人容易就是胸闷啊、眼干啊。那走进山里啊，就像把肝放到了这个绿色里面，肝气郁结的肝气被木气邀请着重新舒展，人自然就觉得放松。那你到这个山上，你会明显感觉到那个空气不一样，就会想这个深呼吸，对吧？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畅。还有呢，就是登山它不是简单的迈开腿那么简单，而是三条经络在爬坡。就是说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其实爬山的这种台阶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你爬楼梯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在钢筋水里，对吧？然后你那个是放在自然里，有阳光，
1: 有树，
0: 然后有树，有新鲜的空气，有大补的这种阳气。那你虽然说，那你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爬山，那我爬楼梯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就是爬楼梯它会就是人的就是它会用到这个膀胱经，就是人体的暖气片从背后背从头到脚的膀胱经啊，主一身之表，就是背部的这个膀胱经啊。那爬坡的时候呢，背部肌肉持续的收缩，膀胱经像被手蹦着啊，就是一直要动，那一下一下的就是加压，那阳气也是顺着脊柱两旁的穴位往四肢上送，所以呢，它就是疏通这个膀胱经嘛。那你如果平常你说我按摩啊，那是被动的。那你主动的运动其实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很多人爬山的时候啊，一身汗，其实就是膀胱经把寒气开关给打开了。那为什么出汗呢？就是你把这个开关给打开了，寒气就出来了。就等于免费的做了一次免费的艾灸。对吧？那你做艾灸是被动的。那你做这个自己爬山它是主动的，主动的运动。还有呢，就是胃经，就是我们说足阳明胃经， 走腿的这个正面，然后呢就是山路你在爬的时候从第二个脚趾一直爬到这个锁骨，就是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你从脚趾就要开始用力，
1: 对，
0: 然后你一直到你这个

0: 锁骨啊，甚至你的脖子啊都要跟着一起，对吧，一起动。然后山路起伏，未经反复的拉伸然后挤压，相当于给这条经络做了一个深部的按摩。
1: 嗯，
0: 那就说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可能得多好的师傅能够把你这条经络然后非常精准的把它按到，对吧？但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主动的去按摩挤压拉伸。
1: 哦，
0: 然后饭后比如说你2小时去爬山，然后感觉到就胃像被暖水袋捂住了一样，你感觉胃有股暖流，热气腾腾的，
1: 是，
0: 那就是胃气被激活，中焦运化提速，午饭的水谷精微被更高效的拆成了气血。
1: 对，
0: 就现在很多人都是气血不足，不管是女性，我觉得男性也有很多，你脸色啊或者什么就是气血不足。那你说我们吃的不好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把它很好的运化，然后它都变成一些脂肪啊，然后堆积在身上了。
1: 是，
0: 就说你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男性啊什么肚子都比较大，那就你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坐，
1: 对，
0: 然后那个饭没有被
1: 消化掉，
0: 然后没有被很好的吸收，变成这个气血，变成一种精气神，让你感觉很萎靡，你就是感觉没劲儿。那如果说你运化的比较好的话，你精神就很足，
1: 对，
0: 你精神很足的话，你肯定就会消耗很多气血，消耗很多能量，那你气血不就足了吗？
1: 是，
0: 那你如果老是窝在这儿你不动，然后气血运化不了，然后就被这个就是身上呢就是消化不了，被堆积在身上，然后寒气也比较重，湿气也比较重，
1: 对，
0: 所以也湿气也是因为你的，就像气血其实就像什么，就像水气啊，或者你的热血啊，就是你比如你开火把这个水蒸发掉，然后把你的东西消化掉，那你气血就是这种作用，所以如果气血不足的话，你也运化不了这些东西，所以就肥胖啊，或者没劲儿啊，你就脸色就不一样了，就是比较黑暗嘛。那你气血足的话，脸上都是发光的，
1: 对，
0: 发红，白里透红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胃经，还有呢就是肝经，就大腿内侧的肝经，就是其实也平常呢，你就可以用手敲一下这个大腿内侧。赶一下，敲一下，
1: 对，
0: 这个肝经容易藏郁，藏郁呢就比较容易激怒哈，就是比较发脾气，你肝不好。然后肝经，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呢，上山的时候，这个抬腿跨步你一蹬，你这个大腿内侧不就持续的被拉伸吗？
1: 是的，
0: 就像给肝郁按了一个排气阀。那很多人登山的时候，想仰天长啸，那天说嘛，你就笑一笑喊山嘛，其实就是肝气疏泄到位了，胸中的郁结找到了出口，情绪就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解读，就是你可以喊，你到山上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喊，不觉得什么丢人啊，大家都喊，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你会心情比较舒畅，然后你伸伸腰啊，拉伸啊，然后做一次深呼吸啊，然后你这个登高望远，心情也比较舒畅，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次锻炼的，一次按摩的，给身体做一个全身 SPA 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比方说你每天去爬云龙山、泰山，你每天去爬，然后你可能也没有新鲜感了。那你如果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换一个新的山，
0: 然后你会感觉到时光很慢流。我到一个景点就感觉到时光慢流。其实为什么？其实说还是有道理的，
1: 是，
0: 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是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这种状态。兴奋的状态，你很好奇，这也看看，那个也看看，
1: 对，
0: 你对什么时候爬到山顶，你也是未知的，有一种期待。那如果说你说，我们就一眼望到头，每天就是一眼望到头，你会感觉到，其实那天我听一个人介绍，有时间可以再聊，今天没时间了，就这个意思。你回忆起来，就每天都一样，你会感觉到时间很快。
1: 是
0: 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1815188-0125，
1: 再见。
2: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3: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

0: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块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卵圆孔未闭可能引起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什么是卵圆孔未闭。不是所有的卵圆孔未闭都需要手术治疗，名医一点通带您了解卵圆孔未闭的治疗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4: 75岁的陈先生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已经有20年的病史了，这些年一直遵医嘱，按时用药。因为有过一次突发心梗，所以在平时生活中也很注意，按照医生的叮嘱，健康饮食，保证良好的作息。但即便是这样严格的管理自己的用药与日常生活，他还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再一次突发心梗，这次吓坏了陈先生和家人。好在抢救及时，陈先生脱离了危险。经过这次事件，陈先生和家人都很疑惑，平常已经很注意了，为什么还会突发心梗呢？医生给陈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详细检查，最后发现引发陈先生心梗的原因是卵圆孔未闭。
3: 听完今天的案例，您是不是对卵圆孔未闭这一疾病有很多的疑惑呢？这一疾病到底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心脏外科专家带大家详细了解卵圆孔未闭。马上请进今天节目。

0: 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复杂与重症冠心病，如冠心病合并中末期肾功能不全、严重心功能不全与糖尿病多支血管病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的张哲医生。
0: 那首先我们先请张哲主任啊，您先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在哪儿？
2: 卵圆孔未闭啊，听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啊，它一定是个小圆形的小孔。
0: 嗯，
2: 但实际上呢，这个结构呢恰好就在我们的心房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0: 嗯，
2: 那么这个结构呢，它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孔，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有些的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了这种特殊的结构特点。
0: 嗯，
2: 也正因为了它的特殊结构特点，所以它才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疾病，像陈先生所发生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这种结构里发生的。
0: 嗯，
2: 那么准确的说，它是一种隧道样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像一个门帘一样，搭在我们的心房之间。
0: 嗯嗯，
2: 那么正因为这种隧道样结构呢，所以很多的患者因为他发病的时候是因为神经系统产生了损伤。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卒中，或者说脑梗塞，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疼。正因为它这种隧道样结构呢，所以有些血球会在这个隧道里头产生磨损，产生破坏，甚至我们有小的血栓呢会从这儿掉到了我们脑子里去。所以呢这种结构是很特殊的。那么我们所理解呢，我觉得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一点。第一点，它不是个洞啊，不是个孔，它只是形似孔，但实际上比孔的危害要大得多。
0: 对，它是一个您刚刚说隧道样的，然后一个门帘儿。那其实这个未闭就是没有关上的意思，是吧？
2: 对的，
0: 对，那就是那门帘应该关上没关，是吧？
2: 对对对。
0: 啊，因为它没有关上，所以导致比如说您刚刚说血球啊，然后包括一些血栓，
2: 对，
0: 它掉在里面了，然后从那个洞洞里掉到了什么脑部啦什么的，它掉到不应该去的位置上了。
2: 对，掉到最不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0: 哎，对，然后给我们的患者造成了这个身体的疾病。
2: 是。
0: 啊，好，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是属于身体结构上的，比如说没有长好吗？算疾病吗？
2: 其实我们经常跟患者要纠正两点哈，既要积极的治疗，又要正确的判断这个状态。
0: 嗯，
2: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哎，我发现自己是卵圆孔未闭了，我就认为自己得了心脏病，或者说一定是要特别着急去处理的一个疾病。
0: 嗯，
2: 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心脏病。就是它只是我们生理的结构的一部分，或者是说我们在一定概率上是正常出现的啊。那么按有过国外的文献统计，包括中国的文献统计也知道，那么它的发生率能达到 25%， 甚至有些地区能达到 33%。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屋子里的四个人，那有可能有一个人就是有这种情况。
0: 嗯，
2: 但是呢它不代表着疾病，而且呢它不会导致我们心脏比如说出现心脏的肥大，心脏的扩大，甚至心力衰竭。
0: 嗯，
2: 所以呢有些患者呢当知道自己有卵圆孔未闭，诊断一出来马上就觉得，哎呀，我走路走不动了，我上楼啊，上楼上去了，觉得自己出现心脏病了。其实不是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有这个卵圆孔未闭啊，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一部分人就他就是有的，一部分人他是闭好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啊，那么这个卵圆孔未闭，他只要他没有给您造成不适，他没闭就没闭上了，是吗？
2: 对，其实我们要接受它，或者是我们要正确的判断它才能行。因为现在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疾病理解越来越深入，那么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其实都更为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才能更好的帮助到患者。
0: 嗯，对，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疾病，然后不要认为它就一定会给您造成
2: 是这样
0: 什么样什么样的伤害哈。
2: 对，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我的卵圆孔没闭上？那为什么别人的卵圆孔闭上了？
2: 实际上呢，这要具体要说呢，实际上就要追寻到我们在母体时候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我们知道，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头，实际上他的靠母体的血液循环来带动胎儿的血液循环。那么孔呢，实际上就是保证它的血流在心脏里能够正常流动的一个空间。
0: 嗯，
2: 那么随着我们的低声啼哭，然后我的肺开始张开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就开始关上了。那么它之所以能关上，是因为左右心房的压力开始产生压力接差了，它就相当于一个门就顶上了。
0: 嗯，
2: 那么永远在我们这个身体状态里头是血压高的那一侧万血压低那一侧顶，那是门就是关着的。
0: 嗯，
2: 但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另外一侧，如果说的更准确一些，就是我们在右心房的压力瞬时间的增大。比如说像有些老年患者很喜欢唱 唱歌，因为那些老一代的前辈，他们实际上都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说生活习惯，
0: 嗯，
2: 参加合唱团呀，参加文艺表演，
0: 嗯，
2: 我就遇到过有一个老教授，就是每次参加完教授合唱团，
0: 嗯，
2: 就晕。每一次就晕，因为他每次都以航哥他是领唱，因为他在唱的时候，对对对，瞬间把胸腔的压力就增高了，那时候就产生了持续性分流，所以他每次唱完了就不舒服。后来我就给这个老先生就是提的建议，就是咱退出教授合唱团行不行？
0: 那不唱歌，
2: 不唱行不行？嗯，就是这个道理。
0: 啊，对，就是其实你要是不去做那些刺激到他的行为，他没有关系哈。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就相当于你不去推这个门，门是不会开的。
0: 那您刚才说了，那有的就是说从这个母体开始，小宝宝啊，
2: 嗯，
0: 那当他就是说哎自己已经自主呼吸啦这种之后啊，他这个卵圆孔就闭上了。那等于说没闭上的那一些人群，是因为当时那块没有发育好，或者说没有长好吗？
2: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概率的，
0: 嗯，
2: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左心房的压力只要在生理这种情况下，它都是高于右心房，也就是没有人去推它。
0: 左心房高。
2: 对，左心房高，因为它左心的系统是给全身供血的，所以它压力高。
0: 嗯。
2: 那么它虽然是遗留了这个遗迹，但它的门不开。
0: 嗯。
2: 没人去使力量去推它，它就没事儿。
0: 哦。
2: 所以左右心房之间还是门是关好的。
0: 哦，那即便是没闭，就它其实门也是常规
2: 关
0: 着
2: 的，
0: 嗯，
2: 关着的。
0: 哦，所以只有你就是瞬时的加大那个压力，把这门顶开了。
2: 对，你像我们有的是飞行员或者老年患者，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下了飞机就觉得不舒服。
0: 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气压有改变。
0: 嗯，是的。
2: 瞬间的起飞和降落，它就会改变这种心房内的压力。
0: 嗯，
2: 那时候可能就某一个力量就推动它。
0: 前面我们用了几分钟让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是怎么个情况啊，
2: 嗯，
0: 那其实就是不用把它想得很可怕啊，
2: 不用想得太可怕
0: 啊。对，嗯，人家正常的时候人家也是闭着的，即便他先天可能没有闭合得很好，但是人家平时也是关着的，
2: 就是不用因为卵圆孔未闭而谈虎色变，这是肯定的。
0: 嗯，好的，这也是认识了一下卵圆孔未闭啊。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卵圆孔未闭啊，比如说它张开了，这门开开了，会和哪些疾病有密切关系呢？
2: 严格意义上讲，它危害最大的还是神经系统。
0: 嗯，
2: 其实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门诊的时候，有些患者他当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的时候，
0: 嗯，
2: 后来一看实际上已经脑梗了。
0: 嗯，
2: 所以卵圆孔未闭呢，虽然是一种相对来说很棘手的一种疾病，
0: 嗯，
2: 或者是我们需要去积极面对的一个疾病，
0: 嗯，
2: 但实际上它跟常规情况下的脑梗还是给我们留了很大的空间。
0: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有斑块，有动脉有畸形，或者是血管有狭窄，所导致的脑梗呢，往往它来的非常凶猛，
0: 嗯，
2: 或者是对人体的打击是很大的，
0: 嗯，
2: 上来就偏瘫，
0: 嗯，
2: 肢体就活动障碍了，
0: 嗯，
2: 但我们卵圆孔呢，经过我们整体的研究团队的一个评估呢，或者是跟国内外的同行交流，其实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种脑梗塞，或者是它的一个神经系统损伤，往往是散发的，
0: 嗯，
2: 或者是小的栓塞，
0: 嗯，
2: 或者是腔隙性的，
0: 嗯，
2: 那么
0: 就没那么凶猛是吧？
2: 对，它会给你时间的。
0: 哦，
2: 他有些病人觉得，哎，我这两天头晕的很厉害，
0: 嗯，
2: 然后好像肢体也有点软，
0: 嗯，
2: 然后忍了两天不行，躺了两天，老年患者说不行，我得去看病去，
0: 嗯，
2: 一看一做 CT 或者核磁，发现脑梗了，
0: 嗯，
2: 他就自己都吓一跳，他说我脑梗了，
0: 嗯，
2: 但实际上呢，卵圆孔它就这种特点，所以呢，很多病人哈，咱们这么说，如果追溯他的病史里头，他其实都有长期的头晕，甚至头疼的病史。
0: 嗯，
2: 实际上呢，在文献里头也提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叫做善意的提醒。
0: 哦，
2: 善意的提醒，他告诉你有这个问题，但你有可能忽略了，没去管他，然后他再提醒你，
0: 嗯，
2: 直到比如说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下，恰好有一个血栓形成的比较大，
0: 嗯，
2: 或者是难以通过我们相应的，比如说老年患者已经硬化的血管的时候，
0: 嗯，
2: 它就堵上了，
0: 嗯，
2: 所以呢，对于卵圆孔未闭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预防它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就像陈先生一样，
0: 嗯，
2: 冠心病血管有狭窄，
0: 嗯，
2: 但是它很规范的用药，所谓很规范的用药，其实很多老年患者去医院开药都知道，冠心病的二级预防，
0: 嗯，
2: 强化的降脂，
0: 嗯，
2: 啊，强化的抗血小板等等，严格控制血糖血压。但不幸的是还发生，
0: 嗯，
2: 那我们就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说，哎，我是不是哪点药物没用到位，
0: 哦，
2: 或者是我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做的不好，
0: 生活管理做的没做的不好，嗯，
2: 实际上不赖他，而赖这个疾病没重视。
0: 啊，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陈先生的例子就是，嗯，他为什么管得这么好，依然犯病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发现卵圆孔未闭的这个情况。
2: 是这样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呢，当你受到一些什么刺激的时候，这个卵圆孔人家门打开了啊。
2: 对
0: 对，然后您又再次 犯病了，不舒服了。但是像陈先生这种情况，比如他已经管理得非常非常好。

0: 了，再把老人恐未必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基本上他就是不会说再有那种很严重的情况发生了。
1: 严格意义上讲，其实老人恐封堵治疗或者是它的闭合治疗哈，无论哪种方法，实际上都是解决了一个异常通路的问题，也就是血栓异常来源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治疗疾病不是单纯的是考虑一个症状，或者是单纯从临床表现上去治疗疾病，而是要考虑到这个疾病的发病机理。
0: 嗯，
1: 其实就是把它血栓或者是炎症物质所形成的解剖结构，
0: 嗯，
1: 给它改变了。那么也就解决了病人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我们或者是我做手术的病人，我都是非常严格的在随访，包括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我们都要严格随访来控制他的一个疾病发展规律。那么我们也在这种随访过程中为患者提供一种良好的一个服务，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观察这个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的控制。从我们随访的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大量的一个病人群体上，恢复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0: 那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啊，就是老年人他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又同时伴有老人恐未闭情况的比例高吗？
1: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高发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对于老人恐来说，那么在业界或者说在学术领域上，我们更集中于比如说小于55岁的甚至60岁以下的患者，
0: 相对中青年。
1: 哎，中青年叫做
0: 青年老人。
1: 哎，对，但是啊，现在也发现。就像陈先生这种自我管理意识很强，甚至有些老年患者人家没有冠心病，连冠心病都没有，身体条件好得很，血管一做造影或者一做 CT 比年轻人还好，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了，
0: 年轻人的身体状态其实
1: 对还不如老年
0: 人，
1: 老年人不就说公共汽车上一般活蹦乱跳的老年人吗？就是这种
0: 和一帮萎靡的年轻人
1: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额外重视了。因为现在国外也发生这么一个倾向，因为我们说白了在治疗的时候要严格把握适应症，也就是把握住这个疾病的一个患者能不能获益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如果比如说对于他来说各方面因素都很好，没有血管或者是血栓性因素真正导致他神经系统的问题，那我们就积极考虑，而不能主动的由于年龄我就不去治疗他。那人家老年人再发生出现问题，你不能说我再给你溶次栓吧，或者我把你的抗血小板药再加强。那你抗血小板药加强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你可能会出血啊，它是个跷跷板的一个作用，
0: 你得要找到那个平衡。
1: 对，所以虽然它小众，虽然它要求的很严，所以我们就要更去把握这个严格的适应症才能让患者获益。所以在像我们医院，我们就是有一个多学科团队一块来评估。我们有一个更为极端的患者80岁了，这个老年患者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随访，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评估，他的特点还不是脑梗，直接晕厥。这种很恐怖。
0: 对，这种对
1: 特别恐怖，他自己都说我完全不敢出门了。
0: 对，万一倒在街上了呢？
1: 对，他过马路或者是在做什么事情，即便在家里头，你也不能保证
0: 下楼梯万一晕倒了。对，
1: 所以后来我们几个专家一块评估反复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老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人家生活的管理非常严格，然后生活条件也很好，然后也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出现这种神经系统的症状，实际上相对来说治疗的获益会大于它的风险。
0: 啊，他就是因为卵孔未闭。
1: 对，后来我们就他是80岁了，我们给他做，那一看，如果按照指南来说，你是不是超适应症了？
0: 对，
1: 那
0: 是不是太大了吧？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呢，实际上一定对于具体的病人一定要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说老年人，那我等，咱们等等，你现在还不到，但是下回他摔伤了，那恐怕就不是单纯等，或者是单纯的靠有些保守治疗就能改让患者改善了。而且这个老年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也在随访，人家恢复的现在就很好，没有再发生这种晕啊或者晕厥的现象，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确实帮助到这患者了。
0: 他的那个身体情况是可以做这个卵孔未闭的封堵术的，是吧？
1: 对，我们给他做了，效果很好，差不多10分钟就给他做完了。然后老年人，
0: 他是个微创手术吗？
1: 对，这个手术一定是微创啊。咱们这么说，现在也能够在有些信息系统上检索到一些各种术式，然后有开放性的，有闭合性的，有介入式的，有这种叫做各种引导方式。首先呢，这个手术最早的时候是可以开胸的，但是您想想开胸创始，
0: 那开胸是一个大型手术了，我觉得。
1: 但有一些患者愿意啊，但是作为医生来说，肯定不会首选这种，因为创伤太大了。
0: 对啊，它会牵扯后面什么感染呀、恢复啊等等问题。
1: 对，而且你光疼你都受不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后来又变成胸腔镜手术，比如说我们体外循环一下，然后给他做。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我是给他缝合了，但是你要让我的一个。

0: 钳子针尺能到达咱们缝合的部位，
1: 嗯，
0: 那你就让心脏也是不是也把血引空啊，
1: 嗯，
0: 那体外循环的影响也要有啊，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我们就用超声引导，
1: 嗯，
0: 所以超声引导呢，就是像跟有别于咱们传统的放射线引导，
1: 嗯，
0: 放射引导就是解在一个大的球管底下，然后可能要会暴露将近30到20分钟这种放射线的损伤，其实对于老年人患者，或对于年龄比较小的患者，甚至孕产妇，这种是不能接受的，哎，绝对不能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还要打造影剂，
1: 哦，
0: 所以
1: 它都会有影响。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单纯精胸超声引导，就像我们平时在门诊做检查的那种超声就可以了。所以患者他没有任何，
1: 不就那个
0: 在胸口上放个探头就 OK 了，
1: 对对对对对，扫描一下就行了，
0: 这就够了。然后我们，通过和超声大夫的配合，然后把这手术在争取在10到15分钟之内，
1: 哦，
0: 就可以完成。所以这第一患者没有射线损伤，没有造影剂的肾损伤，没有食道超声那种气管的损伤，所以患者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让患者去避免紧张，我们会跟他手术一边聊天一边说，然后
1: 是一个
0: 清醒
1: 的
0: 局部麻醉。我们经常跟患者开玩笑，他说怎么麻醉，我们说只要让你上手术台你跑不掉就行啊，就腿上局部麻醉。他实际上有些患者输过液啊，打个针啊，他们都感觉其实跟那种疼痛感是基本接近的。
1: 哦，那基本上就可以说忽略了啊。
0: 嗯，对，我们要保证这个手术，第一零损伤，第二零出血，第二呢零射线，其实这就很好。
1: 哦，那所以就是在保证这几点的这个基础之下，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即便高龄老人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是能够做的。
0: 对，适应症把握住，我觉得是不要成为禁忌。因为你不能接受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疾病，或者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或者是已经知道的一些陷阱在往里掉，其实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反复沟通，比如说老年人我们要跟子女沟通，然后年轻患者我们要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因为医生实际上不单纯的是一个技术的执行者，其实他更多的时候是要和患者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关系，
1: 没错，
0: 然后才能帮助到患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忽略单纯心理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在跟患者家属充分沟通以后，我们把怎么去照顾这个老人，然后怎么在术后观察，我们如何去关心他，都做到位以后，这种老人他实际上会恢复得非常好的。
1: 曾经那个一位也是咱们医学界的大咖级人物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医生他是讲究化疗的。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他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几句话都会让你患者觉得，哎，我好像感受好很多了，我甚至都舒服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些患者的孩子就跟我说，说张大夫你得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说因为我说这一套话他不
1: 信。好，这个是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关于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就是属于微创手术，而且呢因为刚才张主任介绍过他的这种创口很小，然后又没有什么射线，没有什么其他的伤害，能够汇集的患者的面年龄段还是挺广泛的啊。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就想聊聊啊，就是比如说我有心脑血管疾病，我如何发现我是因为卵圆孔未闭造成的，还是说我跟这个卵圆孔未闭没关系，就患者从身体上或者感受上能有一些预知吗，一些感受吗？
0: 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任何疾病不会突然来，即便是脑梗啊，即便是任何一个疾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出现的一些极端情况，我们都认为这个人好倒霉，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猝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深究疾病的一些过程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老天已经不断的提醒你，或者说你的身体已经不断的
1: 发信号
0: 啊，不断的预警你。比如说，对于我们卵圆孔这种情况，这个老年人一定是长期有头晕、头疼这种病史，甚至有些患者有耳鸣的现象。而这种情况呢，实际上随着老年人去医院次数增多，他就忽略了。比如说我去耳鼻喉科看了耳鸣，人家检查了你的耳蜗神经平衡器，没事儿。OK， 回家。然后我又因为呢，我这个就是头晕，我又去看了神经内科。
1: 还有看什么眩晕科
0: 啊？
1: 对
0: 啊，平衡实验一做，颈椎病一做，又没事儿，又过去了。那他就把这个事情忘了
1: 啊。对，
0: 实际上呢，我们这么说，任何的症状可能是处理不完的，但是症状的病因是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就那几类。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于我们对这个疾病理解的比较浅，甚至有些外地患者来了以后说，哎，我在外地查了个够，没查出来，到你们这儿怎么一查就查出来了。是因为可能前面的大夫人家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并不是人家做了无用功，我们是在人家基础上进行了判断。第二点呢，这个疾病一定要想到， 一定要想到、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些有基础症状的患者上，我认为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也不要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吃了很多药啊、
1: 嗯、
0: 我应该不会发生

0: 脑梗啊，
1: 嗯，
0: 实际上呢，对于青少年或者说中青年，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过去的临床实验就做过，
1: 嗯，
0: 比如说我有卵圆孔未闭，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抗凝药啊？比如说抗凝药有非常强的抗凝药，让血栓一点都不形成那种的，
1: 嗯嗯，
0: 或者是我用抗血小板药，比如说老年人常吃的阿司匹林，
1: 嗯，
0: 那是不是就可以替代封堵治疗？
1: 啊，
0: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种外科手术的干预？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其实临床实验发现这是一个不对的。
1: 嗯，
0: 啊，有些患者他还会再发脑梗。其实这也就奠定了为什么封堵治疗对于这种叫做不明原因脑卒中的一个治疗方法的一个优势。
1: 我都没有斑块了，为什么还会有呢？
0: 对呀，对呀。所以后来现在大家说，我们叫做不明原因的脑卒中是不对的，因为不是不明原因，而是你没发现原因。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种老年患者，在有基础症状的情况下，然后又有新发的脑梗或者等等这些各种提示以后，我觉得应该到医院里头积极的去评估一下，
1: 嗯，
0: 至少我们排除，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它，
1: 嗯嗯，
0: 而不要说我们闭着眼睛说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就是黑路上，其实很有可能会的。
1: 嗯，对，其实这期节目也是让大家了解认识一下卵圆孔未闭啊，就是给大家多一个提醒吧，嗯，
0: 是
1: 就是当您再发生了这些所谓我们认为不明原因的脑梗，
0: 对，
1: 那您可能就要往这个方面去思考一下了，它真的是不是不明原因。
0: 因为他这个脑梗的危害啊，咱们这么说，虽然我们是心血管大夫哈，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他现在的就是危害的程度其实远远大于心梗。
1: 嗯，
0: 因为脑梗，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讲心梗吧，它
0: 要命，
1: 对，
0: 要命，
1: 脑梗，
0: 对，
1: 还能有缓儿。
0: 脑梗主要是对生活质量和社会成本要求的特别特别高，
1: 嗯，
0: 其实在应该是大约是十几年前吧，曾经定义为叫做卒中日，
1: 嗯，
0: 它的卒中日就是叫做六个人中就有可能会发生一次脑梗，就有一个人，它发生率很高，无论是轻的重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呢是一个概率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在六个人里一定会有一个，
1: 嗯嗯，
0: 但也逐渐这个疾病呢随着我们的寿命延长，随着我们的生活压力大，
1: 嗯，
0: 随着我们的这种叫做休息的时间的有限，
1: 嗯，
0: 尤其是这种老年患者实际上并不少见的，
1: 嗯，
0: 而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法去接受它的，
1: 嗯，
0: 因为这种产生了这个危害太大了，
1: 嗯，
0: 你一个家庭去照顾一个偏瘫的老人，
1: 对，
0: 难以想象，
1: 是的，是的，
0: 难以想象，
1: 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非常非常
0: 高，而且预后很差嘛，关键是
1: 基本上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0: 的，
1: 对对对，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大家对于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啊，尤其老年人朋友，我觉得老年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心态上、认知上以及这个重视度上，要比年轻人好很多。
0: 所以说，其实咱们的老年人呢，对自己的身体把握还是挺重视的。
1: 嗯，是的。
0: 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久病未治。
1: 嗯，
0: 往往就会产生一种疲劳感。
1: 是的，对对对，
0: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像什么头晕头疼，
0: 嗯，
1: 当你头晕头疼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把它当成
0: 习以为常，
1: 啊，对对，常规了。可能像我手来一小口，或者说我的常规感冒，然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吃个药或者简单的方式能处理一下，对付过去就过去了。
0: 对，或者说，哎，我就是因为老了嘛。
1: 哦，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说
0: 你老了不就这样吗？但是，但是我们还要分析，其实并不是说所有老年患者都要进入到一个头晕头疼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对对对，
0: 已经是不可能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您老了就一定会得某种疾病。
0: 对 对， 对。
1: 也不是说您老了就一定会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啊，这个不是的。就像有的老年朋友认为我老了我就一定会牙掉了，我老了我一定会口腔状态不好。后来那个牙医来说不是的，有的是高龄老人满口的真牙，满口的自己的好牙，原装的。
0: 对。
1: 说其实那个才是正常的状态。
0: 对，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忽略了，
1: 嗯，对，
0: 就很多的一些原则我们主动的忽略它，
1: 嗯，
0: 然后最后去解决一个相对来说已经不好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挺被动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咱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卵圆孔未闭对这种心脑血管的影响很大啊，
0: 嗯，
1: 但其实您刚才也多次提到它其实是影响神经系统的。
0: 嗯，
1: 那我们又说了这个卵圆孔它在心脏上，它为什么会影响神经呢？
0: 嗯，严格意义上讲，它的发病机理在世界这个同行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跟国内外的同行在同步的再去评估这个疾病或研究这个疾病，其实对于它的发病机理，就像大多数疾病啊，咱们客观讲，医学领域发展到今天，也有很多疾病是没法解释的。
1: 嗯，是的。
0: 那么对于这个疾病，有两个比较经典的理论去解释它。第一是反常栓塞理论，所以反常栓塞理论呢，就是说腿上的血栓掉到我们心房里，然后就掉到脑子里去， 这是一个异常的通路，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最开始讲的，有一个人把这个门推开了，然后血栓就掉进去了。那么这是由德国的一个病理学家大约在120年前发现的一个理论，但现在发现呢，其实这种理论有它的缺陷性，也不是那么常见，所以呢，更多的时候还是认为是原位血栓的理论可能更多一些，就是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隧道样结构所局部形成的一些血球剪切力，炎症物质形成在我们那个隧道口潜伏着，然后在它瞬间开放的时候一下进入。所以这种两种理论呢，基本解释了这个疾病的发展机理。但是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理论，或者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去验证它，才能行。因为这个疾病呢，它在动物造模型或者是整体的人体研究里头，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一个很细微的结构。
1: 它有多大呢？
0: 很多报告是这样讲哈，就是患者一看1毫米、2毫米。说这才1毫米2毫米，我治还是不治啊？
1: 对呀、太小了，看不到
0: 啊。对呀、所以他们就觉得是这就不大可能。实际上他们忽略了这个报告的一个描述性。他描述的是那个隧道口，就像咱们地下通道一样，我们那个地下通道的口是这么小
1: 啊、
0: 但你别忘了隧道多长啊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开始说它像一个门帘一样结构？它一掀开的时候可是很大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右心声学造影这种检查，或者头颅发泡多普勒这种检查的时候。那过去的这个微泡数量能达到50到100个一秒钟，全闭全满，就这种呢，它并不是个小的，所以呢，有些时候这种特殊的结构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研究，我觉得可能会对患者将来产生更为深远的一些帮助。但我们也知道，医学实际上是相对保守的一个学科
1: 啊，是的，因为它和人命相关嘛，
0: 对，它不能说我今天研究一个新理论，咱明天咱就开始
1: 就试试，来个人，我们
0: 对，我们现在有些患者就这样说，我要尝试这种最先进的。我说咱再等等
1: 啊，对，因为这个最先进这事儿吧，我觉得是对那种真的是没有可治疗的绝症，您已经到了死胡同了，那不妨您甭管从哪儿，
0: 咱搏一把，
1: 哎，
0: 咱搏一把，
1: 捅出一个洞来，可能也能，也许就透出光来，咱就跑出去了。但您这明明还没危及到生命呢，
0: 对，或者我们在目前现有的情况下能够满足你的治疗条件，起码。我每次都跟患者在术前谈话也讲，我们所选择的治疗方法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治疗方法，但是它是目前最成熟也是最安全的治疗方法
1: 啊。
0: 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选择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新方法、新研究、新理论需要时间去验证，医学是一定是要这样的，不能够过于激进，其实就是过犹不及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就会演到患者家属会问那个医生说：“手术成功率有多高？”然后医生会说：“50%。”但其实实际上是不会这么说的，是吧？
0: 我们也会说，其实心脏还真会说，
1: 真的会说。
0: 因为实际上呢，它有一个风险系数评分，当然对卵圆孔这块没有，但是卵圆孔的评分系统是有的。比如说它有个肉脯评分，就是把你年龄等等一系列加上去，然后算出一个评分，你是一个血栓高发事件。这是有的，然后至于像您刚才所说的死亡率啊、风险率啊等等，也是有。但实际上我们在跟患者讲的时候，有一点哈，就是其实0.1%到你身上也是100%。
1: 啊，对，这个是的。
0: 对，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其实有一点，就是医生和患者永远是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说，哎呀，这个医生讲完了，患者觉得是不是把责任都推给我了？其实你想想，不会的。
1: 人让我们签那单子，
0: 对，
1: 责任都在我们
0: 身上。实际上，它叫知情同意。就是我医生把你不知道的情况，我有义务告诉你，知情同意，它并不是个责任书，因为医学它相对来说这种呢有专业性，患者呢不一定能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告诉。
1: 但是那个知情同意书上面的内容挺瘆人的。
0: 对，有些人还吃药还看说明书呢，说这些不良反应我怎么都有，我说你恰好相反，你肯定不是这些的，因为有些时候它的不良反应。越多越说明其实这个研究的观察越仔细。你要说包治百病啊，百利而无一害，我觉得好像不符合医学的一个严谨性。
1: 对，是的，因为其实以前吧没有做健康节目，我也看过那个，因为家里人的手术看过那个 知情同意书、嗯、真的很吓人，
0: 面面俱到。
1: 对对，然后真的你会觉得你下不来手术台了的感觉。
0: 但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说我原先比如说我们在给学生上课，因为北医嘛，他本身也有带教的这种要求、
1: 嗯嗯、
0: 我就会跟学生讲，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些，因为学生现在作为医学生很忙、
1: 嗯、
0: 压力很大，他们可能会很快速的去处理一些问题、
1: 嗯、
0: 后来我就告诉他，我们这上的知情同意上的每一行字背后都是人命、
1: 嗯、
0: 啊，都是

0: 人命。
1: 是的，是的，
0: 他没有说我编出几个知情同意的内容来吓唬患者。
1: 嗯嗯、
0: 其实这背后都是有很惨痛的一些教训，
1: 嗯、
0: 所以我们
1: 所以才能列出这么多条。
0: 对，就是我们必须，就是我知道这有陷阱，
1: 嗯、
0: 但我们要全力以赴去避免，不去掉到这个陷阱，
1: 嗯、
0: 这是医生所要做的事情。
1: 嗯 嗯，其实知情同意书就是告诉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就是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是说这些问题就一定会被您遇上啊？只是说。严谨嘛，告诉您啊，
0: 对，对、
1: 有可能会发生的，
0: 因为要把选择权交给患者嘛。
1: 啊，对，
0: 嗯、
1: 就是如果您实在觉得这个，
0: 对风险太大，咱就别做了吧，对吧？嗯、因为实际上，患者医生永远不能替患者去做主，这是违反医疗伦理的。
1: 嗯，
0: 这就为什么很多的医疗研究它不可能发展很快，因为你不可能把它当做一个标准化的病人去处理。
1: 对，医学是没有标准的。
0: 对，你这样对人家是不公平的，
1: 嗯、
0: 对吧？你不能那样去做的。
1: 对，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即便是相似的手术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0: 对即便你看做完了手术有人缓解的好
1: 对
0: 有人缓解不好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一些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化疗、对吧
1: 对
0: 那医生的语言实际上在整体的西方医学或者说现代医学里头是很强调的
1: 嗯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门诊像今天上午我看了30多个门诊其实每个患者沟通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嗯
0: 但有些时候是要求你的沟通时间必须得大一定时长、
1: 哦、
0: 你才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患者的家庭背景
1: 嗯
0: 然后发病的一些前后因素、
1: 嗯、
0: 然后的一些蛛丝马迹、
1: 嗯、
0: 其实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
1: 啊、哦嗯、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患者朋友讲一讲啊就是您在等待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心急说前面一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但就是有一些可能也是属于医生的一个规范的操作流程当中的一部分啊他不问清楚了他可能嗯对可能会漏掉很多的细节问题啊
0: 对会耽误他的疾病
1: 嗯嗯是的是的啊这个我觉得让患者朋友们了解一下以后再等待的时间长一点可能就更能接受一点啊
0: 对反正我是不把病人的病都看完我是不会出门离开门诊的所以很多患者他等他也知道我这个习惯了
1: 嗯
0: 就是他们肯定会一直等等等然后但是我对每个患者咱都保证认认真真的就可以、
1: 嗯嗯、哎对对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卵孔未闭的治疗有一个点啊大家可能就觉得比如说我知道我真的就是因为卵孔未闭造成的我的疾病、
0: 嗯、
1: 那么我把它封堵上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
0: 严格意义上讲经过随访的时间就是如果我们适应症把握得很准确、
1: 嗯、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有些患者说我好像看一些健康节目或者是搜索一些网上的信息、
1: 嗯、
0: 然后说实际上是一半对一半也就50%
1: 嗯嗯
0: 然后我跟他说如果是50%这手术咱不做因为
1: 利益不够是吧
0: 关键就是在于医生的价值在于让患者获益
1: 嗯，
0: 实际上让患者获益就是让医生他能够达到他的治疗目的
1: 嗯，
0: 我们的治疗的随访其实我们效果是我认为哈我们的病人随访3年基本上都是很稳定的
1: 嗯，
0: 所以呢经过外国文献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国内的也能达到缓解率到85%到90%以上、
1: 嗯、
0: 这是没问题的、
1: 哦、那这个比例就很高了、
0: 对这样才有意义啊否则的话、嗯、你说医生去给他做了治疗投入了精力然后投入了他的观察然后患者也希望能获益、
1: 嗯、
0: 如果我们只有一半的效果我个人认为是挺亏的
1: 嗯对
0: 挺亏的
1: 那您刚才讲的那位80岁的老人、
0: 嗯、
1: 他做了手术多长时间了呢
0: 他时间并不长因为这个病人我们真的是随访了很长时间然后一直在反复权衡反复
1: 要不要做这个封堵手术、
0: 啊、现在差不多是将近3个月
1: 嗯嗯、然后目前的状态都还很好
0: 都很好他就跟我因为我的病人他们都有我微信、
1: 哦、
0: 有任何问题他们就会跟我来联系、哦、他说我今天能不能够就什么的哈，或者什么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咱们反正唱歌哈，我知道是您一个爱好哈，可以唱啊，但别太唱的太开心
1: 啊。对对
0: 对对，领唱的这个角色就交给别人就可以了，就可以
1: 啊。对对对，确实是因为如果你说因为治疗让他放弃了他特别热爱的这个事情哈，有些老人还挺执拗，他可能就那我不治了
0: 啊。对。
1: 是吧？那我不看了，对我还是要唱歌的。然后他会觉得，反正我也没几年了，我高兴一天是一天。你做完了，你也让我不高兴了，我天天在家躺着干嘛呢？
0: 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们。就像我们有的运动员是有这个疾病的，
1: 嗯，
0: 那你不能说我做完手术人家退役了
1: 啊？是的，
0: 对吧？但我们就保证他安全，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什么时候你可以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可以了。所以其实这个疾病要反复沟通，这也就强调了一个疾病的一个延续性，而不是单纯的手术当中的15分钟的事情。
1: 嗯。嗯嗯嗯，好，那么关于这个卵圆孔未闭的

0: 疗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有的患者可能会这样问，哎，那你看我目前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了，但是呢我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哎，我今天听张主任说了有卵圆孔未闭这事儿，我去查查去，那我看他，我真的我还就是卵圆孔未闭，我把它堵上，这样就没有那个发病的风险了，行吗？
1: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卵圆孔未闭都要治。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治疗的平衡木上要把握这个关键点。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一个治疗效果？其实治疗效果不是说在于说我们给他治疗这家做那家做，或者说张大夫做李大夫做，而在于你真正做的时候他的一些适应症，这样才能保证你有效率拿到 90% 或者更高。那你往往达不到效果是因为你开始就选错了。所以对于老年患者，如果说我在没有症状、没有疾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往我去做、OK 可以的、但是不要盲目的选择治疗、一定是要建立在你确实已经证明你确实容易产生神经系统的损伤了、那我们去治疗，比如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80岁的老人、比如说我们刚才最开始所提到那75岁的陈先生、其实是一样道理，他一定是有症状有迹象了、然后需要去解决他了，我们才去做，你把它当做体检的一部分、我认为是错误的
0: 啊、就是说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您就不用管他，
1: 不用管他，你要学会跟他相处、相反有些患者太焦虑了，那不本身也是一种问题吗？
0: 对，是的，他会老惦记着他。
1: 对，他想，哎，我这个还不如把它堵上，恰好相反，千万不要矫枉过正。
0: 好的，这个也是让大家认识一下关于卵圆孔未闭的治疗啊。不是说咱提前把它堵上就一定好。
1: 对对，个个堵那是错的。
0: 但是堵上会有危害吗？
1: 是这样哈，首先医学要强调一个无害原则。就是我所做的医疗行为不能够对患者产生伤害。
0: 对。
1: 就是至少不能够有这种原则，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他的心内植入物，他实际上在体内是个异物，所以很多的病人他会想到我心脏里头多了一个东西，那么是不是对我这样产生影响？咱们要刚才也强调了，他一定在目前阶段是一个稳妥的一个治疗方法，那是对于有病的
0: 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是找是拿
1: 一个金属的
0: 把它堵上了，是吧？
1: 对，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金属的小塞子，盖在上面了，所以呢。这一定要慎重，就是说有些时候甚至你封堵的位置不安全，和
0: 它会不会动了和掉，
1: 对，
0: 盖子掉了，
1: 对，它会脱落呀、它会移位呀、它会摆动啊，所以这个手术要求的精度很高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虽然全国都在做，但实际上呢规范化有没有做到，我认为不一定是能做到，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在目前的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现在所用的超声的引导的方法，其实我认为是在这个精确性上更好一些，因为它超声可以显示心脏内结构，而传统的射线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射线损伤以外，它没法准确的显示这个结构，那你对于前后左右的结构判断不清的时候，就影响到患者的一个手术效果，其实我们在有些病人来到我们这来访就是随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做的不是那么满意的时候，也跟这个有关系。
0: 那是说咱们北医三院用的是这样的引导术，是吧？它不是说全国的医院都在用这
1: 样的方法。因为这个学习曲线，或者就它不一定能掌握到，因为它要求的创伤小。就是我们作为外科医生来说，其实在外科学里，第一步就要求做外科手术，第一步强调什么呀？暴露。所以暴露就是把你的要做的手术部位能看看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更喜欢直视下缝合。
0: 那打开了
1: 多清楚，对对对，看看清清楚楚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想你打开患者会付出代价。
0: 对。
1: 所以越微创实际上对患者对术者的要求越高。
0: 对。
1: 所以有些患者他们在术后评价我们说我们感觉就像在跳舞一样、和我们的超声大夫在配合和患者在配合、就像呢三个人在完成一台手术、患者不是单纯被动的。但是如果把患者也融进去把超声大夫也融进去、对有些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尤其是有些时候这个操作是内科医生来完成、但他们对心脏内部的结构可能不如我们外科医生更熟悉一些、也会造成学习这项技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障碍。就这样。
0: 那是不是说咱北医三院在这一项技术上还是比较超前的？
1: 我觉得我们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具有一定优势。其实我们也是受到业内同行啊或患者的一个认可的。
0: 好的。那么对于卵圆孔未闭的手术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1: 首先是这样啊，卵圆孔一定有它的适应症。第二点呢，就是说像有些禁忌症，其实禁忌症是就表示它的风险太大了。但是实际上呢也有一些患者你不去解决它不行。

0: 如说80岁的老人是一个，还有的病人实际上他特别极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血栓高发事件，
1: 嗯，
0: 但是其实他的心脏结构是很脆弱的，还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已经接受了瓣膜手术，这都是我们经历的患者，就是特别特殊的一些患者。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刚才您所说的禁忌症，
1: 嗯，
0: 或者是不适合。但你不去解决它，
1: 又不行，怎么办？
0: 又不行。后来我们
1: 很难，
0: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小心的、精确的、个体化给他治疗。
1: 嗯，
0: 单纯的卵圆孔未闭的禁忌症，一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第一，它一定不是这个病因所导致的，就是不是这个病因所导致的脑梗，那你去给他做，从某种意义上那就是禁忌，就不该做的手术，
1: 对，
0: 你做了，那肯定是不对的。第二，就是心脏内部结构极其复杂，还合并一些其他疾病，其实你去解决这个了，然后会给后续的治疗给别人造成麻烦，或给患者造成一个隐患，那这种手术我认为也是不应该做的，而是在做主要手术的同时去做它，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呢，这种严格意义上讲呢，卵圆孔的禁忌症就在于它的非适应症使用，那就是它的禁忌。
1: 嗯嗯嗯，好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和医生沟通好啊。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很重要。
1: 对对对对。不是说您不想做就不要去做，也不是说您想做就一定能做。
0: 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吗？
1: 对对对对。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就听话遵医嘱很重要啊。
0: 是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患者来讲，首先要做的就是听话遵医嘱。就是不管医生跟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检查，您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听话，前面都是无用功，我觉得。
0: 但是实际上信任是很难建立的。
1: 那么我们再来讲讲，就是做过卵圆孔未闭手术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点呢？
0: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哈，第一，严格用药。
1: 嗯，
0: 有些患者很自信，说我做了手术挺好，恢复不错。
1: 嗯，
0: 我不用药了。不 对,
1: 对，
0: 因为刚才咱们强调了卵圆孔封堵，它是个异物的植入，
1: 嗯，
0: 啊，异物的植入。那么它这种植入过程中是容易形成血栓事件的，
1: 嗯，
0: 所以所有患者要严格的吃抗血小板药，无论是玻璃维、阿司匹林，反正你吃6个月，
1: 嗯，
0: 啊，用药这是第一方面。
1: 嗯，
0: 第二点呢，要定期复查。所以定期复查就是我们要观察封堵伞在体内有没有对我们的瓣膜系统、传导系统、血液系统有影响。
1: 嗯，
0: 所以我的病人我都是复查随访3年，分别在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也就在1年之内复查3次。
1: 嗯，
0: 然后第二年、第三年再各复查一次。
1: 一年一次了。
0: 对，就相当于3年5次复查。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说在6个月之内不要做，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引吭高歌，对吧？
1: 嗯，
0: 然后潜水、游泳。
1: 它压力一变，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小塞子移位呢？
0: 它移位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叫做血管内皮化，所以患者经常说你放着这个东西进去，它最后把它封闭住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其实它这个封堵器只是起到一个桥梁作用，那我们希望或者说它最终会发生的叫做血管内皮的完全长上，就像呢我们的地面上长了一层草一样，我们的血管内皮会长在上面，那我们任何的一个外力实际上都会影响到它那些。但是我们也跟患者讲了，我们做完这手术不用限制你活动。有些人说我不能动
1: 啊，对，
0: 不能上班，
1: 我特别虚弱了，我每天就要躺着。
0: 有一个病人还经常问我，当然是术前的时候反复问，他说我到底能不能干家务，能不能干家务？后来
1: 我想干家务呢。
0: 后来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干家务，你告诉我，然后我就这么跟你老公说就可以了，实际上没事的啊。你像咱们的病人，你像我的病人，就是住院1天就行了，上午住院。然后说完术前谈话完手术，然后下午6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1: 嗯，
0: 然后观察一晚上，第二天就出院了。有些，
1: 哦，这么快？
0: 对，所以有些患者人家得上班呀，啊，有些也上学呀，然后还有一些社交活动啊，该做就做，没有影响，
1: 完全没影响，
0: 没有影响
1: 的。嗯，对，其实也就是说，您做完这个手术，您只要按时的这个用药，然后定期的这个复查，
0: 对，
1: 您就像健康的这个
0: 没问题
1: 正常的人是一样的。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很多患者也要反复强调一件事。是讲第一，相信你的医生，就像刚才你所说的；第二，相信你自己；第三点呢，就是要真的要听话。
1: 嗯。
0: 然后像有些患者呢，其实我们觉得最佳做这个手术最佳状态是什么呀？
1: 嗯，
0: 你忘了这个手术了。我经常举个例子，因为那次我做这个手术，顺道给一个先心病的小朋友做的手术，这小朋友才11岁。
1: 嗯。
0: 然后他是心脏里有个洞，然后我给他做了这个封堵手术，其实基本原理跟咱们做卵圆孔封堵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过两天，他因为是外地的贵州的小朋友，直接来找我来会诊，然后给他做了手术。人家说我第三天我想去环球影城醒醒，后来他给我发视频，我感觉他忘了，他说我说咱稍微限制点，那霸天虎的那种过山车还是三心别做了。
1: 对对，不要玩得太嗨。
0: 对，他本来他忘了他就 OK 了，很多时候他说哎呦老觉得心脏有个东西，他会有心理的一个阴影，
1: 会有压力。
0: 对对对对，但是会影响他的效果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

0: 希望大家既听从医生的同时呢，也要不要太紧张。
1: 对，不要有过重的心理负担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治疗还是很成熟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很多患者心理负担非常重啊，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其实心理负担重，你就会觉得你身上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呢，有一点风吹草动，你都觉得是他出了问题。
0: 他会很敏感。
1: 对对，
0: 他会很敏感。
1: 这个就不利于您的康复啊，也不利于您的健康生活。
0: 对啊，就是说你这样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呀？对吧？
1: 嗯嗯。嗯嗯，好的。那最后啊，关于这个卵孔未闭啊，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0: 我觉得对于咱们大多数老年患者，不要忽略这个疾病。当我们平时有头晕头疼或者是这种耳鸣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个疾病，到医院里头跟你的主管大夫沟通一下，我建议做一些这相关的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完成之后，那我们针对这个检查结果可以进行相应的评估，然后和你的大夫沟通好，然后想想哪种方法对你更适合，那么我相信能够让更多的老年患者获益。
1: 听众朋友们，听完张哲主任的讲解，大家应该对卵圆孔未闭这一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不是所有的卵圆孔未闭都需要手术治疗，医生呢会针对每位患者不同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4: 哎呀，
2: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

0: 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4: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4: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好，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呢是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姚梦杰公证员。姚梦杰，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姚梦杰。今天呢非常的高兴能与徐州广播电台的直播间进行连线啊，也借这个机会与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共同聊一聊关于公证的一些事情。
5: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啊，社会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很多听众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咨询关于公证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依然围绕公证法律服务的相关内容展开我们今天的话题。
6: 好的，我们在工作中呢也会接到很多的这个咨询电话，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地点来咨询以及办理公证事项。这里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地点以及电话啊，一共是3个。第一个呢是公证业务科，位于复兴南路128号，就是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楼。之前呢是横店桥大厦这边，可以选择乘坐地铁3号线过来，非常的方便。在天桥站下之后，从1号口出来之后，步行5米就到了，非常便利啊。这边的咨询电话呢是85699507。第二个呢是我们公证事务科，是在那个市中心那边，就是中山南路52号，以前的司法局大院那边，位于交通银行的北隔壁，交通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咨询电话呢是85693019。然后第三个呢是公证事务科的不动产的办证中心，就是我们在中国大厦产权处的3楼，也是有一个公证处的一个办公室，那边呢主要办理一些和房产相关的一些公证事宜。咨询电话呢是85835750，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到我们徐州公证处的办公地点来咨询以及办理公证。
5: 那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对哪些类别的公证事项更感兴趣？哪些是他们关心的公证话题？哪些我们百姓啊是事事相关的这个公证事项？哪些是我们更需要公证处提供这个公证法律服务的呢？
6: 好。通过接听电话呢以及我们现场接待当事人呢，我们发现呢大家咨询的主要的事项呢还是集中在跟大家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公证事项上。比如说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牵扯到一个房产。

0: 财产的流转的，这就是继承公证。还有说，比如说要外出，有些事情想要委托授权别人去办，这是委托公证。以及现在有说家里有家人在国外了，或者是在外地不方便，可以办理这个线上的公证，叫远程视频公证。以及有很多是在国外的话，有这涉外公证的这种公证事项，还有保全证据公证等等，都是大家咨询比较多的。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继承公证，因为继承公证呢和我们的生活呢确实是比较息息相关，而且呢继承公证相对来说大家认识呢都觉得比较复杂，可能也了解的比较少，所以说呢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继承公证。
1: 嗯，好的，那么首先这个继承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0: 继承的话呢，它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这个死亡呢分生理性死亡或者说是被宣告死亡。那么生理死亡的概念很好理解，比如说因病去世等等，这都属于这个生理性死亡的范畴。那宣告死亡呢，它是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的死亡日期为继承开始的时间。民法典规定呢，如果说是被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就判决作出之日就视为其死亡的日期。如果说是因为意外事件，重大的一些意外事件下落不明而被宣告死亡的话，那么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日期就为他死亡的日期。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说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个人在同一事件中不幸去世的话，同时又难以确定每个人的死亡时间的话，那么法律规定就是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如果有其他继承人辈分不同的话，推定长辈先死亡。如果辈分相同的话呢，就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之间不发生继承。所以说呢，总结上来说就是从被继承人死亡那一刻开始，那么继承就开始了。
1: 好的，那这个继承遗产的这个范围啊，它是怎么规定的呢？
0: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什么叫做遗产啊？关于这个遗产的定义呢，遗产呢，它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属于个人的合法的财产，当然合法财产才属于遗产，非法财产就不属于这个遗产的范畴。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是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这种情况下不得继承。也就是说呢，自然人死亡时他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都属于遗产的范畴。这种呢，相比较以前继承法呢规定的这种列举式，现在民法典的这种概括式的这种表述扩大了这个遗产的范围。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流转，办理这个顺利办理这个继承。那么常规的遗产的范畴，比较常规的比如说每家每户名下可能都有住房，这个有产权的房产它属于在房主去世后属于遗产。生前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在去世后也属于遗产。以及比如说在证券公司买了一些股票，或者说是开立设立公司，它是这个股东有股权，还有有些公司单位的话它会有一些企业的年金，这些呢都属于这个遗产的范畴，比较传统的比如说车辆也是的。那么现在还有说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这种线上的电子的这个虚拟的财产，比如说支付宝钱包里的钱、微信钱包里的钱，以及这个我们正常的手机号的这个使用权，还有游戏账号或者是淘宝账店铺等等，这些虚拟财产在这个这个权利人去世之后，它也属于遗产继承的一个范畴。
1: 那继承都有哪几种方式呢？
0: 根据法律规定呢，继承的话它可以分为法定继承，就是法律规定谁来继承，谁有来继承，谁有继承权。第二个呢叫遗嘱继承，就是这个权利人生前立的遗嘱叫遗嘱继承。还有呢比如说有遗赠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这几种方式都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继承的方式。他们之间呢是有这个优先顺序规定的，继承开始之后呢按照法律规定来办理。但是如果经审查发现这个被继承人生前有遗嘱的话，那么要如果这个遗嘱真是哪是真实有效的话，我们要尊重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遗愿，所以说就按照遗嘱继承，或者说是呢他是遗赠给他是写的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这叫遗赠，或者按照遗赠来处理。那如果说这个人生前他和别人签订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我们就优先要按照协议来处理他的遗产了。那总结一下，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优先于遗嘱或者遗赠，遗嘱和遗赠呢又优先于法定继承。这里呢遵循的是当事人的一个意思自治的原则。那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说被继承人生前呢，他既定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有遗嘱， 那么继承开始之后呢，如果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的内容如果没有抵触的话，你就分别按协议和遗嘱来处理，如果有抵触，那么就按照优先级，那么遗赠抚养协议是优先于遗嘱的，那与协议相抵触的遗嘱就全部或者就部分无效了。嗯，
1: 好，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身边人提到法定继承，那么关于这个法定继承呢有什么规定呢，我们讲一讲吧。
0: 嗯，好。首先呢，这个继承呢，继承的权利呢，男女是平等的，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第二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法定继承人的一个范围以及继承的顺序。那么民法典规定呢，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就只有这三方，配偶、子女、父母。有很多人当时有误区，他觉得如果去世了没有遗嘱，按法定继承首先是配偶，配偶是第一顺位，然后其次再排到下面的是子女父母，不是这样的啊。咱中国的这个民法典规定是配偶、子女、父母，他们是平等的，都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中规定的第二顺序的继承的人包括兄弟姐妹，包括被继承人的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也是三方，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么继承开始之后呢，首先是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来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这个时候不继承，就是兄弟姐妹先往后站，祖父母、外祖父母往后站，先要配偶、父母、子女，他们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恰巧他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来继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启用第二顺序继承，也就是他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继承权。那我们分开来讲，第一顺序继承人的配偶这个概念很好理解，在法律上是夫妻关系的。那在关于子女呢，这里的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它不仅仅包括这个婚内正常生育的子女，也包括可能领证晚了在婚前生育的，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的非婚生子女，或者是有收养子女的话就养子女，还有包括这个重组家庭有抚养关系的这个继子女，继子女要求是形成抚养关系的这个继子女，他也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中子女的范畴。那么同理，第一顺序继承中的这个父母的概念呢，它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生父母，它也包括如果说是这个被收养的话，它有养父母，或者说是还以及和有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它也属于父母的这个范畴。那么同样呢，第二顺序继承中的兄弟姐妹，大家也很好理解了，除了包括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也包括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以及这个养兄弟姐妹，还有是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那么关于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序继承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方便理解啊。假设这个主人公老李，男性，2000年去世了，他生前呢留有一套房子。老李呢，你去世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了，他的父母呢在他之前已经早早过世，而且呢这里的父母他是指的亲生父母，他呢也没有养父母、继父母这些情况。那老李呢生前他的有一个妻子，老李和妻子呢一共生育了两个孩子，一个呢是婚前生育的，一个呢是结婚登记之后生育的。老李生前呢也没来得及立遗嘱，也没有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那老李留的这套房子是有继承权。这个案例就比较简单啊，比较容易分析。因为老李生前我们首先看到底是用法定继承、遗嘱继承还是遗赠，还是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这里的设定条件是老李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遗赠抚养协议，那我们就知道肯定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那法定继承中它有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那我们看看老李他第一顺序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是否有人来继承。那我们这里的案例的情况是老李有配偶、有子女，他的父母呢在之前去世，配偶呢老李的妻子，他的子女情况呢，关于子女这一块的话，老李呢生前两个儿子，一个是婚前生的，结婚登记之前生的，一个呢是结婚登记之后生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两个人都是老李的子女，婚生子、非婚生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所以综上所述呢，针对老李的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案例，他享有的继承权呢，享有继承权的就是老李的配偶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1: 好的，那么这个法定继承当中第二顺序的继承应该怎么理解呢？
0: 第二顺序继承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时候会适用第二顺序继承，它是有前提的啊。当第一顺序没有第一顺序人继承的时候，才由第二顺序继承。怎么理解这个没有第一顺序人继承？比如说他就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没有配偶、父母、 子女，父母在直线去世，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这种。还有一种呢是比如说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但是他们表示要放弃继承，这个时候呢才有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那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范围呢，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我们还是以例子来说啊，假设这个主人公依然年幼老李啊，他一辈子呢他是无儿无女的。这里呢无儿无女这个子女包括婚生子、非婚生子、养子女和继子女他都没有。老李呢在父母之前，老李父母在他之前去世，这里呢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继父母都没有。老李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就是也没有配偶。但是呢他有兄弟姐妹一共三人，就是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那老李生前他留了一套房子的话，在他没有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那是有继承权，这个呢就比较容易分析了。因为首先我们明确他他是要适用，因为没有遗嘱、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适用法定继承。其次呢他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说呢只有老李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也就是他的哥哥和妹妹，对老李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1: 那代位继承是什么意思呢？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0: 行，好的。首先呢，代位继承呢，它是指这个被继承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简单的讲就是指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了，老年人去世了，他的儿子在他之前去世，他儿子的孩子就他的孙子享有了对他儿子的这个，他代替他的儿子享有对他自己财产的叫代位继承权。那么以老李的例子的延伸，假设老李有一个儿子小李在他之前去世，老李生前呢有一个女儿小小李，那么对于老李的遗产，老李的儿子小李享有的继承份额就由小李的女儿小小李来代位继承，这个呢就是代位继承的概念。另外点呢，对于代位继承的话有一个新增的规定，就是指如果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那首先我们有当事人可能就觉得那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也涵盖进去，子女也涵盖进去。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定要在适用当兄弟姐妹有继承权的时候才会考察这个他兄弟姐妹是否在他之前去世，就是适用第二顺序继承的时候才会考虑到这个新增的这个规定。那之前呢，之前的那个继承法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条的。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第二顺序继承兄弟姐妹，先于这个被继承人死亡的，他兄弟姐妹的子女是可以代位继承的。那么以老李为例，如果老李的妹妹在老李之前去世，老李妹妹有一个儿子小张，那么通过这个分析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要适用法定继承的第二顺序继承，哥哥妹妹都有继承权，但妹妹在他之前去世，妹妹有一个儿子小张，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代位继承新增的规定，那么小张就享有了对老李遗产的继承权。当时有时候就很不理解，就觉得这个就是那许多话说扯太远了，这个外甥女小张怎么能继承舅舅的遗产啊？舅舅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家里面他那个妹妹还有他这个外甥女也没有贡献呀，就有很多人就可能就不理解这一块。这里呢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小张他只有享有继承权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在舅舅之前去世，是因为他母亲享有继承权，他母亲和他舅舅的兄弟姐妹关系他才享有的一个代位继承权。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当事人如果家里有牵扯到遗产继承的问题，就是要尽早办理。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比如说一个人去世了，他的父母年龄比较大，然后呢父母有继承权，他说现在办起来可能比较麻烦，身体不方便，那我们等他走了之后吧，他走了之后他那一份父母那一份是不是就没有了？可不是这样的，咱这个呢有转继承这些规定，还有同时包括这个案例里面的代位继承的规定，就是有遗产继承问题一定要尽早处理，就是不要放，因为这个会一代代的这样传下去。好的，
1: 那么转继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转继承，那么转继承呢它是指继承开始之后，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并且呢他生前没有表示要放弃继承的话，那么这个继承人他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呢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当然如果他的遗嘱另有安排的话那就除外了。 首先我们讲什么叫做这个放弃继承，就是继承人生前没有表示放弃继承，那怎么样考量他有没有放弃继承，有没有什么要求。那民法典对此的规定是，如果继承开始之后，继承人如果他要放弃继承的话，他应当是在遗产处理之前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如果没有表示的话呢，就视为其接受继承。这里就要求呢，放弃继承一定要是书面的形式。如果这个继承人没有书面表示放弃，只是口头说我不要，然后呢他就去世了，那么这个是不作数的。那么他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呢，应当也继续往下转给他自己的继承人。当然了，如果遗嘱另有安排就除外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比如说有很多家庭啊，父母去世多年，留下的房产一直没有做处理，等到子女可能心情平复一些了，也商量好了，想要去办这个继承手续的时候，一到产权处说可能你需要办一个继承公证，他们到公证处来，咱们几个都来了，就有一个去世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去世的这个兄弟姐妹他是在父母之后去世的话，那么这个兄弟姐妹他应当继承父母的遗产，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比如说他的配偶、他的子女，这个呢就是转继承的概念。
1: 转继承和这个代位继承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什么区别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理解一下吧？
0: 行，我们继续沿用这个主人公老李啊，假设老李呢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之前去世，大女儿有一个子女小张，小女儿呢在之后去世，小女儿没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生前书面表示过要放弃继承父亲老李的遗产，小女儿呢配偶健在，子女也在，那么老李的两个女儿享有的有权继承的份额现在是有继承权啊。那我们就分开来看，大女儿在之前去世是用代位继承法律规定，由大女儿的子女来代位继承，那么小女儿呢，因为在老李之后去世且没有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那么小女儿有权继承的份额由小女儿她的继承人来继承，根据小女儿的情况呢，是用法定继承来处理，小女儿的定义顺序继承人是她的配偶和子女，因此对老李的遗产及两个女儿享有的继承权呢，她分别是用转继承以及代位分别是用代位继承和转继承这两个法律规定。还有一点不同呢，是关于这个被继承人的继子女，对于就是死者的继子女对于死者父母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的规定。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李甲和王甲，他们两人是呢夫妻，他们有一个儿子林乙，林乙呢有一个他自己是再婚家庭，他有一个继子女，那么这个呢夫妻双方呢，这个夫妻双方就是父母吧，父母呢父亲2000年去世，母亲呢是2010年去世，他们的儿子呢是在父母中间去世，那这个被继承人父母的父母，也就是子女，也就是爷爷奶奶，也在他们之前去世。那么现在呢，李甲和王甲他们生前留一套房子，生前呢也没有立过遗嘱遗赠，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这个案例中，对于这个夫妻双方的这个遗产，他们的继孙子，就是他儿子的继子女、继孙子是否享有继承权？继孙子是否有权利继承继爷爷、继奶奶的遗产？通过之前的讲解，我们知道呢，这个案例的继承肯定要分别适用法定继承中的转继承和代位继承的两个法律规定。首先，关于转继承，我们一个个看。转继承这一块呢，因为这个李乙呢，在他父亲之后去世，那么张甲呢，作为他继父的这个继子女，他属于我们假定他是形成抚养关系的啊，继子女他也属于子女的范畴，所以说他享有转继承的权利，就是他有权继承他继爷爷的这个遗产，因为他的继父在他继爷爷之后去世，他是作为转继承的一个子女的范畴的。那么关于代位继承这一块的话，因为他的继父呢在他的继奶奶之前去世，根据这个代位继承的规定呢，被继承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那么这个继子女，这个继子女张甲，他是否能作为他继父的直系晚辈血亲呢？其实我们从字面就可以知道，血亲，他这不是属于血亲，他这属于是姻亲。同时呢，关于这个最高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继承篇的91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他做了列举，被继承人的养子女，以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抚养关系的 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为继承，但是没有规定被继承人的生子女的子女继子女可以代为继承。所以这个案例中呢，这个继孙子并不享有对继奶奶遗产的代位继承权，因为他的继父在他的继奶奶之前去世，他不属于这个他继父的直系晚辈血亲。那么不难发现，如果他是

0: 个养子女，那么张甲呢就享有去对他继奶奶的代位继承权了。这个呢是从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方面来考虑，因为养子女如果他转换身份变成养子女的，养子女呢对其生父母的遗产、生父母的亲属间的遗产就不享有继承权，包括代位继承权了。就是说如果他是被收养的合法的话，那么他就相当于和他生父母那边的关系法律关系都是要切断的，他就和养父母这边他享有代位继承权，享受这个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继子女不同，继子女呢与生父母的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仍然存在的，就是他可以继承他生父母的，如果他和他养父母有形成抚养关系的话，他仍然可以继承他继父母的。所以说呢，包括代位继承，如果说这个张甲作为李乙的这个继子女呢，他就是不享有他这个李乙母亲遗产的代位继承权。
1: 好，那我们讲一讲这个遗嘱继承的一些法律规定吧。
0: 好，关于民法典规定呢，自然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来处分个人的生前的遗产生前的财产。这里要求呢立遗嘱的主体肯定是自然人。然后呢立遗嘱，因为遗嘱呢是在立遗嘱人死亡时才生效，所以说立遗嘱的主体呢肯定得是自然人。
1: 那么自然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给谁呢？
0: 他可以指定给法定继承中的一个人或者是多个人继承，连受偿是没有限制的。他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给国家、集体或者说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组织和个人。受遗赠的主体呢，他没有限定，他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集体和组织。在工作以前就碰到一个老大爷说，我要立遗嘱把他的在他百年之后把他的房产赠给他的母校，这当然是可以的啊。
1: 那么遗嘱有哪几种形式呢？
0: 好，关于这个遗嘱的形式呢，这个民法典规定的话，一共是有六种受法律保护的遗嘱的形式。第一种呢，叫做自书遗嘱，这个很好理解，字面意思，自书，自己亲笔书写的遗嘱。它要求的是不仅仅是自己签个名，亲笔签名，是自己亲笔书写，每一个字都是自己亲笔书写的。同时呢，落款要签名，要注明年月日，这是对自书遗嘱的要求。那么第二种形式呢，关于代书遗嘱。代书遗嘱，比如说有些年上年纪的人，以前受文化受教育程度有限，他可能只会签自己的名字，他没法从头到尾写完整的一个遗嘱，他就法律就规定可以代书，或者说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代书了，写不成个儿可能是。那么要求呢，就是要代书遗嘱，但是呢受法律保护，但是要求要有两个见证人要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人代书，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要在上面签名，也要注明年月日。那么就有些人就问，那什么样人可以见证呢？什么样人不允许见证呢？法律规定呢，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第一个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第二个呢是继承人、受遗赠人，当然了你说给你东西你再当见证人这就不中立了，而是不允许的。第三个呢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能做见证人，比如说父母立遗嘱把房子给儿子、儿媳妇、孙子，这样的话是有利害关系的，就不要当见证人了，回避一下啊。第三种形式叫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因为现在也比较方便，它要求也是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呢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要签名，要注明年月日。第四种形式呢是以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应当呢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个呢也是比较方便的。现在第五种形式是口头遗嘱，它只是针对一些情况比较危急的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同时立口头遗嘱也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遗嘱的，那么所立的口头遗嘱就无效了。最后一种，第六种形式就是公证处的，可以我们做为大家做的叫做公证遗嘱。立遗嘱人呢要到公证处来咨询，可以办理相应的订立，在公证处订立遗嘱。好
1: 的，非常感谢杨梦杰，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

0: 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不冷不热的天气，咱们饭后不妨外出散散步。饭后散步其实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吃的东西会堆积在胃里，不仅会导致肥胖，而且不利于消化和吸收。其实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增加肺通气量，这就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希子要提示您的是，饭后散步别快走，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腰背疼痛也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引起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风湿性多肌痛可能需要用激素治疗，秘一点通告诉您，无需谈激素色变。预防疾病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大夫敲重点提示您不要熬夜。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背疼痛僵硬的问题，您可能觉得是劳损性的症状，多休息休息就好了，但其实还有一种腰背的僵硬疼痛是风湿病引起的。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6: 60岁的李女士从更年期以后感觉腰背越来越僵硬，特别是每天早上都觉得自己起不来床，撑着床边费老大劲儿才能起来， 而且要慢慢活动好长时间才好。开始李女士以为是劳累了，可休息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她也曾做过一些理疗，艾灸、热敷都不见好转，辗转多家医院看了好几年才确诊是风湿性多肌痛。别说一用上药立刻就见效了，李女士说以前怎么没想到到风湿免疫科检查，白白耽误了好几年的治疗时间，生活质量也受到很大影响。
5: 风湿性多肌痛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风湿性多肌痛和劳损性疾病到底怎么区分。今天健康专家号风湿病科专家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6: 本期嘉宾张春燕，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风湿免疫病，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风湿性多肌痛等。
5: 张主任好。
7: 大家好，我是张志燕医生，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
5: 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聊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7: 对的。
5: 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个病啊，可能大多数人不是太了解。
7: 是这样的，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关节退行性的病变更多见，比如我们常见的颈椎病会出现颈部的不舒服啊，50岁以后的肩周炎，也就是说50肩这样的一些疾病，会觉得肩膀活动受限，很酸痛，抬起来困难。另外呢，那随着我们关节的退化，要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可能这些症状都会伴随着我们中老年，那尤其是女性，因为她们骨质疏松更加明显。另外一个呢，可能干家务也比较多，她出现症状会更多。这些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一些腰痛。腰酸沉，蹲起受限，包括肩膀的抬举受限。所以呢，我们50岁以后的中老年女性呢，经常会认为如果出现了这些颈肩部腰臀部的不舒服，她都会认为是劳累了，是腰肌劳损了，或者椎间盘突出了，去按摩科、去针灸科去就诊。但是他们发现呢，治疗以后症状改善并不很明显啊，那么这个病呢，有时候会伴随他们好几年。那么几经辗转来到了我们风湿科，其实呢，我们通过大夫的诊治，他们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或者劳损性的改变，而是我们风湿科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5: 风湿性多肌痛啊，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来说是很难辨别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很多患者可能都是辗转了治疗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来到风湿科。其实这就跟我们这个关节炎、骨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一样，就是很多患者朋友也是关节疼，以为是关节炎，去骨科呀、去针灸科呀、推拿科呀去看，然后最后呢可能辗转很久，然后才知道是一个风湿性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症状吧，因为这个症状似乎和我们的关节劳损和我们的肌肉劳损很像。
7: 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呢最开始啊，他的感觉呢就是腰部不舒服，比如说夜里翻身的时候啊，觉得有点困难，有点酸酸沉沉的，早晨起床的呢不像平时一个轱辘就起来了，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胳膊肘去撑着才可以慢慢的起来，起来以后呢觉得腰这块僵硬很明显，活动开以后可能9-10点钟到下午，哎，症状反而觉得好像身上轻松了一些，他开始可能认为受凉了啊，累着了，或者是腰椎的问题，那做一做理疗啊，好像缓解不是特别明显。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呢也出现了肩膀的不舒服，比如抬肩会觉得酸沉困难，也是早晨起来比较重。那他可这个患者呢，他可能认为是不是我每天起床啊用这个胳膊肘拄的原因啊伤着我这个肩膀了，然后还是认为我做做理疗吧，贴贴膏药拔拔罐，那症状呢好像也稍好一点，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很多患者辗转反侧，最后来了风湿科啊。那我们通过确诊考虑这是一个风湿性多肌痛的一个病人。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愿意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原来有个老病人，是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60多岁的一个阿姨，然后她也是开始去了按摩科，然后做了一些理疗，她不愿意做手术，然后做了一些针灸，觉得症状时好时坏。后来呢，因为我们科呢风湿科它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特殊治疗，我们给她做了一些蜡疗啊、中药的外敷啊，尤其是我们的针刀治疗， 啊，那真刀实刀以后呢，他的这个症状缓解非常的明显，这个腰椎。

0: 硬盘的这个突出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下肢的麻木啊、腰的这种疼痛啊、活动度啊都有改善。然后过了几天呢，然后他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张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个病人，我的亲家说这两天腰疼得不得了，说他们两家孩子要结婚，觉得是不是搬东西啊累着了，说每天啊腰疼特别厉害，哪天您出诊，你帮他看看，给他做个小针刀。”啊，我说那好，来吧。那来了以后呢，我就反复的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啊。那他首先他的症状呢是不只是腰这块的症状，也是他觉得腰这块酸痛啊，夜里特别重。那早晨起床呢一点也不缓解，起床很困难，然后活动开，下午觉得好像似乎轻松一点。那首先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它是个退化性的和劳损性的疾病。那他早晨起床应该是最轻松的，因为他休息了一晚上，肌肉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啊，有效的休息。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的症状反而是早晨最重，活动开轻了一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可能不是椎间盘的问题啊，你需要抽血查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阿姨呢她非常着急啊，过不了几天女儿就要结婚，她说没事的没事的，不用查，你就给我那个做点针刀就好了。我原来确实有椎间盘突出，但是也是反复跟他了解病情，跟他讲解这个最后一化验，他的血沉非常高。血沉我们女同志啊正常应该0到20，小于20正常，她的血沉呢是98啊，同时 C 反应蛋白也很高。然后我再反复问她，我说你有没有午后的低热呀，她说偶尔会有，然后下午没劲儿，不想吃东西，体重也减轻了。我说所以呀，您的这个症状一定不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你需要再做一做检查，做一做治疗。但是呢他的心情我理解啊，他就觉得你赶快给我做个针刀吧，我亲家就做好了啊，那个明天我就要干很多很多事情。我说这样啊，我说因为病不一样，这个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尤其是在中老年女性多见，尤其是5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容易好发。它的症状呢以这个支带肌为主。什么叫支带肌呢？就是肩胛带肌，肩膀和脖子啊这一块的肌肉受累，还有就是骨盆带肌，我们腰和臀部这一块肌肉受累。所以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老是觉得脖子硬，像落枕一样，肩膀呢像肩周炎，抬不起来，抬起来很困难啊。另外就是腰的这个臀部的症状，蹲下起来啊困难。但是因为这些症状呢，它就是还是说很像我们说的退化性的疾病，那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呢就是简单的一想就是这些病，所以呢他们就去做了理疗。但是我们像我刚才说的劳损性的疾病呢，它一般都是下午更重，因为它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干活啊久站呀，下午症状中早上起来很轻。那么另外呢，劳损性的疾病以及这种关节退化导致的疾病呢，很少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啊，很少出现血沉升得很明显。但是我们风湿性的疾病的这样炎症的这个疾病呢，往往它除了具有症状上午轻下午重啊，早晨很重僵硬的感觉，另外就是它的炎症指标升高的很多啊。所以呢后来这个病人通过我们换方向的治疗，症状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听了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区分，就是刚开始张主任说啊，这个肩背僵硬疼痛，腰部僵硬疼痛，其实大家真的在想，好多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在想，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啊，那我到底是因为劳损性的我还是风湿性的呢？啊，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辨别方法，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是不是最轻的，如果早上起来很重，那就有可能有风湿的问题。如果说因为我们早上起来最轻，然后经过一天的劳累越来越重，这种更可能是劳损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张主任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血沉啊，我们也很好奇这个血沉到底是一个什么检查项目呢，它查什么呢？
0: 那个血沉呢它的特异性并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某种程度上呢是一个身体的炎症状态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这两天上呼吸道感染了，咳了一些浓痰，或者嗓子扁桃腺化脓了，那我在化验炎症指标的时候，有可能血沉和 C 反应蛋白这样的炎症指标会升高。或者我这两天吃的不太舒服，得了一个急性的胃肠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会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啊，这是一个感染性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以前有过这种肝炎结核的患者啊，有的时候这个炎症没有完全被控制住的时候，血沉也是可以不正常范围啊。另外我们也有些患者是贫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血沉也可能轻度的高于异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部分的中老年的女性也是可以轻度升高的。比如我们说在临床上我们感觉对于50到6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如果化验血沉时她在30以下， 我刚才说了，血栓一般0到20，女同志正常。如果她轻度的升高，但是在30以内的这种情况。

0: 况下，他又没有其他的明显的炎症感染，我们考虑他可能是个正常的。啊，那我说除了一些慢性的炎症，还有急性的感染，呼吸道、肠道、泌尿系啊、皮肤的感染，它可以升高。还有呢，就是免疫炎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啊、免疫性疾病啊，它在疾病的活动期也可以血醇升高。啊，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特异性非常强的指标啊，但它还是有一些提示的。
1: 嗯，就是说血醇这个指标并不是说只有我们风湿类的疾病才有，我们有炎症或者是有一些贫血啊等等一些因素，或者是急性的感染，都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血醇的升高。但是血醇升高肯定是一个警示，我们得找原因，是吧？那这个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风湿类的疾病。但是这里头其实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还听说过有一个词儿叫类风湿因子，它跟我们的血醇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类风湿因子呢，其实是我们身体产生一个抗体，就是身体在某种炎症刺激啊，或者免疫异常啊，或者遗传因素刺激下，导致身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抗体。那这种抗体呢，它和类风湿关节炎关系更加密切，也就是说多数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会明显的升高啊。除了类风湿因子，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敏感的一些抗体，比如狂欢酸抗体啊、角蛋白抗体啊升高啊。那还有一些人呢，也同样啊，有过肝炎结核的人，类风湿因子呢有可能也是升高的。所以呢，它虽然说跟类风湿关节炎更加密切，但它不是唯一绝对的一个指标。
1: 那它跟我们这个多肌痛或者其他的一些老年人常见的风湿类疾病，什么干燥综合征啊什么的，也有关系吗？
0: 啊，是这样的，问得特别好。就是有一些免疫病啊，它也可以伴有这个类风湿因子的升高，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征啊，干燥综合征的患者，他可以有类风湿因子的升高，也可以有关节痛，但他可能不是类风湿关节炎，他的关节痛可能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关节症状。那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关节变形会比单纯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关节变形更加轻一点啊，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血醇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其实不是一个确诊的指标。那我想问问张主任，您靠什么来确诊这位患者朋友他得的是多肌痛呢？
0: 好，那我们中医看病啊，靠望闻问切；西医呢，靠望触叩听啊。那首先是患者的主观症状，他首先表现的这个描述的症状符合我们说的风湿性多肌痛的这个身体受累的这些部位，比如我们说就是肩胛带肌啊，我们肩膀和脖子这一片的肌肉群出现了一些活动受限，抬举肩膀困难，脖子屈伸或者翻转啊，会受限啊。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腰肌和臀肌的一些症状，蹲起、夜里翻身、起床这些动作觉得会受限。首先，它具备了受累的这些部位的一些疾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疾病的特点，它是一个炎症性的，它凌晨和早上起来更重。啊，它不是说晚上下午更重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考虑它是否有炎症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啊，那它既然不是在关节受累，它而是肌肉受累，那我们考虑风湿科肌肉受累呢，两个病更多，一个是风湿性多肌痛，一个是肌炎和皮肌炎。啊，那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在鉴别在诊断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症状以外，我们还要根据实验室的一些检查。那肌炎和皮肌炎会有肌肉的一些相关的指标的异常，比如说肌酶谱的异常，乳酸脱氢酶啊、羟丁酸脱氢酶啊、肌酸激酶的升高，还有伴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风湿性多肌痛这类患者，那他只有炎症指标升高比较明显，他不伴有肌肉的相关酶的这些异常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个肌炎和皮肌炎啊，这个病呢也是风湿科的一个大类的一个疾病，它受累的呢也是肌肉为主，但它呢是以四肢近端的肌肉为主，就是我们上臂的上肢近端肌肉和下肢的大腿肌肉，觉得压痛按上去会疼痛，会觉得无力，抬腿困难，比如上台阶没有力量，我抬举胳膊没有力量，它不在关节而在这个肌肉啊。有一些人呢还伴有典型的皮疹啊，这属于叫我们说的属于肌炎和皮肌炎的范围。其实它的症状呢，就是肌炎和皮肌炎和风湿性多肌痛也有相似的点。肌炎和皮肌炎因为它也是风湿科的一个炎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它也是凌晨和早上起来更重啊，然后下午活动开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症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鉴别诊断呢，化验室的检查就会给我们一个明显的提示。
1: 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袭我们的关节。 然后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我们知道这个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蚀我们的腺体，今天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也会侵袭我们的肌肉。嗯，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啊，
0: 嗯，
1: 这个免疫系统它为啥要侵袭肌肉呢？我们肌肉这种应该说是我们身体里最老实的部分啊，它没那么活动，为啥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的侵蚀呢？
0: 其实这要说起来呢，就是说风湿科的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容易理解的啊，那呼吸科的疾病，那就是呼吸道从咽部啊、喉部气管支气管肺。那风湿科的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受累的部位在哪儿？但是我们后来就说啊，风湿科是治疗集体组织病的一个科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室。那集体组织病是一个什么？什么是集体组织？那集体组织就是分布的太广泛了，它包括了我们的骨、软骨、肌腱、韧带，那包括还有肌肉、皮肤、血管、神经。那我们看看我们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其实都有这些结缔组织，所以风湿科的疾病它的疾病谱很广啊。我就记得我们有的大夫在说过啊，能够当好一个风湿科的一个大夫一定是一个好的内科大夫，因为它涉及的疾病不光累积到关节，它还可以累积到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我们的肌肉、皮肤啊，包括神经系统，它的症状有的时候千奇百怪。那肌肉呢，它既然属于结缔组织病的这个范，结缔组织这个范畴，它就有可能啊影响这个肌肉。那它有一些炎症因子的浸润、淋巴细胞的浸润，就会导致肌肉的这种活动受限，包括一些疼痛、压痛的出现。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它既然炎症指标升高啊，刚才我说了，它诊断起来靠主观的症状、患者的主诉、实验室的检查，但是呢，我们刚才没有说这种，其实它是一个排他的一个诊断。虽然说它有典型的症状，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炎症指标并不特异。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慢性炎症，比如说肝炎结核的病人，包括肿瘤的病人，有可能也会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一个肿瘤的病人，他出现了这种骨转也影响他的脊柱，那他有可能会出现颈肩症状的这个发产生。所以我们在诊断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还是需要除外结核和肿瘤啊，因为就是说它不像类风湿，它有特殊的类风湿的抗体，一看有关节症状，有特殊的抗体，我们就好诊断了。但风湿性多肌痛它的这个主观症状其实有的时候不够客观，因为患者的主观描述啊不是很客观，有人轻有人重，有人疼有人不疼，所以呢那就需要这个除外一些其他的疾病，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就是说我们风湿性多肌痛的很多症状，因为它很不典型，所以其实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些症状，
0: 是这样。
1: 特别是比如说结核或者肿瘤这样的疾病，如果我们不能发现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耽误患者的治疗。
0: 是这样的，因为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在治疗的时候哈，它我们说它既然是炎症指标升高，那产生了一些疼痛，我们按常规来说选择非载体的抗炎止疼药是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关节炎，我们用一点双氯芬酸钠这种非载体的药，就是有会起得非常好的抗炎、消肿、止痛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风湿性多肌痛的患者来说，这一类的药它的效果要没有像其他的关节炎的这种疗效那么好，可能有的人吃上了芬必得，吃上了扶他林，觉得症状似乎稍微轻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这个病呢，它对激素非常敏感。他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敏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女儿要结婚的那个阿姨。然后呢，他当时就这个治疗呢就很有意思。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我说你，他坚持不信。我说这样，我给你打一针激素，如果我上午打完了，你下午跟好人一样，那你一定是风湿类的这个疾病啊。特别神奇，过了三天他就找我来了。大夫，你说的太准了，他说你上午中午十一点半给我打完了，我下午四点钟就真的跟好人一样了。但是两周以后，因为这个药呢这个德宝松这个药在身体内我们一般的说三周就代谢的差不多了，两周以后他的症状又开始加重，然后就开始接受我们的这个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不到两个月吧，女儿结婚这个整个办理完，他觉得自己跟好人一样了，他一下就把这个激素全部停掉了。五天以后他就下床更加困难了，他觉得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啊，怎么一下比刚开始还严重啊，他就托人辗转反侧挂了我们协和风湿免疫科的一个专家号。那我们那个专家也是经过反复的问诊，然后又给他除外了一些肿瘤结合的一些问题，最后就说你就是风湿性多肌痛，回去规矩吃药，慢慢减激素。

0: 好了。那由此可见呢，我们这个病啊，它对激素非常敏感。那一般的这个病，我们都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就足够了。嗯。
1: 说起激素，确实咱们要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确实是谈激素色变，特别是就是在我们采访，比如说肝脑综合征，甚至类风湿关节炎，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呀，大夫你能给我治疗的时候，能不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吧。而肝脑综合征可能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大夫往往还真的就是尽量的不用激素，可以不用激素。但是刚才张主任说到我们这个风湿性多肌痛，它是对激素特别敏感，那大家肯定会担心啊，你要让我吃激素，哎呦，我听说激素副作用多大呀。
0: 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大家是很多患者啊，就是谈激素色变，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用上了激素，他会听旁边的病人说，哎呀，千万不能用激素啊，你将来就怎么怎么样，他都会听病人的而不听大夫的。那由此可见，这个激素的副作用在老百姓心里阴影还是挺大的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激素呢，其实是一个双刃剑，用好了绝对的是个好药啊，有些方面呢它是可以救命的，比如说我们一些重症的疾病啊，就比如说红斑狼疮，在这个疾病的严重活动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激素冲击的治疗啊。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治疗期，可能愈后就不好了啊。那么对于一些关节炎来说啊，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包括肝脑综合征的患者，激素呢它有它的一定的治疗地位，但有的时候不是说必须选择的。但是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啊，它非常的有特点，它就是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的敏感。常规情况下呢，我们说成年人来说用四片激素啊就够了，就足够了，也是根据患者的体重啊，除非这个人非常瘦啊，我们会稍微减一减，一般的情况下啊四片激素。那四片激素在我们成年人治疗风湿病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呢？我们说成年人按60公斤体重算，那每天六片的激素，也就是30毫克的激素啊，以下都算小剂量，算中小剂量，所以它呢，一般我们都是用四片激素来治疗，所以它是这个量肯定是不大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激素这个药呢，它既然有非常好的抗炎作用，在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地位非常重要，疗效非常显著。那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治疗几天啊，它的症状就可以消失，这个人就跟好人一样。然后在化验血沉 C 反应蛋白的时候，基本上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就都可以恢复正常。那我们后期就是在巩固治疗的基础上慢慢减药，其实大多数的人是都可以把激素彻底停掉的。但是有少量的人啊，少数的人身体可能就差了一点点的激素，比如说我每天吃四分之一，我可能身上就轻松，就没有这种僵硬感。那我把这个不吃一周以后，可能又觉得浑身皱巴巴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那你就吃了这四分之一。其实这四分之一片的激素呢，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这个副作用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所以说张主任说到的这个小剂量的激素，其实就是我们患者朋友尽可不必太担心。一个是本身这个剂量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医生也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慢慢慢慢的把激素减掉。但是我还是有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听说过，比如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他经过很多年的治疗以后，哎，他的红斑狼疮一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他中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担心我长期的使用激素会不会造成我缺钙的问题呢？
0: 确实是啊，这个对我们风湿科大夫来说也很重视这个问题。那风湿性多肌痛，首先它是中老年女性患病的更多一些，那这个人群呢本身就处于一个激素水平降低，雌激素水平降低啊，骨质疏松的发生更严重这样一个阶段。那即使是在治疗中呢，我们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治疗时候还是需要适当的需要补钙啊，加强这个补钙的治疗，同时呢定期的观测着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有必要补钙治疗，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去用一些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激素在治疗过程中该减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要减，这样的话呢需要我们患者随诊，不是说这个药吃上你就自己去减去吧，这样的患者也有不少啊。比如说吃了一个月以后，患者呢就觉得挺好的了，两三个月根据大夫减的这个规律，我自己就不来了，我就自己去减，在减的过程中他觉得可能挺好的，然后有脸很胖，有的人呢对激素很敏感啊，虽然说这个是小剂量的激素，脸圆圆的，他觉得很胀，他会减的稍微快一点，减快的时候呢，这个疾病呢有可能

0: 着相关指标，一边问诊，根据这个对疾病的炎症的评判，然后来减药，这样呢可能减药起来更顺畅一些，让它尽量的不反弹。
1: 嗯，确实大家激素都不想用得太久，但是我们如果减药的话是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您千万别自我感觉不错我就直接减了，这样的话如果反弹的话是不是就更麻烦。
0: 有的时候反弹起来啊，就是我也第一次给用了四片激素，可能患者反应非常良好，那过一段时间过了一年他再来找我的时候炎症指标再高，那可能我用四片激素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快的就症状减轻，有可能我要用五片或者六片，或者先打一针再用四片，哎，所以反而给咱们治疗中带来的这个不方便，另外呢也变相的拉长了激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时间。
1: 嗯，可能反而您需要吃更多的激素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红斑狼疮这个病呢，因为它在激素治疗的时候它用的量很大，激素。哦，我们刚才说了，那如果这个病在疾病的活动期的时候我们是要冲击的。啊，那是一克的激素连冲几天，然后慢慢减。口服的话，一般我们都是十二片，一天这样去吃。所以，对十二片的激素和我们这个风湿性多激痛治疗需要的四片激素来说，那大家大可放心，这个相对的是副作用小很多了。
1: 嗯，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哈、啊。某些朋友我们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肩和背和腰的这个酸痛僵硬，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虽然有这个肩背的酸痛和僵硬，但是呢我也没那么严重，还能扛一扛，或者说我做的理疗也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万一我要是被查出了这个风湿性多激痛，我还得用激素，那我就不想去治。那我想问问，如果这个风湿性多激痛我们不去治疗，它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刚才我说这个病呢，虽然说不像其他的一些免疫病很容易影响内脏，比如像类风湿会出现肺的纤维化，会影响肾，包括对血管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啊。那红斑狼疮不治疗，包括干燥综合征治疗不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那风湿性多激痛这个病呢，它可能影响内脏相对要小，但是呢有一些风湿性多激痛的患者会合并血管炎，我们说叫颞动脉炎啊，如果说合并血管炎的话，这个病呢相对于后会更差一点。这些患者呢除了就是有这些刚才我们说的支带肌的一些症状以外，会有一个偏头痛，颞动脉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颞和角这块会有一些疼痛，偏头痛很明显，甚至有一些患者呢会有一过性的眼睛视力不太好。然后我们在看查病人的时候哈，会我们在额角这个地方发现这个血管动脉这个血管会曲像一个蚯蚓爬在这儿，按上去会有一些压痛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呢，还是建议积极治疗，因为它合并了血管系统的一些受累。
1: 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颞动脉炎，我开始没反应过来，现在我明白是我们大脑的颞叶部分的血管。
0: 对对 对, 对，它是在外、嗯、在颅骨外，
1: 在
0: 啊颅外的这样
1: 外头
0: 的。对对对，
1: 嗯，这个其实如果让它发展的话，可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还是蛮大的。
0: 是这样的，如果颞动脉炎的话，它可能会有头痛剧烈，有的时候视物不太清楚，同时伴有低烧啊，啊，对生活影响比较大，还是。
1: 嗯，就反过来说，什么病我们还是要早点治，不要说讳疾忌医拖到很严重了。
0: 风湿性多激痛呢，刚才我们说了，它的症状呢是支带肌的这种酸痛、僵硬、活动受限，它也是属于我们中医风湿的痹症范围。那结合着我们这一类患病的人群属于中老年女性，在这个阶段呢，那我说50岁以后的女性，她处在一个这个绝经前后啊，那我们中医讲这个阶段呢，她属于肝肾精血不足，人的气血阴阳都属于一个重新调整的一个状态。这个基础上呢，它会出现筋骨的失养、气血的亏虚，出现一些怕冷、畏寒、疲劳、乏力啊、失眠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既然有了身体的本虚，肝肾精血的不足，脾肾阳气的不足，那它更容易感受寒湿之邪啊。那感受寒湿之邪以后，它会出现这种肢体的这种怕冷、这种疼痛，包括这种湿邪为主的时候的这种僵硬、重浊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结合着我们的患者啊，是凌晨和早晨这个症状更加典型。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夜间和凌晨的时候，我们是阳气相对最弱的一个状态啊，气血运行也比较弱。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种经脉闭阻也是相对重，随着我们阳气的升腾，我们气血运行也更加旺盛，那会让这个疼痛症状有减轻。所以根据这个症状来说呢，我们在这个阶段结合着这个西医的治疗，我们会不同的患者进行辩证治疗，那么更多的是这种滋补肝肾、调理脾胃、脾肾。

啊，有一些散寒、祛湿、活血、通络的一些啊中药组方来治。那由于风湿科的这些疾病啊，它更多的是在肌肉和关节，除了口服药以外呢，我们外治的方法其实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是西药可能不具备的这些条件哈。比如说我们用的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我们把一个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更加怕冷，天气变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僵硬感更强啊，身体更加的这种畏风畏寒，然后结合着他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辨证可能他阳气不足更加重，那它属于寒湿痹阻症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温阳散寒活血通络的一些中药，我们可以把它研成面，调成糊或者是这种膏状，敷在这个支带肌的部位。那有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上面可以用一些蜡放在这个药的上边，那通过这个蜡散热的过程中，让这个药的有效成分更好的直接作用在局部。如果家里没有蜡，有些患者我们有神灯啊，有些炒的那个大的盐袋儿敷在这个药上边，其实呢也是可以帮助改善这些症状的。那除了这些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踏字疗法呀，我们针灸其实也可以啊，补助我们的阳气，疏通这个经络，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是前一阵啊，我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一个亲戚，也是一个男患者。那他的这个患者呢，他之前有过前列腺癌，很瘦的一个患者，也是。就是觉得浑身疼，甚至于出现了这个手腕的肿痛，来的时候呢行走很困难，让他坐下的时候他不坐，他说我站着吧大夫，因为他站着我说话要抬着头啊，我说您坐吧咱慢慢问，因为他坐下再起来很困难啊，然后行走呢膝盖也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症状啊，虽然说我们他具有了这个肌肉的疼痛，还有这个腕关节踝关节的肿痛，但是呢他好像不像类风湿关节炎是那种滑膜增生那种肿胀的样子不太一样，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我们科的关节的超声，它是肌腱炎，比如脚踝是脚踝周围肌腱周围的一些炎症啊，包括这个手腕它也是深肌腱的炎症，它不是类风湿那样的一个滑膜的炎症。所以说他虽然有这种关节的症状，但是反复在问啊，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一个是他腰这块臀部这块的肌肉活动起来不方便，另外一个他老伴在他旁边说话，他转头的时候很困难，他说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并没有说他脖子不舒服，他主要就说你看我手腕也肿了，我走不了路啊，我蹲下起不来，更像是一个这种膝关节腰还有这个腕关节这样关节的炎症。但是在仔细在问他的时候啊，就是他还是支带肌更加明显，然后呢根据他的症状还有咱们超声的一些检查特点，我就给他查了一些炎症指标，血沉 C 反应蛋白，但是呢因为男同志他又有这种关节的一些症状，我把类风湿相关的指标也都查全了，然后三天以后结果回来以后，类风湿的这些特殊的抗体全部都是阴性的，然后就是血沉高的非常多， C 反应蛋白也高的非常多，我们 C 反应蛋白我们单位是小于6，它是112啊，我们知道高了十几倍将近20倍了，那他的血沉是105，但是呢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因为他有肿瘤的病史，他浑身这样广泛的一个疼，我就跟他老伴儿来说，我说首先呢要除外其他的病，那你这个疼有没有咱们肿瘤骨转移的这种广泛性的一个疼痛，然后说需要做一个骨扫描，然后他开始还是不太愿意啊，你就按这个你说的去治吧，但是本着对这个患者啊，我们首先要诊断清楚，激素呢是个好药，但是该用一定用，不该用呢给他用就适得其反，后来就让他去做了一个骨扫描，到石景山那边的一个医院，做完以后呢就是肿瘤这块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关节呢也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反应，包括一些肌肉啊底下这块都有一些炎症反应，最后我们考虑还是风湿性多肌痛，然后后来我说先打一针激素吧，然后因为他比较瘦，然后我说你吃两片激素打一针激素，然后过了两天吧，我的同学来给我打电话说呀你太棒了，我们那个同学因为搞针灸他不搞风湿，他说那个真的就是一看就看好了，说去别的医院就没有认识这个病啊，但是我就想就是确确实实，因为如果不是风湿科的大夫他可能对这个疾病呢没有太多的概念啊，就是用完了这个激素以后他症状缓解很好，因为他又有肿瘤，所以在用激素的时候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甲氨蝶呤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因为甲氨蝶呤说明书上也是治肿瘤的。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将来激素减起来可能更顺畅一点。
1: 嗯，听张主任讲这个故事，我感觉这个医生诊断病情啊，有的时候真的跟侦探断案一样啊，特别是在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复杂的这个患者朋友身上，就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但这里头我有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提到了这个风湿性多肌痛女性患者比较多，就像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红斑狼疮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多很多，然后强直性脊柱炎，那么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很多。那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病更让女性朋友容易得呢？
0: 嗯，那从西医来说啊，我们很多免疫病它的发病因素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只说它跟遗传有关系啊。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妈妈是个肝脏综合征，他的女儿过一段时间也查出他是类风湿关节炎，所以呢就是家族里边如果有免疫病的这样的亲属直系亲属，可能他的子女更容易患风湿免疫的问题，所以他跟遗传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可能基因这块还是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是遗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感染啊，尤其是这些感染时间比较长啊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发热呀，那也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免疫问题，由于感染刺激了免疫系统导致了免疫紊乱，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就是跟我们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啊，那么雌激素水平的那个突然间的一个变化也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系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您说的类风湿关节炎、肝脏综合征、红斑狼疮啊，都是女性多。那风湿性多肌痛也一样啊，也是女性刚相对更多一些，男性要少。那也就是说女性发病多的这样的人患者人群中啊，男性得病也许会轻一点啊，是这样的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大家怎么预防，或者是说怎么早期发现风湿性多肌痛。
0: 好，那我们从中医来说啊，就是在这个年龄往往就是一个肝肾精血不足、脾肾阳气亏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
1: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这个年龄是吧，
0: 五十岁左右啊，这样的一个
1: 更年期，
0: 哎，对，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病就在这个时间找上了。所以我们来说呢，中医讲无虚不作不治病，所以呢要尽可能的保证身体正气充足啊，一个在平时过程中规律作息，不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保证足够的睡眠，那适当的呢身体锻炼，比如说我们有条件的话会游泳的话去游游泳，这样的话对我们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对下肢的关节这种脊柱都没有增加太多的负担，这样的运动。那如果会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的那是更好的了，
1: 现学也来得及
0: 是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那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比如练练瑜伽其实也都是可以的，那一个是锻炼身体增加自己的这种抗病能力，减少各种的感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觉得还是要一个是均衡饮食，不要过度的减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足够的蛋白质，进食足量的新鲜的水果蔬菜啊，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抽烟，不抽烟，少饮酒，啊，我觉得在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对我们抗病是非常有益的。嗯，那另外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不要自己扛，啊，不要自己扛，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人对疾病和症状耐受性不一样。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就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类风湿关节炎有很多年了，他是在外地治完以后呢，这个肘关节都伸不直了。但是我在问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过程中啊，我说你这个胳膊肘疼过吗？肿过吗？没疼，不疼，我不疼，我就是硬，早上起来僵，伸不直。但是你看他所有的这些指标，包括他的手指关节都出现了这种畸形改变，那当时他一定是这个炎症指标比较高，这个类风湿一直在炎症期。有一些人对这些炎症很敏感，有一点炎症他就疼得不得了，他就赶紧去看病。但有一些患者他对痛比较耐受，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干农活，或者是我经常用手，他比较不重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炎症比较明显，你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积极的治疗，反而使这个疾病丧失了这种有最佳的治疗期。所以今天那个患者我就觉得挺遗憾的，他的右胳膊肘就已经屈曲不能完全伸直。我说如果你再不积极治疗，将来这个拿筷子把饭送到嘴里都很困难。所以这个疾病呢不能以自己主观感受，不影响我生活，或者我能扛就不去治疗，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不用过度焦虑对疾病，但是呢要重视它，如果有身体的不舒服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

0: 判断它到底重要不重要，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
1: 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主观感受上，哎，不那么疼，不那么难受，我就不去治。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0: 是
1: 不是？是
0: 这样的。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是我们积极的做检查，再有一个就是真的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即便有一点点不舒服，我们也去查清楚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我最近突然在想，就是我们养生到底养啥，我就觉得其实是养阳气嘛。但是养阳气话说回来了，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少做这个伤阳气的事儿。比如刚才张主任提到的，我们预防各种疾病，其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不熬夜，不暴饮暴食，也不吃得过多也不吃得过少，就是合理的一个饮食。其实我觉得这些过度，比如说过度熬夜，吃得过多或者吃得过少，其实都是一个消耗自己阳气的事情。
0: 我觉得比如说熬夜哈、啊、它不光伤阳，其实它非常耗伤我们的精筋和精血。嗯，我其实在临床上我就见过这样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呢，其实他30多岁，他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他搞什么呢？搞这个游戏。啊、这个
1: 经常上夜班。
0: 对，他经常半夜里这个有事儿了，然后他就需要去维护，然后一熬熬几个晚上，挣的很多。但是小伙子呢，一个啊到我这儿看病以后，你从外表上看他就不像是一个30岁的小伙子，头发非常稀疏啊，然后那个感觉精神也不是那么很好，确实像您说的有点阳气不是很充足，不像那阳刚的那样的一个小伙子，有点那种弱弱的高高的瘦瘦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手抖，这么年轻啊，
1: 30岁小伙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手抖。其实他从我们中医来说啊，他还是长期的熬夜过度的耗伤了精血，那血虚生风，所以他有这种手的细抖。你再反复问他的时候，他会有心慌心悸，也就是心血不足这样的一个表现。他稍微的一运动，他就会觉得心慌。其实这都是你要去查心电图，也许没有太多的心肌供血不好的症状，但是他的主观症状还是挺多的。这肯定是我们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熬夜不光是耗阳气，它也耗伤我们的精血。所以一定在日常生活中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当然工作各方面现在确实是啊，年轻人的负担比较重，但是要合理来安排，调整好自己的这个作息，嗯，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就是熬夜这事我自己有个体会哈、啊，就是我因为之前上了20年夜班，其实不是特别晚，就是12点下班，但是问题是就是下班以后其实没那么大毅力说到家马上就睡觉，就往往就是洗洗涮涮歇会儿，然后再上会儿电脑，弄不好就再吃点东西，这样可能就会到2-3点了。我在调了岗不再上夜班的时候，就我当时正好孩子也小，我就立刻下了一个决心，就每天晚上9点，那时候孩子小嘛，孩子9点睡觉，我也跟他一起9点睡觉。后来很快你9点睡吧，你很快就可以5点醒了。实际上你5点醒了以后，你干啥都不耽误，就是你所有的事情反而效率更高，然后整个人我就觉得哎呀舒服的不得了，就之前老是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然后我觉得每天早睡早起，人特别感觉自己特别清爽。
0: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律的作息啊，这中医讲的子午觉一定要尽可能的这个时间做。另外呢，早上像您说的早起一些呢，随着阳气生发，那我们去做一些舒展活动，及时的补充我们的营养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状况更加好。
1: 嗯，所以这件事呢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强调一下啊，因为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哎，我退休了，我不用那个按时上班了，那我其实就是晚上刷会儿剧晚点睡也没关系，然后早上起来呢自然就也起不来。我是想正好张主任今天说到这儿哈，那我们为啥要非要跟大家强调要早睡早起，或者说要按照我们按时的作息，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早睡早起呢？
0: 其实呢，我们中医哈、啊，从它的理论体系来说啊，它是天人合一。那我们再从四季天气来说，夜里啊是一个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就应该休息，减少剧烈的活动，这样也是养给我们的阳气养它的生机。啊，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本来阳气就很弱，那过多的夜生活，过度的耗伤我们的这个阳气，那会加重对阳气的损伤。所以要就是顺其自然，顺时顺季而为，我觉得这样对我们的养生非常重要。
1: 熬夜不光伤阳气，也伤阴伤血，对健康非常不利。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风湿性多肌痛治疗与预防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您对风湿性多肌痛有一些了解，更希望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2: 今天你好。

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好嘞，吃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0: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7: 好时光。

朋友别哭，来自吕方。年轻的时候总把朋友两个字挂在嘴边，攒了一长串通讯录，到后来才懂，真正的朋友从来不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是你落魄的时候不躲着你，你得意的时候不捧着你，在你茫然痴心追逐的时候默默站在你身后，告诉你要相信自己的路。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碧海晴天，来自万芳。

海晴天，来自万芳。1992年年初，万芳演唱了李宗盛创作的《碧海晴天》，作为杨佩佩精装大戏《碧海晴天》的片尾曲，它是很多人开始认识万芳的第一首歌。万芳的声音是很独特的，沙哑中透着一丝苦涩，柔软中又带着一股韧劲，由她诠释的每一首歌曲都带着自己独特的味道，这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谢谢侬，来自陈奕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具名的演员，我们努力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值得一句由衷的感谢。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在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

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这首歌是凤凰传奇的御用音乐人张超一手打造，创作灵感来源于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歌曲融入了很多的新鲜元素，人文气质和浓浓古典中国风的荷塘月色便产生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野火来自纪晓君。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4: 好时光。

盲目的 Cinderella 来自林小培。霓虹灯下的喧嚣是孤独的伪装，我们都曾怀揣着灰姑娘的梦，在爱里寻寻觅觅，以为转角就能遇见幸福，可一次次仓促的 falling in love 不过是在旧爱新欢间徘徊。我们究竟在等的是爱情，还是那个被爱的自己？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即使 Kenny Rogers 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乐依然在世界各地回响。 The Rock of Your Love 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仍被无数乐迷所喜爱。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跨越时代，触动每一个听众的心弦，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慰藉。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柠檬草的味道，来自蔡依林。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

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啡，张学友。这是一首适合单曲循环的歌，歌词就那么几句，讲的也不过是咖啡的浓与淡，甜与苦，热与冷，等你细细品味之后才能深知其中的甜与苦。爱情如咖啡一般，其中滋味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和改变，如果它冷了，淡了，苦了，你再加糖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但是在品过这份苦之后，你一定要学会与自己和解。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们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叶培、杨宗纬。看过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再来回温主题曲，两个人冥冥之中的不期而遇，又仿佛有一种早已相识的温馨感。我们在经历爱情的沧桑之后，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逃亡，孙燕姿。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留日的东北籍青年自发建立起来的秘密的反日组织，1938年2月成立于东京，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在隐蔽斗争中，这个组织不断地发展壮大，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不畏艰险，深入虎穴，机智勇敢，忘我工作，为争取东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当中就包

包括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之子张梦石，他为中国共产党对日伪的地下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伪满洲国总理的儿子，张梦石是怎样加入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在苏德战争最紧要的关头，他又是怎样获取日军南进的重要情报？从日本回国后，他是怎样正式开始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怎样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潜伏在伪满心脏的红色特工张梦石。

1922年，张梦石出生在北京，父亲张景惠是辽宁人，早年与张作霖拜为结义兄弟，人称张四爷。张作霖发迹以后，张景惠当上了奉军副总司令。在51岁那年，戚姨太徐芷卿为他生下了儿子张梦石。张梦石从小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生活。在6岁那年，也就是1928年，日本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同行的张景惠幸免于难。后来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张景惠任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而张梦石也回到哈尔滨。当时父亲害怕他被人绑架，不让他上小学，所以为他请了家庭教师，教他语文、数学、武术、俄语。也正是因为他学会了俄语，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18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张景惠投靠日本，成了汉奸。后来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张景惠出任军政部总长，1935年又当上了伪满洲国总理，成为溥仪之下的伪满第一高官。1937年，张梦石15岁时进入了初高中连读的4年制的伪满中学读书。身为伪满总理之子的张梦石，进校以后身份很快就被同学们知道了，他也就成为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经常无缘无故的被人推一下打一下。时间一长，张梦石忍受不了同学们对他的态度，有一天终于离家出走了。父亲张景惠连忙派遣警察和便衣四处寻找，最后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找回了张梦石。1939年，17岁的张梦石收到留学日本的堂兄张少维寄来的一封信，当时堂兄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高亮的伪满通讯社记者，而实际上高亮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就这样，他以家庭教师身份经常出入张景惠公馆，借着给张梦石补习的名义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并且把张梦石的单间书房作为存放革命书籍和密写重要情报的工作据点。张梦石在与高亮的接触当中听到了一些真实的国内和国际消息，后来到日本以后，他才知道高亮接触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他家的关系开展情报工作，第二是尽可能的给我一些进步影响。到了1940年，张梦石在堂兄张少维的影响下去日本留学了。但张梦石的留日过程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他的担保人竟然是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到日本以后，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圣子亲自到他的住处来看望过他。经过短时间的日语补习，张梦石拿着东条英机的亲笔信找到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院长，在进行了一场走过场般的考试以后，张梦石成为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的学生。后来入学以后，张梦石经常到正在读研究生的堂兄张少维那儿，两个人一直是无话不谈的亲戚加好友。张少维介绍他看了高尔基的母亲，他也

看过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就这样，在张绍维的影响下，张梦石的思想起了变化。其实，张绍维和高亮一样，也都是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南汉臣，在北平与东北著名爱国实业家张惠林的小儿子张维先见过面，当时就指示他在东北建立一个情报组织，收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和资料，由张维先为负责人。1938年，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正式成立了。张维先早年留学英国时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来转为中共党员。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成立以后，成员大部分是伪满上层的子弟。张梦石留学日本以后，很快也加入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

1941年10月，张绍维接到上级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在11月前摸清日本关东军未来调动的方向。原来啊，1941年6月，德军全面进攻苏联，节节胜利后，准备进攻莫斯科。这时，希特勒迫切希望日军主力北上进攻苏联远东，与德军东西夹击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驻扎了70万大军，防备日军。苏联也急切需要弄清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方向，日军到底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进攻英美？这一项战略任务落到了张梦石这位伪满洲国总理儿子的身上。到了10月中旬，张梦石借着回国探亲的名义回到长春，准备寻找父亲的绝密文件。张梦石回到家中后，晚上故意在一旁观看父亲打麻将。有一天晚上，机会来了，输了钱的父亲让他到楼上去取钱。张梦石上楼以后，在父亲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山下奉文辞去关东军司令一职的文件。山下奉文是谁呢？他是日本政坛黄道派的骨干人物，日本陆军悍将，又是关东军司令。他的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日军是北进还是南下有很大的提示。接着，张梦石又从伪满总务厅次长和交通部大臣古自亨那儿探听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就在几个月前，日本军部大本营进行了南北进之争，最终支持南进的海军一派占了上风，而恰在此时，关东军司令山下奉文辞职了。于是张梦石把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向上级做了汇报。情报到了苏联后，斯大林又根据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加以印证，确知1941年11月山下奉文回到东京，不久秘密地抵达中国的三亚，日军南下之事渐露头角。斯大林根据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特工之王佐尔格和他的间谍小组所获得的日本暂时不会出兵远东的情报。多种渠道的情报来源使苏联最终确定日军没有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然后将远东地区苏军的部分部队吸掉。这一批远东精锐苏军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时间来到1942年，张梦石已经20岁了。为了让张家后继有人，父亲张景惠和母亲徐芷清决定让他从日本回国结婚。当时父母给他介绍了不少名门闺秀，但张梦石都不同意，而是非要和青梅竹马的玩伴徐明结婚。徐明本来是张梦石母亲徐芷清的一个贴身丫头，比张梦石小4岁。张梦石经常让徐明到自己房间，并教他识字读书，但徐明因为性格倔强，后来被徐芷清赶出了家门，幸得张家的一个老佣人收留。徐明虽然被赶走了，但张梦石却按

中资助他生活与读书。徐明也很努力，后来考上北平一所中学，如今成了在长春一家医院学习的助产护士。当听说儿子要跟自己当年的丫鬟结婚，作为伪满总理夫人的徐芷卿坚决不同意，但在张景惠同意后，徐芷卿也只好默认。就这样，1942年7月，20岁的张梦石和16岁的徐明结了婚。同年9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派遣李长春夫妇来到沈阳，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和决社合并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主要成员除了张梦石的堂兄张绍维之外，还有一批留日归国后进入伪满各个重要机构就职的伪满官二代，比如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敬纯，他的身份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他的哥哥于敬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还有溥仪的侄子宪东，宪东的身份是伪高射炮兵团长，还有伪满军法处处长的儿子王成和侄子王谦，以及伪满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官克等人，成员达到了数十人。1943年暑假时，留学日本的张梦石回到长春，立刻加入了东北救亡总会。凭借父亲的身份，他四处结交达官贵人，甚至经常从以长辈名义教导他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和交通部大臣古自亨那儿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张梦石和打入伪满军政内部的同志们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军队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部署和官兵的思想动态，长春、沈阳、鞍山等战略要地的详细地图，伪满重要经济情报以及文教政策等方面的情报等等，都陆续送交上级党组织。此外，张梦石经常为党组织提供活动资金，还通过其父亲的关系帮助东北救亡总会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等安排掩护职业。一名同事还成了张梦石的家庭教师，救亡会的一些会议直接就在张梦石家后院召开，组织成员还在他家抄写情报汇集资料。张景惠和他的秘书官松本义雄认为这些人都是张梦石的老师、同学还有朋友。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曾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的张友恒化名李才赴东北视察工作。张友恒到东北以后，在东北救亡总会成立了党支部，由李长春、张维先分任正副书记，并且吸收了11名救亡会会员入党。张友恒还特地会见了张梦石及其堂兄张绍维。后来张友恒回到晋察冀根据地，向上级报告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晋察冀社会部将张友恒写的满洲工作报告送交中共中央社会部，后来又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看来啊，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救亡总会人员发展到了70多人，其中1/3是中共党员，大部分成员都是伪满洲国高官子弟。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覆灭，张梦石向组织提出公开身份，但组织上认为暂时还不能公开，于是张梦石只能继续潜伏。苏军进入长春以后，张梦石按照组织指示为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对苏军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底，伪满大臣都准备逃走了，张梦石知道以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苏军，苏军把以张景惠为首的所有伪满大臣高官逮捕以后押往苏联，并且也把张梦石一起带上了飞机，张梦石根本没时间通知组织和妻子。到苏联以后，苏方管理战犯的负责人沃尔阔夫上校亲自接待了张梦石，并友好地告诉他，他不是战犯、战俘和文职拘留者。
当时张梦石要求回国参加革命，但是沃尔阔夫上校对他说，苏防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希望他留在苏联，协助苏方了解这些伪满人员的情况，并告诉他说，现在中国很乱，还没有自己的政府，等中国有了自己的政府，就会马上放您回去的。张梦石同意了沃尔阔夫上校的要求，这一待就是五年。张梦石与父亲张景辉到苏联以后，他的妻子徐明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后来没办法，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北平，在婆婆徐芷清家里过着下人一样的生活。1948年，在东北公安部工作的张绍维得知他的情况以后，把他跟两个孩子接到沈阳，安排他到和平区卫生院当了护士。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决定把拘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归还中国。1950年5月，张梦石随同第一批200名伪满下层人员回国，他向监狱管理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东北救亡总会的成员。几天以后，一辆小车把他接到东北公安部，他见到了在公安部工作的堂兄张少维和高亮。随即张梦石见到刚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多位伪满大臣，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也在座。原来啊，第一批200人战犯回国以后，在苏联战俘营当中就流传开他们已经被枪毙的流言，溥仪很害怕，一度想在牢里自杀，而张梦石的出现打破了溥仪等人的担心。后来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当中详细记载了这次见面的情形。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再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后来组织上恢复了张梦石红色特工的身份，他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管理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伪满和日本战犯。在所长安排下，张梦石专门见到了将近80岁的父亲。张梦石没有在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父子相见时的情景，但可以想象得到张景惠看到穿着一身军装的儿子时的复杂心情。因为工作忙，张梦石后来很少见到父亲，但张景惠经常向其他的管理干部询问儿子是否安好。后来组织上考虑张景惠年纪大又经常生病，希望张梦石把父亲接回家里休养，但张梦石和妻子工作忙，又有4个孩子，无力照顾父亲，且家中的生活水平远低于管理所，张景惠就只能一直待在管理所了。1956年，张梦石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开管理所前，他跟妻子徐明专门看望了父亲。这时的张景惠已经有些痴呆了。1959年，张景惠病死于战犯管理所。很多年以后，张梦石在档案馆中看到了当年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段话是：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张梦石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以后，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他与妻子离休后，到云南宣威小妹家看望了40年未曾谋面的母亲徐芷清。正是因为待在宣威这个小地方，徐芷清这位伪满洲国总理的夫人才安稳地度过了余生。张梦石夫妇回到北京后不久，80多岁的徐芷清辞别人世。2014年，92岁的张梦石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2020年，在他去世6年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张梦石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最后一句话是：“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正是张梦石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1-2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0: 笑语，
1: 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一周新的开始，那也是长假过后，我们昨天呢休了一个短短的周末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内容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依然跟大家介绍健康养生常识。那么首先说一下咱们健康老人的新标准来了，医生提醒看啊，有几个标准，您能符合几条呢？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二类呢，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啊，有一类食物吃多了不光缺钙，还危害心血管。如果说肾不好的话，更要注意。那么到底什么食物吃多了不光缺钙还伤心血管呢？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啊，看一看，如果您平时喜欢吃这种食物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多考虑一下了。有时间跟大家再聊一聊晒太阳的补钙的话题哈。实际上有关晒太阳补钙，有一部分人认为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当然是打引号打问号的。其实老年人想要补钙的话，有四件事情实际上比晒太阳更关键。因为咱们一年四季当中，尤其是夏季，这么热的天气也不太适合晒，是吧？冬季也不是说每一天都有阳光。那么到底哪四件事情呢？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我们将开通热线8080-9393，您记好了，如果有健康养生包括疾病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现在每到傍晚的时候啊，您只要到我们这个室外户外去，总能够看到三三两两甚至十几个二十个老年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啊，锻炼身体，各种各样的锻炼方式都有，总喜欢比谁的身体更硬朗，是吧？有人觉得啊，我能吃能睡，我就是健康。那有人觉得没病没痛就算过关。其实啊，随着医学观念的更新，对老年健康的定义啊，早就已经不再局限于不生病了。医生指出，真正健康的老人不仅要看体检单上的数据，更要看日常生活的状态与能力。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新的标准，咱们不妨对照看看我们自己符合几条。首先第一条，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动作流畅自如，这是衡量健康最直观的指标。

所谓的自理啊，就是不仅仅是自己能吃饭穿衣，还包括能否独立如厕、独立洗澡、在室内自由走动。如果一位老人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这项日常琐事的话，或者是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双腿发软，那就说明身体的机能储备已经不足了。真正的健康啊，是肌肉力量足，而且呢可以支撑日常生活，关节灵活度允许弯腰，允许系鞋带儿，上下楼梯不需要紧紧的抓着扶手。这是第一点，生活自理能力一定要强。那么另外，反应速度与协调性这个也要良好。除了一些大的动作之外呢，细微的动作也能反映身体的状况，比方说拿杯子喝水、手不抖、穿针引线，虽然说费劲，但是能看清。走路的时候步伐稳健，不拖沓。很多老人觉得自己这个老了手脚笨是正常的，但如果说频繁出现这个东西拿不住、走路容易绊倒、转身的时候就重心不稳，这往往是神经系统或者是肌肉控制力下降的信号。保持这种协调性，意味着大脑对肢体的指挥依然是灵敏的，是高质量晚年生活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就是精神类，咱们的精神状态。其实心态呢，对健康的影响往往是被低估的。医生介绍说，临床上常遇到一些老人，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但是整天郁郁寡欢，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那么这种情况呢，很难称之为完全健康。真正健康的老人呢，内心是有盼头的，他们愿意接触新鲜的事物，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回忆里，哪怕只是养养花啊、听听曲儿，还有和老邻居下下棋，只要能从中找到乐趣，情绪稳定，那就是精神健康的表现。而且社交意愿呢，也是重要的评判维度。咱们人就是社会性动物，如果你长期独处，容易让思维变得迟钝。健康的老人呢，通常不排斥与人交流，愿意和家人唠唠家常，或者是参与社区的活动。这并不是要求必须天天聚会，而是要有一种愿意连接的状态。如果一个老人开始就刻意回避人群，对别人的关心表现出冷漠甚至烦躁，这就可能是心理防线在退缩，需要家人多加留意和疏导，帮助其重建和外界的联系。这是我们说的精神状态，就是一定要积极，要乐观。那么第三点就是睡眠质量。入睡相对比较容易，夜间呢而且少醒，很多人误认为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的，其实这是一种误区。虽然老年人的深睡眠的时间可能不如年轻人，但是整体的睡眠结构呢应该是完整的。健康的老人到了晚上啊能有困意，躺下之后呢就能在合理的时间入睡，而不是辗转反侧几个小时。而夜间醒来的次数呢也不应该太多，即便醒来也能很快的再次入睡。如果长期依赖药物才能入睡的话，或者是半夜频繁的惊醒导致白天精神萎靡，那就说明睡眠机制出现了问题。那么睡眠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你和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交流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存在？你像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比较重，所以他们往往就存在着一些睡眠质量的问题。那有些人呢，可能是这个睡眠时间少，有些可能就是睡眠质量太差，深度睡眠的时间太短，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就能醒，醒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这就都是一些睡眠质量不高的一些典型表现。包括一些老年人，你看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终于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我可以安享晚年
的时候了，反倒睡不着了。这样的人呢，也是大有人在的。接下来跟大家说怎么说应对啊。首先第二点就是作息规律，昼夜节律比较稳定。咱们生物钟的紊乱呢，会拖累全身器官，这个大家都知道。观察一个老人是不是健康，看他的作息时间就知道了。每天大致固定的时间起床和睡觉，中午适量的休息一下，但是不贪睡。这样的节奏能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修复。那么有些老人呢，白天就是昏昏欲睡，晚上呢精神抖擞，那么这种昼夜颠倒的状态就会扰乱内分泌，增加心血管负担。保持规律的作息，顺应自然的昼夜变化，是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稳定的关键一环。这是第三点，睡眠。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的消化和排泄功能了。俗话说，人老常先老，消化系统是身体的后勤部。健康的老人胃口应该不错，对食物有欲望，吃下去之后呢，没有明显的腹胀、反酸或者疼痛感，营养吸收也很好，面色才会更加红润，肌肉才会有力量来源。如果长期食欲不振，或者是吃一点就饱，那么体重不明原因的快速下降，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消化道在发出警报。均衡的饮食摄入是维持免疫力和体力的基石，排便通畅同样是硬指标。那么便秘在老年群体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普遍它不代表着就正常。咱们健康人的这个肠道应该能够保持相对规律的排便习惯，大便性状正常，不需要过度用力。长期便秘呢，不仅让人难受，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能够顺畅的排出代谢废物，就说明肠道蠕动有力量，菌群是平衡的。那么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适量的运动啊，大多数的老人都能维持良好的排泄功能，这也是身体代谢能力还不错的证明。这第五点就是慢病控制平稳达标。就对于患有这些慢性病的老人来说哈，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是吧，这些常见病，只要通过规范的管理，把指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影响日常生活，同样是属于健康老人的范畴。关键在于遵医嘱服药，要定期的监测，不要随意停药或者是听信偏方。很多老人觉得自己感觉良好就擅自减药，结果呢导致病情反复，这才是真正的隐患。除了指标达标，还要看并发症的预防情况。真正的健康管理就是把风险挡在门外。比方说很多糖友，保护好咱们的双脚和眼睛。高血压患者呢，一定要关注心脏和肾脏功能。如果说一位老人虽然说带着病，但是多年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行动自如，思维清晰，这就说明他的自我管理是非常成功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带病生存不可怕。有些人可能40多岁就已经患上高血压，开始服药啊，一直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精神矍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可怕的是失去对疾病的掌控，与疾病和平共处，保持身体的整体平衡，这是现代医学倡导的健康新常态。对照完这几条标准啊，这五条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啊，不知道还能不能记得住，再重复一下啊。第一条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第二条就是精神状态积极乐观，第三条睡眠质量高而且呢规律，第四点就是消化和排泄功能正常，第五点就是慢病的控制平稳达标啊。您可能会发现，其实健康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它不仅仅体现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更渗透在穿衣、吃饭、睡觉、排便啊，待人接物的每一个细节里。如果您大部分都能够符合的话，那么恭喜您，您的晚年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有几条暂时没有做到，其实也没有必要焦虑，咱们从今天开始啊，就调整一下生活方式，加强锻炼，是吧，优化一下心态啊，一切都来得及。最后也

0: 愿咱们每一位长者都能够拥有身心俱健的幸福时光，享受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爱同学在吗？
3: 小易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6: AI 是翅膀，
11: AI
6: 思考才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说一说有一类食物吃多了不光缺钙还危害心血管，您猜到是什么了吗？其实在医院的门诊里啊，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患者，明明每天都喝奶啊，吃钙片补钙片是吧，又吃什么威地什么，查出来骨头还是脆的，血管也不太好。那么仔细一问饮食，才发现问题在一些看似健康的食物上。医生说啊，有些东西你吃多了，不仅让钙留不住，还会给心脏和血管添堵，尤其是肾脏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中老年人，更要格外的小心，别把好心办成了坏事。接下来，重点来了，您一定要记好，哪些食物不光补不了钙，啊，不光会导致你缺钙，还伤血管。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高盐食物，它是钙流失的隐形推手，盐分摄入过多就会加速钙质排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口味比较重，做菜呢喜欢多放盐，或者是爱吃咸菜啊、腊肉啊、香肠这些腌制的食品。那么身体在代谢多余钠离子的过程当中，会迫使肾脏把钙也一起排出去。那么这就好比你洗衣服水太浑，好衣服也被冲走了。长期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骨头里的钙质存不住，骨质疏松的风险自然就会升高。另外，高盐饮食会直接冲击心血管防线。我们都知道，你盐吃多了，血液里的钠浓度就高，为了平衡呢，身体就会锁住更多的水分，导致血容量增加，血压随之就会上升。那么对于肾脏功能减弱的人群来说呢，排钠能力本来就不足，多余的盐分和水分就滞留在体内，就会让心脏负担加重，血管壁长期承受高压，容易变硬变脆受损。医生说，控盐不仅是护肾，更是护心护骨的关键一步。所以这也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常吃外卖，常吃餐馆的菜。为什么餐馆的菜好吃呢？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为在餐馆里做的菜，油首先放的特别多，盐放的特别多，味精放的特别多，除此之外还有酱油、蚝油、生抽、老抽、味极鲜。你看，我们过去家家户户炒菜做饭，除了这个花椒大茴之外，葱姜蒜之外，那么就是酱油和醋，哪来的什么蚝油，又是什么味极鲜，又是生抽，又是老抽，相当于我们过去吃的那一瓶酱油给分成了若干份。那么这若干份当中，它不仅仅是酿造的酱油了，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化学物质。那么化学物质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钠。你看，味精当中本身就含有钠，而鸡精呢，就是用味精做的，又添加了其他的一些添加剂，钠的含量更高。那么酱油呢，它不仅仅有盐，还有其他的一些 包括味精在内。

的一些东西。那么在这里它又增加了钠的含量。如果你今天在餐馆吃饭或者是点的外卖，那这么好吃的菜，它是有酱油，有蚝油，有味极鲜，还有糖啊，除此之外还有糖是吧，盐、味精、鸡精，还有什么鸡粉，还有一些说不清的这个添加剂。所以为什么好吃的，那么这些钠含在一起，我昨天还想这个话题，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做的菜没有在餐馆里，就是没有在这个酒店里的菜那么好吃，那么为什么没有那种就是检测钠含量的一些试剂盒，我们不妨去测一测。还有一点，前两天跟同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中午在食堂里吃饭，那么有一道菜说有点咸，而且呢有一道菜特别好吃，说的那个菜啊，我就是多吃了一些，结果呢就导致一下午口渴。这就给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口渴，是因为你的盐摄入太多，钠摄入太多，它需要一些水分来去中和。所以盐对咱们身体需要，但是不能太多。再一个就是加工肉类，那具体就不说了，之前经常跟大家聊什么培根啊、午餐肉啊、火腿肠啊是吧，这些都属于亚硝酸盐添加的一些成分，而且脂肪也很高，它会损伤咱们的肾脏和血管，长期食用影响血脂和血流。那么第三类就是含磷的饮料，与内脏过量摄入需要警惕。你像什么磷酸添加剂，它阻碍钙的吸收。什么磷酸添加剂都在哪儿呢？添加在哪些食物当中呢？在市面上很多碳酸饮料，瓶装的茶饮，不要觉得那种瓶装茶饮，哎呀，我就是用上面写着就是用这个红茶做的，我就是用绿茶做的。你放心，咱们自己在家里用绿茶泡出来的茶味道不是这样的，它比你在家里自己泡的茶味道更浓，茶味更浓。其实为了调节口感和防腐，添加大量的磷酸。那么钙和磷在体内是竞争关系，你磷太多了，钙就吸收不进去，甚至会被强行从骨骼当中给你置换出来。那么对于肾脏不好的人，排磷能力下降，血磷升高就会刺激甲状腺激素啊分泌，加速骨钙的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再一个就是动物内脏，因为它的嘌呤含量高，胆固醇高是吧，虽然富含着一些铁和维生素，但是胆固醇和嘌呤确实含量太高，所以之前跟大家讲不要多吃，不要多吃，虽然说可以吃，也不能完全断掉，但是掌握好它的量是吧，偶尔尝鲜就可以，绝对不能把它当成日常的补品天天吃。说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她听了医生的分析之后，把家里的咸菜罐子给收了，丢掉了，也不再顿顿吃火腿肠了，改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优质蛋白。半年之后复查的时候，她的骨密度稳定了，血压呢也控制得更平稳。所以咱们平时不仅仅要多吃一些富含有钙质的食物，要补钙，但是某些食物刚才讲到了那几种，再次重复一下，千万不要忘记了，要少吃高盐、加工肉类、含磷的饮料啊，这几样食物一定要杜绝，我们补的钙才能被身体吸收啊。其实养生不需要吃什么灵丹妙药，一定要管住嘴，避开那些偷走钙质伤害血管的食物，这就是对肾脏和心脏最好的保护。所以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咱们多留个心眼啊，不要让错误的饮食习惯拖垮了身体底子。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陶

0: 花剑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9: 景在眼前，
8: 不在指尖，
9: 不在指尖。
1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1: 健康学堂。
1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通热线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健康养生包括疾病方面的任何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我手上呢也有很多咱们各三甲医院的一些医生的一些值班表、值班情况，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那我也会帮您进行导医。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补钙的话题。很多人都认为晒太阳是补钙的啊。那么我们边讲这个话题，我们边等热线，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80809393。其实很多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总觉得啊，只要天气好，咱们搬个小板凳啊，在太阳底下坐一坐，骨头就能变得硬朗。其实这种想法呢流传很广，仿佛阳光就是天然的钙片，晒得越久身体就越强壮。可是现实情况呢往往并非如此。有些老人

天天晒太阳，体检的时候却发现骨质依然疏松，甚至稍微磕碰就容易骨折。那么医生在临床当中也发现，单纯依赖晒太阳来补钙，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呢，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可能因为暴晒导致皮肤受损或中暑。你看，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所以想要真正的让骨骼强健，除了适度的接触一下阳光，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四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事儿要去做。如果你做的不到位，你补再多的钙它也留不住。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当然部分咱们听众有问题的话，您现在就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啊来跟我沟通和交流。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饮食搭配。很多人认为补钙就是喝牛奶吃钙片是吧，却忽略了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啊，比方说这个如果饮食习惯不好，咱们吃进去的钙质呢也很难被身体吸收利用，反而白白流失。要想通过吃饭把钙补到位，就需要注意以下两个细节。咱们先说第一个细节，就是减少阻碍吸收的食物。日常的餐桌上呢，有一些食物会像拦路虎一样，它会挡住钙质进入骨骼的通道。比方说刚才讲的话题里就有一个盐吃了太多，是吧，就是我们说的口味过重，里面含有大量的盐，钠离子在排出体外的时候就会带着钙离子一起往外跑。你吃的越咸，钙流失的就越快。还有浓茶和咖啡里面的成分呢，会与钙结合成不溶解的物质，会让身体无法吸收。咱们老年人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清淡，少放盐，喝茶喝咖啡也要适量，是吧，不能喝太多，尤其是浓茶，最好避开服药和进食高钙食物的时间段，给钙质吸收让出一条通畅的路。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阻碍吸收的一些食物。第二个，增加辅助吸收的营养。你光有钙还不够啊，还需要帮手才能把钙送进你的骨头里啊。维生素 D 这就是关键的搬运工啊。现在这个维生素 D 呢又分得特别细，有 D2 有 D3 是吧，它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除了晒太阳自身合成，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比方说深海鱼啊，这个蛋黄以及强化食品。另外镁元素呢也是骨骼的好伙伴，它能够帮助钙沉积在骨骼上，让防止这个钙乱跑到血管里造成硬化。那哪些是镁元素的食物呢？深绿色的蔬菜、坚果还有粗粮，这都是我们啊日常生活当中所必须的，而且也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些为了食物的均衡啊，其中就包括坚果、粗粮和蔬菜。这些食物里富含有丰富的镁，它能够让补进去的钙稳稳地待在该待的地方。大家能听明白吧，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咱们吃进去的食物啊，一定要学会吃，要会吃啊。这是一个是钙，一个是维生素 D， 再一个就是啊，除了晒太阳之外啊，这个食物的搭配，减少什么呢？减少高盐高钠的食物。另外第二点就是要跟大家讲讲运动方式也要选对，因为咱们骨头呢是用进废退的器官，如果你长期不动，那么骨质就会慢慢变脆。很多老年人怕摔着不敢动，整天就坐着躺着，结果呢肌肉萎缩，骨头也变得更脆弱，是吧。有一点能够说明啊，这个比方说你最近因为
生病了，感冒了，不舒服了，或者是患有一种这个稍微严重一点的病，可能做了一个小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

0: 需要静养，那你就躺着，可能躺一天你都会感觉到很难受，躺两天，躺五天，躺八天，躺了十天十几天，你的那个小疾病啊，这个伤口也愈合了，没有问题了，可以出院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下地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你的一些肌肉，胳膊也好腿也好，你感觉到腿都变软了。这就说什么？说明我们长期不运动导致肌肉萎缩。所以科学的运动才能够给骨骼施加适当的压力。当然那种疾病呢，它是导致的就是躺在床上定个静养，这种呢导致的并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有的啊，是不是啊？偶尔的一次。那么您通过后期的疾病恢复以后，后期的锻炼呢，我们的肌肉依然能够回来，是吧？刺激骨细胞生长，让骨骼变得更加的结实，只有运动才能够做得到。所以选择正确的运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运动方式最重要呢？第一个就是负重练习。所谓的负重并不是让老人去扛什么重物，而是让骨骼承受身体重量的运动，比方说走路啊，慢跑啊，这个跳舞啊，是吧？打打太极拳啊，我昨天刚才还跟大家交流啊，我这个晚上出门遛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老年人特别多，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有，这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呢，咱们的腿部这个脚部骨骼就需要支撑身体，这种压力信号会告诉身体骨头需要更强壮。所以每天坚持走个几千步不要走多一万步之内，之前跟大家交流过是吧，8000步是最好，或者在广场上跟着音乐跳跳舞动一动，既能够锻炼心肺功能，又能够刺激骨骼生长，比起坐在轮椅上或者是你躺在床上窝在沙发上，动起来才能让钙质真正转化为骨量。这是第一点，重力。第二个，加入力量的训练。除了走动之外，还需要一些简单的力量动作来强化肌肉。肌肉强壮了，就能够更好的保护骨骼，减少跌倒的风险。咱们在家里可以准备两个小哑铃，是吧？或者是用装满水的瓶子来代替，做一做举臂、弯举的动作。也可以利用弹力带进行拉伸和阻力的训练。那么这些动作呢，不需要很大强度，关键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当肌肉有力量的时候咱们人在活动当中对骨骼的牵拉作用也会更加明显，从而就会进一步的促进骨密度的增加。这是第二点，运动。第三点，生活习惯。除了吃和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习惯呢，也在悄悄地偷走体内的钙质。那么有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日积月累下来，对骨骼健康的伤害就会非常大。所以要想补钙见效，必须把这些漏洞就像漏勺一样的坏习惯给堵上。首先第一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直接损伤成骨的细胞，让造骨的速度赶不上拆骨的速度。长期吸烟的老人骨质疏松的风险比不吸烟的人要高出一大截。酒精同样也是个坏家伙，它会干扰维生素 D 的代谢，影响钙质的吸收，它会增加跌倒的概率。为了骨骼健康呢，要尽早的戒掉烟瘾，严格的控制饮酒量，这是最好，是滴酒不沾。之前还跟大家交流过，是吧？那么我是听一位医生朋友讲的，他说有一位病人问他，医生，我每天喝多少酒是安全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生，我是喝啤酒好还是喝红酒好？喝白酒好？我不喝白酒了，我能不能喝啤酒？那么医生就告诉他了。无论是什么酒，哪怕是米酒、果酒，它只要带有酒精，对你的肝脏都是不利。和喝什么酒是没有任何关系。你哪怕喝的米酒，它和你喝的高度白酒同样能够造成肝脏的损伤。所以最好 那量是多少呢？医生告诉他了，最安全的量就是滴酒不沾。这不仅仅是保护肝和肺，更是为了给骨头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久坐不动啊，这个你久坐不动的话一定是不好，刚才不讲了吗？是吧，一定要让咱们全身的气血流动起来，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滋养。第四点就是定期监测，这个也不能少。补钙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也都存在着变化，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骨骼真实情况，盲目的补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定期检查它就能够帮助及时调整策略，确保每一分努力都用在刀刃上。关注一下骨密度的检查，不要等到你摔断了骨头才去医院查，咱们到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测，这个很简单。那么这项检查能够直接的反映骨骼的强弱程度，帮助判断是不是存在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检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的补钙方案是不是有效了，是吧？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饮食和运动计划了？如果发现您的骨量下降特别明显的话，那就一定要让医生，一定要在他的指导下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现在有很多种药物可以强化补钙的药物，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就像那种注射啊，这个静脉注射那种针剂啊，类似于单抗一样，一年可能只要打一次就可以，打完一次之后它会让你的这个体内的钙强行的进入到骨内啊，达到你这个骨质疏松。过去我们说你骨质疏松呢，就不可能说你只能给你锁定现在的骨量，不让它进一步的下降，不可能回到原来了，确实不可能回到，但是它可以稍微的逆转，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血管也是，有些冠心病的老人，那么没有达到这种手术的标准，但是呢他有的时候还不太舒服难受，那么医生就会告诉他你吃一些他汀啊类的这些药物，那同时呢要加强一些什么样的锻炼，平时饮食要注意一些什么，是吧？或者是打那个单抗的针剂，半个月打一次啊。那么我身边一位老人就是通过两年的这个注射单抗，后来去医院做那个检查的时候啊，血管的拥堵程度由过去的 70% 逆转为 50%，就明显的看到那个血管通了很多。所以说专业人士他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遵医嘱，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而不是自己在家里瞎琢磨啊。再一个就是要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咱们身体都是很聪明的，当你的钙质不足或者是骨骼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些信号，比方说经常感到腰酸背痛，尤其是这个腰背部疼痛明显，或者是哎你身高变矮了，驼背了，甚至是出现腿脚抽筋儿，特别是在夜间，那么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衰老现象，而是骨骼在求救。一旦出现这些情况的话，一定不要硬扛，抓紧时间到医院去，让医生来给你帮助排查一下原因，尽早的干预，防止情况的恶化。那么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想要拥有硬朗的这个筋骨，咱们单靠晒太阳所以说是远远不够的。阳光虽然能够提供微粒，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合理的饮食搭配，科学的运动锻炼，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定期的监测，咱们补进去的钙也很难留得住。所以把刚才讲到的那四件事情啊，融入到咱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比单纯的在太阳底下坐着要有用的多。骨骼健康呢是一场持久战，需要耐心和细心。所以啊，从今天开始啊，改变一下吧，让我们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的稳当，让晚年生活也更加轻松自在。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

0: 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4: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5: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么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好，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5: 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我们在前两天解放区人民政府在上线的时候，有听众反映啊，在解放区泉城路景凤西小区门口的东侧有很多家商铺啊是占道经营，非常影响出行，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整改。那么在节目当天，记者也是来到现场，看到有四家店铺确实是存在夜间占道经营的现象。那么工作人员也表示啊，会先走访了解周边群众的意愿，那如果是有这种意愿比较强烈的拆除意愿，那么将立刻取缔。今天记者也是从解放区大泉街道了解到，目前已经是四家占道经营的店铺取缔清理工作。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月。
4: 张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相关的情况，
6: 针对咱们听众，那针对咱们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哈，在10月9号当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也是来到了现场。那现场呢，也是确实有四家店铺存在一个占道经营的现象。那这些店铺呢，大多数呢都是这个大排档，那么经营的时间呢是在夜晚在这个傍晚到夜间这样一个时间段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是在上午，所以说呢只是看到他们拉的这个桌椅都堆放在这个店外的门口，然后所以说呢有可能在傍晚的时候车辆通行的时候，这个座椅拉开的话确实是存在一个通行不便或者说噪音扰民的一个问题。那么据大泉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此前呢也是多次对这些占道经营的店铺实行了一个柔性执法，比如说呢现场进行一些劝导提醒还有督促商户自行的去清理占道物品等等，但是呢因为整改后反复回潮，所以说占道的问题呢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当天的采访当中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会立即加强对这些占道经营商铺的一个管理，同时呢也会对周边的商户以及住户开展一个走访调研，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如果说群众普遍反映这个占道经营的行为呢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必须要进行一个整治清除的话，执法部门呢也会依法开展一个彻底的清理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也是从解放区大泉街道了解到他们前期走访调研工作呢已经在上周六全部完成了。那群众普遍呢是要求对占道经营的行为予以取缔，所以说呢在昨天下午，截止到昨天下午，他们呢已经完成了对四家占道经营店铺的一个取缔工作。目前呢这条道路呢是已经不再有这个占道经营的一个行为了。下一步呢他们也会加强这个督促和管理，确保在咱们景凤西小区门口呢不再出现这样一个占道经营的行为。主持人。
5: 还是要谨防这个回潮。

0: 情况的发生哈。好，谢谢我们记者张悦从现场给我们了解的情况，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在我们这个十一的国庆假期之前啊，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的是邳州东湖街道文和家苑小区，说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呢管理缺失，没有实现封闭式管理，包括出现这个保安突岗的情况，人员呢随意进出，还有毁绿种菜等等现象，还有就是消防设施的缺失，还有消防记录造假。那这个问题呢多次反映，没有进行相关的处理。那么在节前呢，我们也是联系了邳州市东湖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鑫，那么他也对相关的整改情况呢进行了一些介绍，并且呢也是承诺说，关于毁绿种菜的现象，在本月的15号之前会整改到位。那么这位听众也比较关注的一个消防这个记录造假的问题，他们也答应了进行具体的落实。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这个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王鑫主任。
0: 王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假期过去了，咱们这个事情有没有最新的推进？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哦，好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上次连线以后啊，就是下来以后，我们立即就推进了对文和家苑小区的这个整改工作。我们联合了这个属地的社区和那个物业公司，对这个小区毁绿种菜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清理。然后现在呢，就是基本上那个已经清理完毕。就是下一步等待着就是恢复原来的绿植。
0: 种菜是清理完毕了，等待恢复绿植。
2: 对，
0: 好。
2: 对。
1: 好，那关于这个就是封闭管理的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说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业主可能是不太就是图方便嘛，没有停到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停车这个位置上去。那目前这一块我们具体怎么来进行这个相关推进的？
2: 这样的，主持人向你汇报一下。目前呢，小区的道闸已经完全投入使用了。也正在有序的引导业主啊停到指定的位置上去，就是所有的像地下停车场已经有序的推进进行管理，就是使用道闸引导业主停到地下停车场以及地面的指定的车位上去。现在是这样。
1: 好，还有这位听众比较关心的这个消防设施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消防记录他认为有造假的情况，这块我们具体落实的情况怎么样？
2: 消防设施呢，物业公司已经采购了新的那个巡检卡，现在正在有序的更换。上一次节目下来以后，我们就是联系了当时的投诉人刘先生，我加了刘先生的微信，也邀请他监督我们小区的整改情况，小区的整改的每一步我们都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到了刘先生的微信上面，他对于我们的工作也表示了认可。
0: 那有没有就是接到刘先生之前向咱们反映的问题的一些现场的情况？
2: 有，我们也到现场进行核实。现在呢，就像那个之前刘先生反映的那个烟感报警器的防尘罩，现在正在拆除。包括一些，当然了，他之前呢，由于有一些情况，像巡毁的比较严重的，现在也正在陆续的采购安装。
0: 当时我们听众也是比较关心啊，之前说的那个消防记录的这个事情是属实的吗？
2: 消防记录的情况属实，但是呢，根据物业公司的调查结果啊，它是好像是有的呢，它是一张巡检卡，它是一个纸质的东西，是张贴在那个张贴在外面的玻璃外面的，有可能有小朋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用笔在后面打勾，这种现象
0: 这是意思是不是他们填的？
2: 对，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我们也进行了调查嘛，这个巡检员呢，如果说要是都是他们填的，他往往会填一个统一的日期，不可能说每一张就像在这个楼在这一栋楼我填到了2026年12月2号，在另一栋楼呢我只填到了9月31号，对吧？他应该是如果说填到12月2号的话，他都

0: 应该是同一个日期。
1: 他这个巡检卡上只需要打勾吗？这个情况，比方说需不需要我们的这工作人员签字啊，签自己的这个名字或者包括这个日期？那如果仅仅是打勾，那这个有可能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刚才你提到的。
0: 对，他这个工作我们也提，他对于他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了要求，不能简单的打勾了事，
1: 是的，
0: 要在后面签名。
1: 对，具体我们这个责任人是谁，是谁来进行的巡检，谁打的这个勾，应该做一个有效的这样的签名，这样也防止有其他人来进行一些这个就随意的填写。
2: 是的，
0: 是的，是的，主持人，是的。
1: 好，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刘先生，看他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刘先生您好。
0: 好的，
3: 您好，您好。
1: 哎，刚才王主任又做了一些新的这个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
2: 一下？
3: 首先非常感谢街道办王主任的跟进和监督。我们私底下呢也有过相应的一些沟通，包括在昨天呢，我把一些具体的情况呢也跟王主任进行了一些反馈，有些可能说他们做的还不到位的，还有一些可能说以前他们没注意到的，包括一些建议也给王主任进行反馈。王主任呢后面呢也会跟物业公司那边进行沟通协调。总体来说我是比较满意的。
1: 好的，那后续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整改的情况您可以来继续监督好吗？有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和王主任来进行沟通都可以。
3: 好的好的、
1: 啊、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啊。好的，刘先生。
2: 二位我们就说到这里。
1: 好的，两位再
0: 见。刘主任，刘先生的监督。
1: 好的、
2: 好，二位、
1: 啊、两位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驾竹与机行车也有比赛，
5: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6: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7: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6: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8: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7: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8: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7: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9: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0: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
10: 多管闲事。
12: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3: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2: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11: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4: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2: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5: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6: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7: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6: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8: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

0: 生活的回忆，
1: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3: 嗯，我们本周还有四家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后天呢是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周四的时间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周五呢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4: 嗯，
3: 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接下来关注市民王女士打进我们热线啊，反映她反映的问题是想咨询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政策的一些事情。
5: 在徐州有就是做了一个小生意，我听说别的地方有这个生育津贴，我想问一下我们是有没有这个政策，具体的标准是多少。
3: 嗯，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医保待遇保障科科长尚卫东，他回复说啊，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纳入生育保险，具体政策是这样的。
6: 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呢，在江苏省去年年底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一个通知。自我们今年的1月1日起，参加我们省内的就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足额缴纳之后，依规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这个待遇的。就是说参加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人员在我们省连续足额缴纳满12个月，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参保状态的，可享受生育津贴。
3: 嗯，另外要特别给大家规划几个关键的政策细节。那么如果在江苏省内连续缴费不满12个月，或者是生育当月参保状态不正常的，那么就没有办法去领取生育津贴。那这里连续缴满12个月，累计的计算节点不是从生育当月开始计算，而是从生育当月的前一个月往前累计。那如果参保过程当中因故中断缴费的，那只要中断时长在三个月以内，完成补缴之后依然视同连续缴费。那如果是中断超过三个月并且是没有补缴的，就不能够算作连续缴费，并且是会影响生育津贴的申领资格。
4: 嗯，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4: 你好。
3: 喂，你好，请讲。尾号是九七二，这位朋友，您说。
7: 就讲我就是那么给说的，就是。
4: 啊，您简单说一下，您要反映什么问题？现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7: 就是这个农村这个房子。
4: 具体在什么地方？
7: 农村那个房子，超标的。超标的房子现在不给办房产证，我想问问呢，上面有什么政策吗？
4: 您在什么地方？
7: 政策。我在茅村镇。
4: 茅村镇啊。
3: 现在房子是多大面积超标的？
7: 面积它写一上，我觉得有三四十年头来了，有三四十年头了，就是呢超标的呢，超标的拿过钱了都。
4: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
7: 拿过钱了，每年那个证就给办了，办为什么现在不给超标不给办了？我就想问有什么政策。
4: 您现在就是您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建设的？当时建设的大概有多大面积？
7: 面积是超标。
3: 哪年建的？
7: 啊，91年。
3: 91年是吧？
7: 对。
3: 就是建的时候又动它了吗？
7: 没动。
3: 就是墙也没推倒过。
7: 没有，我就我。

0: 我这个按我原来这个房产证，我就现在呢，我那都是三房子，它不是耕地面积，所以三房子呢，就是俺们管院子管的大的，就那么长。
1: 您这个房子之前办过房产证是吗？
0: 啊，办过，办过。
1: 办过房产证，那您后来现在是需要办理什么房产证？您是又加盖了还是什么情况？
0: 现在要办，现在不是办不动产房产证吗？
1: 啊。
0: 人家不是这个不动产的，
2: 咱房子91年盖过之后又加盖了吗？
0: 没有没有，
2: 就也没有翻新，也没有加盖，就是跟原来一样。
0: 哦，没有没有。
1: 就是您现在想再办一下这个不动产这个产权证是吧？那现在是
0: 现在的桥表，他桥表没办。
2: 嗯，那就是那你办这个房产证和原来不是有一个房产证吗？就是您想更新一下，还是有什么其他诉求？
0: 原来有个房产证，有房产证，现在不都办了个不动产的吗？
2: 你需要过户吗？
0: 不要过户。
2: 什么都不用，就是想换个不动产证。
0: 对，办了不动就是抄表的不给办。
2: 嗯，那这个政策我们要来跟我们这个来咨询一下。
1: 对，您原先办的这个房产证上具体有没有面积啊？
0: 有
2: 多少？
0: 有面积，就是说现在超标，他不给办那个。
1: 当时的这个面积就已经超标了，是吗？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就是不能够办这个不动产权证，那他有没有给您解释呢？这个情况有没有方法来解决？
0: 对对，我就想问他，他要给超标的，那你该拿钱拿钱，是不是能办？
2: 嗯，他可能有一些历史的政策性的问题哈。
1: 您是毛村镇具体在哪个村啊？
0: 梅庄村。梅庄村蔡丘五组。
1: 梅庄村蔡丘五组。
0: 对。
2: 好，那我们来
1: 这个情况我们向我们的那个工作部门去反映一下好吗，了解一下政策。
0: 哦，我什么时候能听到这个是手机能听到
1: 啊？我们先去反映这个问题，落实完之后呢，我们会和您联系，或者是我们请我们这个相关的国土所啊，其他的一些这个产权部门直接和您联系，好吧？
0: 嗯。行行，我就主要的就是看有什么措施。
1: 好的，这个要去了解一下啊。好的，
0: 回到交钱的那样能办吗？
1: 嗯，好，我们了解完之后再和您联系。
2: 好，就这么说啊。
0: 行行，好的，
1: 好，
2: 好，
1: 再
2: 见，
1: 再见。嗯，好，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
2: 哎，你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是这样的，这个把我接到直播间，我想反映一个情况。
2: 您说，
3: 我是江苏省泉山区的这个二眼井社区的一个住户。
1: 嗯，
3: 对，然后我们这个社区呢，这个属于王林街道。
1: 嗯，
3: 然后现在这个社区是中山路以西，外路以南，然后西安路以东，然后建物路以北，这个社区里边，然后这个社区现在形成一个情况，就是有私人这个揽收，就是招揽这个停车，然后收费。
2: 您说一下这个招揽停车的这个再具体一点，刚才您有点快，是在什么位置？
1: 什么位置？对，他这个停车是
3: 没有位置，
1: 是圈的一个这个停
3: 车。谁家门口有空，谁家门口就可以招揽一个停车位，就是让那个过来的车来来来，你来停，来来来，给你收费，来来来收个费，来5块钱几小时或10块钱几小时这种。
2: 那他这个就是停的是在，比如说啊，您先生您刚才说的。他揽客在那儿停车，这个停的位置也是不固定的，走哪儿停哪儿。
3: 停车位置是所有的公共区域。
1: 公共区域。
3: 是道路的公共区域，就是小街小口，
1: 啊、
3: 因为我这是小街小口。
1: 嗯。
3: 对，公共区域就是能停，就是不碍路面，就没堵死、就能停个车位。
1: 您说的这个二眼井，它是一个社区是吧？不是一个小区。
3: 对，二眼井社区是王林街道的。
1: 啊，他是这个，您就说他在这个社区范围之内，哪个地方有这个公共，有一些这个空间，他就让谁可以停在这儿。
3: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是持续好多年了，就是之前有3-4年前，就是一个点，
1: 嗯，
3: 一个点这个停车，现在是整个社区里边，只要是能有人招揽的，就有人招揽。
1: 嗯，那您说这个招揽这个停车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还是说是一群人？
2: 是一个群体，
1: 对，
3: 已经一片了，就是这个社区已经片了，已经形成一个气候了。
2: 也就您的意思是不固定是某一个人是吧？
3: 对，已经形成一个，就在这一个区域里边，就二院这边一个区域了，就是已经形成一个气候，就是 每天都会有招揽停车，只要是公共车位，
1: 嗯，
3: 然后那种车位不是那种就是路政化。

0: 车位
1: 啊，
0: 出租证以外的车位，只要是有点犄角旮旯的胡同，
1: 嗯，
0: 或者犄角旮旯的路面都能停车。
1: 就是那您说的这个就不叫停车泊位了，就是只要是有一点空，他就可以去引导一下停个车，他不是我们所正常说的
0: 这个
1: 停车泊位。
0: 单方面，对，单方面收钱，就是私人收钱。
1: 嗯嗯。
2: 那再多问一下，
0: 你说的是很具体的。
2: 先生，您贵姓啊？
0: 是这个，我姓徐，
2: 许先生，
1: 徐先生，
0: 徐州的徐
2: 啊，徐先生是吧？徐先生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他这个位置停上去算是违停吧？
0: 不是这个违停不违停不知道，但是一定是碍于公共车位的路面。
2: 他如果、
0: 就是他可能监控头拍不到，然后。这个他可能违停，他不在这个规定车位里边，但是他违停不违停的话，是可能是和这个市政监管有关系，但是他一定是影响了所有的公共区域，但是现在形成一个气候了。
2: 这样、
0: 就是、这
2: 他是在小区里面吗？还是在就是公共路上？
0: 所有的整个，我跟您刚才跟您说的这一片区域里边，就是以行为各自为战了，懂吗？只要能让人爬车的，多少人爬、嗯、
2: 啊？就是
0: 各自收费。
2: 那我来复述一遍，看我们理解对不对哈？它是在相当于是在一个小区里面了，
0: 不是小区，是一个区域，
1: 一个社区，
0: 不叫小区，
1: 一大片，
2: 那就是社区。
0: 社区整个社区，就是我跟您说，就是二营岭社区是。中山路以西，
1: 嗯，
0: 淮海路以南，建国路以北，然后西安路以东，然后这一个区域，二营岭社区嘛，
1: 嗯，
0: 是这一个社区里面。
1: 那您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此前有没有跟这个社区啊或者办事处他们去沟通反映过？
0: 我也反映过，
1: 怎么给您回复的？
0: 我也反映过，然后那个交管也有反映过，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管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查，你懂吗？就是一查的话，就是说，你说，哎，这是我家车，这是我家车，这都是。这个不管哪个省牌的车都是我家车，
2: 嗯，
0: 你能明白吗？
1: 嗯，
2: 那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他停车那个地方本身停车是不是违规的，这是第一点。
0: 一定是违规的，因为占用公共车道嘛，因为没有那个停车位一定是违规的。
2: 那有没有
0: 画了停车线呢？画了停车线呢是不违规的，不画停车线的都是违规的、
1: 嗯。
2: 有没有去查过呢？比如说有没有贴过条？
0: 怎么谁贴条？
2: 他既然是违规的，就
0: 监管吗？
2: 是的呀，
0: 监管贴条。但是你这个每天的那个贴条是，你这个防不胜防，你懂吗？这个东西，
1: 嗯，
0: 你这犄角旮旯的胡同小胡同，你这二营岭整个社区里边，从立德路到这个各个的这个小道里边，就是现在的是那种我想反映的不是说这个。朋友们，就是现在，就是从一个点，就是曾经一个点到现在，我能看到的，就是不是一个点了，
2: 嗯，
0: 是好几个点了，
1: 嗯，
0: 都各自的去开始收钱了，
1: 嗯，
0: 而且收钱是收个人钱，就是你来停车，停完车之后，你把钱给我，
1: 嗯，
2: 嗯，大概明白您的意思。
0: 然后他占用了一些，
1: 明白您的意思。现在我们也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哪个主管部门来进行监管？
0: 没有管不了，城管也没法管，然后那个不是不管，就是可能我这话说的，
1: 嗯，
0: 城管也我也打过电话，
1: 嗯、
0: 然后那个交管我也打过电话，就是太乱了，管不了，因为一查的话就是，哎，这是我家车，哎，这个他有钥匙，然后那个可能说你来停车，你把钥匙给我了、
1: 嗯，
0: 然后这是我的车，我挪了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他确实现在成了一个气象，
1: 嗯，
0: 就是整个社区里边成了一个气象了。我可以跟您说，如果您不建议，或者说你们记者有这个时间的话，你每天早上到这个七点多到二院门口，你看看有很多的这种妇女，然后到了，来来来来来这边停车，来来这边停，啊那边停车那边停，
2: 就是
0: 往安排一个车。
2: 就是二院靠东那块儿是吧？
0: 就是从二院的东门，然后一直延续到这个。中山路的往中山路，就是中山路往西这一块区域，对，就已经行为家家户户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家家户都在挣钱，
2: 嗯，
0: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而且就是也管不了。
1: 这个问题呢，从您反映的情况看，应该 不能单属于哪。

0: 部门来进行一些监管，可能还需要一些合力。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这样，我们先来和属地的办事处进行沟通反映，包括我们的城管部门、交管部门。是的，这个情况，对，您反映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联动的这样一个举措。
1: 其实它并不重要的是在于，这个怎么停车。在于的是这种你这个老百姓的东西，这个老百姓的公共的车道，你每个都占，然后你占的还理直气壮，对吧？然后你还收各自的钱，然后从一个点到一个面，到现在整个一个社区都在干这种事儿。
0: 好的，
1: 就是
2: 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来和有关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1: 对，好的，谢谢您。
0: 好，
2: 也谢谢您，徐先生。
0: 好，再见。
1: 好嘞，谢谢您。
2: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组广告，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重阳节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快打电话领补助，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再送艾灸热敷理疗包，帮您缓解关节疼痛。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

0: 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4: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是方寸大小的砖雕。
3: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5: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6: 水汽？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5: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6: 云彩？还就是云彩呗。
5: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6: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5: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6: 啊。
0: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7: 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讲。
9: 你好，我想反映一下我们大曲镇跟我们九三分为了村委会和我们大曲镇镇政府，我经过12345反映的我的地被我们村委会转让给承包方，种了现在是9年了，我想要回我的损失，他们根本就不搭理我，因为我也不在家知道吧，我就打电话他们也不接。
7: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这个地是您最开始租的是吧？
9: 不是，这是我的承包地
7: 啊，是的，
9: 这是我的承包地，承包地是零地，我们一个五队，我们九三村一个五队的地，是因为什么呢？就开始是修我们队里那个东湖，往东湖去那条路，然后没给施工方钱，我们队里边没给施工方钱，然后就把这个地给施工方种，一开始我听说这开会说是3年，后来又变成5年，5年又变成10年，当中我问了要了几次，他们也。

0: 不给，也不搭理。
1: 就是说您这个地是等于说是被村里给这个就是承包出去了是吧？
0: 对，承包给那个施工方了。
1: 嗯，
0: 因为什么？我东湖没有地，我不走这条路，他为什么要把我的地都给别人种了？
1: 当时把您的地给租出去，是您这一户的这个地，还是说是其他的村民也包含在内？
0: 我们一个五队的地都有，都在内。
1: 嗯，
0: 都在那，人家东湖都有地，就是我家没有那块地，我家没有呢，我不走那条路。为什么说我不走那条路，我就不愿意出我这块地呢？因为十年前，我们门口，我们农村嘛，大门口那路修路，人家都村里边都给修了，就我们那条路，就我们四家子走。别人都不走。
1: 这样，这位听众，
2: 女士，我们来简化一下这个事情。
1: 您现在主要是想，这个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是，你把我的这9年10年种这10年地，补偿给我。这，我要求的就是补偿。一开始我跟他谈判的是什么嘛？我们那以前修的路，我们门口修的路，现在两边一吃，我们路就矮，两边都高，我们那水也出不去。我的要求是什么？他把我们门口那条路，北边下水道一拦。还有1米多点，叫我们大队再给我加宽点，我们也好走，那个水也能下得去。
1: 那您这个诉求向你们这个村里提出来之后，怎么给您回复的？
0: 他村里一开始他答应了，所以说这个地我就没要。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给我们修的。这是去年我找的，去年我回老家
1: 找的。就是啊，村里答应给你，去年村里答应给你修这个路了，是吧？
0: 对，答应给我修这个路，
1: 那现在呢？
0: 这个地也不要了。
1: 嗯，
0: 现在他不给我修，他就不给你修。他说现在我打电话他也不接，那最后一次他说的，我想给你修就修，不想给你修就不给你修。
2: 这是谁说的呀？
0: 这我们村支书说的。
1: 你是哪个村？具体在哪里？
0: 我们大许镇93村。
1: 93村是吗？
0: 啊，我们这时候还说的是，你天天打1、2、3、4、5也没有用。啊，我不给你修就是不给你修。
2: 就是您现在也不在村里居住了是吧？
0: 对，主要是我们都在外头打工，
2: 啊，
0: 耕种我的地主。
1: 那如果说这个道路不给维修的话，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把这几年的这个租金，在这个给您，是这个意思吗？啊，
0: 对，你不给我修路，你就得把租金给我。
1: 那这个租金这么多年的这个租金一直都没有给吗？这个你向村里有没有去这个沟通过这个情况？其他村民有没有？
0: 我问当中，其他村没有，就我们一个五队，是吧？
2: 有邻居吗？
0: 我问他要过，
1: 有
0: 呀。
2: 对呀，邻居的钱拿到没？
0: 邻居的钱，人家为什么不要？人家东湖有地。就我一个队，就我一家东湖没有地，
1: 啊，那你这个问村里要了，村里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
0: 他也说不给，就是说到2027年，或者种够人家施工方种够10年了就还给我。
2: 他不是还不还的事儿，就是现在我们谈的是这个欠不欠的事儿，对吧？如果是比如说按您刚才跟我们反映的问题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中间有一个9年或者是10年的这个租金是没有给你的，给你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跟
0: 我就想问他要我这现在是9年，明年再种1年就10年了。我就问他要租金，你不给我修路，你就给我租金。他们，我经过1、2、3、4、5，我们乡里边镇政府也不给我沟通，他们根本都不找我沟通，也不给我打电话。
2: 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
0: 我是从6月份就打1、2、3、4、5，一直到现在，他们都不给我沟通，他们根本就不打电话，直接就回答，1、2、3、4、5，就是明年2027年，
1: 就是答复说2027年把这个地返还给你是吧？但是就没有提这个租金的事儿。
0: 对，他不提租金，他也不找我沟通。我们乡镇。我们政府也不找我沟通，所以支书你电话你也打不通的。
1: 好的，
0: 他也不接我电话。
1: 好，那我们来和他们去沟通，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2: 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好吗？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请他们直接和您联系，好吧？
0: 行，好嘞，好嘞，
1: 好，
2: 好，
1: 这个听众，
0: 我解决，
1: 好，
2: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哎，
2: 请讲。你好，请讲。
3: 就是我是今年，今年整个暑假小孩到塔上镇这边高上学，然后搬到这边来了，陪读，今年高三。然后我这边住的地方有一个就是饭店，他每天他是外摆，他搞的外摆，每天都吵到十一二点。
1: 您住在哪里啊？唐张什么地方？
3: 就在唐张镇老集这边，他们都说这是老集。
1: 啊、
3: 嗯。老集叫什么府前街，有个整脸莲豆炒鸡蛋的。
1: 府前街是吗？
3: 啊、嗯、对。
2: 府前街。
1: 嗯。
3: 我也打话一二三四五反映过，但是镇政府那边一直没有给解决。你解决你，然后你这个外摆你少摆点，然后你屋里面摆你不能为了做生意你搞了人
2: 啊。情况了解，就是他是什么饭店，叫什么名字？
3: 他叫整点莲豆炒鸡蛋。
2: 什么整点儿？
1: 是一个饭店、
3: 哦、
1: 是吧？
2: 是饭店还是烧烤大排档这种？
3: 哦，他属于大排档吧。就
1: 那
3: 一家，
1: 您现在反映他这个外摆是什么？您主要是反映他，比方说晚间这个营业时间比较晚，还是说是有这个噪音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噪音污染？
3: 人都吵的，我家孩子高考今年，你前几天十月一放假，他都烦得要死，自己就打电话投诉。
1: 他晚上到几点钟啊？大概到几点钟？
2: 对，
3: 十一二点钟。
1: 啊？
2: 一两点钟是吧？
3: 十一二点，
1: 十一二点，
3: 有时候你要，啊，晚了一点，有时候还到有一点的时候，你越近啊，你有几桌在那里，他也吵。
2: 他是只是国庆期间这个情况最近有好转吗？还是每天如此？
3: 对，每天都是这样。
2: 每天如此哈。
3: 嗯，
1: 他是有具体的一个经营场所，比方说他这个经营场所里面是不是可以摆这个桌？
3: 他有房间。
1: 他有房间，
2: 就还是外
1: 但是他还是对他还是摆在外面是吧？
3: 对啊。
1: 嗯，那你反映之后没有一点这个整改的这个迹象吗？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城管部门，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这个公安部门，对于这个噪音有没有一些整改？
3: 然后打了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那边说你要是真的不行，你打110那边说不属于说你需要找城管。城管这边我也咱第一次到这边也不知道怎么去。
1: 他这个如果说是有外摆的话，这块确实是属于我们城管部门，但是如果牵扯到噪音的话呢，我们公安部门也有相关的一些职责。就这个情况您还没有向城管部门去反映过是吧？
3: 我打了一二三四五，有快一个月了吧，然后他们都没有给一点整改的。
1: 好，
2: 也没有反馈是吧？
3: 没有。
1: 好，那我们和属地的这个城管部门去反映一下好吗？请他们去现场看一下。
3: 对，他每天就是你外摆搞的你太那个了，你吵，因为这边我邻居唯一几个人家那孩子有初三了，因为也有上你这样也是搞，我们租的房子租在这边，我们是高考今年，所以说女孩子嘛，她总是学习，知道学习，所以说她有一点吵，她烦得很。
2: 好，确实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来跟属地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3: 行，那谢谢你啊。
1: 好的，
2: 好，不客气，再
1: 见。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6: 低头族。
5: 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6: 哎呀，
5: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

0: 我火、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5: 捐血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黄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说 KTV 不让未成年人进入是否合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9: 我是一个孩子家长，我孩子今年八岁了，平时比较喜欢唱歌，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啊，我带孩子想去 KTV 就是唱歌娱乐一下子，但是我们 KTV 他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法律规定不让我孩未成年人进，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就是他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的。
8: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邮件，他回复说啊 ，KTV 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10: 我首先明确给你回复一下，这个我们如果你带着孩子到 KTV 去唱歌，经营业主未让你进入，这说明呢就是他们做法是合法的、合情的、是合理的。因为那个 KTV 这种场所呢，人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种环境呢，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我们国家呢，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当中，都明确的规定，营业性的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1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提醒大家，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
8: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朋友圈里有小伙伴说，喜欢带不超过30%电量的手机出门，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担心手机随时可能会没电，然后就强迫自己把手机收起来。可是偶尔忍不住又拿出来，就像是买彩票碰运气一样，偷偷的看一眼，然后赶紧再把手机放回去。这样的过程有点焦急，有点忐忑，有点不安。最重要的是能促使你赶紧办好事情，然后当然就是回家给手机充电，给自己续命。你说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因场馆基础设施检修需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北馆将于2026年的10月20号到23号共4天临时闭馆。北馆闭馆期间，

旁游览观景台，由此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发布《江苏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公告》，报名时间为10月19日至10月27日17时，如需申请认定，请注意报名时间与所需资料。近日，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布2026年第15批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三免卡领取通知。今年我市第15批共115张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及三免卡即日起开始发放，截至2026年9月15日在江苏省无偿献血电子证小程序上上传信息且通过审核，并在江苏省内献血总量达到4000毫升的无偿献血者符合领取标准，符合条件的献血者近期将收到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出的通知领取短信，在核对信息无误的基础上，可携带有效证件至市血液中心或各分支机构领取。近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公示了2026年江苏农业品牌目录入选名单，丰县有两家品牌入选产品品牌名单，分别是江苏大沙河现代农业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丰县卫东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近日，徐州交警高速三大队民警在辖区收费站开展夜间巡查，查获一辆未悬挂号牌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当即拦截核查。面对询问，驾驶人先是称号牌螺丝掉落来不及安装，后又辩称车辆较多忘记挂牌。执勤民警现场开展普法警示，明确机动车上路需按规定规范悬挂号牌，当场纠正违法行为，并督促驾驶人现场安装号牌。随后对其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今天，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本次大距发生时，水星地平高度偏低，日落后不久就会沉入地平线，观测窗口期十分短暂，属于限时天象。有兴趣挑战的天文爱好者，记得把握时机打卡。日落后半小时左右是最佳观测时段，此时天色刚刚转暗，水星还未沉入地平线，而待到夜幕完全变黑，水星就基本已经落下了，难以寻觅。由于水星距离太阳很近，一定要等到日落后再使用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否则望远镜指向太阳会对眼睛带来不可逆的损害。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徐州广电家有爸妈金秋定制海州重阳一日游10月18日即将启程，明星主持随行，专属优惠价仅99元每人，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登孔望山，逛民主路老街，青石板路铺开百年烟火，民国骑楼、老钟楼、地道小吃，苏北小上海的旧时光在眼前缓缓流淌，走走歇歇，自在从容。午后探访桃花涧，有着苏北九寨沟之称，不赶路少奔波，一日看尽名山老街远古岩画。本次重阳海州之旅10月18日出发，特惠价仅99元每人，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广电护航沉浸式漫游，全程安心，欢迎拨打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18151880125。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天气的变化就像你的另一半快过生日的时候，你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说随便时候的那种心情变化，同样都是只可预测不可捉摸，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每天早上或者傍晚出门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朝着温暖的目标武装起来。早晚温差

越来越大的时节，对待感冒就要像对待分手的前任那样，再见之后最好再也不见。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中期10月12号到15号白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2号下午到13号白天云量增多，有一次弱的降水过程。本周中后期10月15号夜里到18号，我市多阴雨天气，较强降水时段在17号，雨量中到大雨。受弱冷空气和地面气旋的影响，13号、17到18号风力较大，最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本周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左右。10月1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6度。14号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24度。明天的徐州多云的天气，风力有点大，昼夜温差比较明显，不过白天的温度还算舒适，穿搭方面可以选择长袖 T 恤，薄的卫衣搭配长裤，外搭一件薄的外套，早晚体感较凉，吹风容易着凉，老人和孩子更要适时增添衣物。喜爱运动的朋友，明天依旧可以选择到户外散步、慢跑、骑行，或者进行各种球类运动，都比较适合。不过要注意的是，运动过后应及时擦汗添衣，以免吹风着凉。饮食方面，进入深秋，风干物燥，大风会加速体内水分的流失，大家日常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的补水。饮食上可以多吃银耳、梨、萝卜、山药等润燥的食材，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减少体内燥热。一早一晚温差较大，容易诱发呼吸道不适、关节受凉，患有鼻炎以及关节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夜间注意关好门窗，防风防寒，保证充足睡眠，增强自身抵抗力。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度到22度。南京晴，16度到27度。上海多云，20度到27度。苏州晴，17度到27度。杭州多云，18度到26度。青岛多云，15度到22度。济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13度到23度。10月1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6度。14号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2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做个有心人，机会总是宠爱那些既有心又努力的人。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ZL2011-1030596.4。 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

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十月可以赏秋，可以逛古城古镇，也可以奔向大海。中国丰富的秋日旅行地图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徐徐地展开。那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盘点十月最应该到哪里去旅行。上一次我们说去河西走廊，那今天我们就从河西走廊继续的向西进入到哪里了呢？来到了新疆南部，胡杨的规模更加的壮阔。新疆是中国胡杨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我国 90% 以上的胡杨分布于在这里。那其中塔里木河流域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胡杨林，在轮台境内就分布着40余万亩的天然胡杨林。轮台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塔里木河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流过，在沿岸孕育出了大片的

天然胡杨林。作为塔里木河流域典型的荒漠河岸林植被，胡杨依靠着河流及地下水生长，在极端干旱的盆地中形成了绵延的绿色生态廊道。每年到了十月的中下旬，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陆续地进入到金黄的阶段。金色的胡杨沿河延伸，一侧是河流与湿地，一侧是不远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流、胡杨与沙漠在这里相遇，也构成了南疆秋天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离开了西北的金色胡杨，向南可以进入川西高山峡谷，十月的颜色又丰富起来了。毕棚沟位于四川阿坝州理县普头镇，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姑娘山北麓，这里山高谷深，海拔落差明显，也让秋色呈现出鲜明的垂直变化。每年一进入到十月的中旬，随着气温的下降，不同海拔的森林陆续开始变起了颜色，绿色的、金黄的、橙红色的层层交错。继续向高处望去，山顶已经覆上了白雪，中低海拔却仍然是浓烈的秋色，半山彩林半山雪，成为这里最有辨识度的秋景。当然，雪山之下还散布着像龙王海等等的大大小小的海子。这里的湖水呢，主要来自高山冰雪的融水。天气晴好时，雪山彩林倒映湖中，与瀑布、溪流和草甸共同构成了毕棚沟的高山秋色。十月的红色其实不只是出现在山林，也会铺满海岸，想象不到是吗？在辽宁盘锦辽河入海口的潮间带上，生长着大片的盐地碱蓬，它耐盐碱的能力很强，是典型的盐碱地指示植物。我国呢，虽然分布着多种碱蓬属植物，但是能够在滨海滩涂形成大面积红地毯景观的，主要就是盐地碱蓬。每年的春季，盐地碱蓬从滩涂中萌发，随着生长和季节的变化，植株的颜色会逐渐的加深。每年到了九月十月，大片的碱蓬由绿转红，再变得深红紫红，从远处望去就如同是一片红色的海岸，红海滩也是由此而得名。国庆长假过后的这段日子，十月里的日子，出游高峰渐渐的退去，热门景区也慢慢的恢复了平日的节奏。其实它正适合在这个时候来一场错峰的出行。这个时候不妨找一座老城或者是水乡，慢慢的走，慢慢的逛，不用赶景点，也不用挤在人群里，从城墙走进街巷，从古界逛到市井，在一砖一瓦小桥流水间，可以感受走不同的地方，延续至今的烟火生活。说到逛古城，如果说你想找一座很适合慢慢逛慢慢走的古城，那山西晋中的平遥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知道平遥古城是位于山西晋中，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那今天所建的城墙基本格局形成于明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评价为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保存下来的并非几座孤立的古建筑，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古代县城的格局。城墙、城门、街道、店铺、寺庙、民居彼此相连，从高处俯瞰古城，因地势和城墙的走向，整体形似一只乌龟，因此呢也有龟城之称。走进城内，古城中散布着平遥县衙。

文庙、城隍庙，还有票号等等。尤其是日升昌等票号的兴起，记录着明清时期晋商繁盛的历史。而到了十月，暑热退去，其实这个时候更适合沿着城墙和老街慢慢的溜达。如果时间比较充裕，还可以走出城外，将平遥与双林寺、镇国寺等周边的古建筑串联起来去逛一逛。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只要十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0: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天天在节目里都做梦，
1: 哎，
0: 就想过向往的生活。
1: 周一了，利索点，直接跟大家说，今天下班路上就一起做梦。其实梦醒了，就是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哎，你怎么到小时候去了？
0: 哦，
1: 你第一件事你想干嘛？
0: 哦。
1: 嗯，
0: 我可能会实现现在的一个梦想。
1: 什么？
0: 可能我现在财力也到这个地方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喜欢黄金。
1: 哎呦，
0: 嗯，
1: 哎，之前是我太俗气了
0: 啊，
1: 我还觉得它不好看。
0: 哦，那不是黄金的问题，是你有问题啊。
1: 嗯，
0: 我就觉得吧，作为一个从小压岁钱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个小大人
1: 啊，
0: 我将从小的时候就开始
1: 啊。
0: 理财，
1: 你就是醒来到哪时候你就哪时候开始。
0: 哎，对，这个理财呢，我觉得，他怎么说呢？
1: 嗯，
0: 就你也不要走银行啊，我这理财就是买紧了。
1: 哦，
0: 哎，
1: 行，
0: 如果那个时候就开始买，你别管什么时候啊，反正只要不是今年和去年，他就可以缓解目前
1: 嗯
0: 我捉襟见肘的生活。
1: 我跟你说，这个玩意儿你又把它回答成一个时光机原理了，就好像又穿越回去。你俩有点讨巧了，强老师。
0: 哦，
1: 我觉得大伙可能都会醒来去干一个彩票事件。所以我拒绝这个回答，我抛砖引玉一下哈，
0: 可别扎着我。
1: 我觉得
0: 嗯
1: 比黄金都贵还有我的亲情。
0: 哦，这个是怎么说法？
1: 就是小时候跟爷爷奶奶长大的。
0: 嗯，
1: 就我要是一觉醒来，我肯定是回到过去去重新拥抱我爱的人啊，没什么别的奢求，什么金子银子。
0: 哎呀，这孩子现在有点像曹主任了。
1: 那不是夸我吗？
0: 有点那啥了啊，有点那啥了，你这真是的，你这哪是抛砖引玉啊？合着你抛的是我这个砖，引穿是你那个玉啊？
1: 你不懂高情商回答。
0: 哎呦呦，我还是。真实的剖开自己和大家相见。
1: 哦，
0: 你不是，哦，你这仅过一个提稿。
1: 哦，大家都看到你坦坦的嘴脸了。我就觉得我其他事儿没什么想改变的，就该干嘛干嘛，哦，啊，就其他一些事儿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
0: 嗯，
1: 就虽然已经经历过一遍了，再干一遍也行。
0: 嗯，
1: 啊，就再干一遍这种人生经历可以。
0: 嗯，哎，那你愿意和我互换吗？
1: 和你互换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我过你的一段日子，然后你都过我的一段日子。
1: 不行，你小时候没手机。

0: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假如一觉醒来，噌的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咱说的不是智商，咱说这个事儿啊。
1: 行。
0: 你第一件事你想干啥？
1: 你看咱群里
0: 啊，那个小谁，我是老大，你人家名字起的，
1: 占我便宜。
0: 说的，跟我爸妈说，赶紧做生意挣钱，就埋荒你。啊，我就说吧，这个黄金他就是好努力。
1: 我就有点小气了。
0: 哦，
1: 不考虑一下买房吗，年轻人？
0: 哦呦呦，
1: 我按照大家这个贪财的标准往下顺。
0: 哦，
1: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
0: 你得亏不是三年前是小朋友。
1: 哦。
0: 你买完。这两年的价格。
1: 啊，不带嘲讽的。不带嘲讽的。
0: 好的好的。
1: 大家都下班高兴。
0: 年杀人。
1: 啊，不要给大家添堵。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俗气。
0: 啊、哦、你是。
1: 油腻。
0: 你是三十年前。
1: 嗯。
0: 是吧，
1: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是亲情方向哈
0: 啊，
1: 我觉得就是
0: 那就买别墅。
1: 哎，我啥呀，我
0: 对不对，买复式也行。
1: 你说照顾老人这方面。
0: 对，让爷爷奶奶他们就住这个一层。
1: 哦，
0: 哎，一人给他准备1.5。
1: 哦，
0: 互不打扰。
1: 哦，
0: 啊，然后咱住二层。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哦、然后那个让父母住二层。
1: 哦，
0: 咱住三楼。
1: 港是把父母忘了是吧？
0: 也没有，我想让父母住三层、他们也累，就是散落在咱住顶上。
1: 嗯，
0: 晒衣服上咱那屋。
1: 哦，
0: 对不对，咱那屋有一个八北平的阳台。
1: 什么东西？
0: 咱是富八代你忘了吗？
1: 哦，
0: 然后在这个阳台顶上咱可以晒被。
1: 哦，
0: 哎，把一家人的被都拿出来晒。
1: 哦，
0: 还能溜出600平方。
1: 哦，那八百平的阳台怎么晾我2000平的被单？我的天哪，做梦还是有意思，朋友们啊，想想
0: 还是做梦。
1: 哎，我是刚刚除了我觉得那个亲情方面的
0: 啊，
1: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就是小时候我爸家这边第一个孩子。
0: 哦，
1: 家里疼得可紧了。然后我是我妈那边最小的
0: 长子长孙。
1: 对，然后我又是、哦、恰好是我妈那边最小的孩子。你都不知道我从小到大那个吃的东西就没断过。哎，我有点想问问这些老年人，那些做饭的秘方能不能教出来，一直馋我到现在，真培养我成为吃货、啊、
0: 那时候就学，回到那时候你就
1: 对得学，
0: 不带只是吃得学去了，
1: 当时只吃
0: 是
1: 就喊着吃。嗯
0: 嗯，
1: 各位付出了不少厨房时光，我将进去偷师学艺啊。对。我童年时光真的蛮幸福的，朋友们。
0: 咱妈野的扎扎果、啊、
1: 有选择，这都怎么做的晕片糕、
0: 哦、
1: 怎么做出来的。
0: 你是一家做晕片糕吗？
1: 啊、
0: 嗯，我的天，
1: 还得汤圆都自己做
0: 啊。汤圆我会，
1: 哎呦
0: 啊、嗯、然后行吧，
1: 现在我都不会。一样没学说、嗯、
0: 行吧行吧，那你要不回去以后你少吃点呢。
1: 嗯，
0: 咱就广学手艺别吃了。
1: 嗯，
0: 您现在高血压、高血脂这个事是不是提前就干预一下？
1: 干预一下，我从小就得把这事儿给提上日程
0: 啊！是呀、啊，
1: 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开始健身。
0: 对吧，5岁开始撸铁。
1: 对，爸妈说我要去健身房了，上课的事儿先等一等，是吧？
0: 好吧，那今天下午啊，咱们在下班路上啊，咱就一起做回梦，
1: 嗯，
0: 好不好？一觉醒来，哭嚓一下子，
1: 哦、
0: 不是哭嚓的啊，
1: 哦、
0: 是哭嚓一下子。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6: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5: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7: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菜。
8: 啊，小蔡来了，跟大家说说我们出去吃喝玩乐的事儿。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小众一点啊，游客不会遇到那么多？有的，老师有的，包有的。就我这次吃这烧烤，
7: 又会出题又会抢答了，你看看，
8: 自问自答了，那一点不留悬念。我跟你说，这次我出去吃的这顿烧烤，让我记下了这座城市，叫做建水。我呢？
7: 建水来，
8: 要说来就来啊！
7: 不是这样。
8: 哎，我说实话，这个地方它是在滇南，云南在靠比较南，然后那边也是就是还保留着那种很具体的老城老街的那种感觉。
7: 怎么说？
8: 哎，就古老的水景啊，还有那种居民的古建呀，还是在使用的，不是说人家是个景点儿，是给你看的哈。你就是城墙下面打牌的大爷啊，什么水井旁边洗菜的娘娘啊，骑着小三轮车都卖菜。菜的小贩儿啊，不是 NPC 啊，这人家的生活。哎，早上你吃一碗草芽米线，一整
7: 草芽是什么玩意儿？
8: 能量，就是有点那种小菜的东西，然后炒的贴尖儿的那种东西给你放里面，然后，哎，我说实话，云南米线都好吃啊。傍晚去双龙桥那边去看17孔桥的日落，然后最重要的来了，找一家烧烤摊儿，烧烤摊儿那边建水豆腐也很好吃，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给你挑的建水豆腐。
7: 现在不是网上都很流行那个吗？自己回去烤，
8: 很流行。而且我说实话，建水的烧烤也好吃，它不是像咱这样是那种一串一串的，它有点像烤肉，你知道吗？就是它桌子中间是那种就是火塘。下面是炭，它炭上面是一层网，网上面可能会直接给你拿锡纸端过来你所有点过的东西，就是它烤齐了再给你上菜，啪给你放桌子顶上。
7: 哦，1分钟不要等，
8: 你不能等。最绝的是那个蘸料，我真的，我在那边吃那个腌菜糕觉得贼好吃，我甚至都买回来了。就是那种酸酸的很清爽的那种蘸的味道，很适合打烤肉。而且真的它不光是懂得玩懂得生活，他很懂吃这个城市。不止我说的烧烤，还有汽锅鸡啊烧豆腐啊就是还有刚刚我说到草芽米线，都是在舌尖上有播出过的哈。
7: 一喝呀，
8: 哎，你就这个城市你是要慢慢品的啊。
7: 咱就说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呀，适合反复干。你要是没点主题找不着主题出去玩啊，你就把它打开。
8: 你有我学的你知道吗？
7: 你玩5年你也不可能天天在外头，对不对？
8: 是
7: 啊这个半年 这个咱们出去一回啊，你就找个适合的点儿，你就到那去玩玩去。如果离咱们近啊，周末的时候咱们去玩玩，哎，这不这也挺好吗？是不是？
8: 真的是，而且你到了人家这种就是小城的那种感觉，你才会觉得就很慢，时间过得很慢。
7: 嗯，
8: 就是那种松弛感，那种全域联动的感觉，就是你到了当地才能体会到的这种慢生活。
7: 是吧？
8: 值得去。
7: 反正就是我前两天看他们有人到徐州来玩，说徐州人生活真惬意，速度真慢。
9: 正在酒店躺着点外卖是吧？
7: 行吧。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湖南永州的美浸润在千年文脉与潇湘烟雨里的。漫步在柳子街的青石板上，两旁是明清风格的老建筑。寻迹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你可以在鱼溪边感受孤舟蓑笠翁的意境，或是去小石潭遗址寻找课本里的清幽，走访平州书院与潇湘夜雨，在这里乘渡船登上位于潇水与湘水交汇处的平州书院，可见中国最早的书院，也能欣赏潇湘夜雨的景致。提及永州，美食是最不容忽略的。去本地人常去的老街，嗦一碗地道的永州卤粉作为早餐，中午饭不妨去品尝唯一上过国宴的一道湘菜东安鸡，晚上可以去零陵古城或芝山夜市品尝永州喝螺、糖炒粑粑等街头小吃，感受当地的夜生活。东安鸡作为湘菜之首的酸辣传奇，这道菜将选用嫩母鸡，以米醋、辣椒、姜丝煸炒，成品酸辣爽口，鸡肉鲜嫩不柴，集卤鸡的清爽、烧鸡的脆嫩、炖鸡的鲜美于一身，口感层次极为丰富。来到永州，不得不吃永州血鸭，这道深入骨髓的家乡味是永州人公认的乡情年味。用新鲜鸭血淋在快炒好的鸭肉上，让鸭血均匀裹满每一块肉，成品色泽深红，鸭肉紧实，鸭血香滑，咬一口香辣浓郁，口感鲜嫩微黏，搭配米饭一起是绝佳美味。

接下来这个电话对于咱们徐州的友友很重要，抓紧时间记下来，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啊、对于一些眼睛本身就不舒服的友友来说，可能会有加重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迎风流泪，见光会觉得眼睛痛不舒服啊，或者是干涩发痒等等。那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您先感受一下。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呢，是里面含了十几味的护眼精华，就是中草药的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让眼睛这个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那么在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咨询购买的友友，您除了可以得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之外，还要送给您一台收音机和一个艾灸热敷理疗包，三重大礼送给大家。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4: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
7: 这里是小蔡。
6: 小蔡，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头给大家出了一个小小的那个话题啊，算是一个小问题啊。
7: 要说难题的，
6: 不难不难，这个一点都不难，
7: 还行啊。
6: 是说，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
7: 啊，
6: 回到小前儿啊，这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
7: 有什么想做的？
6: 啊，咱不知道这个第一件事大家想做什么哈。
7: 嗯。
6: 但是我觉得，你就我现在来说，我要一睁眼，我能到退休年龄，我都想好我怎么玩的
7: 啊。你首先就要在这个周末去过重阳，是吧？
6: 对对。就属于我的节日，我必须一个不落的过。
7: 行，
6: 嘿嘿，咋地？
7: 你呢？这
6: 必须必的
7: 啊，必须必
6: 啊，一个不能少的，我得过。
7: 过，咱出去玩过，这不就是吗？
6: 啊，玩着过是吧？
7: 玩着过，咱不是徐州广电的那个金秋定制海州重阳一日游
6: 哦。
7: 上周给大家剧透了哈，
6: 嗯，
7: 所以说上周已经有小伙伴报了，你要现在报，你抓紧了。
6: 我这么说吧，
7: 嗯，
6: 我真实的哈，我们一般不会跟大家说虚的。就是我们原定呢是53座的大巴。

0: 这个向导是带不了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团队报名的话，就40往上，是这个。有点太要求的太过了，
0: 啊！您说我就是我俩朋友啊，或者我一个人，我愿意认识新朋友一起玩，没毛病
1: 啊，
0: 是不是？这个可以、啊，
1: 或者家庭为单位的朋友们就可以18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了，因为确实剩的位子不多了
0: 啊，真不多，真不多，
1: 啊、还是把这个电话给大家前置吧，万一你想报，抓紧18151880125啊，18151880125，
0: 我的天哪！这么长的文稿上就一次帝王号码，
1: 所以我赶紧给大家讲，我就怕大家说，哎，别说了，别说了，配不上。哎，你想不到吧？我给他前置了。
0: 上个礼拜还不是这样的稿子，友友们。
1: 上个礼拜是刚开始就是
0: 帝王号码每一段都有，意思就是你们抓紧时间报名是吧？
1: 你知道这个物以稀为贵了吧？哎，确实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价格也很优惠，就是、
0: 太优惠了，
1: 99块钱一个人、如果您是真的过重阳节的老人，70周岁以上，再给您减30块钱，
0: 对、
1: 就是很合适。
0: 我先说一下哈，我们不是什么低价团，说那个我们跟您说，99块钱带您上港澳游，这是
1: 我的妈呀，
0: 没有啊，没有，去海州哪儿呢？其实就是。连云港，
1: 对
0: 啊，我们要去海州集团他们这个旗下的景区去玩，登这个孔望山。
1: 对，
0: 为什么叫孔望山？没错，孔子的孔，这个
1: 望海，
0: 望海的望，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山应该不用翻译了
0: 啊，青阳那个山。
1: 哦，硬板种一种，行，
0: 多少显得咱有地产了啊。咱们这个行程呢，这个一天往返够，你们放心啊，放心，而且不会说我全天就只坐大巴车，那不会的，不会的，行程给大家是排的还是比较充实的。
1: 对，
0: 您比如说我们去登孔望山，这个山呢不在于多高，有故事则灵。对。据说这是孔子之前登高望海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所以他叫这个名字嘛，就这么得名的。
0: 不仅是有这个历史的典故，同时呢他还有真正的艺术在那儿，就是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你到那儿是可以看的。山不太高啊，正常的来说都是能够爬得上去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99元里边是不包含您的任何的餐费的。
1: 大家是在那个民主路老街可以自行去逛一逛那里面的什么骑楼啊、钟楼啊、小吃啊。
0: 他们那儿有小吃。另外呢我是给大家建议说，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在那个街里头，就是有好多家庭都是在那个街里头有一个老的海州饭店。
1: 你看你踩好点了都已经。
0: 那个地方呢Merchal Nana 有，在他旁边呢是那个钟鼓楼的小广场，完了这个饭店里边有那个海鲜炒饭什么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26一份，您可以去尝尝，您一吃您就会觉得行，可以，
1: 对，
0: 它不算贵，为什么？里边小虾呀、小鲍鱼啊，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米饭、鸡蛋，咱就不说了、
1: 毕竟连云港开鱼是吧？
0: 这些小玩意儿它都有，您尝尝鲜，我觉得还挺好的。如果说您说我是像我们这种小姐妹两个人去的哈，你就可以也可以买一份，然后呢就外头啊还有卖那个串儿的海鲜鱿鱼串儿的，或者是卖其他的东西的，您说我要尝一尝啊，他们那儿还有那种海石花的凉粉吧？你也可以买一份，大家都尝尝，他家店里还有别的呢。我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另外我们那天吃的海鲜饺子，海鲜饺子我不是特别的推荐，我不是特别推荐，那个海鲜炒饭可以尝一尝，真挺好。它整个街呢大概就是一个文玩呀，就那种街区，还挺有意思，尤其是老年人喜欢逛悠逛悠。
1: 是的，正好过重阳嘛，
0: 对，
1: 就是10月18号重阳节的当天哈，朋友们。
0: 对，然后等到那个下午的时候去桃花涧
1: 啊，溜达溜达
0: 啊。桃花涧呢有着这个苏北九寨沟的这个美称，
1: 漂亮。
0: 怎么说呢？桃花涧的山也不太高，就是丘陵，但是它景做的美在什么地方哈？我是觉得得现在就去，不能再晚了。为什么呢？他家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大门，那个大门啊，他们家是你看过咱们的有极个别的汽车站台是下那个水雾的吗？降温的。

0: 到雾都大的。我们夏天去的时候，他把那个雾全开了，开到最强，强到什么呢？
1: 你看不见了。
0: 就可好玩，可好玩，就很好玩啊！
1: 行，
0: 我就说他们实诚到这个份儿上，现在去的话，很可能他不开，就是因为
1: 有点冷，说实话。
0: 但是你要说这个会不会开呢？我也不知道，就你们看吧，就是也很可能，比如说你们下午到的时候，天气稍微热乎一点啊什么的，人开着薄薄的那个雾气，
1: 嗯，
0: 没关系，你要没赶上那个雾气呢，它里边有那个叫什么？嗯，叫潭水啊，还是叫泉水？我说不清楚，
1: 嗯，
0: 叫喊泉
1: 啊，
0: 哦，啊，跟那个谁就倍儿高，
1: 看见饮料了
0: 啊，嗯。但是有人买，尤其是老友人买，才借的劲儿，还可那硬喊，
1: 你注意点阳气，是吧？
0: 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就行，玩玩啊，就玩玩。
1: 咱这海拔不高，但你不能狂喊，那也缺氧，你知道吗？
0: 然后呢，那个景区里边有那个叫将军崖的岩画
1: 啊，
0: 也是在那个石
1: 东方天珠
0: 上面的。哎哎，它是那个非常古老的那个东夷文明的一个印记，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我觉得不仅是重阳节老年朋友在一起的一个聚会，同时呢也是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行程。
1: 对，就是
0: 挺好的，
1: 逛逛悠悠，然后有吃有喝的，然后约上你的小老伙伴们或者全家人一起出行一下，
0: 啊，
1: 一天也不是很赶。
0: 我给你安排午饭，你可能都不乐意。
1: 嗯
0: 啊，你说我40块钱一顿，50块钱一顿，你不一定喜欢这样的餐标，还觉得很多老年人很会过，你知道吗？
1: 嗯，
0: 而且呢，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其实别说你们，就包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不会空手。
1: 嗯
0: 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做的一点咸菜呀，啊，又什么裸馍馍、塔裸馍、煎饼，都喜欢的。哎呦，和小伙伴一起去分享。而且以前我身边的那个老年人过重阳节的时候，出去都是自己把饭都带好，啊，
1: 嗯，
0: 然后出去互相去投喂吃，也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就给大家这么一个建议，能给你们省的，咱们就省下来。
1: 对
0: 啊，你溜哪买汤吃。
1: 嗯，
0: 需要花的咱也不客气，对不对？全程的大巴车都给您这个包下来，
1: 嗯，
0: 一个人99块钱。
1: 嗯，
0: 如果您超过70岁以上了，再减30还不行吧？
1: 就是敬老的一个价格
0: 啊，真的是这样。
1: 祝大家重阳节快乐嘛！
0: 哎，再来说一下那个报名咨询
1: 电
0: 话
1: 啊，电话是18151880125啊，记好哈，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啊，接下来的三分钟留给大家了啊，我们来看看，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想干嘛？可能在我和小蔡这儿，快乐会更多一点啊，当然也更多的是在节目里头给大家做一个引导嘛，对不对？
1: 有跟我一样嘴脸的
0: 啊，谁呀？
1: 胖妮儿，
0: 胖妮儿说的，买房子合适就卖，不合适留租，收房租。
1: 行
0: 啊，那是和我一样。

0: 方的追点吗？
1: 买房子买黄金
0: 啊，挣点钱
1: 啊，都有了，
0: 花花
1: 啊，都有了，
0: 嗯
1: 啊，行吧。
0: 这个怎么说呢？嗯，哎呀，这，我现在一看大家留言，我觉得我念不了
1: 啊，
0: 就我这
1: 我这能呀。你看，
0: 泪失禁体质啊！
1: 不，我这有直接付诸于武力的
0: 啊！
1: GYNA 这位朋友说，狠揍我的弟弟。问题大了，揍不过了吗？
0: 哎呀，你这个最后一个念嘛，
1: 哦、
0: 你把它抢了，我念什么呀？
1: 你这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就揍他弟弟。
0: 哎呀，
1: 哦、你看，那肯定有亲情派的。
0: 我这满眼的都是轩然说的，多多记住健康自在的、
1: 啊、
0: 外
1: 公外婆，
0: 外婆
1: 都陪伴嘛。
0: 啊您说的想和爷爷说说话吧，小时候经常在他的零食啊、零钱罐里头拿零钱买零食吃。
1: 啊、哦，我也这样。
0: 爷爷有零钱罐啊？
1: 就是会他会把硬币放一个地方。
0: 啊啊啊！是这个意思。
1: 我爷爷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他爷爷是不是，咱不能是一个爷爷吧？
0: 啊，上小学那前吧，每天都骑着电动车来接我放学。
1: 嗯，
0: 再看一次《生龙活虎》和记忆中的他。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就已经够，我觉得就是幸福啊，幸福一定是有的。
1: 嗯、我爷都比他这个还厉害
0: 啊、
1: 哦！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接我送我，我自己能骑自行车。
0: 嗯、
1: 哦，他就在后面偷偷跟着我。好玩吗，小老头？
0: 我的天哪，这眼泪要出来了。
1: 还、
0: 嗯、
1: 好还好，
0: 缓一下缓一下。
1: 嗯、
0: 啊，
1: 我聊到这种事情，我觉得我还可以。嗯，
0: 我要不行了，这个说的，鳄
1: 鱼的眼泪。嗯，
0: 我会光着脚跑到厨房，从背后抱住正在炒菜的妈妈。啊，你念。
1: 他说他会吓一跳，说要死啊，以后会见到你。他说我应该不会松手，会把脸埋在他的围裙上，上面会有葱花、油烟和洗衣粉混在一起的味道。他会说饿了吗？马上就好。我会说妈妈，我不饿，我就是想你了。这样显得我这个人好冷血啊！没有，我觉得
0: 我就泪失禁。
1: 我觉得他写的这种就是很白描，但是又很幸福生活的感觉是蛮好。
0: 你赶紧给我找两个那个
1: 弄钱的，
0: 弄钱的能吃
1: 也有
0: 行，这太走心了。
1: 也有这个写这位朋友说，一觉醒来我重生了，我就知道有人会写这种烂东西。他说上一世就是因为我贪图享受才过得庸庸碌碌。
0: 上一世，
1: 这一世我将改变命运。
0: 啊，你看短。剧看多了吧，
1: 又买房了。他说爸，我想把积蓄都买北京房，你信我。他说我爸会说我看你像北京房。
0: 啊，我跟你讲，那这现在你买不起，你以前你也买不起。
1: 嗯，
0: 哦，真的，你信我。
1: 你好扎心啊，你这人。真没意思，人家都做梦了，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也不能让人想个大的。
0: 哦、
1: oh. ，嗯，也有不想的。你说，你看阳光普照1874，他说我没有小时候那种心气儿了，我回去了也不会快乐。
0: 啊，不不不不不，
1: 你回去就有那心气儿了，是吧？
0: 对，你回去了以后，你就变成那个时候的你了。
1: 哦，这一起变回去。
0: 不是，你以为你回到小时候是就是心智还是现在的心智？
1: 啊、
0: 嗯，一个老人回去的是吗？
1: 啊、
0: 嗯。那这玩意儿，
1: 那你要不允许心智回去，你们还聊什么黄金啊房子呀？那小孩能知道这些吗？
0: 一听就是现在心智都不齐全。
1: 哎呀，我的天哪，财迷一个都是。
0: 你别管了
1: 啊，别管了啊，别管了，
0: 各有各的道儿，
1: 行、
0: 啊，是不是啊？
1: 嗯，从现在开始背一个什么彩票码，带回去用。
0: 裤衩一身的，就完全忘了了。
1: 忘了，
0: 是不是？现在连手机号都记不住。我的天哪！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啊，甭管是让你感动的啊，让你遗憾的，还是让你快乐的，或者是说让你充满了这个想象力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在下班的路上和大家一起回想一下，畅想一下，
1: 对
0: 啊，就是回到小时候那种向往的生活，我觉得也挺好。
1: 万一一觉醒来高考当天是吧？完了，千万不要带着现在的学识回去。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

0: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宽杆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 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2: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我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6: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7: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9: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0: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

0: 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船重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船重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
2: 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其实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全体安静，注意听。
11: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0: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1: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1: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10: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1: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1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1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1: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1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1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10: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

0: 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1: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0: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筋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筋骨壮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0: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筋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969-6868，400-969-6868。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

0: 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净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7: 不在指尖。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True Love 来自蔡健雅。我们总以为下一次会遇到更好的真爱，于是轻易放弃当下，把遗憾留给未来。可人生没有重来，爱也没有如果，与其沉湎过往的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把错过当作成长，把回忆藏心底，认真走好往后的路。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是你变了吗？来自光良。

光良，是你变了吗？在我们的生活里，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不知不觉间变得陌生，就像两条原本交汇的轨道渐渐分道扬镳。每个曾深爱过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听见自己心碎又自愈的声音。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叮当，我爱他。

0: 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

0: 之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5: Here we go.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6: 低头族。
5: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7: 哎呀，
5: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7: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5: 他们还有可能
8: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9: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0: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健康之家，我是贤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卵圆孔未闭可能引起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什么是卵圆孔未闭。不是所有的卵圆孔未闭都需要手术治疗，名医一点通带您了解卵圆孔未闭的治疗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12: 75岁的陈先生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已经有20年的病史了。

0: 年一直遵医嘱，按时用药。因为有过一次突发心梗，所以在平时生活中也很注意，按照医生的叮嘱，健康饮食，保证良好的作息。但即便是这样严格的管理自己的用药与日常生活，他还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再一次突发心梗。这次吓坏了陈先生和家人，好在抢救及时，陈先生脱离了危险。经过这次事件，陈先生和家人都很疑惑，平常已经很注意了，为什么还会突发心梗呢？医生给陈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详细检查，最后发现引发陈先生心梗的原因是卵圆孔未闭。
1: 听完今天的案例，您是不是对卵圆孔未闭这一疾病有很多的疑惑呢？这一疾病到底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心脏外科专家带大家详细了解卵圆孔未闭。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张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复杂与重症冠心病，如冠心病合并中末期肾功能不全、严重心功能不全与糖尿病多支血管病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的张哲医生。
1: 那首先我们先请张哲主任啊，您先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在哪儿？
2: 卵圆孔未闭啊，听着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啊，它一定是个小圆形的小孔。
1: 嗯，
2: 但实际上呢，这个结构呢恰好就在我们的心房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1: 嗯，
2: 那么这个结构呢，它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孔，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有些的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了这种特殊的结构特点。
1: 嗯，
2: 也正因为了它的特殊结构特点，所以它才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疾病，像陈先生所发生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这种结构里发生的。
1: 嗯，
2: 那么准确的说，它是一种隧道样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像一个门帘一样，
1: 嗯，
2: 搭在我们的心房之间。
1: 嗯，
2: 那么正因为这种隧道样结构呢，所以很多的患者因为他发病的时候是因为神经系统产生了损伤，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卒中，或者说脑梗塞，
1: 嗯，
2: 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疼，正因为它这种隧道样结构呢，所以有些血球会在这个隧道里头产生磨损，
1: 嗯，
2: 产生破坏，甚至我们有小的血栓呢会从那儿掉到了我们脑子里去，
1: 哦，
2: 所以呢这种结构是很特殊的。那么我们所理解呢，我觉得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一点。第一点，它不是个洞啊，不是个孔，它只是形似孔，但实际上比孔的危害要大得多。
1: 它是一个您刚说隧道样的，然后一个门帘儿。那其实这个未闭就是没有关上的意思，是吧？
2: 对的，
1: 对，那就是那门帘应该关上没关，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因为它没有关上，所以导致比如说您刚说血球啊，然后包括一些血栓，
2: 对，
1: 它掉在里面了，然后从那个洞洞里掉到了什么脑部啦什么的，
2: 对，
1: 它掉到不应该去的位置上了。
2: 对，掉到最不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1: 哎，对，然后给我们的患者造成了这个身体的疾病。
2: 是。
1: 啊，好，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是属于身体结构上的，比如说没有长好吗？算疾病吗？
2: 其实我们经常跟患者要纠正两点哈，既要积极的治疗，又要正确的判断这个状态。
1: 嗯，
2: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哎，我发现自己是卵圆孔未闭了，我就认为自己得了心脏病，或者说一定是要特别着急去处理的一个疾病。
1: 嗯，
2: 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心脏病。就是它只是我们生理的结构的一部分，
1: 嗯，
2: 或者是说我们在一定概率上是正常出现的啊。那么按有过国外的文献统计，包括中国的文献统计也知道，那么它的发生率能达到 25%， 甚至有些地区能达到 33%。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屋子里的四个人，那有可能有一个人就是有这种情况。
1: 嗯，
2: 但是呢它不代表着疾病，而且呢它不会导致我们心脏比如说出现心脏的肥大，
1: 嗯，
2: 心脏的扩大，甚至心力衰竭。
1: 嗯， 嗯，
2: 所以呢有些患者呢当知道自己有卵圆孔未闭，诊断一出来马上就觉得，哎，我走路走不动了，我上楼上楼上去了，觉得自己出现心脏病了，其实不是的。
1: 哦，那也就是说有这个卵圆孔未闭啊，
2: 嗯，
1: 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一部分人他就是有的，一部分人他是闭好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么这个卵圆孔未闭，它只要它没有给您造成不适，它没闭就没闭上了，是吗？
2: 对，其实我们要接受它。
1: 嗯，
2: 或者是我们要正确的判断它才能行。
1: 嗯，
2: 因为现在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疾病理解越来越深入，
1: 嗯，
2: 那么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其实都更为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才能更好的帮助到患者。
1: 嗯，对，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疾病，然后也不要认为它就一定会给您造成，
2: 是这样，

0: 什么样的伤害哈。
1: 对，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我的卵圆孔没闭上？那为什么别人的卵圆孔闭上了？
1: 实际上呢，这要具体要说呢，实际上就要追寻到我们在母体时候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头，实际上他的靠母体的血液循环来带动胎儿的血液循环。那么孔呢，实际上就是保证他的血流在心脏里能够正常流动的一个空间。
0: 嗯，
1: 那么随着我们的低声啼哭，然后我的肺开始张开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就开始关上了。
0: 啊，
1: 那么它之所以能关上，是因为左右心房的压力开始产生压力接差了，它就相当于一个门就顶上了。
0: 嗯，
1: 那么永远在我们这个身体状态里头是血压高的那一侧往血压低那一侧顶，那是门就是关着的。
0: 嗯，
1: 但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另外一侧，如果说的更准确一些，就是我们在右心房的压力瞬时间的增大，比如说像有些老年患者很喜欢唱歌，因为那些老一代的前辈，他们实际上都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说生活习惯，
0: 嗯，
1: 参加合唱团呀，参加文艺表演。
0: 嗯，
1: 我就遇到过有一个老教授，就是每次参加完教授合唱团，
0: 嗯，
1: 就晕。每一次就晕，因为他每次引吭高他是领唱，因为他在唱的时候，对对对，瞬间把胸腔的压力就增高了，那时候就产生了持续性分流，所以他每次唱完了就不舒服。后来我就给这个老先生就是提的建议，就是咱退出教授合唱团行不行？
0: 不唱
1: 行不行？就是这个道理。
0: 啊，对，就是其实你要是不去做那些刺激到他的行为，他没有关系哈。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就相当于你不去推这个门是不会开的。
0: 那您刚才说了，那有的就是说从这个母体开始，小宝宝啊，
1: 嗯，
0: 那当他就是说哎自己已经自主呼吸啦这种之后啊，他这个卵圆孔就闭上了。那就是说没闭上的那一些人群，是因为当时那块没有发育好，或者说没有长好吗？
1: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概率的，
0: 嗯，
1: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左心房的压力只要在生理这种情况下，它都是高于右心房，也就是没有人去推它。
0: 左心房高。
1: 对，左心房高，因为它左心的系统是给全身供血的，所以它压力高。
0: 嗯。
1: 那么它虽然是遗留了这个遗迹，但它的门不开。
0: 嗯。
1: 没人去使力量去推它，它就没事儿。
0: 哦。
1: 所以左右心房之间还是门是关好的。
0: 哦，那即便是没闭，就它其实门也是常规
1: 关
0: 着的，
1: 关着的。
0: 哦，所以只有你就是瞬时的加大那个压力，把这门顶开了。
1: 对，你像我们有的是飞行员或者老年患者，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下了飞机就觉得不舒服。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气压有改变。
0: 嗯，是的。
1: 瞬间的起飞和降落，它就会改变这种心房内的压力。
0: 嗯，
1: 那时候可能就某一个力量就推动它。
0: 前面我们用了几分钟让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是怎么个情况啊，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不用把它想得很可怕啊。
1: 不用想得太可怕。
0: 啊，对，人家正常的时候人家也是闭着的，即便他先天可能没有闭合得很好，但是人家平时也是关着的。
1: 就是不用因为卵圆孔未闭而谈虎色变，这是肯定的。
0: 嗯，好的，这也是认识了一下卵圆孔未闭啊。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卵圆孔未闭啊，比如说它张开了，这门开开了，会和哪些疾病有密切关系呢？
1: 严格意义上讲，它危害最大的还是神经系统。
0: 嗯，
1: 其实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门诊的时候，有些患者他当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的时候，
0: 嗯，
1: 后来一看实际上已经脑梗了。
0: 嗯，
1: 所以卵圆孔未闭呢，虽然是一种相对来说很棘手的一种疾病，
0: 嗯，
1: 或者是我们需要去积极面对的一个疾病，
0: 嗯，
1: 但实际上它跟常规情况下的脑梗还是给我们留了很大的空间。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有斑块，有动脉有畸形，或者是血管有狭窄，所导致的脑梗呢，往往它来的非常凶猛，
0: 嗯，
1: 或者是对人体的打击是很大的，
0: 嗯，
1: 上来就偏瘫，
0: 嗯，
1: 肢体就活动障碍了，
0: 嗯，
1: 但我们卵圆孔呢，经过我们整体的研究团队的一个评估呢，或者是跟国内外的同行交流，其实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种脑梗塞，或者是它的一个神经系统损伤，往往是散发的，
0: 嗯，
1: 或者是小的栓塞，
0: 嗯，
1: 或者是腔隙性的，
0: 嗯，
1: 那么
0: 就没那么凶猛是吧？
1: 对，它会给你时间的。
0: 哦，
1: 有些病人觉得，哎，我这两天头晕的很厉害，嗯，然后好像肢体也有点软，
0: 嗯，
1: 然后忍了两天不行，躺了两天，老年患者说不行，我得去看病去，
0: 嗯，
1: 一看一做 CT 或者核磁，发现脑梗了，
0: 嗯，
1: 他就自己都吓一跳，他说我脑梗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呢，卵圆孔它就这种特点，所以呢，很多病人哈，咱们这么说，如果追溯他的病史里头，
0: 嗯，
1: 他其实都有长期的头晕，甚至头疼的病史。
0: 嗯嗯，
1: 实际上呢，在文献里头也提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叫做善意的提醒。善意的提醒，他告诉你有这个问题，但你有可能忽略了，没去管他，然后他再提醒你，
0: 嗯，
1: 直到比如说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下， 恰好有一个血栓形成的比较大，或者是难以通过我们相应的比如老年患者已经硬化的血管的时候，它就堵上了。所以呢对于卵圆孔未闭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预防它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就像陈先生一样，冠心病血管有狭窄，但是他很规范的用药。所谓很规范的用药，其实很多老年患者去医院开药都知道冠心病的二级预防，强化的降脂啊，强化的抗血小板等等，严格控制血糖血压。但不幸的是还发生，那我们就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说，哎，我是不是哪点药物没用到位，或者是我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做的不好，
0: 生活管理做的没做的不好，
1: 实际上不赖他，而赖这个疾病没重视。
0: 啊，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陈先生的例子就是，他为什么管得这么好，依然犯病了，就是他可能没有发现卵圆孔未闭的这个情况。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呢，当你受到一些什么刺激的时候，这个卵圆孔人家门打开了啊。
1: 对。
0: 对，然后您又再次犯病了，不舒服了。但是像陈先生这种情况，比如他已经管理得非常非常好了，再把卵圆孔未闭的问题解决了，基本上他就是不会说再有那种很严重的情况发生了。
1: 严格意义上讲，其实卵圆孔封堵治疗或者是它的闭合治疗哈，无论哪种方法，实际上都是解决了一个异常通路的问题，也就是血栓异常来源的问题。因为我们治疗疾病不是单纯的是考虑一个症状，或者是单纯从临床表现上去治疗疾病，而是要考虑到这个疾病的发病机理。其实就是把它血栓或者是炎症物质所形成的解剖结构，给它改变了。那么也就解决了病人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我们或者是我做手术的病人，我都是非常严格的在随访，包括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我们都要严格随访来控制他的一个疾病发展规律。那么我们也在这种随访过程中为患者提供一种良好的一个服务，同时呢我们也观察这个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的控制，从我们随访的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大量的一个病人群体上，恢复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0: 那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啊，就是老年人他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又同时伴有卵圆孔未闭情况的比例高吗？
1: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高发的。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对于卵圆孔来说，那么在业界或者说在学术领域上，我们更集中于比如说小于55岁的甚至60岁以下的患者，
0: 相对中青年。
1: 中青年叫做
0: 青年老人。
1: 但是啊，现在也发现就像陈先生这种自我管理意识很强，甚至有些老年患者人家没有冠心病，连冠心病都没有，身体条件好得很，血管一做造影或者一做 CT 比年轻人还好，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了，
0: 年轻人的身体状态其实
1: 对还不如
0: 老
1: 年
0: 人，
1: 老年人不就说公共汽车上一般活蹦乱跳的老年人吗？就是这种
0: 和一帮萎靡的
1: 这
0: 个年轻人。
1: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额外重视了，因为现在国外也发生这么一个倾向，因为我们说白了在治疗的时候要严格把握适应症，也就是把握住这个疾病的一个患者能不能获益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如果比如说对于他来说各方面因素都很好，没有血管或者是血栓性因素真正导致他神经系统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积极考虑，而不能主动的由于年龄我就不去治疗他。那人家老年人再发生出现问题，你不能说我再给你溶次栓吧，或者我把你的抗血小板药再加强，那你抗血小板药加强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你可能会出血啊，它是个跷跷板的一个作用，
0: 你得要找到那个平衡。
1: 对，所以虽然它小众，虽然它要求的很严，所以我们就要更去把握这个严格的适应症，才能让患者获益。所以在像我们医院，我们就是有一个多学科团队一块来评估。我们有一个更为极端的患者，80岁了。这个老年患者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随访，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评估。他的特点还不是脑梗，直接晕厥。这种很恐怖。
0: 对，这种对
1: 特别恐怖。他自己都说我完全不敢出门了。
0: 对，万一倒在街上了呢？
1: 对，他过马路或者是在做什么事情，即便在家里头，你也不能保证
0: 下楼梯万一晕倒了。对，
1: 所以后来我们几个专家一块评估反复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老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人家生活的管理非常严格，然后生活条件也很好，然后也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出现这种神经系统的症状，实际上相对来说治疗的获益会大于它的风险。所以
0: 他就是因为卵圆孔未闭。
1: 对，后来我们就他是80岁了，我们给他做，那一看如果按照指南来说你是不是超适应症了，
0: 对，那是不是太大了吧。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呢，实际上一定对于具体的病人一定要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说 老年人，那我等，咱们等等，你现在还不到，但是下回他摔伤了，那恐怕就不是单纯等，或者是单纯的靠有些保守治疗就能改让患者改善了。而且这个老年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也在随访，人家恢复的现在就很好，没有再发生这种晕啊或者晕厥的现象，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确实帮助到这患者了。
0: 他的那个身体情况是可以做这个卵孔未闭的封堵术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给他做了，效果很好，差不多十分钟就给他做完了。然后老年人，
0: 他是个微创手术吗？
1: 对，这个手术一定是微创啊。咱们这么说，现在也能够在有些信息系统上检索到一些各种术式，然后有开放性的，有闭合性的，有介入式的，有这种叫做各种引导方式。首先呢，这个手术最早的时候是可以开胸的，但是您想想开胸创始，
0: 那开胸是一个大型手术了，我觉得。
1: 但有一些患者愿意啊。但是作为医生来说，肯定不会首选这种，因为创伤太大了。
0: 对啊，它会牵扯后面什么感染啊、恢复啊等等问题。
1: 对，而且你光疼你都受不了、
0: 啊。是的，是的。
1: 所以后来又变成胸腔镜手术，比如说我们体外循环下，然后给他做。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我是给他缝合了。但是你要让我这个钳子、针尺能到达咱们缝合的部位，那你得让心脏解是不是解把血引空啊？那体外循环的影响也要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我们就用超声引导。所以超声引导呢，就像跟有别于咱们传统的放射线引导。放射引导就是解在一个大的球管底下，然后可能要会暴露将近30到20分钟这种放射线的损伤。其实对于老年人患者，或对于年龄比较小的患者，甚至孕产妇，这种是不能接受
0: 的，
1: 哎，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有些时候还要打造影剂，所以
0: 它都会有影响。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单纯经胸超声引导，就像我们平时在门诊做检查的那种超声就可以了。所以患者他没有任何、
0: 不就那个
1: 在胸口上放个探头就 OK 了，
0: 对，扫描一下就行了，
1: 对，就够了。然后我们通过和超声大夫的配合，然后把这手术在争取在10到15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所以这第一患者没有射线损伤，没有造影剂的肾损伤，没有食道超声那种气管的损伤，所以患者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让患者去避免紧张，我们会跟他手术一边聊天一边说，然后
0: 是一个
1: 清醒的
0: 局部麻醉。
1: 我们经常跟患者开玩笑，他说怎么麻醉？我们说只要让你上手术台，你跑不掉就行。啊，就腿上局部麻醉。他实际上有些患者输过液啊、打个针啊，他们都感觉其实跟那种疼痛感是基本接近的。
0: 那基本上就可以说忽略了啊。
1: 对，我们要保证这个手术，第一零损伤，第二零出血，第二呢零射线，其实这就很好。
0: 那所以就是在保证这几点的这个基础之下啊，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即便高龄老人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是能够做的。
1: 对，适应症把握住，我觉得是不要成为禁忌，因为你不能接受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疾病，或者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或者是已经知道的一些陷阱再往里掉，其实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反复沟通，比如说老年人我们要跟子女沟通，然后年轻患者我们要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因为医生实际上不单纯的是一个技术的执行者，其实他更多的时候是要和患者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关系，
0: 没错，
1: 然后才能帮助到患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忽略单纯心理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在跟患者家属充分沟通以后，我们把怎么去照顾这个老人，然后怎么在术后观察，我们如何去关心他，都做到位以后，这种老人他实际上会恢复得非常好的。
0: 曾经那个一位也是咱们医学界的大咖级人物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医生他是讲究化疗的。
1: 对，
0: 他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几句话都会让你患者觉得，哎，我好像感受好很多了，我甚至都舒服。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些患者的孩子就跟我说，说张大夫，你得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说因为我说这一套话他不
0: 信。好，这个是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关于卵孔未闭，它其实就是属于微创手术，而且呢因为刚才张主任介绍过，他的这种创口很小，然后又没有什么射线，没有什么其他伤害，能够汇集的患者的面年龄段还是挺广泛的啊。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就想聊聊啊，就是比如说我有心脑血管疾病，我如何发现我是因为卵圆孔未闭造成的，还是说我跟这个卵圆孔未闭没关系？就患者从身体上或者感受上能有一些预知吗？一些感受吗？
1: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任何疾病不会突然来。即便是脑梗啊，即便是任何一个疾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出现的一些极端情况，我们都认为这个人好倒霉，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猝死，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深究疾病的一些 过程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老天已经不断的提醒你，或者说你的身体已经不断的
0: 发信号
1: 不断的预警你。比如说，对于我们老眼孔这种情况，这个老年人一定是长期有头晕、头疼这种病史，甚至有些患者有耳鸣的现象。而这种情况呢，实际上随着老年人去医院次数增多，他就忽略了。比如说我去耳鼻喉科看了耳鸣，人家检查了你的耳蜗神经平衡器，没事儿。OK， 回家。然后我又因为呢，我这个就是头晕，我又去看了神经内科。
0: 还有看什么眩晕科？
1: 对啊，平衡实验一做，颈椎病一做，又没事儿，又过去了。那他就把这个事情忘了。
0: 对。
1: 实际上呢，我们这么说，任何的症状可能是处理不完的，但是症状的病因是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就那几类。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于我们对这个疾病理解的比较浅，甚至有些外地患者来了以后说，哎，我在外地查了个够，没查出来，到你们这儿怎么一查就查出来了。是因为可能前面的大夫人家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并不是人家做了无用功，我们是在人家基础上进行了判断。第二点呢，这个疾病一定要想到，一定要想到。那么在这些有基础症状的患者上，我认为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吃了很多药啊，我应该不会发生脑梗啊。实际上呢，对于青少年或者说中青年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过去的临床实验就做过，比如说我有老眼孔未闭，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抗凝药啊，比如说抗凝药有非常强的抗凝药，让血栓一点都不形成那种的，或者是我用抗血小板药，比如说老年人常吃的阿司匹林，那是不是就可以替代封堵治疗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种外科手术的干预，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其实临床实验发现这是一个不对的，有些患者他还会再发脑梗。其实这也就奠定了为什么封堵治疗对于这种叫做不明原因脑卒中的一个治疗方法的一个优势。
0: 我都没有斑块了，为什么还会有呢？
1: 对呀，对呀。所以后来现在大家说，我们叫做不明原因的脑卒中是不对的，因为不是不明原因，而是你没发现原因。所以对于这种老年患者，在有基础症状的情况下，然后又新发的脑梗或者等等这些各种提示以后，我觉得应该到医院里头积极的去评估一下，至少我们排除，或者是我们至少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它，而不要说我们闭着眼睛说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就是黑路上，其实很有可能会的。
0: 对，其实这期节目也是让大家了解认识一下卵圆孔未闭啊，就是给大家多一个提醒吧，就是当您再发生了这些所谓我们认为不明原因的脑梗，那您可能就要往这个方面去思考一下了，它真的是不是不明原因。
1: 因为它这个脑梗的危害啊，咱们这么说，虽然我们是心血管大夫哈，但实际上呢，它现在的就是危害的程度其实远远大于心梗。因为脑梗，
0: 但是我们是不是讲心梗吧，它
1: 要命，
0: 对，
1: 要命，
0: 脑梗，
1: 对，
0: 还能有缓儿。
1: 脑梗主要是对生活质量和社会成本要求的特别特别高，其实在应该是大约是十几年前吧，曾经定义为叫做卒中日，它的卒中日就是叫做六个人中就有可能会发生一次脑梗，就有一个人，它发生率很高，无论是轻的重的，但是这种呢是一个概率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在六个人里一定会有一个，但也逐渐这个疾病呢，随着我们的寿命延长，随着我们的生活压力大，随着我们的这种叫做休息的时间的有限，尤其是这种老年患者实际上并不少见的，而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法去接受它的，因为这种产生了这个危害太大了，你一个家庭去照顾一个偏瘫的老人，难以想象，
0: 是的，是的，
1: 难以想象，
0: 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非常非常高，
1: 而且预后很差嘛，关键是
0: 基本上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现在大家对于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啊，尤其老年朋友，我觉得老年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心态上、认知上以及这个重视度上，要比年轻人好很多。
1: 所以说，其实咱们的老年人呢，对自己的身体把握还是挺重视的。
0: 是的。
1: 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久病未治。往往就会产生一种疲劳感。
0: 是的，对对对，像您刚才说的，像什么头晕头疼，当你头晕头疼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把它当成
1: 习以为常的，
0: 对，一个常规的，可能像我手来一小口，或者说我的常规感冒，然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吃个药或者简单的方式能处理一下，对付过去就过去了。
1: 对，或者说，哎，我就是因为老了嘛。
0: 对
1: 吧？
0: 说
1: 你老了不就这样吗？但是我们还要分析，其实并不是说所有老年患者都要进入到一个 头晕头疼的一个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0: 对，
1: 一定是不可能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您老了就一定会得某种疾病，
1: 对 对, 对。
0: 也不是说您老了就一定会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啊，这个不是的。就像有的老年朋友认为，我老了我就一定会牙掉了，我老了我一定会口腔状态不好。后来那个牙医来说不是的，有的是高龄老人满口的真牙，满口的自己的好牙原装的，
1: 对，
0: 说其实那个才是正常的状态。
1: 对，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忽略了，
0: 嗯，对，
1: 就很多的一些原则我们主动的忽略它，然后最后去解决一个相对来说已经不好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挺被动的一件事情。
0: 嗯嗯嗯，咱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卵圆孔未闭对这种心脑血管的影响很大啊，但其实您刚才也多次提到，它其实是影响神经系统的。
1: 嗯，
0: 那我们又说了，这个卵圆孔它在心脏上，它为什么会影响神经呢？
1: 嗯，严格意义上讲，它的发病机理在世界这个同行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跟国内外的同行在同步的再去评估这个疾病或研究这个疾病。其实对于它的发病机理，就像大多数疾病啊，咱们客观讲，医学领域发展到今天，也有很多疾病是没法解释的。
0: 嗯，是的。
1: 那么对于这个疾病，有两个比较经典的理论去解释它。第一是反常栓塞理论。所以反常栓塞理论呢，就是说腿上的血栓掉到我们心房里了，然后就掉到脑子里去。哎，这是一个异常的通路，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最开始讲的，有一个人把这个门推开了，然后血栓就掉进去了。
0: 嗯嗯。
1: 那么这是由德国的一个病理学家大约在120年前发现的一个理论，但现在发现呢，其实这种理论有它的缺陷性。
0: 嗯嗯。
1: 也不是那么常见。
0: 嗯。
1: 所以呢，更多的时候还是认为是原位血栓的理论可能更多一些，就是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隧道样结构所局部形成的一些血球剪切力炎症物质形成在我们那个隧道口潜伏着，然后在它瞬间开放的时候一下进入，所以这种两种理论呢基本解释了这个疾病的发展机理。但是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理论，或者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验证它才能行。因为这个疾病呢，它在动物造模型或者是整体的人体研究里头，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一个很细微的结构。
0: 嗯，它有多大呢？
1: 很多报告是这样讲哈，就是患者一看1毫米、2毫米，
0: 嗯，
1: 说这才1毫米、2毫米，我治还是不治啊？
0: 对呀、
1: 啊，
0: 太小了，看不到、啊。
1: 对呀、啊，所以他们就觉得是这就不大可能、
0: 嗯。
1: 实际上他们忽略了这个报告的一个描述性。
0: 嗯，
1: 他描述的是那个隧道口，就像咱们地下通道一样，我们那个地下通道的口是这么小
0: 啊、哦。
1: 但你别忘了隧道多长啊。
0: 啊、
1: 哦。所以为什么我开始说它像一个门帘一样结构？它一掀开的时候可是很大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右心声学造影这种检查，或者头颅发泡、多普勒这种检查的时候，那过去的这个微泡数量能达到50到100个一秒钟，
0: 嗯，
1: 全闭全满，就这种情况，它并不是个小的，所以呢，有些时候这种特殊的结构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研究，我觉得可能会对患者将来产生更为深远的一些帮助。
0: 嗯，
1: 但我们也知道，医学实际上是相对保守的一个学科
0: 啊，是的，因为它和人命相关嘛，
1: 对，它不能说我今天研究一个新理论，咱明天咱就开始
0: 就试试，来个人，我们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些患者就这样说，我要尝试这种最先进的。我说咱再等等
0: 啊，对，因为这个最先进这事儿吧，我觉得是对那种真的是没有可治疗的绝症，
1: 对对对，
0: 您已经到了死胡同了，那不妨您甭管从哪儿，
1: 咱搏一把，
0: 哎，
1: 咱搏一把，
0: 捅出一个洞来，可能也能，也许就透出光来，咱就跑出去了。但您这明明还没危及到生命呢，
1: 对，或者我们在目前现有的情况下能够满足你的治疗条件，起码。我每次都跟患者在术前谈话也讲，我们所选择的治疗方法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治疗方法，
0: 嗯，
1: 但是它是目前最成熟也是最安全的治疗方法
0: 啊。
1: 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选择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 嗯, 嗯。
1: 那么新方法、新研究、新理论需要时间去验证，医学是一定是要这样的，不能够过于激进，其实就是过犹不及的问题。
0: 是的，是 的, 是的。所以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就会演到患者家属会问那个医生说：“哎，手术成功率有多高？”然后医生会说啊，50%，但其实实际上是不会这么说的，是吧？
1: 我们也会说，其实心脏还真会说，
0: 真的会说。
1: 哎，因为实际上呢，它有一个风险系数评分，当然对卵圆孔这块没有，但是卵圆孔的评分系统是有的。
0: 嗯，
1: 比如说它有个 ROPE 评分，就是把你年龄等等一系列加上去，然后算出一个评分，你是一个血栓高发事件。
0: 嗯，
1: 这是有的。然后至于像您刚才所说的死亡率啊、风险率啊、等等，也是有。但实际上我们在跟患者讲的时候，有一点哈，就是其实0.1%到你身上也是100%
0: 啊。对，这个是的。
1: 对，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而且 其实有一点，就是医生和患者永远是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说，哎呀，这个医生讲完了，患者觉得是不是把责任都推给我了？其实你想想，不会的。
0: 人让我们签那单子，
1: 对对对，
0: 责任都在我们身上。
1: 实际上，它叫知情同意。就是我医生把你不知道的情况我有义务告诉你啊，知情同意，它并不是个责任书啊，因为医学它相对来说这种呢有专业性，患者呢不一定能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告诉
0: 你，知情同意书上面的内容挺深。

0: 在给学生上课，因为北医嘛，他本身也有带教的这种要求，我就会跟学生讲，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些，因为学生现在作为医学生很忙，压力很大，他们可能会很快速的去处理一些问题。后来我就告诉他，我们这上的知情同意上的每一行字背后都是人命。啊，都是人命，
1: 是的，是的，
0: 他没有说我编出几个知情同意的内容来吓唬患者，其实这背后都是有很惨痛的一些教训，所以我们
1: 所以才能列出这么多条，
0: 对，就是我们必须，就是我知道这有陷阱，但我们要全力以赴去避免，不去掉到这个陷阱，这是医生所要做的事情。
1: 其实知情同意书就是告诉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就是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
0: 是，
1: 但是不是说这些问题就一定会被您遇上啊，只是说严谨嘛，告诉您啊，
0: 对，
1: 有可能会发生的，
0: 因为要把选择权交给患者嘛。
1: 啊，对，就是如果您实在觉得这个
0: 对风险太大，咱就别做了吧，对吧？因为实际上患者，医生永远不能替患者去做主，这是违反医疗伦理的。这就为什么很多的医疗研究它不可能发展很快，因为你不可能把它当做一个标准化的病人去处理。
1: 医学是没有标准的，
0: 对，你这样对人家是不公平的，对吧？你不能那样去做的。
1: 对，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即便是相似的手术，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0: 对，即便你看做完了手术，有人缓解的好，有人缓解不好。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一些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化疗，对吧？
1: 对。
0: 那医生的语言，实际上在整体的西方医学或者说现代医学里头是很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门诊，像今天上午我看了30多个门诊，其实每个患者沟通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有些时候是要求你的沟通时间必须得大一定时长，你才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患者的家庭背景，然后发病的一些前后因素，然后的一些蛛丝马迹，其实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
1: 啊。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患者朋友讲一讲啊，就是您在等待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心急，说前面一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0: 对，
1: 那就是有一些可能也是属于医生的一个规范的操作流程当中的一部分啊。他不问清楚了，他可能对，可能会漏掉很多的细节问题啊。
0: 对，会耽误他的疾病。
1: 是的，是的啊，这个我觉得让患者朋友们了解一下，以后再等待的时间长一点，可能就更能接受一点啊。
0: 对，反正我是不把病人的病都看完，我是不会出门离开门诊的。所以很多患者他等，他也知道我这个习惯了，就是他们肯定会一直等等等，然后但是我对每个患者咱都保证认认真真的就可以。
1: 哎，对对，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卵孔未闭的治疗，有一个点啊，大家可能就觉得，比如说我知道我真的就是因为卵孔未闭造成的我的疾病，那么我把它封堵上，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
0: 严格意义上讲，经过随访的时间，就是如果我们适应症把握得很准确，那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患者说，我好像看一些健康节目，或者是搜索一些网上的信息，然后说实际上是一半对一半，也就50%。然后我跟他说，如果是50%，这手术咱不做，因为
1: 利益不够，是吧？
0: 关键就是在于医生的价值在于让患者获益。实际上让患者获益就是让医生他能够达到他的治疗目的。我们的治疗的随访，其实我们效果是，我认为哈，我们的病人随访3年基本上都是很稳定的。所以呢，经过外国文献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国内的也能达到缓解率到85%到90%以上，这是没问题的。
1: 那这个比例就很高了。
0: 对，这样才有意义啊，否则的话，你说医生去给他做了治疗，投入了精力，然后投入了他的观察，然后患者也希望能获益，如果我们只有一半的效果，我个人认为是挺亏的。
1: 对
0: 的，挺亏的。
1: 那您刚才讲的那位80岁的老人，他做了手术多长时间了呢？
0: 他时间并不长，因为这个病人我们真的是随访了很长时间，然后一直在反复权衡，
1: 要不要做这个封堵手术？
0: 现在差不多是将近3个月。
1: 然后目前的状态都还很好。
0: 他就跟我，因为我的病人他们都有微信，有任何问题他们就会跟我来联系。他说我今天能不能够。就什么的哈，或者什么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咱们反正唱歌哈，我知道是您一个爱好哈，可以唱啊，但别太唱的太开心
1: 啊。
0: 对，领唱的这个角色就交给别人就可以了，就可以
1: 啊。对，确实是因为如果你说因为治疗让他放弃了他特别热爱的这个事情哈，有些老人还挺执拗，他可能那我不治了
0: 啊，对。
1: 是吧？那我不看了，对，我还是要唱歌的。然后他会觉得，反正我也没几年了，我高兴一天是一天。你做完了，你也让我不高兴了，天天在家躺着干嘛呢？
0: 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们。就像我们有的运动员是有这个疾病的，那你不能说我做完手术，人家退役了
1: 啊？是的。

0: 对吧？但我们就保证他安全，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什么时候你可以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可以了。所以其实这个疾病要反复沟通，这也就强调了一个疾病的一个延续性，而不是单纯的手术当中的15分钟的事情。
1: 嗯嗯嗯。好，那么关于这个卵圆孔未闭的治疗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有的患者可能会这样问，哎，那你看我目前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了，但是呢我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哎，我今天听张主任说了有卵圆孔未闭这事儿，我去查查去，
0: 嗯，
1: 那我看他我真的我还就是卵圆孔未闭，我把它堵上，这样就没有那个发病的风险了，行吗？
0: 嗯，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卵圆孔未闭都要治。
1: 嗯，
0: 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治疗的平衡木上要把握这个关键点。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一个治疗效果？其实治疗效果不是说在于说我们给他治疗这家做那家做，或者说张大夫做李大夫做，
1: 嗯，
0: 而在于你真正做的时候他的一些适应症，
1: 嗯，
0: 这样才能保证你有效率拿到 90% 或者更高。
1: 嗯，
0: 那你往往达不到效果是因为你开始就选错了。所以对于老年患者，如果说我在没有症状、没有疾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往往去做、OK 可以的、但是不要盲目的选择治疗、一定是要建立在你确实已经证明你确实容易产生神经系统的损伤了、那我们去治疗，比如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80岁的老人、比如说我们刚才最开始所提到的那75岁的陈先生、其实是一样道理，他一定是有症状有迹象了、然后需要去解决他了，我们才去做，你把它当做体检的一部分、我认为是错误的
1: 啊、就是说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您就不用管他，
0: 不用管他，你要学会跟他相处、相反有些患者太焦虑了，那不本身也是一种问题吗？
1: 啊、
0: 对吧，
1: 对，是的，他会老惦记着他。
0: 对，他想，哎，我这个还不如把它堵上，恰好相反，千万不要矫枉过正。
1: 嗯，好的，这个也是让大家认识一下关于卵圆孔未闭的治疗啊。不是说咱提前把它堵上就一定好。
0: 对对，个个堵那是错的。
1: 但是堵上会有危害吗？
0: 是这样哈，首先医学要强调一个无害原则。
1: 嗯，
0: 就是我所做的医疗行为不能够对患者产生伤害。
1: 对。
0: 就是至少不能够有这种原则，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他的心内植入物，他实际上在体内是个异物，所以很多的病人他会想到我心脏里头多了一个东西，那么是不是对我这样产生影响？咱们要刚才也强调了，它一定在目前阶段是一个稳妥的一个治疗方法。那是对于有病的
1: 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是找是拿一个
0: 金属的
1: 把它堵上了，是吧？
0: 对，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金属的小塞子，盖在上面了。所以呢，这一定要慎重。就是说，有些时候甚至你封堵的位置不安全，
1: 它会不会动了和掉？
0: 对，
1: 盖子掉了，
0: 对，它会脱落呀，它会移位呀，它会摆动啊，所以这个手术要求的精度很高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虽然全国都在做，但实际上呢，规范化有没有做到？我认为不一定是能做到，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在目前的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现在所用的超声的引导的方法，其实我认为是在这个精确性上更好一些，因为它超声可以显示心脏内结构，而传统的射线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射线损伤以外，它没法准确的显示这个结构，那你对于前后左右的结构判断不清的时候，就影响到患者的一个手术效果，其实我们在有些病人来到我们这来访就是随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做的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也跟这个有关系。
1: 那是说咱们北医三院用的是这样的引导术，是吧？但不是说全国的医院都在用
0: 这
1: 样的方法。
0: 因为这有学习曲线，或者就他不一定能掌握到，因为他要求的创伤小。就是我们作为外科医生来说，其实在外科学里，第一步就要求做外科手术，第一步强调什么呀？暴露。所以暴露就是把你的要做的手术部位能看看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更喜欢直视下缝合。
1: 那打开了多清
0: 楚，对对对，看看清清楚楚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想，你打开患者会付出代价。
1: 对，
0: 所以越微创，实际上对患者对术者的要求越高。
1: 对，
0: 所以有些患者他们在术后评价我们说，我们感觉就像在跳舞一样，和我们的超声大夫在配合，和患者在配合，就像那三个人在完成一台手术，患者不是单纯被动的。但是如果把患者也融进去，把超声大夫也融进去，对有些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尤其是有些时候这个操作是内科医生来完成，但他们对心脏内部的结构可能不如我们外科医生更熟悉一些，也会造成学习这项技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障碍。就这样。
1: 那是不是说咱北医三院在这一项技术上还是比较超前的？
0: 我觉得我们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具有一定优势。其实我们也是受到业内同行啊，或

0: 患者的一个认可的。
1: 嗯嗯，好的。那么对于卵圆孔未闭的手术，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首先是这样啊，卵圆孔一定有它的适应症。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说像有些禁忌症，其实禁忌症是就表示它的风险太大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也有一些患者你不去解决它不行，比如说80岁的老人是一个，还有的病人实际上他特别极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血栓高发事件，
1: 嗯，
0: 但是其实他的心脏结构是很脆弱的，
1: 哦，
0: 还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已经接受了瓣膜手术，这都是我们经历的患者，
1: 嗯，
0: 就是特别特殊的一些患者。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刚才您所说的禁忌症，
1: 嗯，
0: 或者是不适合，但你不去解决它，
1: 又不行，怎么办？
0: 又不行。后来我们，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小心的、精确的、个体化给他治疗。
1: 嗯，
0: 单纯的卵圆孔未闭的禁忌症，一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第一，它一定不是这个病因所导致的。就是不是这个病因所导致的脑梗，那你去给他做，
1: 嗯，
0: 从某种意义上那就是禁忌，就不该做的手术，
1: 啊，对，
0: 你做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第二就是心脏内部结构极其复杂，还合并一些其他疾病，其实你去解决这个了，然后会给后续的治疗给别人造成麻烦，或给患者造成一个隐患，
1: 嗯，
0: 那这种手术我认为也是不应该做的，
1: 嗯，
0: 而是在做主要手术的同时去做它，
1: 嗯，
0: 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所以呢，这种严格意义上讲呢，卵圆孔的禁忌症就在于它的非适应症使用，那就是他的禁忌。
1: 嗯嗯嗯，好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和医生沟通好啊。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很重要。
1: 对对对对。不是说您不想做就不要去做，也不是说您想做就一定能
0: 做。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吗？
1: 对对对对。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就听话遵医嘱很重要啊。
0: 是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患者来讲，首先要做的就是听话遵医嘱。就是不管医生跟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检查，您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听话，前面都是无用功，我觉得。
0: 但是实际上信任是很难建立的。
1: 那么我们再来讲讲，就是做过卵圆孔未闭手术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点呢？
0: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哈，第一，严格用药。
1: 嗯，
0: 有些患者很自信，说我做了手术挺好，恢复不错。
1: 嗯，
0: 我不用药了。不对，
1: 对，
0: 因为刚才咱们强调了卵圆孔封堵，它是个异物的植入。
1: 嗯，
0: 啊，异物的植入。那么它这种植入过程中是容易形成血栓事件的。
1: 嗯，
0: 所以所有患者要严格的吃抗血小板药，无论是玻璃维、阿司匹林，反正你吃6个月。
1: 嗯，
0: 啊，用药这是第一方面。
1: 嗯，
0: 第二点呢，要定期复查。所谓定期复查，就是我们要观察封堵散在体内有没有对我们的瓣膜系统、传导系统、血液系统有影响。
1: 嗯，
0: 所以我的病人我都是复查随访3年，分别在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就在1年之内复查3次。
1: 嗯，
0: 然后第二年、第三年再各复查一次。
1: 一年一次了。
0: 对，就相当于3年5次复查。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说在6个月之内不要做，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引吭高歌，对吧？
1: 嗯，
0: 然后潜水。游泳，
1: 它压力一变，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小塞子移位呢？
0: 它移位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叫做血管内皮化，所以患者经常说你放着这个东西进去，它最后把它封闭住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其实它这个封堵器只是起到一个桥梁作用。那我们希望或者说它最终会发生的叫做血管内皮的完全长上，就像呢我们的地面上长一层草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内皮会长在上面。那我们任何的一个外力实际上都会影响到他那些，但是我们也跟患者讲了，我们做完这手术不用限制你活动。有些人说我不能动
1: 啊，对，
0: 不能上班，
1: 我特别虚弱了，我每天就要躺着。
0: 有一个病人还经常问我，当然是术前的时候反复问，他说我到底能不能干家务，能不能干家务？后来
1: 我想干家务呢。
0: 后来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干家务，你告诉我，然后我就这么跟你老公说就可以了，这样没事了啊。你像咱们的病人，你像我的病人就住院1天就行了，
1: 嗯，
0: 上午住院，然后术前谈话完手术，然后下午6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1: 嗯，
0: 然后观察一晚上，第二天就出院了。有些，
1: 哦，这么快，
0: 对，所以有些患者人家得上班呀，
1: 嗯，
0: 啊，有些也上学呀，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社交活动啊，该做就做，没有影响，
1: 完全没影响，
0: 没有影响的
1: 啊，嗯，对，嗯，其实也就是说，您做完这个手术，您只要按时的这个用药，然后定期的这个复查，
0: 对，
1: 您就像健康的这个
0: 没问题的
1: 正常的人是一样的。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很多患者也要反复强调一件。事情，第一，相信你的医生，就像刚才您所说的；第二，相信你自己。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要真的要听话。
1: 嗯，
0: 然后像有些患者呢，其实我们觉得最佳做这个手术最佳状态是什么呀？
1: 嗯，
0: 你忘了这个手术了。我经常举个例子，
1: 嗯，
0: 因为那次我做这个手术，顺道给一个先心病的小朋友做的手术，这小朋友才11岁。
1: 嗯，
0: 然后他是心脏里有个洞，然后我给他做了这个封堵手术，其实基本原理跟咱们做卵圆孔封堵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过两天，他因为是外地的贵州的小朋友，直接来找我来会诊，然后给他做了手术。人家说 我第三天我想去环球影城醒醒，后来他给我发视频，我感觉他忘了，他说我说咱稍微限制点，那霸天虎的那种过山车还是三心别坐了，
1: 对，不要玩得太嗨。
0: 对，他本来他忘了他就 OK 了，很多时候他说哎呦老觉得心脏有个东西，他会有心理的一个阴影，
1: 会有压力，
0: 对对对对，大家会影响他的效果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既听从医生的同时呢，也要不要太紧张，
1: 对，不要有过重的心理负担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治疗还是很成熟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很多患者心理负担非常重啊，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其实心理负担重，你就会觉得你身上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呢有点风吹草动你都觉得是他出了问题，
0: 他会很敏感。
1: 对对，
0: 他会很敏感，
1: 这个就不利于您的康复啊，也不利于您的健康生活。
0: 对啊，就是说你这样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呀，对吧。
1: 嗯，好的。那最后啊，关于这个卵孔未闭啊，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0: 我觉得对于咱们大多数老年患者，不要忽略这个疾病。当我们平时有头晕头疼或者是这种耳鸣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个疾病，到医院里头跟你的主管大夫沟通一下，我建议做一些这相关的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完成之后，那我们针对这个检查结果可以进行相应的评估，然后和你的大夫沟通好，然后想想哪种方法对你更适合，那么我相信能够让更多的老年患者获益。
1: 听众朋友们，听完张哲主任的讲解，大家应该对卵圆孔未闭这一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不是所有的卵圆孔未闭都需要手术治疗，医生呢会针对每位患者不同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央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女人嫌弃男友穷酸，移情别恋爱上有钱人。女人意外怀孕，想借此嫁给有钱人，对方却突然消失。为向男友隐瞒自己的不忠行为，女人竟在厕所偷偷生下孩子，并将孩子抛弃，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恶果？垃圾场里的弃婴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深秋凌晨4点钟，东北的某市天还没有亮，铅灰色的天空裹着冷雨，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个时间啊，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但城郊的垃圾清运厂清运工人们早已裹紧了棉衣，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负责装运垃圾的王师傅正弯腰把垃圾往清运车上搬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有什么东西隔着塑料布在哗啦哗啦地蠕动着。之后呢，王师傅仿佛听到了婴儿细微的啼哭声。垃圾清运工人王师傅循声望去，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红色雨衣下面，雨衣下面竟然是一个男婴。这个小婴儿身上裹着单薄的被单，脐带都还没有剪断，小脸冻得发紫，小手小脚已经伸到了被单外面。王师傅赶快脱下棉袄裹住婴儿，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急救人员迅速

0: 地赶到了现场，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送到了医院救治。而另一边，警方也迅速地展开了排查，没过多久就锁定了遗弃这个男婴的人，他竟然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马小红。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抛弃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呢？这呀，就要从马小红的经历说起了。马小红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四岁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从小他就跟随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继母呢又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啊，马小红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感受到了各种的排挤和冷落，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个多余的人。因为父亲和继母都更关心自己的弟弟，每天围着弟弟转，几乎从来不管他，更谈不上关心他。所以马小红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和同乡一起外出打工了。后来的很多年，马小红一直在外打工漂泊，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独自在异乡生活的艰辛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他多渴望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又完整的家，他多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是那个多余而没人爱的人。就这样，20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马小红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个男人就是李大志。李大志和马小红是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比马小红大8岁，是饭店的厨师，人呢倒是长得憨厚老实，也踏实肯干，但是啊一直没有结婚。用李大志的话说，他是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有说上媳妇儿。虽然李大志比马小红大了8岁，没有什么钱，人呢又老实木讷，但是啊，李大志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很照顾马小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会在后厨悄悄地给马小红留上一些，有的时候饭店打烊了，他还会特地给马小红做几样拿手的小菜。一来二去，饭店打工的同事都能看出李大志对马小红的心思，马小红呢也被李大志的关心和呵护温暖着，这份质朴的关照也打动了马小红，所以呢他接受了李大志的追求，和李大志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两人恋爱以后，马小红虽然有时会嫌弃李大志不懂浪漫，太过节俭，但是对方的包容谦让又让漂泊在外从小缺爱的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马小红觉得能和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活下去也很幸福。那马小红为什么要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扔进垃圾场呢？
0: 2年之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写了马小红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男人叫冯勇。马小红和李大志谈恋爱以后，为了多挣点钱，后来呢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到工地去给工人做饭。这天啊，工地上来了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他长相帅气，马小红第一次见到冯勇就对他一见钟情。和马小红平时接触的男朋友李大志还有工地上的其他男人不同，冯勇啊气宇不凡，高大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还有彬彬有礼的谈吐，这都让马小红对冯勇产生了仰慕的情愫。每天冯勇到马小红的食堂打饭，马小红都会给冯勇多盛，有的时候冯勇外出，马小红呢就会把饭菜送到冯勇的办公室，每次送去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渐渐的，两个人就这样熟悉了起来。冯勇比马小红大6岁，他对马小红啊也是很关心照顾，因为在工地上工作，基本上呢吃住也都是在工地上。一天冯勇外出应酬，很晚才回来，刚好呢 马小红在准备第二天的食材，看到冯勇这么晚才回来，还一身酒气，他就给冯勇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给他暖胃醒酒。这一晚啊，两个人聊了很久，冯勇又开了一瓶说是自己珍藏的红酒。就是这一晚，让他们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冯勇告诉马小红，自己啊是个富二代，父亲就是开建筑公司干工程的，他自己呢就是被父亲派到这个工地上先来熟悉业务，将来呢还是要回到家族企业去子承父业，承接家里的生意还有资产的。而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马小红移情别恋，想和李大志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0: 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
1: 马小红满心期待凭借孩子嫁入豪门，可冯勇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
0: 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
1: 马小红联系不到冯勇，情绪崩溃，竟导致早产，他将如何处置这个意外而来的孩子？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冯勇承诺以后会对马小红负责，一心一意对她好，将来呀要带她回家见父母，让她过上阔太太的生活。冯勇对马小红似乎出手也真的很阔绰，是冯勇带马小红第一次去吃西餐，去高档的商场买名牌衣服，是冯勇让马小红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有钱人的快乐生活。可是呢，在马小红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愧疚和不安，就是怎么面对自己的正牌男友李大志。要知道他可不是单身呐、感受到了冯勇的风流倜傥大方多金，再看什么都没有也挣不到什么大钱的李大志，马小红啊就是各种的看不顺眼，总是找茬和李大志吵架，并且开始伺机寻找机会和李大志提分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让马小红措手不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他之所以如此的确定，就是因为他一直吃住在工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李大志发生过关系了。而且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自己也怀了冯勇的孩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冯勇要给自己个名分，给自己个说法呀？他甚至开始憧憬上了和冯勇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与此同时呢，马小红的内心又泛起了一些忐忑，因为她还没有和李大志提分手，毕竟是自己对不起男朋友李大志，不但劈腿背叛了他，还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1: 马小红对有钱生活的渴望已经完全吞没了她对男友李大志的愧疚，她下定决心离开李大志和冯勇结婚。然而当她满怀希望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冯勇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令她大失所望。
0: 马小红是在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冯勇得知马小红怀孕以后，一开始啊还很高兴地说，好啊，你怀了咱们就生，反正咱家有钱，生个儿子我爸终于能抱上大孙子了，他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但是呢，冯勇虽然说得好听，可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还渐渐地开始疏远马小红，对马小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马小红一联系他，冯勇就说要么自己忙，要么家里的生意需要他回去打理，总之呢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马小红因为自己怀孕了又担心被正牌男友发现， 所以呢，他们租的房子也不敢回，只能一边躲

0: 李大志
1: 一边找着冯勇，而在这个时候，冯勇终于摊牌了，他和马小红说：“你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现在还不是咱们要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咱们以后也还有机会。”但是，初为人母，马小红已经感受到了腹中胎儿的心跳，她怎么能忍心打掉这个孩子呢？另一方面，因为马小红还对冯勇能带他离开工地，带他回家见父母，能娶他，抱着幻想和希望，所以呢，马小红一直没有舍得打掉孩子。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马小红怀孕5个多月。因为马小红本来就有点胖，穿上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有多么的显怀，外人呢都以为她只是变胖了，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但是他知道，一直这么拖下去，早晚得露馅儿。从刚开始怀孕的兴奋，到现在的忐忑和后悔，马小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是生还是不生。
2: 马小红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有自己的家了，没想到反令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不能跟男友说孩子的事儿，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父母本就不关心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未婚先孕，肯定会将她赶出家门，更别提帮忙照顾孩子。就在马小红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她彻底绝望。
1: 马小红发现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工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人间蒸发，马小红慌乱了。本来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啊自己能够打动冯勇，让他同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人离开这里也可以和李大志做一个了断。但是现在马小红幸福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冯勇消失了，可是马小红的肚子里却多了一个孩子，她该如何是好呢？因为冯勇的突然消失，马小红一股火上来，孩子竟然早产了。
2: 马小红早产生下孩子，为隐瞒自己背叛感情的真相，她竟将亲骨肉丢弃。
1: 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
2: 马小红偷偷将婴儿遗弃在垃圾场，没想到竟被人发现并报警。
1: 直到马小红被警察找到，她才知道啊，原来孩子获救了。
2: 马小红因遗弃孩子被警方抓捕，检察机关为何以故意杀人罪对她提起公诉，最终她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1: 这天夜里，马小红在工地起来上厕所，一蹲下忽然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她惊慌不已。马小红知道这个孩子终归是要和自己见面了。羊水顺着大腿不断地往下流淌，伴随着下腹不断传来像被车轮碾压过的疼痛。马小红顾不上许多，咬住牙扯下一条旧毛巾塞进嘴里，他不敢喊出声音。不知道经历了第几次宫缩来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孩子滑出来了，是个男孩，脐带还连着胎盘。婴儿早产，再加上工地的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婴儿一出生就十分的虚弱。冯勇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把孩子打掉的话还萦绕在马小红的脑海里，孩子的脐带还在滴血，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他生了别人的孩子被李大志发现以后，他不敢想象背叛的事实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于是马小红掀起宿舍床上的旧床单包住孩子，嘴里念叨着：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就这样，深夜马小红拖着虚弱的身体，顾不上处理孩子的胎盘和脐带，悄悄地抱起孩子出门了。到了垃圾场， 他在垃圾堆当中发现了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他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用破旧的雨衣遮雨。做完这一切，带着对冯勇的恨，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垃圾场，消失在了黑色的夜幕里。
2: 马小红觉得，只要没了这个孩子，自己和冯勇的事情就能瞒住，以后自己和李大志好好过日子，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找到孩子，并迅速侦破案件，将他抓捕。那么马小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1: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了公诉。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马小红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这种行为不是应该构成遗弃罪吗？公诉机关为什么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所谓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遗弃罪的行为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只是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则是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致死风险。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考察遗弃的地点、环境，以此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只是想摆脱抚养义务，还是放任或者希望婴儿死亡。如果将婴儿遗弃在大概率能够被人及时发现并施救的地点，比如说医院的门外、公安机关的门外、人来人往的街道等地点，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婴儿被他人救助，从而摆脱自己的抚养义务，但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婴儿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婴儿遗弃在人迹罕至、极度危险、难以获救的地方，比如说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垃圾堆等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婴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婴儿死亡的后果，却仍然为之，这种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马小红作为成年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在毫无庇护、环境恶劣的垃圾堆，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他应当明知这种行为会对婴儿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对婴儿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具有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恶劣。而马小红在后续的侦查和庭审当中也多次表示，他恨这两个男人，他恨李大志的穷酸懦弱，更恨冯勇的虚伪和不负责。他将两个男人的恨意转嫁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还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遭罪，我就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一了百了。足以见到被告人马小红具有非法剥夺婴儿生命的主观故意。最后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马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而这个男婴的命运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可怜的孩子曾经面临死亡，虽然经过多次手术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民政局指定当地救助管理站对其实施临时救助，由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但是呢，该男婴生长发育还是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其实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经查，冯勇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仅负债累累，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且呢还有婚姻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这起案件案发之后，冯勇因为假扮富二代诈骗其他女性被抓判刑，他也无法履行对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 男婴的生母马小红生育孩子以后，将婴儿丢弃在露天的垃圾场，在医院救治男婴的过程当中，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和进行过照料，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表示拒绝抚养男婴。那么，这个男婴该由谁作为监护人来抚养呢？当地的民政局在了解本案的情况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来承担男婴的监护照料工作。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销监护人资格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民法典第32条规定，民政部门代位监护制度，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婴儿刚出生，马小红便将婴儿遗弃在环境恶劣的垃圾场，致使婴儿身陷困境，生命垂危。这种行为啊，既属于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更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直接将未成年人置于生命安全险境的严重情形。由民政部门依法承担对孩子的长期监护职责，既严格遵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原则，更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守护与终极保障。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观众朋友们，马小红因为向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背叛了她与男朋友李大志的感情，还被人骗了。最后呢，因为企图杀害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判了刑，而且被撤销了监护人资格。这场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被物质幻象迷惑的精神迷途。他因为在父亲和继母的冷眼当中，过早地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于是呢，极度缺爱的他将有钱等同于被爱，不但没有珍惜李大志的质朴和真心，反而误以为冯勇的西装革履下藏着他渴望的尊重与安稳。这种认知偏差让他忽视了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考察。这个案件也像一记重锤，敲打着我们对生命权与法律底线的认知。监护权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不是私人的附属品，一旦选择生育，为人父母，我们就必须承担起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责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留日的东北籍青年自发建立起来的秘密的反日组织，1938年2月成立于东京，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在隐蔽斗争中，这个组织不断地发展壮大，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不畏艰险，深入虎穴，机智勇敢，忘我工作，为争取东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当中就包括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之子张梦石，他为中国共产党对日伪的地下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伪满洲国总理的儿子，张梦石是怎样加入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在苏德战争最紧要的关头，他又是怎样获取日军南进的重要情报？从日本回国后，他是怎样正式开始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怎样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潜伏在伪满心脏的红色特工张梦石。

1922年，张梦石出生在北京，父亲张景惠是辽宁人，早年与张作霖拜为结义兄弟，人称张四爷。张作霖发迹以后，张景惠当上了奉军副总司令。在51岁那年，七姨太徐芷卿为他生下了儿子张梦石。张梦石从小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生活。在6岁那年，也就是1928年，日本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同行的张景惠幸免于难。后来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张景惠任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而张梦石也回到哈尔滨。当时父亲害怕他被人绑架，不让他上小学，所以为他请了家庭教师，教他语文、数学、武术、俄语。也正是因为他学会了俄语，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18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张景惠投靠日本，成了汉奸。后来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张景惠出任军政部总长，1935年又当上了伪满洲国总理，成为溥仪之下的伪满第一高官。1937年，张梦石15岁时进入了初高中连读的4年制的伪满中学读书。身为伪满总理之子的张梦石，进校以后身份很快就被同学们知道了，他也就成为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经常无缘无故的被人推一下打一下。时间一长，张梦石忍受不了同学们对他的态度，有一天终于离家出走了。父亲张景惠连忙派遣警察和便衣四处寻找，最后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找回了张梦石。1939年，17岁的张梦石收到留学日本的堂兄张少维寄来的一封信，当时堂兄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高亮的伪满通讯社记者，而实际上高亮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就这样，他以家庭教师身份经常出入张景惠公馆，借着给张梦石补习的名义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并且把张梦石的单间书房作为存放革命书籍和密写重要情报的工作据点。张梦石在与高亮的接触当中听到了一些真实的国内和国际消息，后来到日本以后，他才知道高亮接触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他家的关系开展情报工作，第二是尽可能的给我一些进步影响。到了1940年，张梦石在堂兄张少维的影响下去日本留学了。但张梦石的留日过程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他的担保人竟然是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到日本以后，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圣子亲自到他的住处来看望过他。经过短时间的日语补习，张梦石拿着东条英机的亲笔信找到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院长，在进行了一场走过场般的考试。

救亡会的重要成员。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南汉臣，在北平与东北著名爱国实业家张惠林的小儿子张维先见过面，当时就指示他在东北建立一个情报组织，收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和资料，由张维先为负责人。1938年，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正式成立了。张维先早年留学英国时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来转为中共党员。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成立以后，成员大部分是伪满上层的子弟。张梦石留学日本以后，很快也加入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

1941年10月，张少维接到上级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在11月前摸清日本关东军未来调动的方向。原来啊，1941年6月，德军全面进攻苏联，节节胜利后，准备进攻莫斯科。这时，希特勒迫切希望日军主力北上进攻苏联远东，与德军东西夹击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驻扎了70万大军，防备日军。苏联也急切需要弄清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方向，日军到底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进攻英美？这一项战略任务落到了张梦石这位伪满洲国总理儿子的身上。到了10月中旬，张梦石借着回国探亲的名义回到长春，准备寻找父亲的绝密文件。张梦石回到家中后，晚上故意在一旁观看父亲打麻将。有一天晚上，机会来了，输了钱的父亲让他到楼上去取钱。张梦石上楼以后，在父亲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山下奉文辞去关东军司令一职的文件。山下奉文是谁呢？他是日本政坛黄道派的骨干人物，日本陆军悍将，又是关东军司令。他的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日军是北进还是南下有很大的提示。接着，张梦石又从伪满总务厅次长和交通部大臣古次亨那儿探听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就在几个月前，日本军部大本营进行了南北进之争，最终支持南进的海军一派占了上风，而恰在此时，关东军司令山下奉文辞职了。于是张梦石把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向上级做了汇报。情报到了苏联后，斯大林又根据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加以印证，确知1941年11月，山下奉文回到东京，不久秘密地抵达中国的三亚，日军南下之事渐露头角。斯大林根据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特工之王佐尔格和他的间谍小组所获得的日本暂时不会出兵远东的情报。多种渠道的情报来源使苏联最终确定日军没有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然后将远东地区苏军的部分部队吸掉。这一批远东精锐苏军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时间来到1942年，张梦石已经20岁了。为了让张家后继有人，父亲张景惠和母亲徐芷清决定让他从日本回国结婚。当时父母给他介绍了不少名门闺秀，但张梦石都不同意，而是非要和青梅竹马的玩伴徐明结婚。徐明本来是张梦石母亲徐芷清的一个贴身丫头，比张梦石小4岁。张梦石经常让徐明到自己房间，并教他识字读书，但徐明因为性格倔强，后来被徐芷清赶出了家门，幸得张家的一个老佣人收留。徐明虽然被赶走了，但张梦石却暗中资助他生活与读书。徐明也很努力，后来考上北平一所中学，如今成了在长春一家医院学习的助产护士。当听说儿子要跟自己当年的丫鬟结婚，作为伪满总理夫人的徐芷清坚决不同意，但在张景惠

被同意后，徐芷卿也只好默认。就这样，1942年7月，20岁的张梦石和16岁的徐明结了婚。同年9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派遣李长春夫妇来到沈阳，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和决社合并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主要成员除了张梦石的堂兄张绍维之外，还有一批留日归国后进入伪满各个重要机构就职的伪满官二代，比如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敬纯，他的身份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他的哥哥于敬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还有溥仪的侄子宪东，宪东的身份是伪高射炮兵团长，还有伪满军法处处长的儿子王成和侄子王谦，以及伪满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史文官秘书关克等人，成员达到了数十人。1943年暑假时，留学日本的张梦石回到长春，立刻加入了东北救亡总会。凭借父亲的身份，他四处结交达官贵人，甚至经常从以长辈名义教导他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和交通部大臣古自亨那儿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张梦石和打入伪满军政内部的同志们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军队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部署和官兵的思想动态、长春、沈阳、鞍山等战略要地的详细地图、伪满重要经济情报以及文教政策等方面的情报等等，都陆续送交上级党组织。此外，张梦石经常为党组织提供活动资金，还通过其父亲的关系帮助东北救亡总会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等安排掩护职业。一名同事还成了张梦石的家庭教师，救亡会的一些会议直接就在张梦石家后院召开，组织成员还在他家抄写情报，汇集资料。张景惠和他的秘书官松本义雄认为这些人都是张梦石的老师、同学还有朋友。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曾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的张友恒化名李才赴东北视察工作。张友恒到东北以后，在东北救亡总会成立了党支部，由李长春、张维先分任正副书记，并且吸收了11名救亡会会员入党。张友恒还特地会见了张梦石及其堂兄张绍维。后来张友恒回到晋察冀根据地，向上级报告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晋察冀社会部将张友恒写的满洲工作报告送交中共中央社会部，后来又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看来啊，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救亡总会人员发展到了70多人，其中1/3是中共党员，大部分成员都是伪满洲国高官子弟。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覆灭，张梦石向组织提出公开身份，但组织上认为暂时还不能公开，于是张梦石只能继续潜伏。苏军进入长春以后，张梦石按照组织指示为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对苏军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底，伪满大臣都准备逃走了，张梦石知道以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苏军，苏军把以张景惠为首的所有伪满大臣高官逮捕以后押往苏联，并且也把张梦石一起带上了飞机。张梦石根本没时间通知组织和妻子。到苏联以后，苏方管理战犯的负责人沃尔阔夫上校亲自接待了张梦石，并友好地告诉他，他不是战犯、战俘和文职拘留者。当时张梦石要求回国参加革命，但是沃尔阔夫上校对他说，苏方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希望他留在苏联协助苏方了解这些伪满人员的情况，并告诉他说，现在中国很乱，还没有自己的政府。
等中国有了自己的政府，就会马上放您回去的。张梦石同意了沃尔阔夫上校的要求，这一待就是五年。张梦石与父亲张景惠到苏联以后，他的妻子徐明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后来没办法，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北平，在婆婆徐芷清家里过着下人一样的生活。1948年，在东北公安部工作的张少维得知他的情况以后，把他跟两个孩子接到沈阳，安排他到和平区卫生院当了护士。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决定把拘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归还中国。1950年5月，张梦石随同第一批200名伪满下层人员回国，他向监狱管理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东北救亡总会的成员。几天以后，一辆小车把他接到东北公安部，他见到了在公安部工作的堂兄张少维和高亮。随即张梦石见到刚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多位伪满大臣，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也在座。原来啊，第一批200人战犯回国以后，在苏联战俘营当中就流传开他们已经被枪毙的流言，溥仪很害怕，一度想在牢里自杀，而张梦石的出现打破了溥仪等人的担心。后来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当中详细记载了这次见面的情形。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后来组织上恢复了张梦石红色特工的身份，他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管理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伪满和日本战犯。在所长安排下，张梦石专门见到了将近80岁的父亲。张梦石没有在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父子相见时的情景，但可以想象得到张景惠看到穿着一身军装的儿子时的复杂心情。因为工作忙，张梦石后来很少见到父亲，但张景惠经常向其他的管理干部询问儿子是否安好。后来组织上考虑张景惠年纪大又经常生病，希望张梦石把父亲接回家里休养，但张梦石和妻子工作忙，又有4个孩子，无力照顾父亲，且家中的生活水平远低于管理所，张景惠就只能一直待在管理所了。1956年，张梦石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开管理所前，他跟妻子徐明专门看望了父亲。这时的张景惠已经有些痴呆了。1959年，张景惠病死于战犯管理所。很多年以后，张梦石在档案馆中看到了当年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段话是：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张梦石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以后，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他与妻子离休后，到云南宣威小妹家看望了40年未曾谋面的母亲徐芷清。正是因为待在宣威这个小地方，徐芷清这位伪满洲国总理的夫人才安稳地度过了余生。张梦石夫妇回到北京后不久，80多岁的徐芷清辞别人世。2014年，92岁的张梦石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2020年，在他去世6年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张梦石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最后一句话是：“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正是张梦石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胃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不冷不热的天气，咱们饭后不妨外出散散步。饭后散步其实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吃的东西会堆积在胃里，不仅会导致肥胖，而且不利于消化和吸收。其实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增加肺通气量，这就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希子要提示您的是，饭后散步别快走，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腰背疼痛也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引起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风湿性多肌痛可能需要用激素治疗，秘一点通告诉您无需谈激素色变。预防疾病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 大夫敲重点提示您不要熬夜。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背疼痛僵硬的问题，您可能觉得是劳损性的症状，多休息休息就好了，但其实还有一种腰背的僵硬疼痛是风湿病引起的。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3: 60岁的李女士从更年期以后感觉腰背越来越僵硬，特别是每天早上都觉得自己起不来床，撑着床边费老大劲儿才能起来，

0: 而且要慢慢活动好长时间才好。开始林女士以为是劳累了，可休息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她也曾做过一些理疗，艾灸、热敷都不见好转，辗转多家医院看了好几年才确诊是风湿性多肌痛。别说一用上药立刻就见效了，林女士说以前怎么没想到到风湿免疫科检查，白白耽误了好几年的治疗时间，生活质量也受到很大影响。
1: 风湿性多肌痛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风湿性多肌痛和劳损性疾病到底怎么区分。今天健康专家号风湿病科专家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张春燕，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风湿免疫病，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风湿性多肌痛等。
1: 张主任好。
2: 大家好，我是张春燕医生，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
1: 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聊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2: 对的。
1: 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个病啊，我可能大多数人不是太了解。
2: 是这样的，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关节退行性的病变更多见，比如我们常见的颈椎病会出现颈部的不舒服啊，50岁以后的肩周炎，也就是说50肩这样的一些疾病，会觉得肩膀活动受限，很酸痛，抬起来困难。另外呢，那随着我们关节的退化，要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可能这些症状都会伴随着我们中老年，那尤其是女性，因为她们骨质疏松更加明显。另外一个呢，可能干家务也比较多，她出现症状会更多。这些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一些腰痛啊，腰酸沉，蹲起受限，包括肩膀的抬举受限。所以呢，我们50岁以后的中老年女性呢，经常会认为如果出现了这些颈肩部啊、腰臀部的不舒服，她都会认为是劳累了，是腰肌劳损了，或者椎间盘突出了，去按摩科、去针灸科去就诊。但是他们发现呢，治疗以后症状改善并不很明显啊，那么这个病呢，有时候会伴随他们好几年。那么几经辗转来到了我们风湿科，其实呢，我们通过大夫的诊治，他们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或者劳损性的改变，而是我们风湿科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1: 风湿性多肌痛啊，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来说是很难辨别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很多患者可能都是辗转了治疗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来到风湿科。其实这就跟我们这个关节炎、骨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一样，就是很多患者朋友也是关节疼，以为是关节炎，去骨科呀、去针灸科呀、推拿科呀去看，然后最后呢可能辗转很久，然后才知道是一个风湿性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症状吧，因为这个症状似乎和我们的关节劳损、和我们的肌肉劳损很像。
2: 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呢，最开始啊，他的感觉呢，就是腰部不舒服。比如说夜里翻身的时候啊，觉得有点困难，有点酸酸沉沉的。早晨起床的呢，不像平时一个轱辘就起来了，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胳膊肘去撑着，才可以慢慢的起来。起来以后呢，觉得腰这块僵硬，很明显，活动开以后可能90点钟到下午，症状反而觉得好像身上轻松了一些，他开始可能认为受凉了啊，累着了，或者是腰椎的问题，那做一做理疗啊，好像缓解不是特别明显。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呢也出现了肩膀的不舒服，比如抬肩会觉得酸沉困难，也是早晨起来比较重。那他可这个患者呢，他可能认为是不是我每天起床啊用这个胳膊肘拄的原因啊伤着我这个肩膀了，然后还是认为我做做理疗吧，贴贴膏药拔拔罐，那症状呢好像也稍好一点，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很多患者辗转反侧，最后来了风湿科啊。那我们通过确诊考虑这是一个风湿性多肌痛的一个病人。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愿意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原来有个老病人，是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60多岁的一个阿姨，然后她也是开始去了按摩科，然后做了一些理疗，她不愿意做手术，然后做了一些针灸，觉得症状时好时坏。后来呢，因为我们科呢风湿科它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特殊治疗，我们给她做了一些蜡疗啊、中药的外敷啊，尤其是我们的针刀治疗啊，那针刀治疗以后呢，她的这个症状缓解非常的

0: 明显，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下肢的麻木啊，腰的这种疼痛啊，活动度啊都有改善。然后过了几天呢，然后他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说张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个病人，我的亲家说这两天腰疼得不得了，说他们两家孩子要结婚，觉得是不是搬东西啊累着了，说每天啊腰疼特别厉害，哪天您出诊你帮他看看，给他做个小针刀啊。我说那好，来吧。那来了以后呢，我就反复地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啊。那他首先他的症状呢是不只是腰这块的症状，也是他觉得腰这块酸痛啊，夜里特别重。那早晨起床呢一点也不缓解，起床很困难，然后活动开，下午觉得好像似乎轻松一点。那首先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它是个退化性的和劳损性的疾病。那他早晨起床应该是最轻松的，因为他休息了一晚上，肌肉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啊，有效的休息。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的症状反而是早晨最重，活动开轻了一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可能不是椎间盘的问题啊，你需要抽血查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阿姨呢她非常着急啊，过不了几天女儿就要结婚，她说没事没事的，不用查，你就给我那个做点针刀就好了。我原来确实有椎间盘突出，但是也是反复跟他了解病情，跟他讲解这个最后一化验，他的血沉非常高。血沉我们女同志啊正常应该0到20，小于20正常，她的血沉呢是98啊，同时 C 反应蛋白也很高。然后我再反复问她，我说你有没有午后的低热呀，她说偶尔会有，然后下午没劲儿，不想吃东西，体重也减轻了。我说所以啊您的这个症状一定不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你需要再做一做检查，做一做治疗。但是呢他的心情我理解啊，他就觉得你赶快给我做个针刀吧，我亲家就做好了啊，那个明天我就要干很多很多事情。我说这样啊，我说因为病不一样，这个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尤其是在中老年女性多见，尤其是5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容易好发。它的症状呢以这个支带肌为主。什么叫支带肌呢？就是肩胛带肌，肩膀和脖子啊这一块的肌肉受累，还有就是骨盆带肌，我们腰和臀部这一块肌肉受累。所以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老是觉得脖子硬，像落枕一样，肩膀呢像肩周炎，抬不起来，抬起来很困难啊。另外就是腰的这个臀部的症状，蹲下起来啊困难。但是因为这些症状呢，它就是还是说很像我们说的退化性的疾病。那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呢，就是简单的一想就是这些病，所以呢他们就去做了理疗。但是我们像我刚才说的劳损性的疾病呢，它一般都是下午更重，因为它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干活啊久站呀，下午症状中早上起来很轻。那么另外呢，劳损性的疾病以及这种关节退化导致的疾病呢，很少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啊，很少出现血沉升得很明显。但是我们风湿性的疾病的这样炎症的这个疾病呢，往往它除了具有症状上午轻下午重啊，早晨很重僵硬的感觉，另外就是它的炎症指标升高了很多啊。所以呢后来这个病人通过我们换方向的治疗，症状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听了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区分，就是刚开始张主任说啊，这个肩背僵硬疼痛，腰部僵硬疼痛，其实大家真的在想，好多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在想，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啊，那我到底是因为劳损性的我还是风湿性的呢？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辨别方法，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是不是最轻的，如果早上起来很重，那就有可能有风湿的问题。如果说因为我们早上起来最轻，然后经过一天的劳累越来越重，这种更可能是劳损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张主任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血沉啊，我们也很好奇这个血沉到底是一个什么检查项目呢，它查什么呢？
0: 一个血沉呢它的特异性并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某种程度上呢是一个身体的炎症状态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这两天上呼吸道感染了，咳了一些浓痰，或者嗓子扁桃腺化脓了，那我在化验炎症指标的时候，有可能血沉和 C 反应蛋白这样的炎症指标会升高。或者我这两天吃的不太舒服，得了一个急性的胃肠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会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啊，这是一个感染性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以前有过这种肝炎结核的患者啊，有的时候这个炎症没有完全被控制住的时候，血沉也是可以不正常范围啊。另外我们也有些患者是贫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血沉也可能轻度的高于异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部分的中老年的女性也是可以轻度升高的。比如我们说在临床上我们感觉对于50到6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如果化验血沉时她在30以下，我刚才说了血沉一般0到20女同志正常，如果她 轻度的升高，

0: 但是在三十以内的这种情况下，他又没有其他的明显的炎症感染，我们考虑他可能是个正常的。啊，那我说除了一些慢性的炎症，还有急性的感染，呼吸道、肠道、泌尿系啊、皮肤的感染，它可以升高。还有呢，就是免疫炎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啊、免疫性疾病啊，它在疾病的活动期也可以血沉升高。啊，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特异性非常强的指标啊，但它还是有些提示的。
1: 嗯，就是说血沉这个指标并不是说只有我们风湿类的疾病才有，我们有炎症或者是有一些贫血啊等等一些因素，或者是急性的感染，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血沉的升高。但是血沉升高肯定是一个警示，我们得找原因，是吧？那这个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风湿类的疾病。但是这里头其实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还听说过有一个词叫类风湿因子，它跟我们的血沉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类风湿因子呢，其实是我们身体产生一个抗体，就是身体在某种炎症刺激啊，或者免疫异常啊，或者遗传因素刺激下，导致身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抗体。那这种抗体呢，它和类风湿关节炎关系更加密切，也就是说多数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会明显的升高啊。除了类风湿因子，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敏感的一些抗体，比如狂欢酸抗体啊、角蛋白抗体啊升高啊。那还有一些人呢，也同样啊，有过肝炎结核的人，类风湿因子呢也有可能也是升高的。所以呢，它虽然说跟类风湿关节炎更加密切，但它不是唯一绝对的一个指标。
1: 那它跟我们这个多肌痛或者其他的一些老年人常见的风湿类疾病，什么干燥综合征啊什么的，也有关系吗？
0: 啊，是这样的，问得特别好。就是有一些免疫病啊，它也可以伴有这个类风湿因子的升高，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征啊，干燥综合征的患者，他可以有类风湿因子的升高，也可以有关节痛，但他可能不是类风湿关节炎，他的关节痛可能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关节症状。那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关节变形会比单纯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关节变形更加轻一点啊，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血沉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其实不是一个确诊的指标。那我想问问张主任，您靠什么来确诊这位患者朋友他得的是多肌痛呢？
0: 好，那我们中医看病啊，靠望闻问切；西医呢，靠望舒口听啊。那首先是患者的主观症状，他首先表现的这个描述的症状符合我们说的风湿性多肌痛的这个身体受累的一些部位，比如我们说就是肩胛带肌啊，我们肩膀和脖子这一片的肌肉群出现了一些活动受限，抬举肩膀困难，脖子屈伸或者翻转啊，或者说受限啊，有这个症。另外呢，就是这个腰肌和臀肌的一些症状，蹲起、夜里翻身、起床这些动作觉得会受限。首先它具备了受累的这些部位的一些疾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疾病的特点，它是一个炎症性的，它凌晨和早晨起来更重啊，它不是说晚上下午更重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考虑它是否有炎症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啊。那它既然不是在关节受累，它而是肌肉受累，那我们考虑风湿科肌肉受累呢，两个病更多，一个是风湿性多肌痛，一个是肌炎和皮肌炎啊。那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在鉴别在诊断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症状以外，我们还要根据实验室的一些检查。那肌炎和皮肌炎会有肌肉的一些相关的指标的异常，比如说肌酶谱的异常，乳酸脱氢酶啊、羟丁酸脱氢酶啊、肌酸激酶的升高，还有伴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风湿性多肌痛这类患者，那他只有炎症指标升高比较明显，他不伴有肌肉的相关酶的这些异常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个肌炎和皮肌炎啊，这个病呢也是风湿科的一个大类的一个疾病，它受累的呢也是肌肉为主，但它呢是以四肢近端的肌肉为主，就是我们上臂的上肢近端肌肉和下肢的大腿肌肉，觉得压痛按上去会疼痛，会觉得无力，抬腿困难，比如上台阶没有力量，我抬举胳膊没有力量，它不在关节而在这个肌肉啊。有一些人呢还伴有典型的皮疹啊，这属于叫我们说的属于肌炎和皮肌炎的范围。其实它的症状呢，就是肌炎和皮肌炎和风湿性多肌痛也有相似的点。肌炎和皮肌炎因为它也是风湿科的一个炎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它也是凌晨和早上起来更重啊，然后下午活动开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症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鉴别诊断呢，化验室的检查就会给我们一个明显的提示。
1: 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袭我们的关节，然后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我们知道这个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蚀我们的腺体。今天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也会侵袭我们的肌肉。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啊，这个免疫系统它为啥要侵袭肌肉呢？我们肌肉这种应该说是我们身体里最老实的部分啊，它没那么活动，为啥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的侵蚀呢？
0: 其实这要说起来呢，就是说风湿科的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容易理解的啊，那呼吸科的疾病，那就是呼吸道从咽部啊、喉部气管、支气管、肺。那风湿科的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受累的部位在哪儿？但是我们后来就说啊，风湿科是治疗结缔组织病的一个科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室。那结缔组织病是一个什么？什么是结缔组织？那结缔组织就是分布的太广泛了，它包括了我们的骨、软骨、肌腱、韧带，那包括还有肌肉、皮肤、血管、神经。那我们看看我们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其实都有这些结缔组织，所以风湿科的疾病它的疾病谱很广。我就记得我们有的大夫在说过啊，能够当好一个风湿科的一个大夫，一定是一个好的内科大夫，因为他涉及的疾病不光累积到关节，他还可以累积到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我们的肌肉、皮肤啊，包括神经系统，他的症状有的时候千奇百怪。那肌肉呢，它既然属于结缔组织病的这个范，结缔组织这个范畴，它就有可能啊影响这个肌肉。那它有一些炎症因子的浸润，淋巴细胞的浸润，就会导致肌肉的这种活动受限，包括一些疼痛、压痛的出现。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它既然炎症指标升高啊，刚才我说了，它诊断起来靠主观的症状、患者的主诉、实验室的检查，但是呢，我们刚才没有说这种，其实它是一个排他的一个诊断。虽然说它有典型的症状，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炎症指标并不特异。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慢性炎症，比如说肝炎结核的病人，包括肿瘤的病人，有可能也会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一个肿瘤的病人，他出现了这种骨转，也影响他的脊柱，那他有可能会出现颈肩症状的这个发产生。所以我们在诊断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还是需要除外结核和肿瘤啊，因为就是说它不像类风湿，它有特殊的类风湿的抗体，一看有关节症状，有特殊的抗体，我们就好诊断了。但风湿性多肌痛，它的这个主观症状其实有的时候不够客观，因为患者的主观描述啊不是很客观，有人轻有人重，有人疼有人不疼，所以呢，那就需要这个除外一些其他的疾病，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就是说我们风湿性多肌痛的很多症状，因为它很不典型，所以其实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些症状，
0: 是这样。
1: 特别是比如说结核或者肿瘤这样的疾病，如果我们不能发现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耽误患者的治疗。
0: 是这样的，因为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在治疗的时候哈，它我们说它既然是炎症指标升高，那产生了一些疼痛，我们按常规来说选择非载体的抗炎止疼药是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关节炎，我们用一点双氯芬酸钠这种非载体的药，就是有会起得非常好的抗炎、消肿、止痛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风湿性多肌痛的患者来说，这一类的药它的效果要没有像其他的关节炎的这种疗效那么好。可能有的人吃上了芬必得，吃上了福他林，觉得症状似乎稍微轻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这个病呢，它对激素非常敏感，他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敏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女儿要结婚的那个阿姨。然后呢，她当时就这个治疗呢就很有意思，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我说你，她坚持不信，我说这样，我给你打一针激素，如果我上午打完了，你下午跟好人一样，那你一定是风湿类的这个疾病啊。特别神奇，过了三天他就找我来了，大夫你说的太准了，他说你上午中午11:30给我打完了，我下午4点就真的跟好人一样了。但是两周以后，因为这个药呢这个德宝松这个药在身体内我们一般的说3周就代谢的差不多了，两周以后他的症状又开始加重，然后就开始接受我们的这个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不到2个月吧，女儿结婚这个整个办理完，他觉得自己跟好人一样了，他一下就把这个激素全部停掉了。5天以后他就下床更加困难了，他觉得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啊，怎么一下比刚开始还严重啊，他就托人辗转反侧挂了我们协和风湿免疫科的一个专家号。 那我们那个专家也是经过反复的问诊，然后又给他除外了一些肿瘤结合的一些问题，最后就说你就是风湿性多一痛，回去归。

0: 吃药，慢慢减激素就好了。那由此可见呢，我们这个病啊，它对激素非常敏感。那一般的这个病，我们都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就足够了。嗯。
1: 说起激素，确实咱们要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确实是谈激素色变，特别是就是在我们采访，比如说肝脑综合征，甚至类风湿关节炎，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呀，大夫你能给我治疗的时候，能不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吧。而肝脑综合征可能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大夫往往还真的就是尽量的不用激素，可以不用激素。但是刚才张主任说到我们这个风湿性多肌痛，它是对激素特别敏感，那大家肯定会担心啊，你要让我吃激素，哎呦，我听说激素副作用多大呀。
0: 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大家是很多患者啊，就是谈激素色变，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用上了激素，他会听旁边的病人说，哎呀，千万不能用激素啊，你将来就怎么怎么样，他都会听病人的而不听大夫的。那由此可见，这个激素的副作用在老百姓心里阴影还是挺大的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激素呢，其实是一个双刃剑，用好了绝对的是个好药啊。有些方面呢，它是可以救命的，比如说我们一些重症的疾病啊，就比如说红斑狼疮，在这个疾病的严重活动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激素冲击的治疗啊。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治疗期，可能愈后就不好了啊。那么对于一些关节炎来说啊，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包括肝脑综合征的患者，激素呢它有它的一定的治疗地位，但有的时候不是说必须选择的。但是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啊，它非常的有特点，它就是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的敏感。常规情况下呢，我们说成年人来说用四片激素啊就够了，就足够了，也是根据患者的体重啊，除非这个人非常瘦啊，我们会稍微减一减。一般的情况下啊，四片激素。那四片激素在我们成年人治疗风湿病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呢？我们说成年人按60公斤体重算，那每天六片的激素，也就是30毫克的激素啊，以下都算小剂量，算中小剂量。所以它呢，一般我们都是用四片激素来治疗，所以它是这个量肯定是不大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激素这个药呢，它既然有非常好的抗炎作用，在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地位非常重要，疗效也非常显著。那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治疗几天啊，它的症状就可以消失，这个人就跟好人一样。然后在化验血沉 C 反蛋白的时候，基本上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就都可以恢复正常。那我们后期就是在巩固治疗的基础上慢慢减药，其实大多数的人是都可以把激素彻底停掉的。但是有少量的人啊，少数的人身体可能就差了一点点的激素，比如说我每天吃四分之一，我可能身上就轻松，就没有这种僵硬感。那我把这个不吃一周以后，可能又觉得浑身皱巴巴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那你就吃了这四分之一。其实这四分之一片的激素呢，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这个副作用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所以说张主任说到的这个小剂量的激素，其实就是我们患者朋友尽可不必太担心。一个是本身这个剂量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医生也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慢慢的把激素减掉。但是我还是有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听说过，比如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他经过很多年的治疗以后，哎，他的红斑狼疮一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他中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担心我长期的使用激素会不会造成我缺钙的问题呢？
0: 确实是啊，这个对我们风湿科大夫来说也很重视这个问题。那风湿性多肌痛，首先它是中老年女性患病的更多一些，那这个人群呢本身就处于一个激素水平降低、雌激素水平降低啊，骨质疏松的发生更严重这样一个阶段。那即使是在治疗中呢，我们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治疗时候还是需要适当的需要补钙啊，加强这个补钙的治疗，同时呢定期的观测的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有必要补钙治疗，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去用一些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激素在治疗过程中该减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要减，所以这样的话呢，需要我们患者随诊，不是说这个药吃上你就自己去减去吧。这样的患者也有不少啊，比如说吃了一个月以后，患者呢就觉得挺好的了，两三个月根据大夫减的这个规律，我自己就不来了，我就自己去减。在减的过程中他觉得可能挺好的，然后又脸很胖，有的人呢对激素很敏感啊，虽然说这个是小剂量的激素，脸圆圆的，他觉得很胀，他会减的稍微快一点，减快的时候呢 这个疾病呢有可能又会冒头，这个炎症有可能又会回头。那他呢还是觉得还可以接受，继续减，也许过了 一年这个患者又回头找我们来了，因为他减得过快了，这个疾病再去化验的时候血沉又恢复到了很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疾病并不严重，就是炎症指标高，它对内脏的损伤并不是像其他的一些红斑狼疮那么严重，不影响我们的生命，但是呢它是挺痛苦的一个疾病，给生活呀、还是带来很多不方便。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规律的小剂量的慢慢来解，一边查着相关指标，一边问诊，根据这个对疾病的炎症的评判然后来减药，这样呢可能减药起来更顺畅一些，让它尽量的不反弹。
1: 嗯，确实大家激素都不想用得太久，但是我们如果减药的话是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您千万别自我感觉不错我就直接减了，这样的话如果反弹的话是不是就更麻烦。
0: 有的时候反弹起来啊，就是我也第一次给用了4片激素，可能患者反应非常良好，那过一段时间过了一年他再来找我的时候炎症指标再高，那可能我用4片激素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快的就症状减轻，有可能我要用5片或者6片，或者先打一针再用4片，哎呀，所以反而给咱们治疗中带来的这个不方便，另外呢也变相的拉长了激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时间。
1: 嗯，可能反而您需要吃更多的激素。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红斑狼疮这个病呢，因为它在激素治疗的时候它用的量很大，激素我们刚才说了，那如果这个病在疾病的活动期的时候我们是要冲击的啊，那是1克的激素连冲几天，然后慢慢减，口服的话一般我们都是12片10片12片一天这样去吃，所以对12片的激素和我们这个风湿性多肌痛治疗需要的4片激素来说，那大家大可放心，这个相对的是副作用要小很多了。
1: 嗯，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哈、某些朋友我们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肩和背和腰的这个酸痛僵硬，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虽然有这个肩背的酸痛和僵硬，但是呢我也没那么严重，还能扛一扛，或者说我做的理疗也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万一我要是被查出了这个风湿性多肌痛我还得用激素，那我就不想去治。那我想问问，如果这个风湿性多肌痛我们不去治疗，它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刚才我说这个病呢，虽然说不像其他的一些免疫病很容易影响内脏，比如像类风湿会出现肺的纤维化，会影响肾，包括对血管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啊。那红斑狼疮不治疗，包括干燥综合征治疗不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那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它可能影响内脏相对要小，但是呢有一些风湿性多肌痛的患者会合并血管炎，我们说叫颞动脉炎啊，如果说合并血管炎的话，这个病呢相对预后会更差一点。这些患者呢除了就是有这些刚才我们说的支带肌的一些症状以外，会有一个偏头痛，颞动脉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颞和角这块会有一些疼痛，偏头痛很明显，甚至有一些患者呢会有一过性的眼睛视力不太好。然后我们在看查病人的时候哈，会我们在额角这个地方发现这个血管动脉，这个血管会曲像一个蚯蚓爬在这儿，按上去会有一些压痛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呢，还是建议积极治疗，因为它合并了血管系统的一些受累。
1: 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颞动脉炎，我开始没反应过来，现在我明白是我们大脑的颞叶部分的血管。
0: 对对 对，它是在外、在颅骨外，
1: 在
0: 颅外的这样
1: 的，外头的。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其实如果让它发展的话，可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还是蛮大的。
0: 是这样的，如果颞动脉炎的话，它可能会有头痛剧烈，有的时候视物不太清楚，同时伴有低烧啊，对生活影响比较大，是。
1: 嗯，就反过来说，什么病我们还是要早点治，不要说讳疾忌医，拖到很严重了。
0: 风湿性多肌痛呢，刚才我们说了，它的症状呢是支带肌的这种酸痛、僵硬、活动受限，它也是属于我们中医风湿的痹症范围。那结合着我们这一类患病的人群属于中老年女性，在这个阶段呢，那我说50岁以后的女性，她处在一个这个绝经前后啊，那我们中医讲这个阶段呢，她属于肝肾精血不足，人的气血阴阳都属于一个重新调整的一个状态，这个基础上呢，它会出现筋骨的失养、气血的亏虚，出现一些怕冷、畏寒、疲劳、乏力啊、失眠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既然有了身体的本虚，肝肾精血的不足，脾肾阳气的不足，那它更容易感受寒湿之邪啊。那感受寒湿之邪以后，它会出现这种肢体的这种怕冷、这种疼痛， 包括这种湿邪为主的时候的这种

调理脾胃、脾肾啊，有一些散寒、祛湿、活血、通络的一些啊中药组方来治。那由于风湿科的这些疾病啊，它更多的是在肌肉和关节，除了口服药以外呢，我们外治的方法啊，其实也是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是西药可能不具备的这些条件哈。比如说我们用的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我们把一个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更加怕冷，天气变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僵硬感更强啊，身体更加的这种畏风畏寒，然后结合着他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辨证可能他阳气不足更加重，那它属于寒湿痹阻症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温阳散寒活血通络的一些中药，我们可以把它研成面，调成糊或者是这种膏状，敷在这个支带肌的部位。那有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上面可以用一些蜡放在这个药的上边，那通过这个蜡散热的过程中，让这个药的有效成分更好的直接作用在局部。如果家里没有蜡，有些患者我们有神灯啊，有些炒的那个大的盐袋敷在这个药上边，其实呢也是可以帮助改善这些症状的。那除了这些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踏字疗法呀，我们针灸其实也可以啊，补助我们的阳气，疏通这个经络，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是前一阵啊，我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一个亲戚，也是一个男患者。那他的这个患者呢，他之前有过前列腺癌，很瘦的一个患者，也是。就是觉得浑身疼，甚至于出现了这个手腕的肿痛，来的时候呢行走很困难，让他坐下的时候他不坐，他说我站着吧大夫，因为他站着我说话要抬着头啊，我说您坐吧咱慢慢问，因为他坐下再起来很困难啊，然后行走呢膝盖也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症状啊，虽然说我们他具有了这个肌肉的疼痛，还有这个腕关节踝关节的肿痛，但是呢他好像不像类风湿关节炎是那种滑膜增生那种肿胀的样子不太一样，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我们科的关节的超声，它是肌腱炎，比如脚踝是脚踝周围肌腱周围的一些炎症啊，包括这个手腕它也是深肌腱的炎症，它不是类风湿那样的一个滑膜的炎症。所以说他虽然有这种关节的症状，但是反复在问啊，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一个是他腰这块臀部这块的肌肉活动起来不方便，另外一个他老伴在他旁边说话，他转头的时候很困难，他说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并没有说他脖子不舒服，他主要就说你看我手腕也肿了，我走不了路啊，我蹲下起不来，更像是一个这种膝关节腰还有这个腕关节这样关节的炎症。但是在仔细再问他的时候啊，就是他还是支带肌更加明显，然后呢根据他的症状还有咱们超声的一些检查特点，我就给他查了一些炎症指标，血沉 C 反蛋白，但是呢因为男同志他又有这种关节的一些症状，我把类风湿相关的指标也都查全了，然后三天以后结果回来以后，类风湿的这些特殊的抗体全部都是阴性的，然后就是血沉高的非常多， C 反应蛋白也高的非常多，我们 C 反应蛋白我们单位是小于6，它是112啊，我们知道高了十几倍将近20倍了，那他的血沉是105，但是呢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因为他有肿瘤的病史，他浑身这样广泛的一个疼，我就跟他老伴儿在说，我说首先呢要除外其他的病，那你这个疼有没有咱们肿瘤骨转移的这种广泛性的一个疼痛，然后说需要做一个骨扫描，然后他开始还是不太愿意啊，你就按这你说的去治吧，但是本着这个患者啊，我们首先要诊断清楚，激素呢是个好药，但是该用一定用，不该用呢给他用就适得其反，后来就让他去做了一个骨扫描，到石景山那边那个医院做完以后呢，就是肿瘤这块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关节呢也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反应，包括一些肌肉啊底下这块都有一些炎症反应，最后我们考虑还是风湿性多肌痛，然后后来我也是我说先打一针激素吧，然后因为他比较瘦，然后我说你吃两片激素打一针激素，然后过了两天吧，我的同学来给我打电话说呀 你太棒了，我们那个同学因为搞针灸他不搞风湿，他说那个真的就是一看就看好了，说去别的医院就没有认识这个病啊，但是我就想就是确实是因为如果不是风湿科的大夫，他可能对这个疾病呢没有太多的概念啊，就是用完了这个激素以后他症状缓解很好，因为他有肿瘤，所以在用激素的时候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甲氨蝶呤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因为甲氨蝶呤

0: 说明书上也是最肿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将来激素减起来可能更顺畅一点。
1: 嗯，听张主任讲这个故事，我感觉这个医生诊断病情啊，有的时候真的跟侦探断案一样啊，特别是在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复杂的这个患者朋友身上，这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但这里头我有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提到了这个风湿性多肌痛女性患者比较多，就像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红斑狼疮，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多很多，然后强直性脊柱炎，那么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很多。那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病更让女性朋友容易得呢？
0: 嗯，那从西医来说啊，我们很多免疫病它的发病因素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只是说它跟遗传有关系啊。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妈妈是个肝脏综合征，他的女儿过一段时间也查出他是类风湿关节炎，所以呢就是家族里边如果有免疫病的这样的亲属直系亲属，可能他的子女更容易患风湿免疫的问题，所以他跟遗传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可能基因这块还是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是遗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感染啊，尤其是这些感染时间比较长啊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发热呀，那也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免疫问题，由于感染刺激了免疫系统导致了免疫紊乱，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就是跟我们雌激素水平有关系，那么雌激素水平的那个突然间的一个变化也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系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您说的类风湿关节炎、肝脏综合征、红斑狼疮啊，都是女性多。那风湿性多肌痛也一样啊，也是女性刚相对更多一些，男性要少。那也就是说女性发病多的这样的人患者人群中啊，男性得病也许会轻一点啊，是这样的。嗯，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大家怎么预防，或者是说怎么早期发现风湿性多肌痛。
0: 好，那我们从中医来说啊，就是在这个年龄往往就是一个肝肾精血不足、脾肾阳气亏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
1: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这个年龄是吧，
0: 五十岁左右啊，这样的一个
1: 月经期，
0: 哎，对，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病就在这个时间找上了。所以我们来说呢，中医讲无虚不作不治病，所以呢要尽可能的保证身体正气充足啊，一个在平时过程中规律作息，不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保证足够的睡眠，那适当的呢身体锻炼，比如说我们有条件的话，会游泳的话去游游泳，这样的话对我们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对下肢的关节这种脊柱都没有增加太多的负担，这样的运动。那如果会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的，那是更好的了，
1: 现学也来得及
0: 是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那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比如练练瑜伽其实也都是可以的，那一个是锻炼身体，增加自己的这种抗病能力，减少各种的感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觉得还是要一个是均衡饮食，不要过度的减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足够的蛋白质，进食足量的新鲜的水果蔬菜啊，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抽烟，不抽烟，少饮酒，啊，我觉得在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对我们抗病是非常有益的。嗯，那另外如果出现的这些症状，不要自己扛，啊，不要自己扛，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人对疾病和症状耐受性不一样。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就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类风湿关节炎有很多年了，他是在外地治完以后呢，这个肘关节都伸不直了。但是我在问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过程中啊，我说你这个胳膊肘疼过吗？肿过吗？没疼，不疼，我不疼，我就是硬，早上起来僵，伸不直。但是你看他所有的这些指标，包括他的手指关节都出现了这种畸形改变，那当时他一定是这个炎症指标比较高，这个类风湿一直在炎症期。有一些人对这些炎症很敏感，有一点炎症他就疼得不得了，他就赶紧去看病。但有一些患者他对痛比较耐受，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干农活，或者是经常用手，他比较不重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炎症比较明显，你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积极的治疗，反而使这个疾病丧失了这种有最好最佳的治疗期。所以今天那个患者我就觉得挺遗憾的，他的右胳膊肘就已经屈曲不能完全伸直。我说如果你再不积极治疗，将来这个拿筷子送把饭送到嘴里都很困难。所以这个疾病呢不能以自己主观感受不影响我生活或者我能扛就不去治疗，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不用过度焦虑对疾病，但是呢要重视它，如果有身体的不舒服 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判断它到底重要不重要，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
1: 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主观感受上哎不那么疼不那么难受我就不去治，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是我们积极的做检查，再有一个就是真的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即便有一点点不舒服我们也去查清楚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我最近突然在想，就是我们养生到底养啥，我就觉得其实是养阳气嘛，但是养阳气话说回来了，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少做这个伤阳气的事儿。比如刚才张主任提到的我们预防各种疾病，其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不熬夜，不暴饮暴食，也不吃得过多也不吃得过少，就是合理的一个饮食。其实我觉得这些过度，比如说过度熬夜，吃得过多或者吃得过少，其实都是一个消耗自己阳气的事情。
0: 我觉得比如说熬夜哈，它不光伤阳，其实它非常耗伤我们的精筋和精血。嗯，我其实在临床上我就见过这样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呢其实他30多岁，他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他搞什么呢，搞这个游戏啊，这个
1: 经常上夜班，
0: 对，他经常半夜里这个有事儿了，然后他就需要去维护，然后一熬熬几个晚上挣得很多。但是小伙子呢一个啊到我这儿看病以后，你从外表上看他就不像是一个30岁的小伙子，头发非常稀疏啊，然后那个感觉精神也不是那么很好，确实像您说的有点阳气不是很充足，不像那阳刚的那样的一个小伙子，有点那种弱弱的高高的瘦瘦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手抖，这么年轻啊，
1: 30岁的小伙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手抖。其实他从我们中医来说啊，他还是长期的熬夜耗过度的耗伤了精血，那血虚生风，所以他有这种手的细抖。你再反复问他的时候他会有心慌心悸，也就是心血不足这样的一个表现，他稍微的一运动他就会觉得心慌。其实这都是你要去查心电图，也许没有太多的心肌供血不好的症状，但是他的主观症状还是挺多的，这肯定是我们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熬夜不光是耗阳气，它也耗伤我们的精血，所以一定在日常生活中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啊。当然工作各方面现在确实是啊年轻人的负担比较重，但是要合理来安排调整好自己的这个作息，嗯，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就是熬夜这事我自己有个体会哈、啊、就是我因为之前上了20年夜班，其实不是特别晚，就是12点下班，但是问题是就是下班以后其实没那么大毅力说到家马上就睡觉，其实往往就是洗洗涮涮歇会儿，然后再上会儿电脑，弄不好就再吃点东西，这样可能就会到2-3点了。我在调了岗不再上夜班的时候，就我当时正好孩子也小，我就立刻下了一个决心，就每天晚上9点，那时候孩子小嘛，孩子9点睡觉我也跟他一起9点睡觉。后来很快你9点睡吧，你很快就可以5点醒了，实际上你5点醒了以后你干啥都不耽误，就是你所有的事情反而效率更高，然后整个人我就觉得哎呀舒服的不得了，就
0: 状态不一样，
1: 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然后我觉得每天早睡早起人特别感觉自己特别清爽，
0: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律的作息啊，这中医讲的子午觉一定要尽可能的这个时间做。另外呢早上像您说的早起一些呢，随着阳气生发，那我们去做一些舒展活动，及时的补充我们的营养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状况更加好。
1: 嗯，所以这件事呢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强调一下啊，因为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哎我退休了我不用那个按时上班了，那我其实就是晚上刷会儿剧晚点睡也没关系，然后早上起来呢自然就也起不来。我是想正好张主任今天说到这儿哈，那我们为啥要非要跟大家强调要早睡早起，或者说要按照我们按时的作息，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早睡早起呢？
0: 其实呢我们中医哈、啊、从它的理论体系来说啊，它是天人合一。那我们在从四季天气来说，夜里啊是一个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就应该休息，减少剧烈的活动，这样也是养给我们的阳气，养它的生机啊。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本来阳气就很弱，那过多的夜生活过度的耗伤我们的这个阳气，那会加重对阳气的损伤，所以要就是顺其自然，顺时顺季而为，我觉得这样对我们的养生非常重要。
1: 熬夜不光伤阳气也伤阴伤血，对健康非常不利。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风湿性多剧痛治疗与预防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您对风湿性多剧痛有一些了解，更希望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2: 祝你生日快乐！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

0: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38集。
5: 二零三一想啊，老孙提的这个意见很正确，事先严部长就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另外做了安排，森林工作队的李新同志不是在这儿吗？他要留下来了，一个呢是在这份组织群众开发山中的财宝，再一个支援小分队啊，作为呢运输的后备力量，也可以说是小分队的这么一个总务处，由他来供给一切，他会常常走这条道的，大家这才放了心。今天晚上天晚了，大家就休到神和庙上，第二天早晨赶回了夹皮沟。严部长啊本来是要走的，但是203首长呢挽留，让严部长再在这儿待一天，到小分队啊再住一天，和群众见个面，辞别辞别再走。严部长啊对这一次203首长和小分队整个的行动非常满意，和小分队同志们以及夹皮沟的老乡马上分开啊，严部长还真有点舍不得。当然这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203首长已经把他和杨子荣共同研究的打破威虎山的那个计划和严部长讲了，想具体进一步再商量商量。返回了夹皮沟，老乡们都在这儿接着呢，小分队每逢出发大家要送，每逢得胜回归大家要接，又是一番的热闹。吃过了饭坐下来，具体的进一步研究了关于杨子荣提出来的这个方案。那么子荣同志啊，你再谈谈吧。严部长叫杨子荣再谈谈，子荣已经胸有成竹了，但是是100%的把握吗？还要听听领导的指示和领导的意见。自己把这个经过一说，从哪儿考虑起的呢？我是从灭奶头山之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座山雕崔三呢是这一伙子匪徒之中比较辣手的一个，这个老土匪非常狡猾，想当初日本鬼子曾经打过他，打了几次没打了，鬼子花重金把他从山上买下来了。这一次呢，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座山雕看作了至宝，把这座威虎山呢也看成了圣地，小分队要是往上硬攻的话，那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说不值得这么做。所以我想啊，我一个人先打进威虎山里边去，夺得了匪徒们的信任，我像一颗炸雷一样埋藏在敌人的心脏。后这203首长率小分队定准日期到了威虎山，是里外夹攻，一举破灭，我是这么想的。哦，严部长轻轻把头点了一点，子荣啊，你的把柄论把柄也不太十分可靠，不过我觉得有几个有利条件，那你就谈谈吧。子荣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喉咙，不慌不忙的他把他这几个条件说开了。什么条件？第一，从进山开始抓到土匪那天起， 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审问过土匪，把匪人里边的那些个习惯说的黑话我基本上都掌握了。第二，我得来了一匹马，这匹马是从奶头山得来的，是许大马棒的铁叶青。据俘虏的口中讲，这匹马是坐山雕送给许大马棒的。自从这匹马落到手里之后，203首长就指示我，叫我亲自来喂这匹马，而且亲自训练它。现在我已经把这匹马训练得很熟了，我可以把它撒出去，撒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只要我一声口哨，这个马能听到，它就会拨头跑到我的跟前来。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有老匪坐山雕贪馋已久的先遣图，现在在我们的手里，把这个东西往匪徒跟前一送，他会乐得神魂颠倒喽。第四，说到这会儿，子荣略微一停，非常严肃的，他在首长的跟前表示自己的决心。首长，杨子荣看了看203，又瞧了瞧严部长，我相信我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哦，两位首长互相看了看，交递了一下眼色。203拍了拍子荣的肩头，子荣啊，光凭这四点还不够啊。哦，首长，你的意思是？你等一等。203一伸手，从兜里头取出一个日记本来，他把这日记本打开了，翻开几页看了看，随后把本子又合上。子荣啊，你方才说的这几个条件呢，是仅能帮助你打进敌人的心脏，可以到威虎山里边去，同时也可以住下来，但是这不等于是完成任务。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大破威虎山，其关键呢，就是你在威虎山里边怎么行动。你在家里头所想的这几宗事，到了威虎山恐怕用不上，确切点说不能完全用上，也许用一条，也许用两条。子荣听到这会儿是心花怒放，他高兴什么呢？哦，自从我在首长跟前提出这个要求之后，203就一直在考虑啊，他都把它记在本子上了，说明首长反复研究过这个问题。不是203对我有什么不放心，而是我到山里头的行动他考虑得太周到了。就是嘛，我杨子荣进到威虎山里边去，说个不幸我牺牲，这是小事情，不能耽误了小分队整个的灭匪行动。他在看着，在等待着，等待着203首长的最后的决心呐。203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趟，眼睛望了望严部长，严部长凑到了子荣的跟前，拉着杨排长的手啊，子荣啊，我们非常尊敬你，尊敬你对党的赤胆忠心，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你是我们千百万忠心耿耿的战士之中的一个。不过有这么一点你应该慎重考虑，说现在你是整个集体成员中的一个人，要是到了威虎山，一切要看你自己了。但你们203首长在那个时候对你是不会有什么直接帮助的呀。子荣把头一点，严部长，感谢您的支持，这一点我也曾考虑过，不过我想我们203首长在他18岁那年，他曾经单身匹马进过烟台，当时的烟台市是日本鬼子统治。

寺外碉堡林立，有很多的鬼特到处乱窜呢。可是他不，二零三一回身，冲子荣一摆手，威虎山绝不能和烟台相对比。子荣啊，你要知道，烟台市是人山人海的城市，我随时可以找到掩体，而你呢，倒在威虎山里边，是举目大山，你的环境周围布满了土匪，你想一想，怎么能这样比呢？哦，子荣听到这会儿，心里头有点起急呀，心说不行，这个时候我应该帮着首长想，更主要的呢，我应该在首长跟前表示必胜的信心，这样能够出使首长做了最后的决定，好叫我去。子荣想到这会儿，上前来抓住了203的两手，首长，你下命令叫我去吧，我向你保证，保证完成任务。人就是这样子，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由于你身经百战，所以你指挥千军万马就像舞动你两个拳头似的那么容易。我相信我自己，搞侦查工作我就像指挥我自己的舌头，我想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二零三，你就决定吧。二零三首长紧握着子荣的手啊，转过头看了看严部长，严部长轻轻的一点头，这个意思是部长已经同意了。好，子荣啊，那你就去吧。这句话高兴的杨排长差点飞了起来，他紧握着二零三的手啊，首长啊，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二零三首长冲子荣一笑啊，子荣啊，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对党的耿耿忠心，来，咱们进一步再研究研究进山以后的行动。好，严部长参加在一起，这么一番的研究啊，仔细推敲到山里边第一步开始应该怎么做，匪徒他应该向你施展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当然了，匪徒的第一关那是必不可少的，他对你要试探，仅就这一点你必须在思想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匪徒的试探花样是很多的呀，也许一次，也许十次，甚至于说几十次。二零三，严部长，不管敌人对我试探多少次，我有决心，有信心，突破敌人层层封锁，我会很顺利的迎接你二零三。好啊，子荣啊，你就只管去吧，我不会使你孤立，我的小分队会随时的来接应你，来援助你，在外面作为你的呼应。好，把地图展开了看一看，看什么呢？从这1/5的军事地图上找，找到了威虎山。从里程上讲啊，由夹皮沟到威虎山是300多里地啊，这300多里地你走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在树上留下一个记号，不然的话同志跟着你取回来你到山上的情报，这就会有困难了。怎么知道你上了山了呢？在你上山之前必须要给我们一个通知，你到了山上之后落下脚来，把敌人的行动也好和你自己整个的计划也好写一个材料，还要把它送出来。送到哪儿呢？这威虎山前边有一道大沟，在沟的这一面啊，也就是直奔威虎山方向这面有一片马尾松，找这片马尾松是由南往北数第7棵马尾松，不要搞错呀，因为你前脚走，我随后就要派人呢，派人把情报取来呀，你要把它搞错那可就麻烦了。二零三，我记住了，
好吧，子荣，从现在起，我命令你，快！梁排长，一个立正，笔直的站到203首长的跟前。你已经不是我们小分队的侦察排长杨子荣同志了。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许大马棒手下的四把副官胡彪。是，我从现在起已经不是小分队的侦察排长杨子荣，是彻头彻尾的匪徒胡彪。哎，对了，我给你三天日限，你抓紧一切时间，一个是养精蓄锐，再一个要把土匪的黑话把它背熟了，把土匪的一些个恶习惯把它掌握了。你找几个匪徒，再把你学来的东西核对核对，千万不要出一点偏差。我记住子荣啊，到了威虎山上之后，你可要知道啊，你在每时每刻，具体点说，在每一秒的时间内，你都要注意匪徒对你的监视。你可不要把杨子荣和小分队同志们的这个影子常常摆上你的心头啊！你应该说你就是胡彪啊，在什么时候许可你想一想呢？我考虑呀，203抬起头来琢磨了琢磨，我考虑也就是在你休息的时候，被子蒙上了你的脸，在那个时刻你倒可以想，可以考虑，不然的话你的两个眼睛这么一定，匪徒们就有识破你的危险。感谢首长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示，我可以走了吗？可以。203说出这两个字之后，把手伸过来和子荣一握手啊，老半天两个人四目相对，半晌无言呢、啊。别看没说话，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当时这两个人的思想感情啊。他们两个人不但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且是出生入死在一起十几年了，老战友啊。今天子荣离开了203的身边，要涉险到匪徒的巢穴里边去，203对他是十分担心呐。子荣，首长，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匪徒胡彪了。是，我记住，从现在起，我就是匪徒胡彪了。从办公室出来，心里头高兴极了，他兴高采烈的走到了马棚子，先来看看铁叶青。铁青这匹马一见子荣来了，是昏昏乱叫，那是怎么回事？这是表示亲昵和欢迎的意思，马有马心嘛。这马从奶头山见着杨子荣那天起，他心里就痛快，我这主人呐、啊，待我太好了，一下也不打我，疼我着的呢，亲自喂我草料，亲自喂我水喝。看子荣来了，他用这脑袋呀拱子荣，杨排长用手葫芦葫芦马鬃，铁叶青啊，这回咱俩要搭伴了，你把我送上威虎山，有很多方面我还要借助于你呢。用手轻轻拍了拍马的三叉骨，这马好像听明白子荣的话，一声长嘶，这大概是回答子荣的。杨排长，你放心吧，没错，只要有用我的地方，卖了马肉我也干。杨排长又把草料给他拌了一拌，就从马棚子回到自己屋里，坐在炕边这儿睡不着啊，心情悸动啊，拧了一锅子烟，点着抽着，把这锅烟抽完了，他要休息。杨排长把衣服扣解开，脱了衣服

0: 了手，无意中碰到了一块伤疤。子荣这手半天也没有撤下来，怎么有一块伤疤呢？杨排长，突没于敌人的火线不止一次啊，不光是鬼子呢，也不光是国民党反动派呢。子荣啊，身上没有带过伤，可是这块伤是他永远也不能忘。这块伤是怎么回事呢？不是用枪打的，是菜刀砍的。怎么会杨排长挨了一菜刀呢？这可得要说一说呀。子荣啊，他的老家是山东，住胶东地带杨家庄的人呢、啊、他是个非常朴实特别善良的一个农民，家里头人口也不太多呀、哎、父母双亲还有一个小妹，就是四口人。但是四口人呐、啊、怎么也顾了不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真是半年菜半年糠，榆树叶子半干粮。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39集。
6: 子荣18岁那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年母亲病了，母亲病倒了，穷人家哪有钱看病啊？总共自己家里头就种着地主的3亩薄田，要是打下来的粮食，用80%的粮米去交租，剩下的这点儿还能够吃几天。没有钱，老邻旧居，一些个贫雇农都很难过呀。大家紧凑了几个钱呢，叫杨老汉，子荣的父亲，去抓药，从外镇把药抓回来，路过这个东村口，东村口这会儿住着一家地主啊。这个地主和所有的地主一样，那心是黑的。这主有了名了，叫杨大头。他这脑袋特别大吗？不是，因为他剥削农民呢，什么也不要，专要现大洋，一切都以现大洋做本位，拿钱来啊。所以也不知道他家里存着多少块现大洋。他有这么个习惯的口头禅，拿大头说话，拿大头说话，他总这么说。农民们给他送了一个号，叫他杨

0: 要是卖的东西或是拿什么玩意儿换，你得上小铺来换来，你想买得上小铺来买来，离开了杨家这一号不行，这是他的规矩啊，谁也惹不起他呀。你真的不听他的话，一个是他在你的原账上给你写花账，再一个呢就等到交租的时候他是加租加税，他什么法儿都想了，不单喝了农民的血，他还吸农民的骨髓啊。这天他正在门口这站着，杨大头啊50多岁，干瘦的脸庞，手里头拿着竹子杆儿、铜官铜嘴的大烟袋、鹿皮的烟盒子，他是冬夏长青，总穿着一件长袍。他站那儿瞧得很清楚，看杨老汉来了，抹拭着他的胡子上前来冲杨老汉一点头：“杨老哥，到哪儿去了？”“哎，财主。”当面你不能叫他杨大头啊，都得叫他财主。嗯，我去抓药，抓药。你的老伴儿又病了，可不是吗？什么病啊？还不是日子困难，累，饿，哎，病倒了。
1: 哦，
0: 哪儿弄的钱抓药啊？乡亲们帮凑的。你看看，怎么不上我这儿来拿钱来呀？嗯，啊！杨老汉一听，心里头暗吃一惊啊，心说什么？上你这儿拿钱来？你是有名放阎王账的，谁花得起你的钱呢？一个钱也不能动，动你一个百个还不上。财主啊，谢谢你的好心，实在过不去的时候，我再来求你。
1: 好啊，杨老哥，你儿子杨子荣多大了？
0: 18了。
1: 怎么不叫他给我来干个活呢？打个短工也行啊，我现在家里头缺人呢，虽然30多个长工还是忙不过来。
0: 哦，我是叫他来，不过这个孩子脾气挺倔，他愿意往外跑。
1: 嗨，往外跑，您去告诉他，天下的老锅一样黑，像你们这个命啊，到哪儿也得给人家干活。
0: 哦，是这样，是这样。
1: 哎，我问问你，你姑娘翠兰多大了？
0: 16了。
1: 哎呦，老大不小的了，给找个人家吧。
0: 啊，不不不，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孩，有点舍不得。
1: 嗨，穷汉养娇子，什么舍不得？一个丫头给出去算了，好吧？你要是不爱给她找人家，就送到我的家里来吧。我现在正缺个使唤丫头，给我烧个烟什么的。
0: 哦，好。
1: 要如果能来的话，咱把你那个老账再算算啊，该去的去去，该勾的勾勾，
0: 好吧？
1: 嘴上这么答应。
0: 可是老汉想，我的女儿怎么能往火坑里送呢？你杨大头多坏，你拐卖人口都出了名了，你结交官家，官家和你们财主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我还不懂你这套，说什么也不能把女儿送到你家来。杨老汉就回了家了。可谁知道出了事儿，出什么事儿？您说这杨大头这家伙多坏啊！虽然说地主那个骨头都是黑的，可他这骨头黑中都透着紫。这小子说完了话，回到铺子里，把流水账拿过来，把账本子拿过来，掀开了他看，找到了杨老汉这个账厅，瞧了瞧，上边还欠他7斗谷子。7斗，他把那算盘拿过来，噼里啪啦啪啦了一气，啪啦什么呢？合合力气，7斗谷子一合呢，折合是1担1，连利钱都有了。得了，给你写1担5吧。他怎么又给饶上4斗啊？没有这小子在。

0: 坏的，他把杨老汉去抓药去，那个药钱呢写他账上了。等到光阴似箭，眨眼过了年了，子荣母亲的病稍微见点好。不管怎么说，穷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心思过年，过的哪家的年呢？啊，日子都过不了，可是总算精神点好吧。炕上倒个病人，那心里是什么滋味啊？老太太好一点了，管他吃好吃坏，过了年再说吧。可就在大年初一的早晨，杨大头带着四个腿子来了，子荣没在家。怎么呢？可怜的子荣啊，三婶儿啊赶回家来了，那是正常户到的家。到家里来，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在外面卖苦工积攒的几个钱送回家来，只在家里待了一夜，天还没亮呢他就又走了。那父母心里头该是多难过呀。杨大头带人来了，往院里这儿一站，杨老哥，我来给你拜年来了。杨老汉一听，赶快从屋里出来。哎呀，真是不敢当啊，财主怎么还给我们穷人拜年呢？哎，老街就邻了嘛，怎好不来看看呢？啊，呵呵，我家里这几天挺忙，还没过小年，刚到了2月15就有人给我来拜年来了，忙了这么些日子，到你家来看看。我真不好意思把您请到屋里去坐。为什么？我屋里炕上只有半块席头了，您穿的是缎子衣服，我怕给你扎坏了。啊，没什么。说着话，杨大头进屋了，来到屋里往炕边这儿一站，他把眉毛一皱，皱眉干嘛？这屋里确实不像样子，真没有他坐的地方。你说那炕沿有不少的刺儿，要把他的缎子袍给扎坏了呢。旁边他狗腿子有眼力劲儿，快快快，把杨家仅有的一床被褥蹬过来了，铺在这儿。财主，您坐下吧。好好好。他刚坐那儿，有人把水烟袋给他点着了。
1: 我没有水给您喝呀，我家也没有茶叶。
0: 好了好了，我都喝好了来的，不要客气。老杨哥，子荣呢？他走了。
1: 走了
0: 啊？哦，他转脸看见翠兰了，翠兰一扭头，低着头就出去了。哎，别走啊！啊，过来过来，我看看。这个姑娘在咱们村里头就属她水灵啊，是真漂亮。你们是好命的，老杨哥，等着杨子荣长大了，姑娘也起来了啊，一儿一女一枝花呀，比我强啊。人家说我没儿没女活菩萨，我这个活菩萨呀不老怎么样的。真想希望收这么一个干姑娘。杨老汉一听啊，你妄想吧，收干姑娘，我女儿是不能拜你呀。心说怪，这只狐狸大年初一跑我家干什么来了？他给我拜年，他给我拜什么年？不对，是来跟我要账的吧？不是那几斗谷子的事，那给不了啊。怎么，我必须把粮食打下来才能给你？其实我仅短你四升谷子，滚来滚去滚了好几斗了。 老爷子还不知道呢，一旦早出去了。老杨哥，我今儿个来的意思，一位给你拜拜年，二嘛想算算账，是不是把那个账算算呢？
1: 账？财主啊，现在是天寒地冻，不到种地的时候，种不上地，打不了粮，我拿什么给你钱呢？
0: 那你也不用着急嘛。他抬手一指，你们那个院子里头不是有一头黄牛吗？
1: 哎呀，不行啊！杨老汉一听黄牛这两个字，
0: 好像在老人家的脑海里打了个霹雷相仿。黄牛不能动啊，黄牛是我一家子的命啊，仅有这一条牛了，全都光了。我的老伴儿病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他真的要死了，我就把这匹牛卖了，换一口薄皮棺材把它埋起。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叫土压了他的脸呐、啊。可是，那怎么能够？别着急，你别着急，我随便问问。这样吧，老账我不打算要，因为你也给不起，新账咱们算算。去年冬至月初三，你不是赶集去了吗？
1: 是啊，
0: 赶集给你老伴儿抓了一剂药。
1: 就是，
0: 那药钱不是从我那儿拿的吗？
1: 啊！杨老汉一听目瞪口呆，半天没说出话来。
0: 老爷子身上就哆嗦了，
1: 吓的吗？
0: 不，气的。这位善良的老人瞪大了两个眼睛看着地主。
1: 什么？我老伴吃药是从你那儿拿的钱
0: 啊？你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啊。刚拿的钱就忘了，你跟我说的明白，日行三分利，现在算起来是好几斗粮食，你该给了吧？
1: 没有，根本就没有。那是乡亲们，我的街坊，几个钱几个钱给我凑的。
0: 老太太听的这行，坐在炕上就掉了眼泪了。
1: 财主啊，你可要拿出来人心说话呀。
0: 您想想，老太太这话不白说吗？杨大头他哪来的人心呢？他长得是狗肺呀，狼心。杨大头一挺身起来了，咔嚓把水银袋往那儿一摔，哼，你这个人可真怪，欠了我的账不去给我拜年，我倒来看你，结果问你账的事儿，给得了给，给不了有账在，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是拉账的规矩。你拿钱的时候是笑而言曰，找你来要账，你看你这个样子，满脸的皱纹一堆，你跟谁唬啊？想唬我呀？那能唬得过去吗？拿出账片给他念念。他那狗腿子有个小头头，是他管账的先生。其实这个管账先生论起来呀，还是子荣他母亲没出五福的这么个兄弟。这家伙更坏，啪啦啪啦把账片打开，这么一给念，老头气得说不出话来。给钱吗？
1: 不给啊。
0: 来啊，把那牛牵着走。子荣的家里头啊，杨大头就惦记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希望杨子荣上他家看活，再有就是子荣的妹妹翠兰去给他当使唤丫头，这两个打算不上来了，他就想生这匹老黄牛了。他纳闷儿，就凭这穷骨头的家里也有头牛，是牛，是骡子，是马，是牲口，应该是我的，应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财主的。他牵着牛要走，老爷子可真急了。杨老汉一瞧，这是动了我的命啊，那是我的命根子，上前来抓住了杨大头。
1: 等一等，你不能动我的牛啊！动了我的牛，我拿什么种地？我种不上地，我拿什么还你的债？
0: 别着急，杨老哥，还不了债不要紧，不是还有你女儿呢吗？你女儿可以去给我当使唤丫头啊。姑娘的脾气和她哥哥子荣一样，非常倔呀。姑娘一听，呸，啐了杨大头一口，死喽，也不上你家去，也不能往火坑里头跳。
1: 什么
0: 火坑？
1: 我的家吗？
0: 哈哈哈哈，傻丫头，比在你们家强得多。你们这儿吃的什么喝的什么？你跟着你爹从下生来就受罪啊， 你吃过什么叫大米？你看见过什么叫白面？穿的什么粗布蓝布大白布紫灰月白浅毛蓝呢、啊、而且还都是破的补丁落补丁，到我那儿吃香的喝辣穿好的，你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那都不是好来的。
0: 什么不是好来的？好啊，黄毛丫头，你敢这么说我？
1: 好吧好吧，走走走走。
0: 杨大头往外走，老汉抓着他不松手。这个狠心的家伙一抬腿，弹一下，一脚就把子荣的父亲给踹在那儿了。老人家挣扎着起来，还要扑过来，杨大头把脸一翻，喊了一声给我打。他的狗腿子们就下了黑手了，噼里啪嚓这么一打，打的老太太在炕上直央告，打的子荣的妹妹姑娘扑过来趴到父亲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老父亲，叫他们打自己。街邻们都来了，很多的穷苦农民呢、啊、紧握着双拳，敢瞪着两眼呐、啊、有力气使不上。这是什么年月，太欺负人了，地主横行霸道，这些狠心肠的家伙，结果人也打了，把牛也牵走了。老爷子叫他们呢连打带气，当时就没了命了。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没用两天的功夫把这个好人也给折磨死了。家里头只剩下翠兰姑娘一个人，姑娘哭得眼泪干了，没有眼泪了，她瞪着眼睛，血丝照满了双睛啊。姑娘在盼，盼哥哥回来，子荣在外边连点信儿都不知道。乡亲们帮着忙，把二老双亲给埋了，钟家也让姑娘到家去，西家也打算把姑娘暂时给收留起来。姑娘不去，不离开她的家。年轻的人，他站到这儿，两个眼睛直勾勾的望着杨大头的住家，干嘛？他要给爹妈报仇啊。我等着我哥哥回来呢，还是我自己动手呢？翠兰在想这个。这天的下午，吱妞街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了一个人，贼头贼脑，手里头提了个小烟袋。谁呀？论着呀，姑娘得管他叫舅舅，就是方才叔我说的那杨大头手底那管账的王老五。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豹子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施耐庵如何借这个绰号写活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梁山英雄？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5集《豹子头林冲》。

0: 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血性与悲凉，108位好汉各有各的传奇与命运，其中林冲以儒雅俊朗的风姿、精绝高强的武艺以及80万禁军教头的显赫身份，令人格外心生敬意。然而翻开原著细读，人们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施耐庵描写林冲相貌时只用了8个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与《三国演义》中张飞的出场形象几乎一模一样。按理说，这样一位虎虎生威的英雄应当性如烈火，锋芒毕露，可林冲的人生却偏偏走向了另一条道路。那么这位形貌如猛虎的豹子头林冲，为何多次遭受屈辱时总是选择一忍再忍？而最终又是怎样一场漫天风雪将他逼上了忍无可忍的梁山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5集《豹子头林冲》。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豹子头林冲。首先，豹子头林冲的绰号关键点是《水浒传》中的豹子头是什么样子，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林冲又长得像豹子头吗？林冲形象在《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好汉中是被普通读者误解最深的一个。产生误解的原因有2条，第一是林冲的长

相出人意料，第二是林冲的性格与其外貌极不相符。至于林冲在《水浒传》中的生命历程，大致上可以用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八个字概括。这一点我们也会和豹子头这个绰号一起来进行分析欣赏。豹子头林冲当今在涉及水浒故事的戏剧作品或电视剧中，豹子头林冲这位英雄人物的造型毫无疑问都是俊扮。说得通俗一点，在千千万万的读者观众的心目中，林冲应该是一个武艺高强而又儒雅英俊的武官形象。无论是京剧《野猪林冲》的林冲，还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演绎的豹子头，都是这么一个英俊的扮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再度创作的艺术成果。小说原著《水浒传》中间的林冲压根儿就不是这个样子。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林冲的绰号说起。众所周知，林冲的绰号是豹子头，而所谓豹子头其实就是豹头，也就是说他的脑袋长得像豹子的头。我们且看《水浒传》第七回林冲上场时的一段描写，那官人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看到这里，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另一部小说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张飞，因为张飞的长相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间卷一对张飞出场时的描写，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汉虎须。对比上面提到的《水浒传》中林冲上场时的那段描写，其关键之处八个字儿：豹头环眼，燕汉虎须，跟《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模一样。由此可以断定，《水浒传》中的林冲，他的长相简直就是全方位的克隆张飞。那么，豹头环眼，燕汉虎须是一个什么样的长相呢？我们不妨先从京剧舞台上的张飞是什么样子说起。我们看一个张飞的脸谱，对照张飞这个脸谱，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豹头环眼，燕汉虎须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有四个要素：豹头环眼，燕汉虎须。我们分别讲解一下。豹头就是豹子的头，我们看图像，它的特点是脸庞比较宽阔，脸上布满了豹纹，鼻子很肥硕。张飞的脸谱恰恰保留着豹头的若干痕迹，如脸面肥硕，额头上的花纹，正是豹头纹的夸张性描绘。鼻子是蒜头状，也很像豹子，这是豹头。环眼，一般人都认为这里指的是又圆又大的眼睛。汉语大词典还有一些诗人的著作和文章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最近山东师范大学的刘洪强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环眼其实指的就是马眼，马的眼睛。第三点，燕汉，燕子的下巴，指这个像燕子的下巴一样比较宽阔那个汉部下巴。这本来是个看相的术语，它的特点是下巴骨突出，宽厚饱满，那个骨骼的结构形式成为一种双下巴的样子，构成方正的一个国字形的脸的下部的轮廓，一般用来

描写那种相貌威武的武将形象。这是燕汉最后一点，虎须，这是形容他的胡须粗直而刚硬，如同老虎的胡须一样。这种胡须还和古典小说里经常描写的另一种胡须叫虬髯，虎须跟虬髯有共同点，共同点是都是长在两边的腮帮子上，并且是横向发展的，这是共同点。但是虎须与虬髯也有不同点，虬髯是卷曲的胡须，它那个胡须是弯弯曲曲的，虎须则是刚直的，像钢针一样，这是虎须。把以上四点综合在一起，古代小说的作者他是用了四种动物的部分的生理特征：豹头、马眼、燕汉、虎须，四点构成一个整体来形容那些威武刚强的硬汉形象。《水浒传》中的林冲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张飞都是这种长相。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林冲长得与张飞一模一样，这样一种说法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呢？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进一步说，《水浒传》的作者不仅描写林冲在长相上酷似张飞，而且还通过叙述执着地告诉读者，林冲就是我模仿张飞来塑造的。为此他在《水浒传》中反反复复地交代这么一个要点。第十二回他描写价格遮拦却是马超冯翊德，这个翊德就是张飞啊。第四十八回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第七十八回林冲燕汉虎须，满载称为翊德，翊德就是张飞嘛。林冲不仅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的相貌与张飞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使用的兵器也跟张飞一般无二。《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张飞的武器是丈拔点钢矛，或者又称为蛇矛丈拔枪。《水浒传》中的林冲也经常使用枪，但是呢，大家不要误解啊，在书里第十回写林冲从天王堂转移到草料场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条花枪。你不要认为这个花枪是林冲的兵器，因为这个花枪并不是林冲上阵打仗使用的兵器，而是他在服刑的时候随手拿一个防身的工具，拿一个防身的兵器。后来他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面，他又把这个花枪挑着酒葫芦到两三里之外的市井中去打酒，这是很有名的镜头。但是这不是林冲的武器，他临时的防身的一个器具。真正作为虎将林冲上场时，豹子头使用的就是像张飞一样的丈拔蛇矛，书里多处描写。第四十八回林冲挺丈拔蛇矛迎敌，第五十回林冲挺起丈拔蛇矛，第五十五回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等等等等，不举例子很多。不仅状貌身材所用兵器林冲都在克隆张飞，还有个更有趣的问题，就连他们在五虎将中的排名位置也是相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刘备敬畏汉中王，封了五虎大将，大家很熟悉的关、张、赵、马、黄，张飞第几位啊？第二位。《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写梁山也有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林冲处于第几位啊？
第二位。恰恰与张飞一样，以上这几条资料都说明一个要点，水浒传中的林冲是克隆，全方位的克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间的张飞形象。那么林冲为什么会去豹子头而成为郡办的武生？接下来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就出现了，水浒传中这位克隆张飞外貌的豹子头林冲后来怎么会去豹子头而成为一个儒雅武官的郡办的形象呢？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在水浒传被改编成明代的传奇戏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古典戏曲与现代的话剧歌剧乃至电视剧的表演形式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什么不同点呢？现代的戏剧和电视剧他们都是由演员直接扮演剧中人，但是古代的戏曲就不同，它中间有一个过渡。古代的戏曲则是演员通过角色，这个角色在中间过渡，通过角色来扮演剧中人。你比如说元杂剧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很有名的，第一则正旦上云，妾身姓窦，小字端云，正旦扮窦娥。这个里面并没有说演员钟都秀啊扮演燕青，或者朱连秀扮演窦娥，没有，可见他的演员的名字是不出现的，演员通过角色来扮演剧中人。每一种角色都有自己的固定的表演程式，那么演员就是通过这种固定的表演程式来塑造剧中人的。而且元杂剧的体制规定，每本戏只能有一个主要角色，旦本戏正末都不能唱，末本戏正旦都不能唱，其他人更不能唱，更没有唱词儿。这是元杂剧。但是到了明代传奇戏就不同了，它不是从元杂剧发展过来的，它是从宋元南戏发展过来的，主角以生角和旦角两个主要角色并列比较常见。因此从表演程式的角度来看，这就叫做生旦平分秋色。由于在一个传奇戏里面必须以生角扮演剧中的男主人公男一号，有些根据其他文学样式改编的传奇剧本甚至还出现了为迁就角色而改变剧中人的面貌，从而形成后面的审美错觉的这种例子。明代传奇戏李开先他写的《宝剑记》中的林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开先的《宝剑记》人称林冲为豹子头，但是同时呢有一个问题，因为豹子头呢他是属于近角，他是古戏里面是要打脸谱的，像张飞一样打个花脸，但是这个剧本呢演豹子头林冲的是生角扮演，生角是不能打脸谱的，像梁六郎啊像诸葛亮啊这些角色你怎么能够打脸谱啊，他用生角来扮。第二出一开场，生上唱如观误我甚堪悲，就这样的唱词。那么既然要在宝剑记中用儒雅的生角扮演林冲，显然就必须改变原著水浒传中对林冲豹子头的相貌描写，豹头还眼燕汉虎须，那就把这个燕汉虎须豹头还眼就把它去掉，要去豹子头，因为正身生角是不能打花脸的，不能像张飞那样打花脸。李开先这样做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不得已生角不能打脸谱，必须郡办。因此林冲在宝剑记里面就不可能再是以豹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大花脸跟张飞一样的模样出现了，因此林冲的扮相必须去豹子头。从此开端，后世凡是

0: 涉及林冲形象的戏剧作品纷纷效尤。当林冲在戏剧舞台上千百次的以深角的俊扮的面目出现以后，人们就慢慢的逐渐的淡化了小说原著中豹子头三个字的含义。这样一来，林冲的长相就离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的张飞渐行渐远，彻底的去豹子头，逐步演变为今天一般读者和观众所熟悉的、所普遍接受的那个武艺高强而又儒雅英俊的武官形象。
1: 从北宋的水泊烟云到明清的戏剧舞台，林冲这个原本带有张飞形象特征的人物，经明代传奇戏的改编，在舞台上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蜕变。他卸下抱头还眼的粗犷面庞，从花脸净角脱胎为俊扮生角，自此戏台上的林冲便与书页间的豹子头渐行渐远。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明知原著写的是抱头还眼、燕汉虎须，历代读者与观众却依然认可了舞台上的俊雅林冲。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与原著迥然不同的林冲形象最终深入人心呢？
0: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水浒传》的原著中间林冲的行为与他的相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特别在前一阶段是极其不相符的。《水浒传》中的林冲形象，刚才我们讲了，从外在化的各个层面看来都很像张飞，但是林冲内在化的层面、思想性格却与张飞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是故事一开始，林冲一上场的时候，他对周围的风刀双剑严相逼，他采取的是一忍再忍的态度。我们看林冲首次登场第七回，小说写林冲正在菜园子边上与刚刚认识的鲁智深准备结拜兄弟的时候，这个丫鬟跑过来红着脸告诉林冲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夫人林冲的妻子正在前面被一个后生调戏。那还得了，林冲急急忙忙地赶到事发地点岳庙五岳楼，赶上前去把那后生的肩胛子一板板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着何罪？正准备一拳打下去的时候，一看认得是顶头上司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号称花花太岁。当时林冲先至手软了，这个时候旁边的帮闲都上来打圆场，林冲怒气未消，只能一双眼睛瞪着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半天，合哄着高衙内出庙上马而去，扬长而去走了。这地方我们停下来分析一下，我们要知道林冲当时可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是一个有身份的官人，这个这样一个官人的妻子在青天白日通衢闹事、大庭广众之下遭人调戏，这该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林教头能不生气吗？因此他冲过去准备开打，但是当他看到这个流氓无赖竟然是顶头上司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的时候，这位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八尺汉子的拳头在空中凝固了。他打不下去，他不敢打下去。为什么这样？林冲接下来对赶过来帮忙打架的鲁智深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自古道不怕官，只怕官。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就是林冲他家的工资呢，林冲是他手下，所以从林冲的口中说出这种话来，

0: 看跟他这个豹子头的绰号和张飞一样的外表是多么的不符合，一个豹头环眼燕汉胡须的人说出这样的软话。不仅如此，后来林冲中计误入白虎堂，最终刺配沧州道，在整个的过程中林冲都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因为他还想着挣扎着回来。充军路上，林冲对两位受到高俅嘱咐要虐待他的防宋工人、押解的工人董超、薛霸是白衣白顺，坐小伏低。我们看第八回的描写，董超、薛霸把林冲灌醉了，连带着枷锁推到一边，薛霸却烧了一锅开水啊，提将来倒在脚盆里，林冲不知是计啊，他被薛霸摁在开水里都泡得脚面红肿了，薛霸还嘴巴里面喃喃地骂了半天，林冲哪里敢回话呀，继续倒在一边睡到四更天。林冲起来头晕，又没吃早饭，脚烫坏了走不动，董超就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用麻垫成的，叫林冲穿。林冲看自己脚上都是辽疆炮，穿不着新鞋，到处寻找昨天穿了好半天的那个旧草鞋，但是根本找不到，肯定是被这两个家伙偷偷的换掉了，把人家脚泡肿了，泡成辽疆炮了，然后给一双新鞋子给别人穿，新草鞋都是麻绳编成的，你说是不是害人？林冲没有办法，林冲忍，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他不忍怎么办？林冲只好把新草鞋穿上，走了不到两三里路，脚上的水泡都被新草鞋打破了，鲜血淋漓，实在是脚痛走不动，走不动也得走，就这样林冲忍气吞声，一直走到野猪林。
1: 无论是抱头还眼的大汉，还是儒雅英俊的教头，林冲的忍始终贯穿于他人生的每一次抉择，家门受辱，全悬半空而不落，仕途倾覆，身陷囹圄而不敢言，他咽下了所有的不公，只为换一句挣扎的回来。他忍了一切不该忍的事，也忍了一切不该忍的人。当那片大雪终于将最后一丝退路掩埋的时候，这头沉默已久的豹子又将如何从隐忍的深渊中爆发出那一声迟来的怒吼呢？而抱头还眼的威猛面相与忍无可忍的巨大戏剧落差之间，又是如何成就了林冲这个悲剧英雄的独特魅力呢？
0: 林冲在路上不仅对董超、薛霸这两个借差一忍再忍，后来到了柴进的庄上碰到一个趾高气扬的洪教头，也是一再忍让。这段故事发生在《水浒传》第九回，我们看这个洪教头跟林冲之间的一段描写。只见那个洪教头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个胸脯过来，林冲急忙躬身唱惹。啊，唱惹是什么意思啊？唱惹是古时候见面的时候一种普通性的礼节，就两手打拱，着衣。啊，一边着衣的时候呢，一边口里面发出惹这种声音。那个人全不理睬，也不还礼，林冲都不敢抬头啊。柴进向洪教头介绍了，这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林冲看着洪教头就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也不起身打理。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洪教头也不相让，就去上手的位置坐了。林冲只能在他下手坐了，洪教头当面羞辱他。林冲并不作声，接着两个教头较量棍棒，洪教头是一逼再逼，林冲则是一 让再让，洪家洲大喝一声，来来来，就举起棍棒劈头盖脸的打来。林冲往后一退，洪家洲就赶进一步，提起棒子又一下打来。林冲看他脚位已经乱了，再不客气了，就把棒子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在一跳里面，林冲身体一转，那棒子直接扫在洪教头的小腿骨上，洪教头丢了木棒，扑倒在地，这叫林冲棒打洪教头。这刚开始他是一忍再忍的，后来忍无可忍的没有办法了，那个人太嚣张了，就稍微教训他一下，一棍子把他打倒，而且打倒以后呢，很客气的把他扶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林冲冒昧了。这是林冲忍洪教头。林冲还有在后面一忍再忍，忍到了沧州牢城以后，他还要面临各种侮辱。我们看第九回的描写，牢城中管犯人的一个跑腿的叫差伯，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水浒传里，但这个人写得很成功。那个差伯上来了，问道：“哪个是新来配军呢？就是个囚犯呢？”林冲见问，向前答应道：“小人便是。”那个差伯等了半天，看见他没把钱拿出来，变了脸，变了面皮，指责林冲骂了一通，劈头盖脑。等这个人发作了一大阵子以后，林冲呢取出了五两银子陪在笑脸，说：“差伯哥哥，歇小薄礼，休闲小微。”差伯拿来看了一下，你叫我送于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2: 北京时间00:00。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留日的东北籍青年自发建立起来的秘密的反日组织，1938年2月成立于东京，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在隐蔽斗争中，这个组织不断地发展壮大，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不畏艰险，深入虎穴，机智勇敢，忘我工作，为争取东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当中就包括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之子张梦石，他为中国共产党对日伪的地下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伪满洲国总理的儿子，张梦石是怎样加入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在苏德战争最紧要的关头，他又是怎样获取日军南进的重要情报？从日本回国后，他是怎样正式开始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是怎样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潜伏在伪满心脏的红色特工张梦石。

1922年，张梦石出生在北京，父亲张景惠是辽宁人，早年与张作霖拜为结义兄弟，人称张四爷。张作霖发迹以后，张景惠当上了奉军副总司令。在51岁那年，戚姨太徐芷卿为他生下了儿子张梦石。张梦石从小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生活。在6岁那年，也就是1928年，日本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同行的张景惠幸免于难。后来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张景惠任东三省。

特别行政区长官，而张梦石也回到哈尔滨。当时父亲害怕他被人绑架，不让他上小学，所以为他请了家庭教师，教他语文、数学、武术、俄语。也正是因为他学会了俄语，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18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张景惠投靠日本，成了汉奸。后来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张景惠出任军政部总长，1935年又当上了伪满洲国总理，成为溥仪之下的伪满第一高官。1937年，张梦石15岁时进入了初高中连读的四年制的伪满中学读书。身为伪满总理之子的张梦石，进校以后身份很快就被同学们知道了，他也就成为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经常无缘无故的被人推一下打一下。时间一长，张梦石忍受不了同学们对他的态度，有一天终于离家出走了。父亲张景惠连忙派遣警察和便衣四处寻找，最后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找回了张梦石。1939年，17岁的张梦石收到留学日本的堂兄张绍维寄来的一封信，当时堂兄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高亮的伪满通讯社记者，而实际上高亮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就这样，他以家庭教师身份经常出入张景惠公馆，借着给张梦石补习的名义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并且把张梦石的单间书房作为存放革命书籍和密写重要情报的工作据点。张梦石在与高亮的接触当中听到了一些真实的国内和国际消息，后来到日本以后，他才知道高亮接触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他家的关系开展情报工作，第二是尽可能的给我一些进步影响。到了1940年，张梦石在堂兄张绍维的影响下去日本留学了。但张梦石的留日过程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他的担保人竟然是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到日本以后，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圣子亲自到他的住处来看望过他。经过短时间的日语补习，张梦石拿着东条英机的亲笔信找到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院长，在进行了一场走过场般的考试以后，张梦石成为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的学生。后来入学以后，张梦石经常到正在读研究生的堂兄张绍维那儿，两个人一直是无话不谈的亲戚加好友。张绍维介绍他看了高尔基的母亲，他也看过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就这样，在张绍维的影响下，张梦石的思想起了变化。其实张绍维和高亮一样，也都是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南汉臣，在北平与东北著名爱国实业家张惠林的小儿子张维先见过面，当时就指示他在东北建立一个情报组织，收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和资料，由张维先为负责人。1938年，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正式成立了。张维先早年留学英国时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来转为中共党员。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成立以后，成员大部分是伪满上层的子弟。张梦石留学日本以后，很快也加入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

1941年10月，张绍维接到上级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在11月前摸清日本关东军未来调动的方向。原来啊，1941年6月，德军全面进攻苏联，节节胜利后，准备进攻莫斯科。这时，希特勒迫切希望日军主力北上进攻苏联远东，与德军东西夹击苏联。苏联在

亲让他到楼上去取钱。张梦石上楼以后，在父亲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山下奉文辞去关东军司令一职的文件。山下奉文是谁呢？他是日本政坛黄道派的骨干人物，日本陆军悍将，又是关东军司令。他的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日军是北进还是南下有很大的提示。接着张梦石又从伪满总务厅次长和交通部大臣古次亨那儿探听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就在几个月前，日本军部大本营进行了南北进之争，最终支持南进的海军一派占了上风，而恰在此时，关东军司令山下奉文辞职了。于是张梦石把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向上级做了汇报。情报到了苏联后，斯大林又根据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加以印证，确知1941年11月山下奉文回到东京，不久秘密地抵达中国的三亚，日军南下之事渐露头角。斯大林根据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特工之王佐尔格和他的间谍小组所获得的日本暂时不会出兵远东的情报。多种渠道的情报来源使苏联最终确定日军没有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然后将远东地区苏军的部分部队吸掉。这一批远东精锐苏军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时间来到1942年，张梦石已经20岁了。为了让张家后继有人，父亲张景惠和母亲徐芷晶决定让他从日本回国结婚。当时父母给他介绍了不少名门闺秀，但张梦石都不同意，而是非要和青梅竹马的玩伴徐明结婚。徐明本来是张梦石母亲徐芷晶的一个贴身丫头，比张梦石小4岁。张梦石经常让徐明到自己房间，并教他识字读书，但徐明因为性格倔强，后来被徐芷晶赶出了家门，幸得张家的一个老佣人收留。徐明虽然被赶走了，但张梦石却暗中资助他生活与读书。徐明也很努力，后来考上北平一所中学，如今成了在长春一家医院学习的助产护士。当听说儿子要跟自己当年的丫鬟结婚，作为伪满总理夫人的徐芷晶坚决不同意，但在张景惠同意后，徐芷晶也只好默认。就这样1942年7月，20岁的张梦石和16岁的徐明结了婚。同年9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派遣李长春夫妇来到沈阳，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和决社合并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主要成员除了张梦石的堂兄张绍维之外，还有一批留日归国后进入伪满各个重要机构就职的伪满官二代，比如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敬纯，他的身份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他的哥哥于敬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还有溥仪的侄子宪东，宪东的身份是伪高射炮兵团长，还有伪满军法处处长的儿子王成和侄子王谦，以及伪满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关克等人，成员达到了数十人。1943年暑假时，留学日本的张梦石回到长春，立刻加入了东北救亡总会。凭借父亲的身份，他四处结交达官贵人，甚至经常从以长辈名义教导他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和交通部大臣古次亨那儿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张梦石和打入伪满军政内部的同志们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军队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部署和官兵的思想动态、长春、沈阳、鞍山等战略要地的详细地图、伪满重要经济情报以及文教政策等方面的情报等等，都陆续送交上级党组织。此外，张梦石经常为党组织提供活动资金，还通过其父亲的关系帮助东北救亡总会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等安排掩护职业。一名同志还成了张

梦石的家庭教师。救亡会的一些会议直接就在张梦石家后院召开，组织成员还在他家抄写情报，汇集资料。张景惠和他的秘书官松本义雄认为这些人都是张梦石的老师、同学还有朋友。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曾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的张友恒，化名李才，赴东北视察工作。张友恒到东北以后，在东北救亡总会成立了党支部，由李长春、张维先分任政府书记，并且吸收了11名救亡会会员入党。张友恒还特地会见了张梦石及其堂兄张少维。后来张友恒回到晋察冀根据地，向上级报告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晋察冀社会部将张友恒写的满洲工作报告送交中共中央社会部，后来又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看来啊，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救亡总会人员发展到了70多人，其中1/3是中共党员，大部分成员都是伪满洲国高官子弟。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覆灭。张梦石向组织提出公开身份，但组织上认为暂时还不能公开，于是张梦石只能继续潜伏。苏军进入长春以后，张梦石按照组织指示为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对苏军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底，伪满大臣都准备逃走了，张梦石知道以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苏军，苏军把以张景惠为首的所有伪满大臣高官逮捕以后押往苏联，并且也把张梦石一起带上了飞机。张梦石根本没时间通知组织和妻子。到苏联以后，苏方管理战犯的负责人沃尔阔夫上校亲自接待了张梦石，并友好地告诉他，他不是战犯、战俘和文职拘留者。当时张梦石要求回国参加革命，但是沃尔阔夫上校对他说，苏方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希望他留在苏联，协助苏方了解这些伪满人员的情况，并告诉他说，现在中国很乱，还没有自己的政府，等中国有了自己的政府，就会马上放您回去的。张梦石同意了沃尔阔夫上校的要求，这一待就是5年。张梦石与父亲张景惠到苏联以后，他的妻子徐明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后来没办法，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北平，在婆婆徐芷清家里过着下人一样的生活。1948年，在东北公安部工作的张少维得知他的情况以后，把他跟两个孩子接到沈阳，安排他到和平区卫生院当了护士。

0: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决定把拘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归还中国。1950年5月，张梦石随同第一批200名伪满下层人员回国，他向监狱管理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东北救亡总会的成员。几天以后，一辆小车把他接到东北公安部，他见到了在公安部工作的堂兄张少维和高亮。随即张梦石见到刚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多位伪满大臣，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也在座。原来啊，第一批200人战犯回国以后，在苏联战俘营当中就流传开他们已经被枪毙的流言，溥仪很害怕，一度想在牢里自杀，而张梦石的出现打破了溥仪等人的担心。后来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当中详细记载了这次见面的情形。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再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后来组织上恢复了张梦石红色特工的身份，他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管理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伪满和日本战犯。在所长安排下，张梦石专门见到了将近80岁的父亲。张梦石没有在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父子相见时的情景，但可以想象得到张景惠看到穿着一身军装的儿子时的复杂心情。因为工作忙，张梦石后来很少见到父亲，但张景惠经常向其他的管理干部询问儿子是否安好。后来组织上考虑张景惠年纪大又经常生病，希望张梦石把父亲接回家里休养，但张梦石和妻子工作忙，又有4个孩子，无力照顾父亲，且家中的生活水平远低于管理所，张景惠就只能一直待在管理所了。1956年，张梦石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开管理所前，他跟妻子徐明专门看望了父亲。这时的张景惠已经有些痴呆了。1959年，张景惠病死于战犯管理所。很多年以后，张梦石在档案馆中看到了当年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段话是：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张梦石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以后，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他与妻子离休后，到云南宣威小妹家看望了40年未曾谋面的母亲徐芷清。正是因为待在宣威这个小地方，徐芷清这位伪满洲国总理的夫人才安稳地度过了余生。张梦石夫妇回到北京后不久，80多岁的徐芷清辞别人世。2014年，92岁的张梦石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2020年，在他去世6年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张梦石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最后一句话是：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正是张梦石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0年9月，初秋已始，火辣辣的太阳仍然散发出炙热的光芒。江苏江堰至海安的公路上，几匹战马疾驰而过，激起了一阵尘土飞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以及几个警卫战士，一律灰色军装，轻装策马，前往海安县拜访苏北爱国人士韩国军。警卫员好奇地问他说：“韩国军何许人也？他有多少人马？”陈毅哈哈大笑说：“有多少人马我也不清楚，估计啊是千军万马吧。”陈毅要拜访的韩国军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拜访韩国军？在此前两人有

样的交往？见面后，他们又是如何倾吐肺腑之言的？在与陈毅的交往中，韩国军是如何呼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摩擦，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毅和韩国军的至诚交往。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韩国军。1857年3月29号，他出生在江苏省海安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在清朝光绪年间中举，因此踏上了仕途。他在官场沉浮40多年，先后担任知县、直隶省矿务局总办、河南新军参谋处会办、江苏交涉局会办、奉天劝业道、交涉局局长、开埠局局长、葫芦岛商部督办等。在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历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安徽省巡按使、江苏省省长、代理督军等职。1925年，他辞官居家，致力于水利、实业还有公益事业，因此他在全国，特别是在苏北的中上层士绅当中威望很高。因为字子时，人们竟称他为子老。虽然他已经退出政界，但是门生故旧遍布各地，而且大多在军政界身居要职，手握兵权。陈毅所言他有千军万马，正是这个意思。这时新四军虽然建立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是仍然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日军仗着优势兵力还有武器装备猖獗一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手握重兵，竭力阻止新四军东进。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李明阳、李长江更是独霸一方。在三足鼎立夹缝当中成长的新四军，要想在苏北地区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巩固根据地，就必须争取苏北社会名流韩国军等人的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中共中央针对苏北民生的统战工作也曾经专门指出，江苏苏北为中国社会士绅名流的集中地，韩国军、朱履先、杨芷江等均为苏北社会名流的代表，你们务须认真研究和考虑，争取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并通过他们去争取苏北社会各阶层的民主力量与我们合作。陈毅正是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精神，针对苏北名流爱好琴棋书画、谈诗作词的特点，与他们先做文友，再做政友，开展了以文会友的统一战线工作。实际上早在新四军还没有进入苏北时，陈毅就经人介绍开始了与韩国军通信交往，信中以恳切语言、真挚感情赞美韩国军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鼎力相助。韩国军在接到陈毅未免有加的信以后非常高兴，手书一联相赠，上面写着：祝树六家兄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对陈毅文武双全、胆识兼具给予了赞扬。陈毅对韩国军来信中的联语非常欣赏，他也手书一联回赠：战国抗敌，古之遗直，相居问政，华夏有人。韩国军接读陈毅的联语，既高兴又感动，他身为新四军中有如此兼资文武的儒将而钦佩，对陈毅也是更添了几分敬意。没过多久，陈毅又给韩国军续信，信中详述了新四军在顽军逼迫下所面临的艰险处境。在信尾，陈毅真挚地盼望韩国军尤为绵实珍重，为国自惜，居处不尽，毅然望大局平定，有接袭成教之一日。韩国军接到信以后激动难抑，随即复信表示痛心之言，闻之泪下。后来陈毅曾经多次致函韩国军，希望他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决心、抗日统一战线的深邃内涵，对顽固派韩德勤咄咄逼人、倒行逆施的恶劣行为能够予以有力规劝，让其放下屠刀联共抗日。韩国军对陈毅的建议表示赞赏，在复函中他说：静息救命。

救国之宗旨，无任配养，并表示对陈毅的谏言将筹划进行，本一致抗日之宗旨，合力对外，不使内部摩擦。当时韩国军的驻宅在海安东街，是一座宏广高轩、雄伟华丽的大宅子，人称海安第一居室。它造型质朴而又自然，看似平淡却又新奇。门前有两尊威武雄壮的石狮把门，两扇大门油漆的珠光照人，墙是由青石砌成的，楼阁之间古风古韵，雪白的照壁中间硕大的福字非常醒目。陈毅一行人来到韩宅门前下马，嘱咐随行人员，见了韩老特别要注意礼貌，要施以晚辈见长辈之礼。韩国军的管家在禀报以后邀请陈毅等入室。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客厅，客厅正中挂着一幅韩国军的肖像，身佩指挥刀，是当年他当督军时所拍的，很有几分气派。陈毅等人刚入座，韩国军就走了出来。陈毅马上含笑站立，持晚辈谒见长者之礼，谦恭有加。韩国军这时已经83岁高龄了，童颜鹤发，精神矍铄，步履轻快。陈毅忙向韩国军问候说，韩老见好啊，气色丰润，神态矫健，乃是国家之祥瑞。韩国军笑容满面，连连摆手说，哎，不敢当，不敢当。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他对陈毅的好感早已溢于心中。他见陈毅言语高雅犀利，学识才高八斗，态度礼貌恭谦，外向气度非凡，不禁亲切有加。接着谈话渐渐进入正题，陈毅说，韩老啊，本来按照我们的国力是可以打败日寇的，但国民党蒋介石不把日本的侵略当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而是对共产党进行残酷屠杀，所以抗日的决心不大，只要日寇一进攻，他们就会丢盔弃甲，抛城失地，一溃千里，置人民生死存亡于不顾，忍看敌人烧杀淫掠。根据可靠消息，南京大屠杀有30万军民丧生，老人妇婴均不能幸免，六朝古都毁之废墟啊。陈毅接着说，中山先生曾经指斥清政府腐败透顶，家产宁于外贼不于家奴，现在国民党亦是如此，举国上下对此不满，强烈要求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千万不要自相残杀，这是大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啊。韩国军仔细倾听，频频点头。抗战以来，他目睹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不断沦入日军之手，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到巨大损失，他本人也被迫到兴化板轮避难，家属离散四方，不得团圆，对国民党他是有些失望的。同时他看到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挺进苏南以后取得了维冈大捷，搅得日军心惊胆战，挺进苏中以后，陈毅不顾生命安危，三赴泰州与李明阳、李长江谈判，也取得良好效果。韩国军对新四军的种种事迹都颇有好感，觉得中国有了希望，所以他愿意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斡旋。然而韩国军的心情又是矛盾的，由于他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是执政党，有财权，有军队，他希望保存国民党的一统江山，但是他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不忍看到抗日救国大业毁于内部冲突当中。他觉得陈毅所言深有道理，之前他对共产党能否担起抗日重任曾经心存疑虑，但新四军自挺进苏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后，减租减息，筹粮筹款，救济灾荒，修堤修闸，兴办教育，革俗去陋，发展生产，使得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韩国军身经清朝、民国，军阀混战，迭遭事变，人民所受之祸害苦不堪言，从来没有像今日之苏北这样安宁祥和、幸福美满。
所以他表示愿意为这样的社会持久扩大巩固而奋斗。在两人面谈后不久，韩国军联络苏北一些知名人士，黄一峰、朱吕先以及泰兴等八县代表15人，在他的海岸故宅举行了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也就是联合抗日座谈会。座谈会联合通电国共各方军事长官，呼吁停战息争，一致抗敌，扫荡敌气，收复失地，体恤民间，改进政治，同时提出五条具体建议。一决由韩国军筹划，在区堂再次召开苏北军事会议，共同分配抗敌任务，避免冲突。对此，陈毅迅速赴韩，率先表示与团结对外，体恤民间各节，用意至善，毕军同仁切实遵办，以最大忍耐力争取对内和平，并提出五点补充意见。地方实力派李明阳、陈台运等赴韩，原则上极表赞同，全部接受。但到了韩德勤这里，他却仗着蒋介石撑腰，一再拖延，不予答复。后来又在迟迟发出的复电中，要韩国军转告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江堰，再言其他。这个韩德勤狂妄骄横，以势欺人，哪有停战西征、合作抗日的姿态？韩国军等人都感到这件事情相当的棘手，难以解决。江堰在海岸的西边，当年9月13号，新四军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围攻江堰，最终取得胜利。那么退出江堰意味着将新四军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得来的根据地付之东流，久经沙场的陈毅会轻易上当吗？1940年9月27日，苏北军民代表会议在江堰曲江楼召开。出乎意料的是，陈毅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他说，我军为达到苏北抗战合作的目的，愿意退出江堰，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苏北民众休养生息，虽血染田野，万死不辞。所有代表全神贯注地静听陈毅这番大气磅礴的讲话，为新四军忍让求全、光明磊落的一举欢心，会场气氛立即欢腾雀跃起来，赞叹声、支持声响彻云霄。当时韩国军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亲眼见证了新四军对抗日的一片赤诚，也看到了陈毅对国共合作的真心实意。韩国军更为自己斡旋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欣慰。就在新四军开始做撤退准备，各界人士均感到合作抗日有望时，忽然韩德勤的一封电报交到韩国军的手中，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方可谈判，否则无商谈余地。当时韩国军以为自己年老眼花，看错了电文，再仔细一看，字字是真。他立刻发怒，悲愤填膺，对韩德勤出尔反尔、得陇望蜀的行径痛斥说，贼子无信，天必击之。陈毅获悉以后，致函韩国军，对韩德勤的行径表示愤慨，同时大义凛然地向韩国军申明，请转告韩德勤，我军退出江堰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韩德勤以为我们软弱可欺、误解新四军的立场、触犯人民意志，再次冒险轻进，必招致粉身碎骨。韩国军对前去探访的抗日根据地领导人管文蔚说，和平已关上大门，征战已剑拔弩张，请转告仲洪先生，好自为之。得人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新四军是得人心的，定会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曙光已在前头。韩国军所说的仲洪，也就是陈毅的字。说罢，他挥毫写下了一幅对联，暴雨袭神州，哀鸿遍野，狂风卷巨浪，砥柱中流。他对管文蔚说，以前我与仲洪互赠联语，乃是初次相识时的一般应酬之词，此联才是我对仲洪先生和你的诚意和希望。
另外，韩国军预言韩德勤不是陈毅的对手，胜利是属于新四军的。韩德勤的出尔反尔、得寸进尺，促进了韩国军思想的转变。如果说韩国军原来对国共两党持不偏不倚态度的话，那么这次他的天平倒向了共产党。他看到了韩德勤在政治上不顾民族大义的反动腐朽，在军事上以强敌弱的虚弱无能，同时也看到共产党在政治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救民宗旨，在军事上以弱胜强的强大实力。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较量中，韩国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还两次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揭露韩德勤不顾御侮、只图内战、自毁实力、殃及民生等罪行，使得国民党蒋介石非常被动。最终，由于韩德勤的倒行逆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苏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新四军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乘胜东进海安。这时韩国军身体不适，他知道陈毅率军进驻海安，不顾家人劝阻，执意带病迎接陈毅和新四军。陈毅见韩国军带病驱驾前来，赶紧大步向前，紧握他的双手说：惊得子老，实在过意不去，黄桥一仗我军是被迫反击自卫，实在是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是非心愿。接着两人谈及时事，在言谈中，韩国军对陈毅的钦佩不仅在文，更在军政。军能统帅千军万马，政能安邦治国。在完全可以将韩德勤驱逐出苏北的有利形势下，陈毅却郑重声明，只要韩德勤保证不再有破坏抗战的行动，新四军仍然愿意原则上同意与韩德勤谈和，以其兄弟系于强，团结御侮，把日寇赶出国境。韩国军身为陈毅的磅礴大气所折服，感慨断言，共产党如果有十个八个陈毅这样的人才，一定能够取得天下。1941年初，韩国军携家人避居徐家庄。这年秋天，日军驻海安县的头目与驻东台和泰州的头目都威逼韩国军出任汪伪江苏省省长，遭到韩国军的严词拒绝，于是他们派兵包围徐家庄。对此，韩国军横眉冷对，坚贞不屈。当时新四军的陶勇部队和黄义峰的抗日联军得知消息，准备武力营救韩国军。韩国军担心此举不成会使新四军和群众蒙受损失，就派人劝阻。1942年1月23日，韩国军颤巍巍地分别给陶勇、黄义峰和国民党税警总团长陈太运写了三封信，让他们团结合作，抗日到底。随后他长叹一声，瞑目长逝，享年85岁。消息传来，苏北抗日根据地各界人士同声哀痛，陈毅强忍悲痛，含泪命笔赋诗一首：赤县神州坐沉沦，几人沉醉几人醒，彪炳大义迟晚节，浩然正气立后生，不问党籍攘外寇，相欺国事西内争，海陵圣地多风物，闻信难归又见君。诗中的闻信指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陈毅以文天祥抗敌南归的英雄事迹来称赞韩国军为民族抗战之楷模。1942年5月5日，严复区各界在阜宁张庄举行追悼韩国军大会，陈毅在会上又以悼韩子翁为题，集席赋长诗一首，表达了对韩国军的怀念之情。陈毅的诗既赞美了韩国军的高风亮节，又鞭挞了国民党的祸起萧墙，在追悼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场多人相贺。这些悼诗累词发表在5月11号《严复报》追悼韩子石先生特刊上，既表达了陈毅对韩国军的深厚情感，也对团结社会各界名流产生了极大的现实影响。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40集，
10: 王老五来到了姑娘的跟前。丫头，翠兰。姑娘一看是他，坏人，一甩脸，根本就没看他。王老五转身往他来的路上瞧瞧，看门对上了，他放了心了，把小烟袋收起来。哎，闺女呀，你爹妈死得多惨啊，杨大头太欺负人了。孩子，你现在没有亲丁骨肉了，你哥哥卖工没在家，剩你一个人，这不把你折磨坏了吗？丫头，走，跟舅舅我走，咱们上官家告他去。

0: 高阳大头去，找你哥哥杨子荣报仇。姑娘一听把脸又扭过来，大瞪着两个眼睛上下打量着王老五，心说他这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哎呀，这帮坏蛋太损了。怎么回去之后杨大头跟王老五商量，这人完了。我听说杨子荣这家伙脾气可挺暴啊，他要得了信儿，他不得找我算账吗？看这账怎么算呗。要是到官家去算，我不怕他。因为什么呢？他告去吧，本地说了算的掌生杀权的那个大官啊，是我三姐夫，我怕他干嘛呀？到那儿一说，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是他要动硬的，哎，也没什么大关系。不过我就说这丫头她能上我家来当使唤人吗？
1: 不能，
0: 那不能。王老五给出主意，
1: 老爷，
0: 按我说呀，虽然翠兰不能到这儿来给您做使唤丫头，可倒是您一笔外财。
2: 有意思。
0: 老五啊，你说说怎么个外财？我看呐，咱把这个姑娘卖喽，卖了之后弄了钱儿，您呢，当然高兴了，我呢，您就看着赏了。
2: 啊，好好好，老五啊，你去办吧，只要把事儿办成，咱们是三七账，七成归我，三成归你，合着老杨头生前短我这点谷子债呀、啊，也就抵了。
0: 好嘞，王老五把衣服换好就奔这儿来了，要骗取这个姑娘。见着姑娘，他说了一派花言巧语的鬼话，把这位单纯幼稚的姑娘给骗得相信了。
2: 哦，大舅，你真的能够领我到官家去告状吗？
0: 真的呀，
2: 孩子，我能蒙你吗？
0: 快走吧，在西村口外我已经准备好了一辆车，别叫杨大头知道，他要知道了的话，他不会叫咱走的呀。
2: 好，我等我哥哥回来一起去。
0: 哎，你就别等他了，告状不行啊，咱再找你哥哥去啊。
2: 孩子，走吧。
0: 领着姑娘出来，来到村口外，这儿有个小车子，这小车子是左右没窗户，车门那没有帘子，就是那小轿车子，大铁轱辘的。上了车，挤了咕噜，挤了咕噜，挤了咕噜，挤了咕噜，就下来了。王老五跨在车沿这儿，脸朝着天，撅着个下巴壳子，他算账，算什么账？能卖多少钱？能落多少钱？就这么走下来。快看您现成的时候，就在远远的公路上，来了一个人。这人走得飞快，天这么冷，他把这个棉袄上衣那个扣全敞开了，这个棉袄也很破了，都露着棉花。谁呀？不是旁人，正是杨子荣。姑娘在车里一眼就看见了，
2: 哥哥！
0: 这一喊哥哥呀，王老五打车沿上掉下去了。
1: 谁呀？
0: 阿父！这小子摔了一脸泥，弄了一身土。姑娘翠兰从车上跳下来，三五步跑到子荣的跟前，扑到哥哥的怀里。兄妹一见面，那能不说吗？翠兰把这事儿一说，说了几句就叫子荣给拦住了。为什么？杨子荣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爹娘叫地主杨大头给害了，听见这个信儿，他在外边做工，连工钱都没算呢，一口气儿就跑回来。子荣这个脾气，他那倔强的性格，非给爹妈报仇不解，他早就恨着杨大头这路人了，气得子荣眼睛都红了。可是子荣觉得奇怪，怎么我妹妹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越强横不是吗？他还越不怕你，你越软弱呀，他就是拼出性命来帮助你，是这么个人。谁惹他呀？要是一盘问，不留神说出实话来，我打算把你妹妹给卖了，那他还不拿石头把我给砸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坏蛋不能不溜了。翠兰把事情一说，子荣啊一摆手，小妹别说了，我都知道，我这次回家来就是给爹妈报仇来，我找这杨大头算账。翠兰一听，大瞪着两眼望着哥哥的脸呐，哥哥，那怎么能行啊？你能找他吗？咱斗不起他呀。杨大头家里头养着枪，还有好些个打手，我不管他有什么，走，你跟我先找个地方存起身来。到哪儿存身去？家是不能回了，根本也没有家了。子荣有个最好的朋友，一家子也姓杨，叫杨四铁，是个当长工的，离他们住这村呢五里多地。子荣就把妹妹翠兰带到四铁家来，跟四铁这么一说，那四铁像亲哥哥那样对待翠兰呢，就把她留在这儿吧。其实四铁家里也非常困难，不管怎么困难，绝不能叫他们把小妹给卖了，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妹妹半口。一晚上的功夫，四铁啊劝子荣啊，劝他什么？你可千万别闯祸呀，不行啊，把这口气呀先吞到肚子里边吧，等着有朝一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定给咱爹娘报仇。可有一样，现在不行啊，杨大头家里头修着炮楼呢，养枪养马养着打手，三村五店的周围的这些个邻居谁不怕他呀？都怵他，是敢怒不敢言呐。我明白，明白什么呢？早晚有一天，准有人替咱们穷哥们出气，替咱穷哥们报仇，你就耐着点吧。子荣一句话也不说，紧咬着牙关，嘴唇绷得紧紧的，他坐在那儿像个铁人一样，握紧了双拳不吭声。不知道这话他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一晚上时间过去了，第二天真不错，看来子荣啊是听了四铁大哥的话，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头待着。一晃就五天过去了，第六天的头上子荣不见面，哎，四铁吓坏了，不是出去报仇去了？找一找。他一找，家里头的东西，铁器，有一把劈柴的斧子不见了。哎呀，这还了得？有心把这个事儿告诉翠兰吧，怕姑娘跟着担心，你说不告诉四铁也放心不下呀，子荣要有点意外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翠兰从门外进来，大哥，哎，小妹，我哥哥呢？他出去了，打柴火去了。用这么一句话给掩盖过去。四铁马上出了家，就到外边来找。他来找来了，找不着，怎么呢？子荣果然回了杨家庄。他在杨家庄的后边一个树林子里趴了半天，就在这树林子里头藏着没露面。天黑一大后，他从这树林里出来，来到了杨大头这后院墙外边的有一棵老高的树，他盘着这个桑树上来，一拔墙头一裹身，挺利索，悄悄的从杨大头这后院墙跳下来，提了这斧子他就往里走。他找大头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因为什么？这小子房子多，前三层后五层啊，东西跨院，这家伙这么多的房子，你知道

0: 在哪间屋子里头待着呀？子荣着急，找不着他怎么办？他又不能转的时间太大了，因为杨大头家里头晚上有巡更的，看见也是麻烦，报不了仇，相反倒遭了地主的毒手。想到这儿，哎，有主意。子荣一转身，顺着这个旧路，他又翻回来了，来到了这后头院。这后院这儿，他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大柴草垛，大谷子垛呀，谷穗全都隔下去了。呵，老高啊，有多少千捆？干脆就这个吧。对呀、啊，杨子荣找着引火之物，嘣的些子，一把火就把这骨垛给点起来了。嚯，这通烧啊，那火呀金蛇乱窜，晚上起了风了，风吹着火走，火带着风行，烧的杨大头这家里头是嘎巴嘎巴直响啊。杨大头拼着这老命喊救火，村子里边的农民们都看见了，可是没有一个到这儿来的。为什么呢？大家伙恨还恨不过来呢，烧吧，小子你那心都黑了，哪块砖哪块瓦是你的？嗯，我们穷人的血都叫你给吸干了，你家着了火了，这是遭了报，烧吧。呼，杨大头派人喊呐，喊什么呢？谁能帮着救救火，我就给他200块现代药。从200涨到300，300涨到400，一劲往上涨价钱。他算计重赏之下有勇夫啊，或者手底下这些人，那些狗腿子还真卖命，跳到火塘里去救去，一个个烧的呀，眉毛也焦了，眼着毛也没了，头发也卷了，火也没救的怎么样，烧了半拉院子，把老家伙给烧的坐在地下那会儿啊，呜的哭。他老婆也拼着命的直喊直叫。杨大头纳闷儿，嘿，这真是啊，我家怎么能着了火了呢？哎呀，就是啊，这穷人呐、动我一颗谷子苗也不行，所以我就把这些谷子全都弄到后头院来了。哦，大概横是这谷子太干了，有的呢那谷穗还没有嘎下来，就全都在上边呢，这件可好，都完了。哦，老家伙哭着哭着，两只狼眼一转悠，甭闷呐，这是有人找我的别扭吧，这是谁跟我有仇，穷小子们恨我恨极了，给我来把火。
1: 对，
0: 那是谁呢？他姐张家猜到李家，李家猜到王家，这一个村里边98%以上的穷苦农民都有嫌疑。猜来猜去呀、这小子就猜到杨子荣身上来了。对了，大概是他。因为什么呢？我听人说了，他把他妹妹给救了走了，甭问呢，这小子心里头不痛快，一定晚上到这儿来了一把火呀，给我找。他接交上官夫人了，跟官夫人这么一说，官家派出来了警察，四外这么找，找来找去，那还有个碰不上吗？正碰上子荣在那儿卖功夫，叫他们给抓来了。问杨子荣啊，骂什么？骂什么呢？你杨大头太坏了，我爹娘叫你活活的给欺负死了，我们家的老牛叫你给牵走了，我们家的几亩地叫你给没收了，你把我妹妹给赶出去，你这么欺负人，现在你家着了火了，你找得着我吗？根本就不是我办的。哦，你不承认呐、给我吊起来，吊起来，把子荣好打一顿呢。杨子荣一声没吭，哎呦一声啊，没有，真是恨骨头啊！地主杨的头咬牙切齿，跺脚捶胸。

0: 呵，好啊，我看看究竟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把刀给我拿来，我把它宰喽。这小子伸手抄起把刀子来，照着子荣就是一刀。这一刀一砍，不是吗？旁边有人劝他，啊，踩住！这一叫他，杨大头手腕子一发酸，这一刀砍歪歪了。正砍的子荣啊，这个左肩膀子上边一点，砰，砍了一刀。要砍正了，子荣这下就没命了。他停住刀，回头看，干什么？他管事儿过来给他出主意，踩住，您别把他砍死。您要把他砍死，看来挺痛快，可有一样，您问不出口供来了。嗯，对对对，我留着他。来人呐，把他给我吊到后院那槐树上去。财主，别往槐树上吊，怎么了？槐树啊，都烧了。对呀、啊，我忘了，弄几个大竹竿子栽到后边，绑个小架子。把他给我吊在上头。好，弄几颗竹竿子把子荣给吊到后头院。来人呐，去找他那妹妹去。这老家伙还没死心。是啊，我把那人卖了，就我挨的这些个烧，怎么也能够填补填补啊。这小子要不怎么说骨头都黑了，他还算计人呢。把子荣吊到了后边，盯下夜两点多钟，从墙口外一翻身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瞪着明亮亮的眼睛往四外看，龙眼神瞧，侧耳听，确信没什么动静了，他才顺着墙头上下来，一点点走到了子荣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叫了两声：子荣兄弟，子荣兄弟。没有回音儿啊，子荣正在昏迷不醒。他把这几颗竹竿子轻轻用手这么一拉，慢慢的把子荣放下来，解开了绑绳，看血淋淋的一个人了。这主差点把眼泪掉下来，忍住了眼泪，咬紧了牙关，把子荣背到了自己的背上，从杨大头家里给救出来。救人的是谁？不是旁人，正是子荣的好友杨四铁呀。藏到了个地洞子里边，给子荣养着伤。等杨子荣伤给养好了，杨四铁掉着眼泪劝呢：兄弟，你想报仇，你可应该知道，这仇不单是你一个人的，这里边还有我的，还有咱们许许多多穷哥们的仇呢。兄弟，你是个有出息的人呐，我看呐，忍气吞声，你走吧，不然早晚杨大头就要了你的命了。有个好歹，爹娘的仇没人报了，小妹也得叫人欺负死，你不得想想？你走之后，你放心，带着这么大的个姑娘上外边去闯荡很不方便，把小妹撂到我家吧，我就像带亲妹妹那样带她，因为我从小爹妈死得早，你的父亲母亲就像我爹娘一样拉拔过我，把我给救到家里去，养了我几年才养活了我的命。越说这个，子荣越难过。好吧，大哥，我听你的，我走，不过现在你不能走，弄点草药再把伤治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4: 哎呀，
2: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41集。
3: 过了有2个多月，子龙伤痕好了，和妹妹和四铁大哥洒泪而别。从此杨子荣就流浪四方了。抗日战争爆发，他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什么消息？八路军开进了杨家庄了。子荣啊，不顾一切了，返回了故乡。来到家里和四铁见了面，再看四铁容光焕发呀，妹妹也非常精神了。哎呀，子荣啊，可把你盼回来，就等着你了，咱们一块儿斗杨大头。斗倒地主杨大头，由打那天起，子荣带着小妹翠兰一起参了军呐。到了部队上，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处处都是温暖的。子荣啊，周围有这么多的亲人，杨子荣就到侦察班工作，当上一个侦察员。从打那时候起，他就认识了邵建波同志。建波同志才10几岁，跟着姐姐在部队上剧团工作，经常演戏，子荣也经常看。后来呢，就和这位年轻的首长生活在一起了。那么这一次啊，杨子荣领到这个特别任务之后，他看完了马，回到了他的屋子里，手扶着这块伤疤，想起来了往事，多少年来埋藏在心头，这里面有恩有恨。说恩呢，那就是党和人民的军队把自己培养成人了。有恨，恨天下所有的反动阶级，地主啊，恶霸呀，官僚啊，这里边也包括着老匪座山雕和这伙子藏在林海雪原深处的匪棍，要不把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老百姓怎么能过太平的日子呢？越想这个，子荣心情越觉得激动啊。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小分队在203首长带领下开始练兵，就不见子荣了。战士们呢，也没好打听杨排长怎么不见面呢。203首长跟大家一起练这个滑雪，不单练滑雪，还训练夹皮沟的民兵，把群众武装起来保卫自己。这一练滑雪呀，滑雪里边有2个教练官呐，一个是这会神枪猎手李永琪，还有一个就是英雄好汉的刘寻仓，他们两个人负责。203首长和每个战士一样，跌倒再爬起来，苦练呀。刘寻仓要求203首长是非常严格呀，有时候单单的给203首长一个人下小操，203首长对自己呢要求的也是特别严格，一丝不苟。如果不把滑雪这门技术完全掌握，就不可能在这林海雪原里边活动。这要把它练好了，学会这身本领，正像203首长说的那样，就像把林海雪原变成大海了，他们呢像无数只的航行轮船一样，可以在里面横行无阻，那多好啊。 把林海雪原变天空，这些位英雄们就像飞机似的在里边随意的飞翔。一连三天的时间，杨子荣啊，在这三天的时间内，他是抓紧了一切的机会来练习排演呢、啊、从行动坐卧一举一动言谈话语，嚯，就练开了。这通练呢，练得滚瓜烂熟啊，自己自认没有什么漏洞可挑了，比较放心了。单单准备好的一套衣服，什么衣服？火葫芦皮的大皮帽子，火狐狸皮吊领子，光板长身老式的一件皮大衣，这个像要把它穿在身上，那劲头就足了。他们的准备齐全，这天晚上来向203辞别，再一次的两个人长谈几个小时啊。子荣把手掌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在心上，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呢？203首长叫子荣，在走的时候，在这一路上，必须要留一个记号，不是说在每一棵树上，就是你去的方向。另外，你到了之后必须有信给我，我派孙达德同志把信取回来。初步定的日子，哪天攻威虎山，就是老匪坐山雕摆鸡宴那天，后着他的60整寿，咱们是里应外合，把匪仇是一举歼灭。可是要走了，子荣啊，此行不俗啊，一定要记住，要抓住孙悟空，得比孙悟空的道爷大，要打狐狸，得比他的道斗多。203首长，请你放心吧。
4: 好，
3: 我不会使你孤立，那我就要起身了。子荣辞别203，悄悄的拉着马离开夹皮沟。203送一程又一程啊，后边的警卫员紧跟着，送出了夹皮沟的东山口，站到山坡上，子荣回头一笑，首长不要再送了，请回去吧，注意身体，我你不用惦记着，主要是你呀。203首长，我向你再一次的保证，我保证完成这次任务。好，威虎山再见。威虎山会师。两个人握手之后，子荣一转身，203望着杨排长的背影，真是爱呀、啊、非常高兴。瞧着子荣走远了，他抬起手来，在马的那个后胯上啪，杨排长给了这马这么一巴掌，这匹铁叶青呼呼噜噜一叫，啪啪啪啪啪啪，往前跑出去有2箭多地呀、啊、子荣高了兴了，把两个手指头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一声呼哨，这儿这么一叫，这马一掉头又跑回来了，用这马脑袋呀在子荣的胸前是晃过来晃过去，使这马头直拱他。杨排长乐了，哈哈哈哈，青儿好极了，记住就这样，我随时叫你，随时到我。

的跟前来。这马的左前蹄儿在山坡道上踏踏跑了这么两下，这意思是大概是向子荣表示态度呢，请放心吧，绝对错不了，我一定是鼎力相助。走嘞，骑上马就走下去了。走一段路，从马绳跳下来，瞧瞧自己来的方向，就在一棵白桦树上，啪，用刀一嘟，啪，旋下来火柴盒大小那么一块树皮，做个记号，每隔20来棵树，15、16棵树，就得留这么一块记号。就这样，一路就这么走，等到晚上啊，住在哪儿啊？就只能住在大树林子里。有的地方有树洞，有地方没有树洞怎么办？就把这雪呀、啊，捧起这么一个雪墙来，把马拴好，自己带着的那个袍皮往地上这么一铺，往那上一躺，拿这个雪墙避风，就在这会儿睡一夜。到威虎山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了，就这么样走着，饿了呢吃口干粮，带着的饭团子，渴了没有水，俺两把雪草料袋子让马驮着，马饿了喂喂它。就这样一路上子荣也没闲着呀，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呢，还是继续练功夫，练土匪的黑话呀，有问得有答呀。这么走越走越接近威虎山了，马上就要用上了。从上马那时候起，杨排长再不拿自己当杨子荣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匪徒胡彪啊。所以他在这一路上是连喊带叫，连唱带闹，什么味儿都有，邪腔怪调。一会儿他把马撒出去，撒出老远，一声口哨，把马又给吹回来了。有时候他把马扔了不管，他藏起来了，叫着青的名字，打着口哨，让这马来找他。不知道的，你这么一看，在树林子里头出现了一个疯子，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走着走着呢，子荣在马绳往对面看呢，哎呦，前面发现了一片小树林子。他下了马，把这个马拴好，他走到这树林子跟前来，仔细的把这环境看了几遍。哦，就是这儿了。看您这片树林子，等于是给我打了个信号，说明我已经接近威虎山了。那么我得把这个信儿传给首长。他找到一棵树，看看这个方向，和临来时候与首长203规定的那个方向差不多，是在一个小石杆的上边。他把匕首取出来，啪，往这树上这么一嘟，挖下一块树皮来，从打腰里头掏出一块黑石头，比那个青枣啊稍微大一点儿，溜光了那么块黑石头，往这树里边这么一填，再把这树皮往上一掀，你要不细看看不出来呀、啊、可不是说一点痕迹也没有。看完了认为放心了，把马的缰绳解下来，拉马往前走。走了几步，不对，子荣回头又瞧，哎呀，太大意了，怎么把脚印儿不声不响的留给人家了？如果有人来了，一眼就会看出来，哎，谁在这儿来的，从哪儿来的，奔哪儿去，这棵树这儿有什么文章，这不麻烦了吧？怎么办呢？哎，骑上马，我在这儿趟他两趟。他就上了马了，
一催这个坐骑呀，前一趟后一趟左一趟右一趟横着竖着的，有多少个印子留在这片树林子前边。放心了，绕过这片树林还往前走，走着走着肚子饿了，吃点东西吧，马也直叫，马也可能饿了。下了马，把马拴好喽，草了口袋抖开，叫马在这儿吃着，自己把袍皮铺上，往那一躺，先喘了口气儿，随后起来抽了锅子烟，掏出这个饭团子来，子荣就吃上。这地方挺清静，这会儿也没风，冷还是很冷啊，可以说是干冷干冷的这天气。风虽不大呀，凉气袭人的，那个树梢上挂着霜雪老厚，那树都像一颗颗耷拉着多少根银条似的。子荣待的这个周围就像银装玉砌一样。哼，杨排长一边吃这饭团心里头是一边高兴啊。怎么呢，这地方空气多新鲜啊，哈哈，把这饭团吃完了，他把手搓了一搓，吃的不足还想再来一个。就在这功夫，忽然从西北角卷过来了一阵风，雪花飞起老高来，飞起来的雪花落到子荣的身上，就觉着那么一阵凉，像刀刺骨一样。杨排长打了一个冷战，这哪来这么阵风啊？听李永琪同志说过，他说什么来着，说是这山里头有几种风，其中一种最厉害的叫穿山风，据说这阵风来了，什么叫树，哪叫石头，什么叫人呢，卷着一块走啊，不是穿山风来了。子荣想在这儿笑，怎么听李永琪说穿山风是一条线，这阵风是一大片儿，不是不是不是。就在这时候，就听他这马一声惨叫，叫的那么扎耳朵。这个马名又叫马嘶，不是不好听啊，好听啊，会儿喽喽的，可唯独这一声叫使子荣心里头嘣的响一惊，怎么呢，这马叫这么难听，音声是十分凄厉。嗯，怎么了，子荣转过脸来一瞧，这匹马，这匹铁叶青啊，这个四条腿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乱抖乱颤的，这马是一个劲儿的往后打醉坡，坠的眼看把缰绳要扯断，拽的这棵树啊，哗啦啦啦啦啦啦，霜雪飞落呀，这树是来回直晃，这个马用的力气也太大，他要把这棵树连根儿都扯下来，草料他也不吃了，那个眼睛僵直的，眼珠都定了，马的这俩眼珠啊光注意一个地方，拐弯都不会拐弯了，瞧见什么了，不要慌，唰，子荣一翻身，敏捷的从地上就跳起来了，那身体真是灵活极啊，是侦察员的天赋条件。到了跟前，他用手一拍马头，青儿，青儿，怎么了，不要怕，你的主人在，怕什么，这匹马
就一个劲儿

0: 杨排长这边靠。子荣用手这么一摸这个马的鬃毛啊，好、啊，是杨排长一愣，怎么汤上一把汗水，这马出了一身的冷汗。哎呀呀，杨排长更纳闷了，什么山精野兽把我马给吓成这个样子，这还了得，主人到了他的跟前呢、啊、这个马还比较壮了壮胆儿，但是也不行，他还是一个劲儿的挣这个缰绳。青儿不要怕嘛，有我在这会儿你怕什么？嗯，铁叶青从这鼻子里突突的往外喷白气呀、啊，嘴角子往下直淌白沫子。子荣就顺着马看着这方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呢。杨排长就纳这个闷儿，是什么东西？他抹过头来瞧，也可以说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都看过来，八方八面没什么呢。切，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杨子荣这话还没落地儿，又是一阵风。这怎么回事？啊？杨排长顺着刮风的这个方向瞧，不得了，在远远一棵树的后边出现了两盏灯。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吃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99，饭后散散步对身体很有好处。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天黑的也早了，很多朋友就减少了晚饭后遛弯的活动。西子建议大家天冷了之后还是要坚持饭后散步的习惯，只不过您可以改在午饭后到户外散步，有助于促进消化，改善血液循环，还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但要提醒大家的是，饭后散步不能走得快，也不能时间太长，大约半个小时您走舒服了就是最好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感觉胃胀，饭还没吃就觉得饱了，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老年朋友常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没食欲索性就不吃，这么做对吗？这里有误区，带您走出应对消化不良的常见误区。老年朋友改善消化功能比较困难，咪一点通教您饮食起居的窍门来缓解消化不良。你有没有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上腹部老有烧灼感，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呢？先来听一位经常感觉消化不良的赵女士的经历。
3: 我是吃多一点就觉得上腹部特别胀，特别难受，一开始我以为是胃炎或者是胃溃疡，然后去医院啊做了很多检查，包括胃镜啊、血常规啊、肠镜啊，这些都做了，但是也没查出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后来这种症状啊反复发作，然后我就吃了一点抑酸的保护胃黏膜的药，然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因为我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加班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所以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去看大夫，大夫说我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给我开了一些药，然后我吃的那些药啊确实感觉腹胀的症状比以前好多了。
2: 赵女士被功能性消化不良困扰了很长时间，消化不良在老年朋友中也是常见问题。今天健康专家号消化科专家带您了解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怎么回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王晶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消化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长期从事胃癌发病机制及幽门螺杆菌致病机理方面的研究。
2: 非常欢迎王主任。
5: 季子好。
2: 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也遇到过，那我们先来问问王主任，老年人的消化不良到底有哪些类型啊？
5: 消化不良的话实际上是一组临床症状，可能平时有餐后的饱胀啊、不适啊、嗳气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打嗝啊、烧心啊、反酸，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那么对老年人的生活，其实不止老年人，青年人也一样，那么会有一些干扰。那么消化不良的话呢，从最常见的分类类型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的消化不良，一种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所谓器质的消化不良，就是你有这些症状，但是我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包括像刚才病例上提到的，我做胃镜、做 B 超， 然后甚至的话还有一些其他更详细的检查，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那么所有的相关检查都是阴性的，发现不了器质性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叫做功能性的这个消化不良。如果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能够去解释我相应症状的这个器质性疾病，比如说我们最担心的肿瘤，比如说消化系统的肿瘤，或者说有慢性的胰腺炎啊，或者是有消化性溃疡，那么这些疾病能解释症状，那么就已经归到了器质性消化不良里的。所以原则来讲的话，最重要的这个分类是什么？我们不能漏诊特别重要的病。
2: 嗯，就是说我们其实消化不良，有一部分人是肠胃部分确实有疾病，就是说我们如果诊断出来了这个疾病，那我们根据这个疾病去治疗，那这个消化不良就可以治好。但是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查了半天肠胃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觉得消化不良，这种情况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那我再多问一下，什么叫功能性啊？
5: 功能性的话呢，实际上言外之意的话，就是跟器质性疾病是相对的，就是我没有发现器质性疾病。那么功能性疾病的话，到现在为止其实发病机制是不是很清楚的。
2: 嗯，
5: 比如说在功能性消化不良里边的话，那么有的机制提到了，比如说大脑的这个敏感性的问题啊，中枢神经系统跟消化系统也是有相关的。再比如说是胃肠道动力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我胃的蠕动能力差呀，或者包括肠道的蠕动能力差呀，这些蠕动能力的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会有的人认为的话，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可能也会促进我们的消化不良。但实际上的话，现在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叫做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消化不良，而不放在这里边。而且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话，往往就是机制不清的，只是跟动力相关的这组疾病。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是重点跟大家说功能性消化不良。
5: 嗯，
2: 因为如果您是器质性消化不良，说实话这事儿我们交给医生，您去检查哪有问题治哪。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其实可以放心的听医生的。但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可能跟我们自己也有关系，比如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病例哈，那么这种消化不良可能就是属于功能性消化不良了，因为他没查出什么毛病嘛。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和年龄有没有关系？
5: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话呢，确实是老年人发病率比年轻人要高，而且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会逐渐增高的这么一个疾病。为什么老年人好发呢？因为消化不良刚才提到了，那么可能跟动力相关。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口腔一直到肛门，他整个的蠕动都是下降的。比如说我口腔的咀嚼能力，比如说我食道的这个清除功能，因为我们除了吞咽以外的话呢，会有后边继发的把食道的这个残余的食物清除掉。再比如说我胃的动力，肠道的蠕动能力，所有的这些功能的话，老年人都是下降的，因为这是一个生理的一个衰老的过程。那么这些动力的这些下降，决定了老年人容易发生功能性消化不良。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食物的消化，比如说无论是糖的消化、蛋白质的消化、脂肪的消化，是需要酶和胆汁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它的胰腺啊分泌酶的能力可能也会下降了，那么肝脏的消化功能也会有一些程度的减低，那么胆汁的这排泌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无论从这个动力到这个酶的分泌，也就是化学的因素，那么老年人都有他容易得消化不良的这一个生理解剖的一个基础。
2: 那这么说，就是我们虽然说功能性消化不良大家查我们肠胃没有查出毛病来，但是老年人还是动力不足造成的，那其实应该也算是一种
5: 有因可究的，
2: 是可以医生也是可以给我们进行治疗的。
5: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他也不存在这个动力问题，但是还是有这个消化不良的症状，那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5: 如果说一点动力问题都没有，也没有酶学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消化不良可能性，如果他也没有其他疾病，相对是少的。比如说像西子你提到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工作压力特别大，那么这个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大脑分泌的一些这个神经递质，我们都给它统称为脑常态。为什么叫脑常态呢？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胃肠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对我们胃肠动力是有影响的。常见的生活上例子，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一考试的时候食欲会受到影响，有的人一紧张的时候就要上厕所，这些都是跟它相关的。另外消化科现在也比较重视菌群的研究，就是肠道里边的话，菌群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肠道里边有很多好的细菌，这些好的细菌的话跟我们的消化功能也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平时滥用抗生素， 那么对我的菌群有影响了，那可能对我的消化功能也会有影响。

0: 疗就是要改善情绪，就是关于心理的治疗。而且老年人的话有个最大的特点，老年人的话焦虑抑郁的发病率比普通人群是要高的。高的原因的话呢，大家分析可能原因就是说，我们在随着衰老的过程当中很缺少安全感，他很容易出现焦虑抑郁。那么这个焦虑抑郁的话呢，就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相应的消耗道的症状，甚至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其他别的长期存在的一些很难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的一些症状。
1: 我们再来聊一下老年功能性消耗不良，应该说主要是没有什么器官上的病变哈。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到底算不算病呢？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到消化不良，如果它很严重，影响了你的进食，你大家你想想这个营养物质的摄取会有问题的。那么时间长了之后的话，老人的营养受到影响之后的话，免疫力就会受到影响，因为营养不良可能会导致一些我们所知道的老年特有的疾病，比如肌少症，肌肉的含量减少了，那么可能跟如果缺钙的话跟骨质疏松也相关。那么再重的营养不良可能会觉得我会更容易感冒，那么一个感冒可以诱发肺炎，可能会对一个年迈的老人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一个可以威胁生命的一个事件。所以如果你长期的消化不良，影响你的进食，影响你的营养了，导致你营养不良了，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更何况我觉得人生的享受在美食，虽然我不求吃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消耗不良应该是干预的啊。
1: 其实这也就涉及到了我们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老年人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出现什么症状，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因为刚才王准说到这个营养问题，那么长期营养不足，那肯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些什么表现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呢？
0: 其实这里边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定是要确认自己真的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如果你是器质性消化不良，那你就延误的疾病的诊断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看见消化不良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筛查报警症状，就是除了我给你做检查以外，作为一个在家里边这个生活的老年人，你要知道我报警症状是什么，我就不能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功能性消化不良了，我应该去看病了。比如说你平时的症状有上腹胀或上腹痛，跟以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或者是我的上腹痛持续存在不能缓解，或者是我的体重出现了体重的明显的减轻，或者我出现了贫血，或者我出现了吞咽困难啊，甚至的话更严重的患者，那就属于相对的比如肿瘤的晚期了，可以摸到腹部包块，所以应该识别一些报警症状。在这里边的话，作为一个非医疗人士来讲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记住你症状的变化。因为它如果是一个功能性疾病，一般情况下它可能长期的维持在这个水平，对你身体基本达到了一个平衡了，它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变。比如说你疼痛的突然加重，明以前没有腹泻，我腹泻了，便血了，这些突然的变化提示你一定要就诊。那么如果到你真的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我真是以前没有这个筛查了，就是近期都筛查了，我确实没有这个器质性疾病，但是如果它影响了你的营养了，你也应该去就诊干预。
1: 我觉得我听王主任说到的这些报警症状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您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有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看医生，然后医生让您做什么检查，您千万别推三阻四的说，哎呀，那个什么肠镜胃镜我不爱做呀，我害怕。其实让您做的时候，您一定是需要做的
0: 啊。尤其肠镜胃镜特别重要，对于消化道肿瘤来讲的话，等你出现症状了，那相对的都不是早期了。我们在消化科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年龄达到50岁，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都要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这个是筛查肿瘤防治肿瘤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的一级亲属是有胃癌或结肠癌家族史的，这个筛查的年龄还要再提前，这是筛查肿瘤最预防胃癌和结肠癌最好的一个方式。可不要因为自己这个没有症状然后的话呢就拒绝胃肠镜，这个是不科学的。因为我们希望内镜下的话能够发现早期病变，不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结肠息肉，我不知道西子是不是听说过，这个处理掉之后是能够有效预防结肠癌的一个手段，包括胃癌内镜下的早期发现早癌，这个是能够挽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的一件事情。
1: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所以呢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种打嗝放屁特别多的情况，这种情况。

0: 况怎么回事呢？
1: 这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
0: 嗯，
1: 但是这个症状并不能提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啊，
1: 但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筛查，确实是在消化功能不良的患者里边必须要做的一步，
0: 嗯，
1: 哦，就是比如说你有消化不良，我们肯定会给你筛幽门螺旋杆菌的，尤其是上腹不适、上腹胀、嗳气的这个患者，因为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
0: 嗯，这个比较有关系哈。
1: 嗯，
0: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看你说我功能性消化不良，我已经吃了药了，为什么我们症状还是会反复的出现呢？
1: 嗯，
0: 这个一般会是什么情况呢？
1: 功能性消化不良其中有一个发病机制，就是动力的问题，就是我蠕动的这个能力是差的，它可能会不协调，比如说我这个肠道的蠕动应该是推进性的，那么可能我会出现这种环形的这种收缩，是无效的蠕动，那么这种蠕动不好的话呢，就影响了我的消化功能，而这种功能性的这种动力的这个差是不会说因为我停了药它就好了的，比如说在你工作压力大或紧张的时候它就会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就会让你的症状出现反复，或者是在你这个吃了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了辛辣的食品、难以消化的食品的时候，那它也会回来。所以消化不良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反复，在受到外因改变的情况下它就反复，反复的原因的话除了我刚才说的压力啊、情绪啊、饮食因素以外，有的人比如说出差换了地点啊，或者是有一天睡眠不好啊，因为压力的元素都会让它复发。所以确实是消化不良，尤其是跟动力相关的消化不良特别容易复发，所以我们会经常让这样的病人就是按需服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这个生活习惯、这个生活节奏掌控的比较好的时候，我能够这个症状缓解的时候，那我就不吃药，那么等到我万一的话，我这段时间可能饮食没有控制好，或者是我工作压力没有控制好，那我按需这两天就吃一点助消化的药。
0: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就是属于功能性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再来问问王主任啊，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建议病人去做胃镜？
1: 我觉得做胃镜的话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的话是一个目前来讲是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简单容易做得到的一个事情。我们做胃镜的情况下有两大类吧，一大类是因为症状的需求，比如说您看到这个病人他有某些症状，你怀疑他是器质性疾病了，你是一定要做的，比如说我怀疑他胃癌了，或者是我怀疑他消化性溃疡了，那么我是一定要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我确实没有怀疑啊，但是在我们消化科的话，就是对于肿瘤的筛查来讲，就是人到了50岁，无论你有没有症状，你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都是筛查这个做胃镜的一个时间，所以不会因为你有没有症状就没有症状就拒绝它。那么如果你有一级亲属的这个家族史，这个筛查这个胃镜的时间还要再提前。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惧怕胃镜啊，我觉得胃镜的话现在内镜操作的话确实非常的发达，我们消化科可以做到无孔不入啊，这个胃镜、肠镜、胶囊内镜、小肠镜、胆道镜现在都可以做了。那么胃镜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担心操作过程中恶心啊、不适感啊，我们现在还有无痛胃镜。无痛胃镜的话就是在麻醉师的帮助下，那么您呢就是在一个这个浅麻醉的情况下啊，然后完成检查，可以在检查前30秒，可能不到1分钟您入睡了，睡了我们进行操作，操作结束之后的话您几分钟就醒了，然后再过20-30分钟的话你可能就可以安全离院了。所以无痛胃镜的话现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胃癌筛查的一个方式。
0: 嗯，刚才说到了胃镜，我觉得如果医生让您做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做。当然如果您确实害怕，那么其实王主任也讲到了我们还有无痛胃镜，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胶囊，这是怎么回事？
1: 胶囊内镜的话就是像一个类似胶囊的一个小的摄像头，
0: 嗯，
1: 那么您吞进去之后的话呢，那么它可以经过胃肠道然后排出来。那么胶囊内镜目前用来检查最多的是用来于小肠，
0: 嗯
1: 啊，因为胃镜的腔太大了，它看得不清楚，结肠也相对的比小肠要宽一些，那么可能也看得不是非常的好。同时胶囊内镜还有一个短板，就是它不能取活检，所以胶囊内镜的话目前是主要用于这个小肠疾病的这个筛查。
0: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相信医生，就是医生如果建议您做什么的话，当然您可以选择，我说我选无痛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医生建议您做哪一种，我觉得说明 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风险的，那我们

0: 是要听医生来做一下，
1: 有必要的，
0: 有必要的。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治疗方法吧。
1: 我觉得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的话，都要离不开生活上的治疗。我觉得如果是消化不良的话，首先应该注意自己的饮食，比如说你应该找到就是说哪些食物是能够容易导致消化不良的，比如说难以消化的食物啊，比如像粗粮啊，或者是粗纤维含量比较高的韭菜和芹菜，生辣的这些都应该避免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容易反酸的人应该尽量避免咖啡啊，抽烟喝酒的朋友肯定是尽量，我们会劝患者尽量戒烟啊，戒酒。那么生活上的这个控制饮食，不要吃得过饱，不要吃得过油，这是生活上的节律。比如说按时吃饭，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这是在治疗里面不能缺少的。你不能够就是随心所欲，然后用药物来控制你的症状，这是不科学的治疗的。那么除此以外之后的话，后边有很多药物的治疗，比如说如果是动力不足，那么我们有很多促动力的药物可以调整我们的动力，让我们的胃肠道工作起来。如果是酶不足，比如说这个胰酶不足了，我们有很多外源补充胰酶的一些药物，所以说这个药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症状。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如果跟消化不良相关，然后你又没有什么不能根治的这个原因，比如说你没有肝脏的功能不好，没有肾脏功能不好，不能说没有办法服用幽门螺旋杆菌根治的药物，我们会建议患者把幽门螺旋杆菌根治掉，来改善消化不良的症状。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药物治疗的药物，一方面是有促胃动力的药物，
1: 对，
0: 有补充各种消化酶的药物，还有根治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我先补充一句啊，就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我还是建议您不要自己随便的去用药，我们还是要请医生诊断了，然后医生给我们开药再吃。有可能您觉得哎，我就自己吃点胃动力的药，但其实真的不一定适合您，而且这个药有些什么禁忌，说实话咱们普通人也不太了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听医生的
1: 啊。这个话题特别重要，确实是药物的副作用，包括老年人会吃很多药，药物的相互作用，这个是有很多学问的。所以真实在选择药物的这过程当中，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让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那个选择药物。其实在治疗的药物里边的话，除了刚才提到的几大类，比如说促动力药、补充酶的药物啊、以及根治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以外，还有我们自己的中药，祖国医学里边的中药啊、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跟压力相关的，那么还有改善心理的、改善情绪的药物，那么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正如西斯所说吧，无论是哪种药物治疗，这些方法哪个更适合你，恐怕的话都得是这个让医生来决定才合适。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功能消化不良常见的误区，第一个的话就是老年人在这个饮食上的话有很多饮食误区，比如说老年人很看重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他可能为了健康比如说会吃一些食品，实际上这有些食品的话是对他的消化不良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症状是有一个促进作用的，比如说这个豆类的食品，有的老年人就认为吃了豆子怎么怎么样，过分的吃了某一种单一的食品，吃的又特别多，可能会跟消化功能不良是相关的。第二个误区的话，老年人可觉得反正你也讲了你说了

0: 我衰老了，我动力不足了，我没血不足了，那我就天天靠药物，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什么？这个人体的运动也很重要，比如说你不能够就说吃完饭就睡觉，吃完饭就躺下不动，所以适当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生活上的节律，你一定要按时吃饭，比如说吃饭的次数过多或过少都不好，因为过多之后的话，它的这个动力的节律会打乱，过少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胃的这个一次性容受这么多食物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规律的一个饮食节奏也是很重要的。
1: 王主任说到这个规律饮食节奏哈，我就想到现在其实很多对于高龄老人哈，医生会建议说要少吃多餐，那么你在早中晚三餐之间你可以每顿饭有一个加餐，那我想知道这个加餐到底适不适合老年人，那我们该怎么加这个餐呢？
0: 这个加餐的话也不会说无限制的把次数加到很多，因为胃肠道也是需要休息的，所以我觉得确实像您说的那样，两餐之间可以在中间的话吃一点比如说容易消化的苏打饼干或者是吃一点容易消化的这个水果，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找一点容易消化的东西的话呢，我就做一个两餐之间的这个补充是可以的。
1: 我们看那个案例啊，他就讲到了这个有一个退休以后社会活动非常多的阿姨，然后就是每次吃饭都是急急忙忙的，可能有的时候为了赶他的活动就赶紧随便吃两口，而且呢李阿姨自己呢她也是觉得不是特别有这个食欲，不是特别有饥饿感，所以有的时候索性不吃也就不吃了。那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会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吗？
0: 会的，我觉得它的整个胃肠道节律就乱了，因为这个胃肠道的话它是其实也是一个按时按点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就拿这个胆囊来说吧，胆囊的话它会在两餐之间储备很多的胆汁，如果你长期不吃饭，这个胆汁就局限在这个胆囊里边，那么可能胆汁不能及时排空，可能对于结石的产生是一个促进因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时吃饭，让这个储备好的胆汁排到消化道里面去消化它的食物。那么同时的话呢，消化道也会知道我三餐每顿什么样时候要接受食物去完成我的消化功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律。就像便秘的患者，我们会跟患者说，你要养成一个固定排便的时间，让这个大脑中枢跟我们胃肠道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节律，是一个道理的。
1: 就是说我们这种比如说某一餐不吃，或者是说某一段时间连着吃太多次，其实这都是对我们的健康不利的，
0: 对，对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功能都是有影响的，造成这个动力的一些紊乱。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反正我也不饿，虽然到饭点了，但是我没影响，那我就懒得吃了。我们是这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去努力的吃一点，
0: 吃一点东西，应该是吃一点东西的啊。因为有的时候的话，这种没有食欲是有原因的，它可能是器质性因素，有的时候真的是功能性因素，比如说我真的太忙了，或者我压力太大了，我的食欲可能都被抑制了。但是实际话就告诉你，身体已经在不给你报警了，你应该改变你的生活节奏，然后真的是到点的话要吃饭。
1: 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会觉得，哎，没什么食欲的时候挺多的，那我们有没有想一些办法能够提高我们的食欲呢？
0: 其实提高食欲的方式的话，从生活上的话是有很多办法的，比如说运动，改善情绪。在生活上我会听到我的朋友说，一压力大了他会没食欲，还有一种人的话是一压力大了之后就要通过吃东西的话
1: 吃东西
0: 来缓解这个他的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这就都是说这个压力跟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相关性的一个表现。我自己感觉的话可能是正常的生活节律，饮食节律包括了饮食节律，然后适当的这个运动我觉得是科学的。同时的话在这里边应该选择就是好的食品，容易消化的食品，比如说你长期吃快餐，长期吃外卖，或长期吃一种就是食品单一，再加上的话可能会说这个食品的来源不好，我觉得可能都会对你的消化功能造成影响。因为在门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一方面是经常吃快餐，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生活没有规律，会出现胃肠道的症状，包括上腹不适，包括嗳气，这些都见过，很常见。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压力大的这一类啊，但是其实可能我们老年人可能是孤独或者是焦虑抑郁，那么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肠胃功能也有影响吗？
0: 确实是有影响的。焦虑抑郁的人的话，其实刚才说到的

0: 焦虑，抑郁也是一样的。那么抑郁的话会让你的话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没有情绪，自然活动量会减少，从情绪上的低落，活动量的减少，这两一点的话都会对我们的食欲产生负性影响。而且老年人的这个独居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这个医养结合养老的所面临的这一个话题。所以我希望的话，无论是独居的老年人，还是真的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然后的话让自己的晚年生活的话很愉悦，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独居的老年人的话，情绪低落的老年人，食欲的话是很难特别好的。
1: 是我们很经常就听到老年人说，哎呀，就我一人吃饭，
0: 连情绪都没有
1: 了，
0: 我都懒得做了，
1: 吃一口或者连吃都懒得吃了。这种情况其实可能从我们自己来说，自己需要去克服哈。
0: 特别是这样的，我们曾经收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是独居的老人，是在接触老年医学之前，我都难以想象他独居，然后没有食欲，实际上到最后在到了我们之后，他还是有抑郁的。他来的时候的话，是一个严重的衰弱脱水状态，严重的营养不良脱水到了可以危及生命的这么一个状态，经过治疗之后好转了。实际上这个病人的话，经过检查之后真的是没有看到细菌疾病，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独居抑郁，不吃东西，自己主观上就没有生活的欲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导致营养不良，确实是一个严重威胁健康的一件事情。
1: 其实在这种情况，我觉得老年人本身啊，我们都出去活动，提高自己的这个生活乐趣，但其实这样的老年朋友的家属，特别是子女，其实真的应该是多关心老人
0: 啊。其实我觉得除了子女外，很多社会支持体系包括社区，我觉得可能都是需要的，包括听听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改善生活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是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出出招了。我们再请王主任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细嚼慢咽对我们的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到底有没有帮助
0: 啊？一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尤其对老年人，他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的动力都不足的，就是他的咀嚼功能，牙齿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嚼得不好，那么这个经过你没有充分咀嚼之后的话呢，那么到了胃里的食物肯定是增加了胃和下一步的这个消化的这个负担。同时我们咀嚼的过程当中，唾液腺会分泌一些酶的，也能帮助我们消化。所以我觉得细嚼慢咽肯定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其实我觉得作为在生活上的话，如果要想改善消化不良，第一个是要学会选择我的饮食的品种，就是说我哪些食物吃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举个例子吧，有一个老年人来，我曾经来我的门诊看病，就说吃完之后胃胀不好消化，打嗝，近期出现的。仔细问病史的话呢，是最近有一个生活习惯改变了，就是听了自己的朋友的一个建议，要把生的这个所有的青菜，像芹菜啊、胡萝卜啊，打在一起，打成这个蔬菜汁儿来喝，喝的比较多，取代了正常的这个饮食之后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些人的话，是因为比如说要增加一些特别难消化的食品，增加了好多粗粮，因为我觉得粗粮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在防止结肠癌的一边的话也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个量不能过，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啊。
1: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就是各种流行的一些健康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提倡多吃粗粮，这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我们得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而且特别是本身消化动力就比较差的老年人，那您吃也可以，但是您一定要一点一点试着来，是吧？一下子吃很多肯定是消化不了的。
0: 这个平衡和度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拿捏的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有的老年人就是说认为喝红酒对自己很好，但是要适量，而且这个红酒喝到多少他可能过量了，我觉得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
1: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就是多关注一点，小心一点，就我们可以试着来，比如说吃蔬菜水果打成汁儿其实这本身要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脂高糖饮食，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呢它毕竟是相对来讲要凉一些，那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沾，但我觉得咱可不可以试一点，我先来少半杯试试，哎，我如果能适应那我可以来，如果说哎呀我一下吃了以后不舒服了，那我就 别吃了。

0: 或者是我适量，是吧？
1: 对，确实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就是说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个了解，因为消化不良的人，我们会特别建议的病人说，你一定要不吃生的，这个生的含义很广，包括凉拌菜，啊，包括特别生的水果，比如说这个一个梨，挺大的一个梨，比如说就很难消化，你给它完全生吃进去的话，可能对它的影响就比较大啊，所以得看自己的消化功能能不能胜任它。
0: 对，你看像比如说梨哈，大家都说润燥，可以适当的吃点梨，但是可能老年人他比较寒凉，可能吃完以后脾胃就会不太舒服。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也知道我们传统就有秋梨膏、秋梨蜜，是吧？其实看来我们给它熟吃，我们煮水
1: 蒸熟了，
0: 蒸熟了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我还是有个担心啊，毕竟这个蔬菜水果如果说我们完全都不敢吃生的，那会不会这个维 C 就会损失呢？
1: 啊，是的，是的，会损失的。
0: 维 C 是属于一加热就容易损失的。
1: 是的，是的，会受损失的。
0: 那怎么办？
1: 我们可以通过外源性补充维 C 来解决它的问题。
0: 啊，这个就是针对相对适合这样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外源性的补充的。
1: 对的，对的。
0: 包括你看，像现在比如说，市场上比较流行叫什么泡腾片这一类的，他们就写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那我想知道，老年人可不可以自己，比如说我在市场上，在超市，因为这是超市卖的嘛，我买点泡腾片我喝着行不行呢？
1: 其实泡腾片里面的 VC 含量是非常大的，大量的 VC 的话对胃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保健品其实我觉得只有我们对它这个保健品非常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选择它，不能够因为我听人家说了就特别盲目，因为老年人追求健康的需求可能会非常的大，保健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即便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过量，
1: 要看看适不适合你
0: 对，
1: 也要不能过量。
0: 我觉得王主任这个提醒对我们很多人挺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看我天天我牙口不好，我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那我所有的菜都煮得烂烂的，我水果也不敢生熟，只敢煮熟了吃，那我肯定维 C 不够啊。那既然市场上有这个补充维 C 的，那我就多来点吧。但是
1: 适量，
0: 但实际上就是说多了也不行。
1: 对，
0: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看还有些什么饮食起居方面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消化不良症状的事情。
1: 其实我有一点的话还想特别提醒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在消化不良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还伴随着便秘。便秘的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吃中药那么中药的话呢，可以短期解决的它的问题肯定是很有效的，但是不能长期吃长期吃的话会有一个结肠黑便病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会长期吃含芦荟或大黄成分的中药来解决他的这个便秘以及腹胀的这个问题如果吃的时间特别长，发生结肠黑便病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不吃这个药它就不排便像胃肠道不工作一样，但是你再往下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你吃它也不管用了。所以短期吃是可以的，如果你要长期解决你的这个便秘问题，千万不要总吃中药，这是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作为这个祖国医学，对我们都非常了解，在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相对的科学。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提醒我们一定要随时咨询医生。您有些药可能您真的觉得效果还不错，但是这个效果好是不是意味着您就可以一直吃？有些药其实是不行的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但凡涉及到用药，您一定要咨询医生，千万不要觉得我知道吃那药挺好的，我就每天都去药店买那个药，每天都吃，那肯定是因为任何药可能都会有副作用，如果您不完全了解的话，其实对我们应该都不是太好的，还是要及时的看医生，听听医生的建议。
1: 我们在门诊上曾经看过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长期喝番泻叶的喝几年之后的话排便极度困难，那么到了医院之后我们也要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另外就是天天用开塞露的就是为了排便痛快，因为刚才我提到过衰老之后的话动力是下降的，那么很多老年人会面临着这个排便的这个困难的问题以及他相关的这个腹胀的问题，他这个一次使用开塞露之后他觉得很畅快，他就一直用下去之后带来的一些麻烦。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可能我们说在饮食起居方面来缓解消化不良症状。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运动，刚才我们一直提倡啊，老年人要适度运动可能会对我们的功能性消耗不良有改善，但我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时间，比如说我运动完了就吃饭可不可以呢？还是我要怎么安排这个运动？
1: 应该是就是说运动之后是要稍事休息之后再吃饭的。
0: 嗯，
1: 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的血液的话大部分都走在这个肌肉这个组织里边，那么胃肠道的血流的话，相应的因为你的血液因为总体是恒定的嘛，胃肠道的血供的话应该相对的会去支援肌肉的这个血供，所以要经过一段休息之后，这个等心率都平稳了啊，这个血用动画都会分布恢复正常了之后，您再去吃饭可能会更合理一些啊。
0: 其实一般来说，可能刚运动完，大家也没有食欲，是吧？
1: 嗯、
0: 需要过一会儿才
1: 可能说先喝一点水，
0: 对吧？啊，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常说的叫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那其实也是个问题啊，我是刚吃完饭马上就去走吗？
1: 刚吃完饭的时候，这个血运在哪？在胃肠道。所以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要集中的消化食物，所以我觉得餐后的话可以做温和的运动，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那么你可以去慢走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其实老年人的运动的话，我们一直希望老年人能够适当的运动，因为对于预防骨质疏松、预防肌少症、预防衰弱，从整体上改善生活质量，预防一些特别致命的摔倒啊，都是有好处的，包括预防一些感染啊、感冒啊，提高抵抗力，方方面面都有好处。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确实要特别科学，因为老年人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就是骨性关节炎，关节的疼痛。如何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学会保护关节，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运动之后的话带来其他的别的麻烦。
0: 好，我们再继续说一下吃饭这事儿哈，因为其实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是比较犯困的，特别是午饭啊，非常明显，就是吃过午饭以后大家多半都会犯困。那我们刚吃完饭该不该睡觉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姥姥就老跟我说一句话，说吃完饭不许躺着，是不是我们刚吃完饭虽然有点犯困，但是不应该去马上躺下呢？
1: 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就是胃里的这个胃酸不适当的反流到食道里边，是要求的话就是一定是这个进餐之后两个三小时以后才能够平卧，才能够休息睡觉的。因为你刚刚吃完饭，这个胃里边的这个容量是比较大的，一平卧之后的话呢，它就可能就会有反流的发生。另外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对你的消化也是不利的。所以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说刚吃完饭就马上睡觉。我们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的时候都会提醒一句，就是临睡前两到三个小时不要吃东西。所以就言外之意就是在说你吃饱了不要马上躺下睡觉。
0: 但是这个晚上容易做的啊，就是晚饭以后两三个小时我们再睡觉，这个肯定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但中午就比较难了。
1: 中午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醒我自己的病人，就是说如果你中午一定要午睡，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午睡是缓解压力的，也缓解这个疲劳的话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你一定把中餐吃得早一点，隔那么一两个小时之后你再去休息。休息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床垫成是斜坡的，不是光垫枕头。光垫枕头的话，因为它不能够抵抗重力的这个作用，所以是相应的有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所以这里头其实可能平常也是我们忽略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吃完午饭以后我立刻就困了，然后马上就去睡觉。那么可能有些人其实这本身就不太好，但是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的病人，他可能这时候就会加重症状了。
1: 对，我们尤其会提醒胃食管反流的病的病人，真的是就是饱餐之后不能平卧。
0: 那没有这个病的人，我们吃完饭可以马上睡觉吗？
1: 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有这个病会加重症状，你没有这个病的话，你平卧的时候会增加非生理性反流的。
0: 所以还是要吃完饭以后休息休息。或者是慢慢的走一走，功能性消化不良吧，看看还有什么建议。
1: 有好多药物的话对消化功能是有影响的。尤其老年人的话，因为自己有很多疾病要去多学科就医，比如说今天到心内科，明天到骨科，后天到呼吸科，很多科室都要去就医。如果你真的有消化功能

0: 那么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告诉医生，就是我经常会有胃不舒服啊或怎么样，他在给你处方药的时候的话尽量不要加重你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
1: 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吃的某些药物，可能很多科室给我们开的药物嘛，就是其中有一部分药物可能会影响我们的
0: 胃肠道的功能啊，
1: 胃肠道的功能，营养的吸收。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果你发现了有这个症状，那你一定要及时告诉医生。再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也需要请医生来帮我们来
0: 选择
1: 一下
0: 最小的药物，
1: 最适合哪些药物，是吧？
0: 对的，因为老年人的话吃五种以上的药物是非常常见的。在老年医学里边的话，药物的相互作用是独立的一个话题，就是希望的话呢吃药不要给老年人带来伤害啊，尽量减少它发生的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希望的话老年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做减法啊，尤其你看着老年人一把一把的吃药的时候的话，这个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副作用也是很高的啊。有的时候某种药物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消化。
1: 这里我们也多说一句，如果您不同科室医生给您开的药已经超过五种了，那么您可以去老年科帮您分析一下。
0: 对的对的，
1: 是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综合解药。
0: 对，其实有两个学科的话可能对老年人更有优势一些，一个是老年科，那么因为老年科的话它关注的是老年的常见的疾病综合管理慢病和共病的管理，另外一个就是全科，社区的全科。这个全科在社区，可能它这个因为长期跟您接触就在您家门口，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方便。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详细了解了老年朋友常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希望大家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充分重视功能性消化不良带来的危害，调整好身体，吃嘛嘛香，享受健康生活。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不冷不热的天气，咱们饭后不妨外出散散步。饭后散步其实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吃的东西会堆积在胃里，不仅会导致肥胖，而且不利于消化和吸收。其实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增加肺通气量，这就有利于

0: 吸系统功能的改善。西子要提示您的是，饭后散步别快走，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腰背疼痛也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引起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风湿性多肌痛可能需要用激素治疗，你一点通告诉您无需谈激素色变。预防疾病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大夫敲重点提示您不要熬夜。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背疼痛僵硬的问题，您可能觉得是劳损性的症状，多休息休息就好了，但其实还有一种腰背的僵硬疼痛是风湿病引起的。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1: 60岁的李女士从更年期以后感觉腰背越来越僵硬，特别是每天早上都觉得自己起不来床，撑着床边费老大劲儿才能起来，而且要慢慢活动好长时间才好。开始李女士以为是劳累了，可休息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她也曾做过一些理疗，艾灸、热敷都不见好转，辗转多家医院看了好几年才确诊是风湿性多肌痛。别说一用上药立刻就见效了，李女士说以前怎么没想到到风湿免疫科检查，白白耽误了好几年的治疗时间，生活质量也受到很大影响。
0: 风湿性多肌痛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风湿性多肌痛和劳损性疾病到底怎么区分。今天健康专家号风湿病科专家带您了解风湿性多肌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 本期嘉宾张春燕，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风湿免疫病，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风湿性多肌痛等。
0: 张主任好。
2: 大家好，我是张志燕医生，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
0: 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聊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2: 对的。
0: 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个病啊，我可能大多数人不是太了解。
2: 啊，是这样的，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关节退行性的病变更多见，比如我们常见的颈椎病会出现颈部的不舒服啊，50岁以后的肩周炎，也就是说50肩这样的一些疾病，会觉得肩膀活动受限，很酸痛，抬起来困难。另外呢，那随着我们关节的退化，要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可能这些症状都会伴随着我们中老年，那尤其是女性，因为她们骨质疏松更加明显。另外一个呢，可能干家务也比较多，她出现症状会更多。这些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一些腰痛啊，腰酸沉，蹲起受限，包括肩膀的抬举受限。所以呢，我们50岁以后的中老年女性呢，经常会认为如果出现了这些颈肩部啊、腰臀部的不舒服，她都会认为是劳累了，是腰肌劳损了，或者椎间盘突出了，去按摩科、去针灸科去就诊。但是他们发现呢，治疗以后症状改善并不很明显啊，那么这个病呢，有时候会伴随他们好几年。那么几经辗转来到了我们风湿科，其实呢，我们通过大夫的诊治，他们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或者劳损性的改变，而是我们风湿科的一个疾病，叫风湿性多肌痛。
0: 嗯，风湿性多肌痛啊，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来说是很难辨别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很多患者可能都是辗转了治疗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来到风湿科。其实这就跟我们这个关节炎、骨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一样，就是很多患者朋友也是关节疼，以为是关节炎，去骨科呀、去针灸科呀、推拿科呀去看，然后最后呢可能辗转很久，然后才知道是一个风湿性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症状吧，因为这个症状似乎和我们的关节劳损和我们的肌肉劳损很像
2: 啊。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呢最开始啊，他的感觉呢就是腰部不舒服，比如说夜里翻身的时候啊，觉得有点困难，有点酸酸沉沉的，早晨起床的呢不像平时一个轱辘就起来了，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胳膊肘去撑着才可以慢慢的起来，起来以后呢觉得腰这块僵硬很明显，活动开以后可能90点钟到下午，哎，症状反而觉得好像身上轻松了一些，他开始可能认为受凉了啊，累着了，或者是腰椎的

0: 问题，那做一做理疗啊，好像缓解不是特别明显。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呢，也出现了肩膀的不舒服，比如抬肩会觉得深沉困难，也是早晨起来比较重。那他可这个患者呢，他可能认为是不是我每天起床啊，用这个胳膊肘拄的原因啊，伤着我这个肩膀了，然后还是认为我做做理疗吧，贴贴膏药拔拔罐。那症状呢好像也稍好一点，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很多患者辗转反侧，最后来了风湿科啊。那我们通过确诊考虑这是一个风湿性多肌痛的一个病人。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愿意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原来有个老病人，是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60多岁的一个阿姨，然后她也是开始去了按摩科，然后做了一些理疗，她不愿意做手术，然后做了一些针灸，觉得症状时好时坏。后来呢，因为我们科呢风湿科它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特殊治疗，我们给她做了一些蜡疗啊，中药的外敷啊，尤其是我们的针刀治疗啊。那针刀治疗以后呢，他的这个症状缓解非常的明显，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下肢的麻木啊，腰的这种疼痛啊，活动度啊都有改善。然后过了几天呢，然后他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说，张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个病人，我的亲家说这两天腰疼得不得了，说他们两家孩子要结婚，觉得是不是搬东西啊累着了，说每天啊腰疼特别厉害，哪天您出诊你帮他看看，给他做个小针刀啊。我说那好，来吧。那来了以后呢，我就反复地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啊。那他首先他的症状呢是不只是腰这块的症状，也是他觉得腰这块酸痛啊，夜里特别重。那早晨起床呢一点也不缓解，起床很困难，然后活动开，下午觉得好像似乎轻松一点。那首先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它是个退化性的和劳损性的疾病。那他早晨起床应该是最轻松的，因为他休息了一晚上，肌肉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啊，有效的休息。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的症状反而是早晨最重，活动开轻了一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可能不是椎间盘的问题啊，你需要抽血查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阿姨呢她非常着急啊，过不了几天女儿就要结婚，她说没事的没事的，不用查，你就给我那个做点针刀就好了。我原来确实有椎间盘突出，但是也是反复跟他了解病情，跟他讲解这个最后一化验，他的血沉非常高。血沉我们女同志啊正常应该0到20，小于20正常，她的血沉呢是98啊，同时 C 反应蛋白也很高。然后我再反复问她，我说你有没有午后的低热呀，她说偶尔会有，然后下午没劲儿，不想吃东西，体重也减轻了。我说所以啊，您的这个症状一定不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你需要再做一做检查，做一做治疗。但是呢他的心情我理解啊，他就觉得你赶快给我做个针刀吧，我亲家就做好了啊，那个明天我就要干很多很多事情。我说这样啊，我说因为病不一样，这个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尤其是在中老年女性多见，尤其是5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容易好发。她的症状呢以这个支带肌为主。什么叫支带肌呢？就是肩胛带肌，肩膀和脖子啊这一块的肌肉受累，还有就是骨盆带肌，我们腰和臀部这一块肌肉受累。所以他最主要的表现呢，就老是觉得脖子硬，像落枕一样，肩膀呢像肩周炎，抬不起来，抬起来很困难啊。另外就是腰的这个臀部的症状，蹲下起来啊困难。但是因为这些症状呢，他就是还是说很像我们说的退化性的疾病。那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呢，就是简单的一想就是这些病，所以呢他们就去做了理疗。但是我们像我刚才说的劳损性的疾病呢，它一般都是啊下午更重，因为它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干活啊久站呀，下午症状重，早上起来很轻。那么另外呢，劳损性的疾病以及这种关节退化导致的疾病呢，很少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啊，很少出现血沉升得很明显。但是我们风湿性的疾病的这样炎症的这个疾病呢，往往它除了具有症状上午轻下午重啊，早晨很重僵硬的感觉，另外就是他的炎症指标升高了很多啊。所以呢后来这个病人通过我们换方向的治疗，症状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听了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哈，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区分，就是刚开始张主任说啊，这个肩背僵硬疼痛，腰部僵硬疼痛，其实大家真的在想，好多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在想，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啊，那我到底是因为劳损性的我还是风湿性的呢？啊，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辨别方法，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是不是最轻的，如果早上起来很重，那就有可能有风湿的问题。如果说因为我们早上起来最轻，然后经过一天的劳累越来越重，这种更可能是劳损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张主任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血沉 我们也很好奇这个血沉到底是一个什么检查项目。

0: 缺合的患者啊，有的时候这个炎症没有完全被控制住的时候，血沉也是可以不正常范围啊。另外我们也有些患者是贫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血沉也可能轻度的高于异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部分的中老年的女性也是可以轻度升高的，比如我们说在临床上我们感觉对于50到60岁以上的女同志啊，如果患有血沉时她在30以下，我刚才说了血沉一般0到20女同志正常，如果她轻度的升高但是在30以内的这种情况下，她有没有其他的明显的炎症感染，我们考虑她可能是个正常的啊。那我说除了一些慢性的炎症还有急性的感染，呼吸道、肠道、泌尿系啊、皮肤的感染它可以升高，还有呢就是免疫炎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啊、免疫性疾病啊，它在疾病的活动期也可以血沉升高啊。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特异性非常强的指标啊，但它还是有些提示的。
1: 就是说血沉这个指标并不是说只有我们风湿类的疾病才有，我们有炎症或者是有一些贫血啊等等一些因素，或者是急性的感染都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血沉的升高，但是血沉升高肯定是一个警示，我们得找原因是吧。那这个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风湿类的疾病但是这里头其实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还听说过有一个词儿叫类风湿因子，它跟我们的血沉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类风湿因子呢其实是我们身体产生一个抗体，就是身体在某种炎症刺激啊或者免疫异常啊或者遗传因素刺激下导致身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抗体。那这种抗体呢它和类风湿关节炎关系更加密切，也就是说多数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会明显的升高啊。除了类风湿因子，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敏感的一些抗体，比如狂欢酸抗体啊、角蛋白抗体啊升高啊。那还有一些人呢也同样啊，有过肝炎结核的人类风湿因子呢有可能也是升高的。所以呢它虽然说跟类风湿关节炎更加密切，但它不是唯一绝对的一个指标。
1: 那它跟我们这个多肌痛或者其他的一些老年人常见的风湿类疾病，什么干燥综合征啊什么的，也有关系吗？
0: 是这样的，问得特别好。就是有一些免疫病啊，它也可以伴有这个类风湿因子的升高，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征啊，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它可以有类风湿因子的升高，也可以有关节痛，但它可能不是类风湿关节炎，它的关节痛可能就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关节症状。那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关节变形会比单纯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关节变形更加轻一点啊，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血沉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其实不是一个确诊的指标。那我想问问张主任，您靠什么来确诊这位患者朋友他得的是多肌痛呢？
0: 好，那我们中医看病啊，靠望闻问切；西医呢，靠望触叩听啊。那首先是患者的主观症状，他首先表现的这个描述的症状符合我们说的风湿性多肌痛的这个身体受累的这些部位，比如我们说就是肩胛带肌啊，我们肩膀和脖子这一片的肌肉群出现了一些活动受限，抬举肩膀困难，脖子屈伸或者翻转啊，会受限啊。有这个症，另外呢就是这个腰肌和臀肌的一些症状，蹲起、夜里翻身、起床这些动作觉得会受限。首先它具备了受累的这些部位的一些疾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疾病的特点，它是一个炎症性的，它凌晨和早晨起来更重。啊，它不是说晚上下午更重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考虑它是否有炎症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啊，那它既然不是在关节受累，它而是肌肉受累，那我们考虑风湿科肌肉受累呢，两个病更多，一个是风湿性多肌痛，一个是肌炎和皮肌炎。啊，那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在鉴别在诊断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症状以外，我们还要根据实验室的一些检查。那肌炎和皮肌炎会有肌肉的一些相关的指标的异常，比如说肌酶谱的异常，乳酸脱氢酶啊、羟丁酸脱氢酶啊、肌酸激酶的升高，还有伴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风湿性多肌痛这类患者，那他只有炎症指标升高比较明显，他不伴有肌肉的相关酶的这些异常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个肌炎和皮肌炎啊，这个病呢也是风湿科的一个大类的一个疾病，它受累的呢也是肌肉为主，但它呢是以四肢近端的肌肉为主，就是我们上臂的上肢近端肌肉和下肢的大腿肌肉，觉得压痛按上去会疼痛，会觉得无力，抬腿困难，比如上台阶没有力量，我抬举胳膊没有力量，它不在关节而在这个肌肉， 啊，有一些人呢还伴有典型的

0: 皮疹啊，这属于叫我们说的属于鸡炎和皮肌炎的范围。其实它的症状呢，就是鸡炎和皮肌炎和风湿性多一痛也有相似的点。鸡炎和皮肌炎因为它也是风湿科的一个炎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它也是凌晨和早晨起来更重啊，然后下午活动开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症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鉴别诊断呢，化验室的检查就会给我们一个明显的提示。
1: 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袭我们的关节，然后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我们知道这个免疫系统可能会侵蚀我们的腺体。今天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也会侵袭我们的肌肉。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啊，这个免疫系统它为啥要侵袭肌肉呢？我们肌肉这种应该说是我们身体里最老实的部分啊，它没那么活动，为啥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的侵蚀呢？
0: 其实这要说起来呢，就是说风湿科的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容易理解的啊，那呼吸科的疾病，那就是呼吸道从咽部啊、喉部气管支气管肺。那风湿科的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受累的部位在哪儿？但是我们后来就说啊，风湿科是治疗结缔组织病的一个科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室。那结缔组织病是一个什么？什么是结缔组织？那结缔组织就是分布的太广泛了，它包括了我们的骨、软骨、肌腱、韧带，那包括还有肌肉、皮肤、血管、神经。那我们看看我们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其实都有这些结缔组织，所以风湿科的疾病它的疾病谱很广。我就记得我们有的大夫在说过啊，能够当好一个风湿科的一个大夫，一定是一个好的内科大夫，因为他涉及的疾病不光累积到关节，他还可以累积到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我们的肌肉、皮肤啊，包括神经系统，他的症状有的时候千奇百怪。那肌肉呢，它既然属于结缔组织病的这个范，结缔组织这个范畴，它就有可能啊影响这个肌肉。那它有一些炎症因子的浸润，淋巴细胞的浸润，就会导致肌肉的这种活动受限，包括一些疼痛、压痛的出现。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它既然炎症指标升高啊，刚才我说了，它诊断起来靠主观的症状、患者的主诉、实验室的检查，但是呢，我们刚才没有说这种，其实它是一个排他的一个诊断。虽然说它有典型的症状，有炎症指标的升高，但是炎症指标并不特异。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慢性炎症，比如说肝炎结核的病人，包括肿瘤的病人，有可能也会出现炎症指标的升高。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一个肿瘤的病人，他出现了这种骨转，也影响他的脊柱，那他有可能会出现颈肩症状的这个发产生。所以我们在诊断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还是需要除外结核和肿瘤啊，因为就是说它不像类风湿，它有特殊的类风湿的抗体，一看有关节症状，有特殊的抗体，我们就好诊断了。但风湿性多肌痛，它的这个主观症状其实有的时候不够客观，因为患者的主观描述啊不是很客观，有人轻有人重，有人疼有人不疼，所以呢，那就需要这个除外一些其他的疾病，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就是说我们风湿性多肌痛的很多症状，因为它很不典型，所以其实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些症状，
0: 是
1: 特别是比如说结核或者肿瘤这样的疾病，如果我们不能发现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耽误患者的治疗。
0: 是这样的，因为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在治疗的时候哈，它我们说它既然是炎症指标升高，那产生了一些疼痛，我们按常规来说选择非载体的抗炎止疼药是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关节炎，我们用一点双氯芬酸钠这种非载体的药，就是有会起得非常好的抗炎、消肿、止痛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风湿性多肌痛的患者来说，这一类的药，它的效果要没有像其他的关节炎的这种疗效那么好。可能有的人吃上了芬必得，吃上了福他林，觉得症状似乎稍微轻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这个病呢，它对激素非常敏感。他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敏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女儿要结婚的那个阿姨。然后呢，她当时就这个治疗呢就很有意思，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我说你，她坚持不信，我说这样，我给你打一针激素，如果我上午打完了，你下午跟好人一样，那你一定是风湿类的这个疾病啊，特别神奇，过了三天他就找我来了。大夫，你说的太准了。他说你上午中午11:30给我打完了，我下午4点钟就真的跟好人一样了。 但是两周以后，因为这个药呢，这个德宝松这个药在身体内，我们一般的说三周就代谢的差不多了。两周以后，他的症状又开始加重，然后就开始接受我们的这个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不到两个月吧，女儿结婚这个整个办理完，他觉得自己跟好人一样了，他一下就把这个激素全部停掉了。五天以后，他就下床更加困难了，他觉得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啊？怎么一下比刚开始还严重啊？他就托人辗转反侧挂了我们协和风湿免疫科的一个专家号。那我们那个专家也是经过反复的问诊，然后又给他除外了一些肿瘤结合的一些问题，最后就说你就是风湿性唾液痛，回去规矩吃药，慢慢减激素就好了。那由此可见呢，我们这个病啊，他对激素非常敏感。那一般的这个病我们都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就足够了。嗯，
1: 说起激素，确实咱们要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确实是谈激素色变，特别是就是在我们采访，比如说肝脑综合征，甚至类风湿关节炎，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呀，大夫你能给我治疗的时候，能不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吧。而肝脑综合征可能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大夫往往还真的就是尽量的不用激素，可以不用激素。但是刚才张主任说到我们这个风湿性多激痛，它是对激素特别敏感，那大家肯定会担心啊，你要让我吃激素，哎呦，我听说激素副作用多大呀。
0: 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大家是很多患者啊，就是谈激素色变，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用上了激素，他会听旁边的病人说，哎呀，千万不能用激素啊，你将来就怎么怎么样，他都会听病人的而不听大夫的。那由此可见，这个激素的副作用在老百姓心里阴影还是挺大的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激素呢，其实是一个双刃剑，用好了绝对的是个好药啊，有些方面呢它是可以救命的，比如说我们一些重症的疾病啊，就比如说红斑狼疮，在这个疾病的严重活动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激素冲击的治疗啊。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治疗期，可能愈后就不好了啊。那么对于一些关节炎来说啊，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包括肝脑综合征的患者，激素呢它有它的一定的治疗地位，但有的时候不是说必须选择的。但是风湿性多激痛这个病啊，它非常的有特点，它就是对小剂量的激素非常的敏感。常规情况下呢，我们说成年人来说用四片激素啊就够了，就足够了，也是根据患者的体重啊，除非这个人非常瘦啊，我们会稍微减一减。一般的情况下啊，四片激素。那四片激素在我们成年人治疗风湿病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呢？我们说成年人按60公斤体重算，那每天6片的激素，也就是30毫克的激素啊，以下都算小剂量，算中小剂量，所以它呢，一般我们都是用4片激素来治疗，所以它是这个量肯定是不大的。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激素这个药呢，它既然有非常好的抗炎作用，在治疗风湿性多肌痛的时候，地位非常重要，疗效非常显著。那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治疗几天啊，它的症状就可以消失，这个人就跟好人一样。然后在化验血沉 C 反应蛋白的时候，基本上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就都可以恢复正常。那我们后期就是在巩固治疗的基础上慢慢减药，其实大多数的人是都可以把激素彻底停掉的，但是有少量的人啊，少数的人身体可能就差了一点点的激素，比如说我每天吃四分之一，我可能身上就轻松，就没有这种僵硬感。那我把这个不吃一周以后，可能又觉得浑身皱巴巴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那你就吃了这四分之一。其实这四分之一片的激素呢，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这个副作用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2: 所以说张主任说到的这个小剂量的激素，其实就是我们患者朋友尽可不必太担心。一个是本身这个剂量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医生也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慢慢的把激素减掉。但是我还是有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听说过，比如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他经过很多年的治疗以后，他的红斑狼疮一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他中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担心我长期的使用激素会不会造成我缺钙的问题呢？
1: 确实是啊，这个对我们风湿科的大夫来说也很重视这个问题。那风湿性多肌痛，首先它是中老年女性患病的更多一些，那这个人群呢本身就处于一个激素水平降低，雌激素水平降低啊，骨质疏松的发生更严重这样一个阶段。那即使是在治疗中呢，我们用的是小剂量的激素，治疗时候还是需要适当的需要补钙啊，加强这个补钙的治疗，同时呢定期的观测着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有必要补钙治疗，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去用一些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激素在治疗过程中该减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要减，所以这样的话呢需要我们患者随诊，不是说这个药吃上你就自己去减去吧。这样的患者也有不少啊，比如说吃了一个月以后，患者呢就觉得挺好的了，两三个月根据大夫减的这个规律，我自己就不来了，我就自己去减。在减的过程中他觉得可能挺好的，然后有脸很胖，有的人呢对激素很敏感啊，虽然说这个是小剂量的激素，脸圆圆的他觉得很胀，就会减的稍微快一点，减快的时候呢这个疾病呢有可能又会冒头，这个炎症有可能又会回头，那他呢还是觉得还可以接受继续减，也许过了 一年这个患者又回头找我们来了，因为他减得过快了，这个疾病再去化验的时候血沉又恢复到了很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疾病并不严重，就是炎症指标高，它对内脏的损伤并不是像其他的一些红斑狼疮那么严重，不影响我们的生命，但是呢它是挺痛苦的一个疾病，给生活呀还是带来很多不方便，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规律的小剂量的慢慢来解，一边查着相关指标，一边问诊，根据这个对疾病的炎症的评判然后来减药，这样呢可能减药起来更顺畅一些，让它尽量的不反弹。
2: 确实大家激素都不想用得太久，但是我们如果减药的话是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您千万别自我感觉不错我就直接减了，这样的话如果反弹的话是不是就更麻烦。
1: 有的时候反弹起来啊，就是我也第一次给用了四片激素，可能患者反应非常良好，那过一段时间过了一年他再来找我的时候炎症指标再高，那可能我用四片激素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快的就症状减轻，有可能我要用五片或者六片，或者先打一针再用四片，这反而给咱们治疗中带来的这个不方便，另外呢也变相的拉长了激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时间。
2: 可能反而您需要吃更多的激素了。
1: 是这样的。那红斑狼疮这个病呢，因为它在激素治疗的时候它用的量很大，激素我们刚才说了，那如果这个病在疾病的活动期的时候我们是要冲击的啊，那是一克的激素连冲几天，然后慢慢减，口服的话一般我们都是十二片一天这样去吃，所以对十二片的激素和我们这个风湿性多肌痛治疗需要的四片激素来说，那大家大可放心，这个相对的是副作用要小很多了。
2: 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哈、某些朋友我们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肩和背和腰的这个酸痛僵硬， 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虽然有这个肩背的酸痛和僵硬，但是呢我也没那么严重，还能扛一扛，或者说我做的理疗也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万一我要是被查出了这个风湿性多肌痛，我还得用激素，那我就不想去治。那我想问问，如果这个风湿性多肌痛我们不去治疗，它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刚才我说这个病呢，虽然说不像其他的一些免疫病很容易影响内脏，比如像类风湿会出现肺的纤维化，会影响肾，包括对血管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啊。那红斑狼疮不治疗，包括干燥综合征治疗不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那风湿性多肌痛这个病呢，它可能影响内脏相对要小，但是呢有一些风湿性多肌痛的患者会合并血管炎，我们说叫颞动脉炎啊。如果说合并血管炎的话，这个病呢相对愈后会更差一点。这些患者呢，除了就是有这些刚才我们说的支带肌的一些症状以外，会有一个偏头痛，颞动脉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颞颌角这块会有一些疼痛，偏头痛很明显，甚至有一些患者呢会有一过性的眼睛视力不太好。然后我们在看查病人的时候哈，会我们在额角这个地方发现这个血管动脉，这个血管会曲曲，像一个蚯蚓爬在这儿，按上去会有一些压痛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呢，还是建议积极治疗，因为它合并了血管系统的一些受累。
2: 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颞动脉炎，我开始没反应过来，现在我明白是我们大脑的颞叶部分的血管。
1: 对对 对, 对，它是在外、嗯、在颅骨外，
2: 在
1: 啊颅外的这样
2: 外头的。
1: 对对对，
2: 嗯，这个其实如果让它发展的话，可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还是蛮大的。
1: 是这样的，如果颞动脉炎的话、嗯、它可能会有头痛剧烈，有的时候视物不太清楚，同时伴有低烧啊啊，对生活影响比较大。是，
2: 嗯，就反过来说，什么病我们还是要早点治，不要说讳疾忌医拖到很严重了。
1: 风湿性多肌痛呢，刚才我们说了它的症状呢是支带肌的这种酸痛僵硬活动受限，它也是属于我们中医风湿的痹症范围。那结合着我们这一类患病的人群属于中老年女性，在这个阶段呢，那我说50岁以后的女性，她处在一个这个绝经前后啊，那我们中医讲这个阶段呢，她属于肝肾精血不足，人的气血阴阳都属于一个重新

的一个状态。这个基础上呢，它会出现筋骨的失养、气血的亏虚，出现一些怕冷、畏寒、疲劳、乏力啊、失眠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既然有了身体的本虚，肝肾精血的不足，脾肾阳气的不足，那它更容易感受寒湿之邪啊。那感受寒湿之邪以后，它会出现这种肢体的这种怕冷、这种疼痛，包括这种湿邪为主的时候的这种僵硬、重浊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结合着我们的患者啊是凌晨和早晨，这个症状更加典型。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夜间和凌晨的时候，我们是阳气相对最弱的一个状态啊，气血运行也比较弱。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种经脉闭阻也是相对重，随着我们阳气的升腾，我们气血运行也更加旺盛，那会让这个疼痛症状有减轻。所以根据这个症状来说呢，我们在这个阶段结合着这个西医的治疗，我们会不同的患者进行辩证治疗。那么更多的是这种滋补肝肾、调理脾胃、脾肾啊，有一些散寒祛湿活血通络的一些啊中药组方来治。那由于风湿科的这些疾病啊，它更多的是在肌肉和关节，除了口服药以外呢，我们外治的方法其实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是西药可能不具备的这些条件哈。比如说我们用的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我们把一个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更加怕冷，天气变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僵硬感更强啊，身体更加的这种畏风畏寒，然后结合着他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辨证可能他阳气不足更加重，那它属于寒湿痹阻症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温阳散寒活血通络的一些中药，我们可以把它研成面，调成糊或者是这种膏状，敷在这个支带肌的部位。那有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上面可以用一些蜡放在这个药的上边，那通过这个蜡散热的过程中，让这个药的有效成分更好的直接作用在局部。如果家里没有蜡，有些患者我们有神灯啊，有些炒的那个大的盐袋敷在这个药上边，其实呢也是可以帮助改善这些症状的。那除了这些中药的这种辣药疗啊、踏字疗法呀，我们针灸其实也可以啊，补助我们的阳气，疏通这个经络，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是前一阵啊，我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一个亲戚，也是一个男患者。那他的这个患者呢，他之前有过前列腺癌，很瘦的一个患者，也是。就是觉得浑身疼，甚至于出现了这个手腕的肿痛，来的时候呢行走很困难，让他坐下的时候他不坐，他说我站着吧大夫，因为他站着我说话要抬着头啊，我说您坐吧咱慢慢问，因为他坐下再起来很困难啊。然后行走呢膝盖也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症状啊，虽然说我们他具有了这个肌肉的疼痛，还有这个腕关节踝关节的肿痛，但是呢他好像不像类风湿关节炎是那种滑膜增生那种肿胀的样子不太一样。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我们科的关节的超声，他是肌腱炎，比如脚踝是脚踝周围肌腱周围的一些炎症啊，包括这个手腕它也是深肌腱的炎症，它不是类风湿那样的一个滑膜的炎症。所以说他虽然有这种关节的症状，但是反复在问啊，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一个是他腰这块臀部这块的肌肉活动起来不方便，另外一个他老伴在他旁边说话，他转头的时候很困难，他说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并没有说他脖子不舒服，他主要就说你看我手腕也肿了，我走不了路啊，我蹲下起不来，更像是一个这种膝关节腰还有这个腕关节这样关节的炎症。但是在仔细再问他的时候啊，就是他还是支带肌更加明显。然后呢根据他的症状还有咱们超声的一些检查特点，我就给他查了一些炎症指标，血沉 C 反应蛋白，但是呢因为男同志他又有这种关节的一些症状，我把类风湿相关的指标也都查全了。然后三天以后结果回来以后，类风湿的这些特殊的抗体全部都是阴性的，然后就是血沉高的非常多， C 反应蛋白也高的非常多。我们 C 反应蛋白我们单位是小于6，它是112啊，我们知道高了十几倍，将近20倍了。那他的血沉是105，但是呢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因为他有肿瘤的病史，他浑身这样广泛的一个疼，我就跟他老伴儿在说，我说首先呢要除外其他的病，那你这个疼有没有咱们肿瘤骨转移的这种广泛性的一个疼痛，然后说需要做一个骨扫描。

0: 开始还是不太愿意啊，你就按这你说的去治吧。但是本着对这个患者啊，我们首先要诊断清楚，激素呢是个好药，但是该用一定用，不该用呢给他用就适得其反。后来就让他去做了一个骨扫描，到石景山那边的一个医院做完以后呢，就是肿瘤这块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关节呢也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反应，包括一些肌肉啊底下这块都有一些炎症反应，最后我们考虑还是风湿性多地痛。然后后来我也是我说先打一针激素吧，然后因为他比较瘦，然后我说你吃两片激素打一针激素。然后过了两天吧，我的同学来给我打电话说，呀 你太棒了，我们那个同学因为搞针灸他不搞风湿，他说那个真的就是一看就看好了，说去别的医院就没有认识这个病啊。但是我就想就是确确实实，因为如果不是风湿科的大夫，他可能对这个疾病呢没有太多的概念啊，就是用完了这个激素以后他症状缓解很好，因为他有肿瘤，所以在用激素的时候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甲氨蝶呤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因为甲氨蝶呤说明书上也是治肿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将来激素减起来可能更顺畅一点。
1: 听张主任讲这个故事，我感觉这个医生诊断病情啊，有的时候真的跟侦探断案一样啊，特别是在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复杂的这个患者朋友身上，这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但这里我有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提到了这个风湿性多肌痛女性患者比较多，就像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红斑狼疮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多很多，然后强直性脊柱炎那么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很多。那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病更让女性朋友容易得呢？
0: 那从西医来说啊，我们很多免疫病它的发病因素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只说它跟遗传有关系啊。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妈妈是个肝脏综合征，他的女儿过一段时间也查出他是类风湿关节炎，所以呢就是家族里边如果有免疫病的这样的亲属直系亲属，可能他的子女更容易患风湿免疫的问题，所以他跟遗传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可能基因这块还是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是遗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感染啊，尤其是这些感染时间比较长啊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发热呀，那也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免疫问题，由于感染刺激了免疫系统导致了免疫紊乱，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就是跟我们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啊，那么雌激素水平的那个突然间的一个变化也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系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您说的类风湿关节炎、肝脑综合征、红斑狼疮啊，都是女性多。那风湿性多肌痛也一样啊，也是女性刚相对更多一些，男性要少。那也就是说女性发病多的这样的人患者人群中啊，男性得病也许会轻一点啊，是这样的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大家怎么预防，或者是说怎么早期发现风湿性多肌痛。
0: 好，那我们从中医来说啊，就是在这个年龄往往就是一个肝肾精血不足、脾肾阳气亏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
1: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就年龄是吧，
0: 50岁左右啊，这样的一个
1: 更年经期，
0: 对，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病就在这个时间找上了。所以我们来说呢，中医讲无虚不作不治病，所以呢要尽可能的保证身体正气充足啊，一个在平时过程中规律作息，不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保证足够的睡眠，那适当的呢身体锻炼，比如说我们有条件的话会游泳的话去游游泳，这样的话对我们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对下肢的关节这种脊柱都没有增加太多的负担，这样的运动。那如果会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的那是更好的了，
1: 献血也来得及
0: 是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那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比如练练瑜伽其实也都是可以的，那一个是锻炼身体增加自己的这种抗病能力，减少各种的感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觉得还是要一个就是均衡饮食，不要过度的减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足够的蛋白质，进食足量的新鲜的水果蔬菜啊，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抽烟，不抽烟，少饮酒啊，我觉得在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对我们抗病是非常有益的。那另外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不要自己扛啊，不要自己扛，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人对疾病和症状耐受性不一样，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就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类风湿关节炎有很多年了，他是在外地治完以后呢，这个肘关节都伸不直了，但是我在问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过程中啊，我说你这个胳膊肘疼过吗？肿过吗？没疼，不疼，我不疼。

0: 疼，我就是硬，早上起来僵身不直。但是你看他所有的这些指标，包括他的手指关节都出现了这种畸形改变，那当时他一定是这个炎症指标比较高，这个类风湿一直在炎症期。有一些人对这些炎症很敏感，有一点炎症他就疼得不得了，他就赶紧去看病。但有一些患者他对痛比较耐受，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干农活，或者是我经常用手，他比较不重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炎症比较明显，你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积极的治疗，反而使这个疾病丧失了这种有最好最佳的治疗期。所以今天那个患者我就觉得挺遗憾的，他的右胳膊肘就已经屈曲，不能完全伸直。我说如果你再不积极治疗，将来这个拿筷子送把饭送到嘴里都很困难。所以这个疾病呢，不能以自己主观感受，不影响我生活，或者我能扛就不去治疗，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不用过度焦虑对疾病，但是呢要重视它。如果有身体的不舒服，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判断它到底重要不重要，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
1: 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主观感受上哎不那么疼不那么难受，我就不去治。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0: 是这样的。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是我们积极的做检查，再有一个就是真的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即便有一点点不舒服我们也去查清楚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最近突然在想，就是我们养生到底养啥，我就觉得其实是养阳气嘛。但是养阳气话说回来了，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少做这个伤阳气的事儿。比如刚才张主任提到的我们预防各种疾病，其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不熬夜，不暴饮暴食，也不吃得过多也不吃得过少，就是合理的一个饮食。其实我觉得这些过度，比如说过度熬夜，吃得过多或者吃得过少，其实都是一个消耗自己阳气的事情。
0: 我觉得比如说熬夜哈，它不光是伤阳，其实它非常耗伤我们的精筋和精血。嗯，我其实在临床上我就见过这样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呢其实他30多岁，他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他搞什么呢，搞这个游戏啊，这个
1: 经常上夜班。
0: 对，他经常半夜里这个有事儿了，然后他就需要去维护，然后一熬熬几个晚上，挣得很多。但是小伙子呢，一个啊，到我这儿看病以后，你从外表上看，他就不像是一个30岁的小伙子，头发非常稀疏，啊，然后那个感觉精神也不是那么很好，确实像您说的，有点阳气不是很充足，不像那阳刚的那样的一个小伙子，有点那种弱弱的、高高的、瘦瘦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手抖，这么年轻啊，
1: 30岁的小伙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手抖。其实他从我们中医来说啊，他还是长期的熬夜过度的耗伤了精血，那血虚生风，所以他有这种手的细抖。你再反复问他的时候，他会有心慌。心悸，也就是心血不足这样的一个表现，他稍微的一运动他就会觉得心慌。其实这都是你要去查心电图，也许没有太多的心肌供血不好的症状，但他的主观症状还是挺多的，这肯定是我们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熬夜不光是耗阳气，它也耗伤我们的精血，所以一定在日常生活中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啊。当然工作各方面现在确实是啊，年轻人的负担比较重，但是要合理来安排调整好自己的这个作息，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就是熬夜这事我自己有个体会哈，就是我因为之前上了20年夜班，其实不是特别晚，就是12点下班。但是问题是就是下班以后其实没那么大毅力说到家马上就睡觉，其实往往就是洗洗涮涮歇会儿，然后再上会儿电脑，弄不好就再吃点东西，这样可能就会到2-3点了。我在调了岗不再上夜班的时候，就我当时正好孩子也小，我就立刻下了一个决心，就每天晚上9点，那时候孩子小嘛，孩子9点睡觉，我也跟他一起9点睡觉。后来很快你9点睡吧，你很快就可以5点醒了，实际上你5点醒了以后你干啥都不耽误，就是你所有的事情反而效率更高，然后整个人我就觉得哎呀舒服的不得了，就之前老是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然后我觉得每天早睡早起人特别感觉自己特别清爽，
0: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律的作息啊，这中医讲的子午觉一定要尽可能的这个时间做。另外呢，早上像您说的早起一些呢，随着阳气生发，那我们去做一些舒展活动，及时的补充我们的营养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状况更加好。
1: 嗯，所以这件事儿呢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强调一下啊，因为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哎我退休了我不用那个按时上班了，那我其实就是晚上刷会儿剧晚点睡也没关系，然后早上起来呢自然就也起不来。我是想正好张主任今天说到这儿哈，那我们为啥要非要跟大家强调要早睡早起，或者说要按照我们按时的作息？ 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早睡早起呢？
0: 其实呢，我们中医哈，从它的理论体系来说啊，它是天人合一。那我们再从四季天气来说，夜里啊是一个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就应该休息，减少剧烈的活动，这样也是养给我们的阳气养它的生机。啊，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本来阳气就很弱，那过多的夜生活，过度的耗伤我们的这个阳气，那会加重对阳气的损伤。所以要就是顺其自然，顺时顺季而为，我觉得这样对我们的养生非常重要。
1: 熬夜不光伤阳气，也伤阴伤血，对健康非常不利。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风湿性多肌痛治疗与预防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您对风湿性多肌痛有一些了解，更希望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4: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5: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11月1号起，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吃完饭很快饿的人，离糖尿病可能不远了。秋季掉发多，可能是气血不足。
6: 二十六号起， 中国电报2月4号。
7: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中明确提出，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这些看似独立的慢性病背后可能共享同一个代谢诱因，胰岛素抵抗。它早期可以说毫无感觉，只靠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细节来释放信号。

那么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呢？胰岛素抵抗是很多慢病的共同根源，在确诊糖尿病前的数年甚至数十多年里，就已经悄悄地在损伤身体了。胰岛素就像打开细胞大门的降糖钥匙，正常情况下能让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一旦发生胰岛素抵抗，细胞门锁变得卡顿，哪怕分泌足量甚至更多的胰岛素也无法顺利地降糖。为了稳住血糖，胰岛只能超负荷地加班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最终形成高胰岛素血症。这种长期代偿的状态会打乱全身的代谢。一项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和31种疾病相关，其中有26种疾病风险随胰岛素抵抗程度增加而上升。胰岛素抵抗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呢，会通过一系列的细微表现暴露出端倪。首先是饭后容易饿，吃正餐吃完一到三小时就莫名的饥饿，嘴巴极度的馋蛋糕、奶茶、精米白面，不吃就心慌乏力。根源呢是胰岛素过量的分泌，把血糖快速的压低，大脑持续接收饥饿的信号，陷入越吃越馋的怪圈。第二是饭后容易嗜睡，饭后犯困大多是血糖剧烈波动导致的，进食之后血糖快速的飙升，又在大量的胰岛素作用下回落，身体能量供应骤变，进而会出现头脑昏沉、浑身乏力、昏昏欲睡的状态，这是血糖调节紊乱的体现。第三是腹型肥胖，四肢比较纤细、肚子突出的苹果型身材，这是胰岛素抵抗的典型的标志。内脏脂肪会持续的释放炎症因子，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而胰岛素抵抗又会倒逼多余的糖分堆积成腹部脂肪，形成恶性循环。还有是体重难降，严格的控食、坚持运动，体重却长期的停滞毫无变化，这大概率是胰岛素在拖后腿。还有的现象是颈部、腋下、腹股沟、大腿根等皮肤褶皱处莫名的发黑变粗糙，摸起来像一层厚绒毛，用力的搓洗也无法去除，这是高胰岛素血症的典型的外在表现。另外还有皮炎反复，皮肤频繁的长红痘、毛囊炎，用药好转之后反复的复发，那么这种反复的皮肤问题往往是代谢异常的前期预警。血糖波动、高胰岛素状态也会削弱皮肤局部的免疫力，让细菌更容易滋生繁殖。胰岛素抵抗可逆可防，越早识别和干预，越能从源头来阻断慢病的发生。三种常见的行为会悄悄地加重胰岛素抵抗：吃饭太快，先吃主食后吃菜，饭后久坐躺卧。建议细嚼慢咽，遵循先菜后蛋白最后主食的进餐顺序。戒掉甜饮料、油炸食品，适量地食用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减少血糖大幅的波动。第二是坚持规律的运动，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第三是减少内脏的脂肪。第四是多减压少熬夜。第五呢是及时的就医干预。如果坚持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或者是合并血糖异常、脂肪肝、血脂紊乱等问题，需要及时就医。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秋季掉发多可能是气血不足。进入秋季之后，有的人发现梳头洗头的时候头发明显变多了，这是正常现象还是脱发呢？其实秋季掉发是有原因的，在中医看来，这可能和气血有关。秋天燥邪盛行，容易损耗肺的阴液，肺负责将气血津液输送到全身，肺阴不足，输送能力下降，养分无法顺利送达到头顶，发根缺少滋养，头发就容易干枯脱落。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相应，秋季人体的气血开始由表入里逐渐的收敛，输布于体表头面的气血减少，发根营养供给不足。秋季掉发增多，那

0: 类，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比如杂粮杂豆以及动物内脏，富含铁的食物，比如红肉、动物血等等，富含锌的食物，首选海产品、瘦肉和动物内脏。经常梳头，中医认为头部分布着100多个穴位，梳子反复按摩刺激头皮，能够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滋养固发。第五呢是正确养护，洗发水温略高于体温，清洗时长控制在5到7分钟，护发素要避免接触发根。经常烫染头发会损伤发质，染发剂的刺激还会引起头皮和毛囊的炎症反应，久了会出现毛囊萎缩，头发由粗变细，最后脱落。一年烫染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赶紧打电话抢，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电话先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补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

0: 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退休后的生活可以是什么模样呢？在徐州老年大学，上万名银发学员在这里重拾爱好，结交挚友，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鲜活。老有所学正是幸福晚年的生动底色。今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徐州老年大学，感受这里的银龄风采。校园内学员结伴而行，谈笑风生，合唱教室里歌声婉转嘹亮，各个课堂座无虚席。徐州老年大学拉丁舞高级班崔燕，
4: 自从退休以后呢，来到了徐州老年大学拉丁舞班，从零基础拉丁舞到今天的拉丁舞高级班，它给我带来了自信，带来了身体上的改变，让我变得呢精神饱满。舞蹈带给我的不仅是改变，也圆了我们曾经的舞蹈梦想。
3: 徐州老年大学副校长唐进元，
5: 现在学校的呢学科门类基本齐全，专业师资比较合理，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教学设备不断更新，现在全校已经开设了12门学科，有60个专业，开设了92门课程，学员人数呢达到11000人次。
3: 紧跟老年群体需求变化，学校推动课程从消遣型向提质型转变，彩妆穿搭、 AI 手机摄影、经络养生、芭蕾形体等不少创新课程一经推出就迅速爆满。唐进元，
5: 这几年来呢，我们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新的课程，老年大学要想吸引学员，更好地为经济服务，为老年教育服务，他必须要有新的课程。
3: 学艺修身，以乐会友，晚年生活同样可以热气腾腾，闪闪发光。据了解，第二届彭城养老服务消费季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徐州市展览馆启动，活动聚焦医、康、养、娱、教、游等多元养老需求，展现徐州银发群体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在丰县凤城街道徐堤口村，昔日闲置低洼的废弃坑塘经过连片改造，变身优质生态水产养殖基地。近日，村里50亩大闸蟹迎来集中捕捞上市，依托立体生态养殖模式。
6: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找到了，在这里，
8: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9: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8: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9: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0: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9: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0: 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 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6: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9: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8: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0: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1: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8: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2: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8: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全面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5: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6: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3: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6: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7: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22: 恒源祥，
23: 羊羊羊。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

0: 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6: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3: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省委举行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报告会，省长刘晓涛等出席，市委书记松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等在徐州分会场参加报告会。
3: 徐州海伦哲两款自主研发产品入选江苏省2026年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名单，同时再获2项发明专利授权。
2: 精在颜值，也在生态。我市园林部门在10个公园试点推行公园绿地精野结合养护新模式。
3: 超强厄尔尼诺来了，徐州今冬天暖，仍需防范强寒潮。
2: 跨越山海遇将才，印尼海外留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开班。
3: 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 53.2%。

0: 6%。
1: 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近日，省委举行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报告会，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珍、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出席。报告会上，专家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分析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做好江苏国家安全工作提出建议。信长兴在主持报告会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安全能力，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自觉，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守稳守牢重点领域国家安全防线，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和安全稳定性，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决落实维护国家安全政治责任，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切实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措施落细、落小、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省政协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市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负责同志、在宁部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参加报告会。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等在徐州分会场参加报告会。
0: 记者林晓婷、孙志慧报道，近日，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两款自主研发产品入选江苏省2026年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名单，同时再获两项发明专利授权，展现出企业坚持自主研发、推进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的实力。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新技术新产品认定结果，海伦哲64米级自适应控制高空作业车和3000千瓦超大功率应急电源车两款产品入选，其中3000千瓦超大功率应急电源车专为极端环境应急供电设计，可在海拔4500米以上区域稳定工作。徐州海伦哲电车室主任工程师欧阳成：
3: 这款车呢，就是一台高原型的1000千瓦，就是它能适应的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然后呢就是环境温度在-35度以下，就是既可以低温启动，也可以就是满足高原的就是这种氧气稀薄这种就是启动环境。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当时就是在吉隆的这种那个应急救灾方面，它可以就是连续的就是经过只要柴油就是够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就连续就是8天8夜的这种作业工况始终进行的

0: 术门槛高，应用价值突出。徐州海伦哲副总经理邓浩杰：
1: 绝缘型高空作业车的核心技术呢，是绝缘臂这个复合材料这个制备技术，以及整车的这个自动控制技术它目前呢，海伦哲呢在绝缘型高空作业车这个领域，在全国呢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从技术到市场的占有率，到我们目前这个在电力行业的保有量，都具有领先地位。
0: 这款绝缘作业车辆面向电网不停电检修场景，支撑电力运维人员在待电状态下开展设备更换、故障排查与检修作业。设备投入使用后，可以大幅压缩计划停电时长，减少停电对企业生产、居民生活的影响，实现用电客户停电零感知，助力城市电网可靠稳定运行。当前，国内应急装备与高空作业装备行业加速向智能化、极端环境适配方向转型。海伦哲持续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品，丰富专利储备，为徐州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2: 记者林晓婷、孙志慧报道。依托产业集群优势，丰县电动车辆产业坚持创新赋能，整车企业深耕海外订单，核心零部件企业突破技术瓶颈，从中亚客商批量采购电动三轮，到国产电控系统服务澳洲农场，丰县制造正加速驶向全球市场。在长甸镇电动车产业园区江苏汉邦车业有限公司展厅内，一款新型电动三轮车吸引了众人目光。看似普通的车辆配置了可根据路况自适应调节的悬浮座椅和智能化操控系统，改变了大家对传统电动三轮车的印象。产品创新的同时，企业开拓市场的思路也在持续转变。江苏汉邦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段素平：
3: 开拓市场这一块呢，现在我们逐步通过一个广交会，我们丰县的展会，丰县展会也吸引不少就是国外的客商来，还有通过这个我们那个走出去，在国外参加一些国际的性的展会，逐步来获客。
2: 展厅里，记者遇到了远道而来的吉尔吉斯斯坦客商。美的电动车舒适的驾乘体验、可靠的制动系统和过硬的整车性能获得海外客商好评。依托广交会等开放平台，越来越多的海外客商认识美的，了解丰县电动车。在汉邦车业总装车间产线上方，醒目的100万标识格外引人注目，见证着企业累计生产百万辆整车的过程。企业已具备完整的整车研发、生产、制造全链条能力，年整车产能达30万辆，出口近50个国家和地区。电动车能不能跑得快、行驶稳、加速、减速、制动是否顺畅，核心都要看整车的大脑控制器。在徐州科亚机电有限公司，电动三轮车控制器已完成6代技术迭代。这家2008年成立的企业手握100余项专利，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5年来，科亚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从1%提升至20%。徐州科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再峰：
4: 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农场里边，现在呢改为呢用中国的农夫车加上我们中国的大疆的无人机，就可以完成它所有的，就在农场里边的所有使用场景需求，然后降低了它一个劳动强度。一个是降低了成本，一个是提高了安全性。
2: 从汉邦的悬浮座椅到科亚的控制器，丰县电动车进阶依托的是强大的产业链支撑。当前丰县已构建起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物流运输全链条体系，成为全国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善的电动三轮车产业基地。全县现有整车及配件生产企业1400多家，年产整车能力超500万辆，电机超1500万台套，分别占据国内60%、95%以上的市场份额，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县电动三轮车自营出口5.1亿元，同比增长95.7%。丰县长甸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立：
3: 未来呢，我们将立足这个组织力的这个定位，紧扣这个。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的一个发展方向，推动我们的这个在巩固。

0: 我们这个货运三轮车全国龙头地位的优势基础上，推动我们的产业呢，像这个像我们的休闲三轮车，还有棚三，还有这个快递物流车、环卫清扫车、小型工程机械，像这种全品类的方向进行一个升级转型，推动我们的产业向更高端、更往上进行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经在颜值，也在生态。我市园林部门在十个公园试点推行公园绿地经野结合养护新模式。
1: 超强厄尔尼诺来了，徐州今冬偏暖，仍需防范强寒潮。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记者王振兴、徐继尧报道。随着市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期待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城市公园中感受到自然野趣和生态活力。今年我市园林部门在徐州植物园等十个公园试点推行公园绿地经野结合的差异化养护管理模式，让城市绿地从单纯追求视觉整洁转向追求生态系统完整性与服务功能高效性。走进徐州植物园，主入口广场干净整洁，造型灌木修剪精致，沿着步道往下走，林下草木疏密有致，落叶自然留存，边缘密林处更是生趣盎然，虫鸣鸟叫不断。作为公园绿地经野结合模式的首批试点，徐州植物园结合人流密度、景观功能、植被类型与地形条件，科学划定了精致养护区、过度融合区、野趣保育区三大板块，其中精致养护区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覆盖主出入口、椭圆广场、月季园、黄蜂谷及游步道全线两侧等市民高频活动区域，承担景观展示、科普游览、休闲休憩的核心功能。徐州市公园管理服务中心植物园管理科科长朱瑶瑶：
4: 精致养护区坚持高标准管护，乔木造型灌木按月整形修剪，草坪定期控高，砖类的花卉分季节进行养护更新，广场园路也每日进行巡回保洁，把市民最常去最需要的地方管好养好，让公园既有精致颜值又有舒适体验。
2: 与精致养护区的规整精致不同，过度融合区承担着景观缓冲作用，该区域约 16.4 万平方米，位于精致养护区与野趣保育区的衔接带，这里不再追求整齐划一，管护上只清理病弱枯枝，保留植物原生形态，不全面清除杂草，日常仅清理塑料、纸屑等外来垃圾，允许落叶枯枝就地留存，形成林下腐殖层，搭建昆虫栖息木堆，为蝴蝶、蜜蜂、小型鸟类搭建起连续栖息廊道。朱瑶瑶：
4: 这里主要是为了避免从人工景观到自然野区出现断层，形成连续完整的生态廊道，通过减少高强度的修剪、除草和清扫，让绿地逐步构建起自我养护、自我修复的自然循环。
2: 四万平方米的野趣保育区则把生态自然放在首位，管护重心从景观修剪彻底转向生态保育，旨在汛期大风后清理微树、倒伏植株，不再开展大规模修剪、全域除草和人工施肥，保留原生植被的自然生长群落。这一区域将作为城市公园的生态原点，为周边区域输送物种、涵养水土、调节微气候，提升城市绿地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朱瑶瑶：
4: 野趣保育区的目的就是让自然做主角，把生态留给自然，把野趣留给市民，实现生态保护与惠民共享的平衡。
2: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坚守生态优先、精准施策、精野平衡、因地制宜原则，统筹市民休憩、景观塑造、生态修复、生物保护等多重功能，构建集约高效、高韧性、可持续的城市绿地管护体系，让城市公园兼具颜值质感与生态温度。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

0: 2026年9月，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正式形成。随着海温持续攀升，本次事件大概率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意味着什么？对徐州影响有多大？市气象部门就此进行了解读。来听本台记者李娜、赵峰的报道。气象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持续变暖的气候现象，能影响全球数月乃至一年以上。按照我国气象标准，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指数连续三个月比常年同期偏高 0.5 摄氏度，判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若此状态持续五个月及以上，确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强度由海温指数月峰值确定，偏高 0.5 摄氏度至 1.3 摄氏度为弱事件， 1.3 摄氏度至2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摄氏度至 2.5 摄氏度为强事件， 2.5 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徐州市气象台台长孙磊：
1: 根据我们今年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呢，今年五月以来的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呢已经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的状态，其后呢这个海温指数呢持续这个快速的升高，到今年九月呢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这个东部型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海温的巨平呢这个滑动平均呢已经超过了2.5度。这次事件呢有些特点，一个呢是发展的速度快，预计呢在这个今年啊这个秋末冬初呢会达到一个峰值，到明年呢这个春夏季将这个逐渐的衰减至减弱，同时呢它的这个强度有望成为呢就是1951年系统观测以来的最强的一次。
0: 厄尔尼诺一般每2到7年出现一次，单次过程持续9到12个月。自1951年有系统观测以来，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年至1983年、1997年至1998年、2015年至2016年。受本次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我国汛期气候特征明显，中东部降水总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整体涝重于旱。目前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发展，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冬季以及明年春夏季气候。孙磊说：
1: 就是预计今年呢这个冬季平均气温呢将总体偏高，但冷暖呢波动剧烈，阶段性的这种强降温啊依然会出现，我们还是要防范呢这种连阴雨、阶段性的强寒潮、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风险。同时啊，明年这个副带高压目前预测呢亦偏强，同时呢向西伸展，夏季呢平均气温亦这个显著偏高，高温热浪的强度呢会更强，同时呢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呢也会进一步增多。
0: 气象专家同时提醒，厄尔尼诺只是影响气候的重要因子，并非决定性因素，大气系统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市气象部门将持续做好跟踪监测，滚动发布趋势预测，提升极端天气预报预警能力，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10月12号夜间到13号上午，我市云量增多，有弱降水，13号下午到15号白天晴到多云，15号夜里到19号多阴雨天气，明显降水时段在17号，雨量中到大雨。提醒农户和全市各地农业部门抓住天气晴好间歇期，合理调配机械和人力做好秋收工作，雨后及时排水降湿，创造机收条件，统筹安排秋种，做到适期播种。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跨越山海遇将才，印尼海外留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开班。
0: 2026年江苏省密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徐州赛区选拔赛举行。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10月10号上午，徐工集团海外留学生印度尼西亚联合培养项目开班仪式及工程机械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听记者李双安同马德成的报道。今年徐工集团首个海外新能源生产基地落地印尼，目前当地已建成盐产供销服一体化产业链，对本土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徐工国际事业总部印尼大区总经理助理李乾坤：
4: 国内派驻人呢成本高，水土不服，当地招人呢又不懂技术文化，所以这次我们依托中国的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定向培养印尼本土学子，让他们从语言到技能，从文化到产品，能够实现全方位的提升。
2: 本次印尼海外留学生联合培养项目依托校校企三方协同，搭建中印尼跨国产教融合平台，助力徐工海外布局与印尼工程机械产业升级，是中印尼产教融合职教合作的创新实践。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副院长张元丽：
5: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此次印尼项目能够成功落地，是学院充分发挥了徐工人才培养主阵地的担当，持续探索海外人才属地化培养路径的关键升级，进一步实现经验可复制、模式可推广、人才可输出。
2: 本次入选的20多位印尼青年学子将在徐州开启阶段性学习，夯实语言基础，锤炼专业技能，深度了解徐工企业文化。学成归国后，他们将投身徐工印尼新能源基地建设，服务当地工程机械产业升级。
0: 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4，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高速路口、国道311贾汪路口、省道322庞庄菜市场路段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主流视野，
9: 时代情怀，
0: 聚焦新闻前沿，
9: 服务百姓身边，
0: 生动徐州。昨天，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参与杭峰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女士打进热线咨询入学后转专业的事宜。
11: 就想问一下，如果他入学之后发现对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不感兴趣，这个后面的话还能不能换一个专业？
0: 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炼，他回复说可以转专业，但是要遵照管理办法执行。
12: 面向全体的在籍的学生，学校专门出台了学生转专业的管理的办法，那么按照志愿优先总分排序，保证这个公平和公正。首先，我们专科学生啊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在大一的第一学期末可以申请

0: 专业群的转专业。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末可以申请专业群内的转专业，届时啊，我们教务处会把具体的转专业的通知下发给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
1: 其中各专业转入的学生指标由二级学院来提供，一般是本专业当年招生人数的15%到30%，各专业转出人数的指标不超过当年本专业招生人数的50%。那么对于需要转专业的学生都有哪些具体要求呢？王炼说，
0: 要求学生思想道德优良，在校期间未受过这个记过以上的纪律处分。那么跨专业群转专业，学生课程成绩必须满足班级的前80%。专业群内转学生，学生可以自由申请。如果某个专业的申请转出的人数超过了允许值，则按照期末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来确定。在录取的时候，按照申请转专业学生的课程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部分呢，转入的学生可能还需要加入这个面试的成绩。
1: 同时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的通知，放宽了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的限制。大学生士兵退役复学后，经学校同意履行相关程序后，可以转入本校的专业学习。
2: 九号，贾汪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贾汪区大泉街道泉城路锦凤西小区门口东侧有多家商铺占道经营，影响居民出行，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当天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在锦凤西小区门口东侧，记者看到有四家店铺存在占道经营的现象。据大泉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他们也多次对这些占道经营的商铺实行了柔性执法，比如现场劝导提醒，督促商户自行清理占道物品等，但是占道问题始终未能彻底根治。下一步他们会立即加强对这些占道经营商铺的管理，同时对周边商户及住户开展走访调研，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若群众普遍反映占道经营问题，必须整治清除，执法部门将依法开展彻底清理。贾汪区大泉街道办事处七级职员马杰介绍，
3: 我们想对这个周边的商铺包括小区的业主充分进行沟通，沟通完以后根据老百姓的这个意愿，哎，能规范的呢我们尽量再进一步规范，如果老百姓确实需要取缔，那我们就联合区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坚决取缔。
2: 12号，记者从贾汪区大泉街道了解到，前期走访调研工作已经在上周六全部完成，群众普遍要求对占道经营予以取缔。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完成四家占道经营店铺的取缔清理工作。马杰，
3: 接到群众反映，关于锦凤西北门东侧连接店铺店外占道经营这个扰民的问题，我接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政策解读，对现场劝导，同时于10月10日下午联合区城管局现场执法，经现场勘验检查，并下达整改通知书。截至目前，相关商铺已整改完毕，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巡查检查力度，杜绝反弹。
1: 近日，贾汪区大吴街道建平村的村民刘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206国道两侧，特别是非机动车道，一到阴雨天气就严重积水，骑车送小孩上下学很不安全，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此，记者联系了贾汪区大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田维维，他告诉记者，关于村民反映的206国道非机动车道积水的问题，大吴街道已经关注到了。为了解决问题，2025年大吴街道就已经申请了供水管网的提标改造工程，计划新建污水管网10000米，河道清淤4000米，目前该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
4: 您说的这一段呢，现在目前正在施工中，预计呢在11月的下旬这一段呢就能结束，整个工程呢也在有序的推进中，待整个工程推进全部结束之后呢，能有效的改善镇区206国道两侧以及五中路等主要路段的汛期的积水排水的能力。
2: 近日，市民李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邳州市东湖街道文和家苑小区物业管理混乱，小区没有实现封闭式管理，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安保力量薄弱，保安存在脱岗情况。 同时小区公共绿地遭破坏，居民私自开荒种菜。

0: 常普遍，消防设施缺失，安全隐患突出。李先生曾多次向东湖街道反映，但是相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处置。记者联系了邳州市东湖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鑫，接到反映之后，东湖街道物管办联合邳州市房产服务中心立即进行了现场核查。王鑫说，
1: 小区的个别业主啊，为了出行方便，不愿意将车辆停放到地下停车场，我们已经责令物业公司规范车辆管理，安排专人负责，积极引导业主啊将车辆停放到指定的位置。消防设施设备损坏、维修不及时这个问题，例如像玻璃啊有损坏的，没有进行及时更换，它这个消防设施啊还在质保期内，建设单位啊近期将组织进行排查维修。
0: 王鑫表示，他们前期处置市民诉求存在重视不足、督办和回访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将压实社区网格员和物业公司的责任，健全诉求办理全闭环机制，真正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落到实处。
1: 业主占用绿地种菜的这个问题啊，街道社区将联合物业公司上门开展劝导，宣传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督促业主自行清理。我们力争啊，在10月15号之前完成菜地的清理、大屋清运以及场地的平整，对损坏的绿化恢复原貌。关于这个门卫啊交接办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已经责令物业公司对这一块加强管理。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力将带领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行政审批科、水生态环境科、土壤生态环境科、政策法规和科技科、固废化学品和辐射环境管理科、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鼓楼、云龙、全山、经开区、铜山、甲汪等各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0: 近日，睢宁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纺织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先后走进纺织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成品堆放区、消防控制室等重点部位，重点查看棉纱、化纤织物等可燃原料分舵存放是否规范，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消防栓、灭火器、自动报警、喷淋系统等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仔细排查车间电气线路辐射、除尘系统清理、动火作业管理等情况，核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员工培训、应急疏散演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反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检查组强调，纺织企业属于高风险、劳动密集型场所，棉纱、化纤等物料极易引燃，一旦起火，火势扩散迅速。企业要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可燃原料仓储管理，定期清理车间棉絮粉尘，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加强员工消防警示教育和实操演练，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逃生能力。
2: 近日，沛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住宅小区快速处置队业务技能培训。培训期间，大队监督员围绕住宅小区特点，从火灾预防、初级火灾扑救、火灾隐患排查和火场疏散逃生等方面入手，重点讲解了如何开展隐患排查、如何进行事故防范、如何进行初级火灾扑救、如何正确使用身边的消防设施以及如何进行火场自救逃生并拨打火警电话等知识与技能。在深入浅出的讲解中，让参训人员掌握了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强化了消防安全责任意识，提高了住宅小区预防和处理火灾的自防自救能力。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加大对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检查和培训力度，为辖区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4: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秋季空气干燥，开门被电，脱衣披

0: 握手尴尬、头发炸毛，这些都是静电惹的祸。然而静电的危害远不止日常的烦恼，在实验室里它能让样品吸附灰尘，在加油站里它甚至可能成为引发燃烧爆炸的导火索。静电是物体表面静止电荷的积累现象，不同的物体接触分离导致电子转移形成，其本质是电子受外力脱离轨道引发的电荷失衡。干燥环境是静电产生和积累的重要诱因，湿度越低，静电越容易发生。静电不仅让人烦躁焦虑，对皮肤敏感、心脏功能偏弱人群可能诱发不适。在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使用场所中，静电火花可能引起周围的易燃气体、粉尘或液体蒸汽燃烧爆炸，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人体伤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提醒，预防静电要分场景做好防护。在家里可以用加湿器或洒水拖地、悬挂湿毛巾增加湿度，勤洗手洗脸，保持皮肤湿润，尽量穿纯棉的衣物，梳头前蘸湿梳子或改用木梳，触碰别人或金属前先摸墙，或用金属钥匙碰一下把手再触摸。在工作场所，导电体可用接地法消除静电，绝缘体可通过增湿、使用抗静电添加剂或静电中和法处理。工艺上尽量降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加油时先按压自助加油剂的释放静电按钮，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如果油箱口冒火，立即停止加油，将油枪远离油源，迅速用灭火器灭火。
1: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刘经理、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